0: 就不知道啥叫博物馆啊。后来就是我当兵以后去北京跟我们那个一个首长在学习，
1: 嗯，
0: 当时正好是个周末，首长说今天正好我要休息啊，你来了咱们去转转吧，就带我去故宫去看了看，看了以后我感觉很兴奋，这原来的皇帝这么享受啊，这么奢华，又穿的衣服花花绿绿的，放的那个陈设品呢、啊、瓶瓶罐罐的这么精美好看，受这样的我受一个启发。当时我当兵的时候在我们的故都安阳啊、
1: 嗯、
0: 安阳也是我们中国八大故都之一，
1: 对，殷墟嘛，在那是吧，
0: 啊，在那当兵、
1: 啊、
0: 现在当兵那个时间，那时间都有都地摊嘛，
1: 啊，地摊就去逛
0: 地
1: 摊，就从北京回来以后就开始。但是其实参观过故宫的人很多，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对参观故宫对古董感兴趣了，您可能冥冥之中可能对古董还是非常有灵气的，是这种就会感染到您，马上回来以后就对古董感兴趣了。
0: 是的，我感觉你刚才说的很对，我就是感觉这个人呢、嗯、他又是有宿命的，所以说我这人可能也就是一个对传统文化的收藏啊、保护啊、传承啊、保管呢、啊，我都整天的那天跟我儿子在说，我说我这生啊干不了啥大事，我可能是第一个也是个临时保管员吧，把这批我们华夏祖先留下来的物证，我在有生之年给它收起来，给它保存下去，传承下去，叫我们现代人啊多去的学习、
1: 嗯
0: 啊、
1: 而且您收到的很多都是精品，无论是它的器型的独特性、
0: 嗯、
1: 还有品相的完美性哈、啊、也挺让我们震撼的啊、嗯！结缘以后就开始在安阳地摊上就开始收，是吗？
0: 对，
1: 那时候还收不起吧？应该
0: 收不起的。在那个时期，有时候我们那个有礼拜六、礼拜天呢，我当时在师大院嘛，啊，给当卫生院，所以说有些那个首长们，他们有时候喜欢他礼拜六、礼拜天他就逛，我都给他们去玩嘛。那个是个学习阶段。
1: 嗯。
0: 实际安阳当兵那个几年时间，我没买过一件东西，只是去看、
1: 嗯、
0: 啊，去博物馆、啊、
1: 有兴趣了，
0: 有兴
1: 趣，
0: 哎，把兴趣培养起来，我都开始去看看，比如说看殷墟啊，看那原来我们好去那个袁世凯墓，就在我们那个部队周边。
1: 真正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
0: 真正收是从我服员以后到郑州，当时我们郑州这个地方就河沂的边上有个也是个地摊、
1: 嗯、
0: 那是郑州，那时间还没有啥这叫古玩市场啊、古玩城啊。
1: 那九十年代了吧？
0: 九十年代初。
1: 哦，九十年代初了。
0: 嗯，
1: 嗯，
0: 我就是八十年代初当兵嘛。
1: 嗯。
0: 到九十年代初我
1: 服员
0: 过来
1: 啊、
0: 哦，对。
1: 到郑州。
0: 到郑州，那人家都开始卖点小东西啊。
1: 嗯。为什么对陶瓷特别情有独钟是吧？就当时就买陶瓷是吗？
0: 对，
1: 买陶。
0: 我反正是对这个古代的东西都感兴趣。
1: 嗯。
0: 后来就是为啥转向陶瓷这个专业了啊？因为我感觉一个是人对收藏来说的学识和财力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是真金白银买来的啊，它要掏钱。再一个你要学识不够。也不行，要转嘛。当时我说实话，我对一些古代的字画呀，包括一些杂项啊，也挺感兴趣。
1: 嗯、
0: 可是最后我感觉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就专攻陶瓷。所以
1: 是不是也当时也收到了几件比较好的陶瓷，感兴趣了？
0: 对对对。
1: 您记得您收的第一件藏品是什么吗？
0: 收藏最精力比较当时就是唐代的，当时有一个小茶盏。
1: 啊、哦，茶盏！
0: 哎，当时都花了几块钱吧。
1: 不，您说了，那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赝品、
0: 哦，
1: 是吧？
0: 对对，
1: 那时候还相对比较便宜，
0: 比较便宜嘛。你像当时我们那个唐代那个，应该是我们恭献院的一个茶盏、
1: 嗯，
0: 非常精美，我是花了八块钱。现在你那一届来说吧，起码能值个十万块钱吧。
1: 真正大量的去收，更多的是您是通过买的方式，是吧？
0: 对，
1: 就是去淘，到古玩城啊，到地摊啊，到跳蚤市场啊，这种
0: 对对对，
1: 主要是在哪收？在河南收是吧？
0: 主要是在中原这一带吧、
1: 嗯，
0: 河南的洛阳啊、安阳啊，还有西安、太原呐、啊。近几年来都到北京啊、
1: 嗯、
0: 上海、广州，甚至香港的合里河道，我都去在这买过东西。
1: 这个需要财力的啊，您要购买，尤其是陶瓷哈、啊，精美的陶瓷，而且我看您一般的陶瓷都不会买，是买比较精美的是吧？那这个需要它，您有自己的实业是吧？
0: 对，我当时说完以后在国企干，后来就为了收藏，我自己
1: 辞职了下海
0: 啊，下海我主持了公司，
1: 做什么呢？
0: 我最早是做这个市政园林的
1: 啊，市政园林
0: 啊，就是拿了这近30年赚的钱啊，投入到了陶瓷的收藏里
1: 啊。您最贵的一件展品是多少钱买的？
0: 我花过600万买一件东西，是最贵的，一件唐青花。
1: 唐青花，
0: 对，我那个唐青花实际是做的是600万，实际说我是拿到我一套房子换的，就是我在十几年前买了一套房子，我一直没住，当时他要600万，我也没钱给他，我用我那个房子把那个换那里。但是我也是买的，目前来说是最贵的一件。
1: 您为什么对那件青花那么感兴趣？
0: 青花因为是唐青花呀，应该是青花的鼻祖。你看原来说的元青花，后来一直推到唐青花。唐青花的出现也是很晚，就是说通过近20年的十几年前的考古发现，有的这个标本，青花的标本，一个是扬州码头出现标本，再一个是引进那个黑石号沉船，发现唐青花的标本。这个还是我们弓弦窑窑址发现，这就确定了我们这个唐青花的存在。
1: 所以您认定它一定要
0: 对
1: 这个得到它，
0: 对，
1: 这是十几年前，
0: 这个时间大概就是5年前的事。
1: 应该说到现在为止，您收到的陶瓷精品有上千件了吧？
0: 对，我手上大概有2000来件。
1: 我看您这个大象陶瓷博物馆这个馆的墙面上，好像都是瓷片，贴瓷片，据说都是远古时期的鲁山窑的窑瓷片镶嵌的，是这样吗？
0: 是的，
1: 这个够奢侈的，都是拿过去的瓷片啊。
0: 对，这个实际的镶钉也是一种保护啊。我在建博物馆的时间，盖好以后说这个外立面怎么去处理，应该是2005年建的。
1: 2005年开始建，2008年开放是吧？
0: 啊，对，这个外立面。有的说用花岗岩，有的说用玻璃幕墙，这个玩意我谁要的时候，我想想，哎呀，这个东西都弄上都不好看，这个东西到处都有，我们有没有个新的办法？后来这个次就是我晚上呢，就是大概10点来钟，我就给这个当地的时间一个小古玩商嘛打了个电话，我说这个到底咱们娄山那个这个瓷片有多大量？他说你要多少？我说我得一个小的建筑一个墙面。他说我明天去您看一看。他第二天签了以后，他说要回到农民当时在十几年前的时间对这个文物保护意识还不强，那时候老百姓就是那个窑址都是老百姓到处去挖，
1: 对，
0: 特别我们这个河南的地方，你包括菜窖、红薯窖，他都要是挖洞，在自己的宅基地的边上挖嘛。
1: 对，
0: 挖窖的时候，他都瓷片都拔出来了。
1: 可见这个河南到处都是文物，随便踢一脚都能踢出瓷片来。
0: 对，
1: 嗯。
0: 后来他们就是说了以后，我说你去给我统计统计，看能不能够一面墙。后来他一统计，他说没问题，2面墙都有。
1: 多少片？您算过吗？
0: 我估计我这个墙现在有得20000来片。
1: 如果在大象陶瓷博物馆里让您选几件您最心爱的精品，或者是哪个时期的陶瓷您最钟爱呢？
0: 光说陶瓷啊，陶和瓷，我想跟这个我给你讲一下这个界定啊。
1: 对对，
0: 陶瓷是一个
1: 大的概念，
0: 大的概念。
1: 对，
0: 它是一瓷就是瓷，陶就是陶，
1: 温度不一样烧的哈，
0: 温度不一样，包括它的这个材料也不一样，材质不一样。
1: 不是都是陶土吗？
0: 不一样，它的含量，它的化学成分里边不一样。有的你比如说瓷，要烧成瓷必须有高岭土，这种能支撑的陶器都不一定是高岭陶，就是一般的土，它都能烧成陶。另外就是陶器的温度相对的比较低，
1: 也得1000多度哈。
0: 对，陶器一般都得800度以上。
1: 800度以上。
0: 啊，1200度以下。瓷器应该
1: 1300了吧？
0: 1200度以上，
1: 是
0: 这样的界定的啊。就是陶是1100度、1115度以下的叫陶，瓷是1200度以上的能形成瓷。
1: 所以您比较钟爱哪一个时期的呢？比如说它每个时期有特点是吧？仰韶、马家窑文化是吧？它那个是低温陶，应该说是哈。
0: 对。
1: 当然也有一些彩陶出现了。
0: 对。
1: 然后就是汉唐时期的唐三彩啊，一些。原始瓷哈，
0: 对，
1: 包括秦汉时期那个是
0: 原始瓷，应该最早的是商代都有。
1: 商代的
0: 啊，
1: 您当时收的时候就想按系列收是吗？还是说 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说收到一定时期，哎，我发现可以成系列了。从最早的远古时期的到今天啊，这几千年的陶瓷历史都能够系列的去收藏和展示了。
0: 嗯，是的，刚才收的是也没想那么多，早期
1: 就我一看好看
0: 啊，这个比较
1: 好
0: 看。
1: 您
0: 好
1: 像收的标准是我得觉得它很美才收，
0: 对
1: 对吧？
0: 原来收的时间就没有想那么多，
1: 嗯，
0: 一个是根据自己的财力，后来这个年龄好了，就逐步逐步提高的。
1: 对，还是很想知道您比较钟爱，好像从现在目前这个专题展，我感觉您比较喜欢汉唐的东西，是吧？
0: 不是的，你比如说我去年啊。
1: 嗯，
0: 我去年搞一个地区音乐文物展，
1: 那就把这些东西都换成
0: 啊、换成
1: 啊音乐
0: 戏
1: 曲主题的。
0: 对对、
1: 哦，
0: 我在前年我搞一个唐宋一个茶具酒具展。
1: 你这大概多长时间轮展一次？
0: 啊、我一般都是初步定的就是半年
1: 啊，半年
0: 半年搞一次、
1: 哦、
0: 啊。我这几年
1: 所以把这个2000多件精品都能够轮换的展示给、
0: 啊、展示，
1: 而且每次来会有新意，要不然这博物馆
0: 啊，近五年我又搞了，就是有5、6个展览了。这次你来正好看一个汉唐油陶
1: 啊，所以我个人感觉您比较钟爱这个、
0: 啊、
1: 其实您不是最钟爱的。那您最钟爱哪个时期的呢？
0: 这个
1: 难说
0: 难说。刚才你提到一点啊、
1: 嗯、
0: 就是原来我这收藏的是兴趣一种爱好、
1: 嗯、
0: 后来我收藏这个时间长了，我就要想把这个中国陶瓷史给它打通，哎，从佩里岗文化一直到我们北方的主要的窑口为主。我现在的收藏从佩里岗一直到明代，
1: 一直到明代，
0: 哎，到清代有少许的、
1: 嗯、
0: 清明清历这些我们河南收的少、
1: 哦、
0: 它不是主项，它主要的陶瓷专业主要是南方的景德镇地区为中心了啊、
1: 嗯嗯、
0: 我们这个地方中原的主要还是元朝以前的。
1: 所以您的陶瓷收藏主要是以北方窑口为主的哈。
0: 对, 对，
1: 比如像中原地区这些钧窑啊、
0: 定窑
1: 啊、
0: 定
1: 窑、
0: 啊、窑州
1: 啊、
0: 工艺窑
1: 啊，以这个为主，
0: 为这为主。
1: 嗯，如果这样说吧，就是说您给我们介绍几件您收的您觉得非常稀有非常珍贵的您的心爱之物，
0: 行啊，
1: 或者叫镇馆之宝。嗯，
0: 这个我给他们看的很重，我感觉都是镇馆之宝。
1: 嗯，
0: 因为是这个我不给他们
1: 分、啊、我看了，都是
0: 我
1: 也参观了一下，确实都是精品、啊、
0: 我说这个收藏啊，都跟我都说好，说他都是平等的啊，他我都说他都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1: 嗯，
0: 你哪个孩子是重点，哪个孩子不重点啊。说到这儿了，我可以给你简单的介绍几件，我给你讲3件东西吧。
1: 嗯，
0: 第一件我刚才我要给你讲一下，就是我在15年前遇到的一斗的法华彩的那个十字熏炉。
1: 法华彩的
0: 十字
1: 熏
0: 炉。
1: 哎、
0: 嗯、它是个十字造型的熏炉，十字老虎、
1: 哦、
0: 十字
1: 造型的、
0: 啊、十字。在那个时期呢，我刚开始接触收藏，从部队回来，从我们那个医学院的河边儿，最后的慢慢又转移卖的小东西，最后慢慢的又开始买一些市场上套去了。当时的时间他们送来这一的军楼，进来是一楼后当中的眼里，说实话早期啊还拿不准。
1: 嗯，
0: 我都请一些这个专家呀、啊
1: 嗯、
0: 官商来看，其中有一个官商说，哎呀，这些东西可能不对。后来我也有自己的眼力不够，
1: 嗯，
0: 哎呀，我也都信了，我说那你说不对就不要了吧。
1: 嗯，
0: 后来就把它退回去了。退回去以后呢，过了有5、6年，我把这个官商交成朋友了。我说你有点什么好的东西啊，他说那你走吧，去我家看看吧。后来我都去他家，把他这个保险柜打开，这2件东西就是保险柜这个边角的一个鞋盒子里边放着。
1: 啊，鞋盒子里边放着、
0: 啊、鞋盒子里边用的卫生纸啊，就是包包、
1: 嗯、
0: 后来我给他拆开一看，我心里在想啊、
1: 嗯、
0: 这不是我5、6年前见了那个东西吗、
1: 哦、
0: 这么啊烟树嘛，那是擦肩而过嘛。
1: 嗯，
0: 后来我就给他拿出来以后，我在窗户跟前呢详细的去看。我一看，哎呦，这个东西这么开门，咋会这有印象呢？我一想就是5年前我见过了，他给我送过了、
1: 嗯、
0: 当时洛阳这个朋友啊，这个官商，他当时他也忘记这个事了。我拿，哎，他说我咋会还有这呢？当时他也感觉很严。我说反正这个东西给我吧，他说你那不行，就我这个东西都忘了，这多少钱呢，我咋给你啊。后来是我心里已经数了，我说你当时你忘了吗？你给我开过价。他说那啥时候给你开过价？我说5年前。 他说多少钱？我说那这样，当时呢我开了3万块钱，我现在还完3万块钱给你，为啥呢？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是兄弟了。
1: 这几年的利息就不算了。
0: 利息不算了，你看看这个价给我吧。
1: 嗯。
0: 后来他也感觉我很有诚意，他说行行，就这吧，那你说3万就3万吧。
1: 就是经过转了一圈又回到
0: 啊，对对对，
1: 还是买下来
0: 了、就是、啊，就是、
1: 当时认为是假的，但是这时候您
0: 通过这4、5年，你看我的历练，我就断定
1: 它是真的，是吗？
0: 啊，是的，真的。
1: 后来经过测试了吗？
0: 后来我就是专以为这个东西，我真是做了个热释光，拆试了以后、
1: 嗯，
0: 就是我拿过来有5年以后，我又给它拆试一次、
1: 嗯，
0: 就是当时我对它的这个到底是宋代的啊，还是元代的拆试，老是当时我都有把握性的是老的。
1: 嗯，
0: 因为买东西还有一个诀窍，就是你还得看人、
1: 嗯、
0: 因为给我供货这个人这个朋友啊，他不做不买假货。我现在后来都说这个收藏古董啊，你动不动不怕，看你的下线是什么人。现在国外上有的人就是做真货的，有的啊不是砸自己的牌子，有些人就是忽悠的，对、
1: 嗯、
0: 有些人都是真真假假都做，还有一部分人是真不懂的人，有的是懂了装不懂、
1: 嗯、
0: 啊，有这样三类人啊、
1: 嗯、
0: 我还是再给你介绍一点，是我现在展厅里展着那个、
1: 嗯、
0: 唐代的那个红釉罐耳瓶，
1: 红釉瓶、
0: 啊、红釉罐耳
1: 瓶
0: 啊，它叫罐耳瓶
1: 啊,
0: 啊, 啊, 啊, 啊, 啊, 啊，这些东西呢也是在10年前了啊，当时这个罐耳瓶啊在洛阳国外市场出现过，当时他要的价格高，要60万人民币，我一看，哎呀太高了，我确实拿不来钱，就是说一直在想着这些东西。后来他这个官商就卖给广东人了，后来可能这个东西又卖给香港了啊、
1: 嗯、
0: 香港的这个东西又转到台湾，
1: 十多年前
0: 就这擦肩而过嘛，这都一下就过去了10来年了、
1: 嗯、
0: 这个东西都没引起了，当时的我看了这东西我都哎呀，这有正好的东西，
1: 那距现在得有20年了，
0: 距现在20多年了，
1: 因为你买的10年前的10年、
0: 啊、对对，20年
1: 了
0: 啊，有20年了。
1: 对，
0: 在2年前，这个我们那个有个华夏博物馆的馆长李宝忠先生啊、
1: 嗯，
0: 他去广州逛古玩市场里，他就发现这些东西了。逛古玩市场是刚哥英国寄到这个广州，这个
1: 10多年前是吧？这是，
0: 这都是5年前。
1: 最后转到英国商人手里是吗？哦，到了台湾，然后又转下去的。
0: 对，
1: 对， 对， 对，
0: 这个东西不是转给台湾了吗？
1: 嗯、
0: 台湾呢，有可能是我们大陆的人去台湾了，
1: 嗯，
0: 也可能是做古玩的，也不知道是专家吧、
1: 嗯。
0: 这个东西没去考究啊。
1: 嗯、
0: 当时这个藏家呢，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要他看了、
1: 嗯，
0: 看了以后呢，他说：“哎呀，这个我有件好东西，我10年前买的，你帮我看看。”他一拿出来以后，我们内地这个说这个东西是假的。
1: 嗯，
0: 这个台湾这个藏家呢，最后没办法，又把这个东西退给这个广州这个古玩商了嘛。说你这个东西说是假的啊，这个古玩商说，哎呀，不可能，这个东西我代替这个东西不会假。后来这个藏家都说，那你去英国牛津做热释光，要做热释光对了，我再给你加5万块钱；要是不对，我这个东西就退给你。后来这个古玩商说可以，因为他很自信，他就给他送到英国，寄到英国去做热释光了。
1: 我们国内没有能力做这个测试吗？
0: 有，
1: 为什么要拿到英国去做？
0: 因为我们国内就是这个热释光啊，引进国内时间也很长了、
1: 嗯、
0: 可是我们好多机构不对外做这样的业务、
1: 哦、
0: 主要是这，你比如说商博呀、国博呀、社科院，它都有热释光、
1: 嗯、
0: 不过是不做做商业活动、
1: 嗯、结果是真的以后拿回来了
0: 啊。对，是进来以后不是寄到广州了、嗯、那个李馆长呢说给我打了个电话，何馆长他说：“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有个非常好的东西，我发给你看看。”他等于用个微信给我发过来，发过来一看，哎呦，这不是我10年前见那些东西吗？在哪呢？我说老李，他说我现在见了，就在我眼前。他就把刚才那个故事嘛，他给我讲了以后，我说你给他说说，不信任他，你还何必再给他嘛？对他不信任，还不如我给他5万块钱加上，他给咱。
1: 嗯嗯，
0: 后来这个李馆长呢，就按我那个意思说，我们那个何馆长想要，后来就是又加了5万块钱，我给他买回来了。当时李馆长呢，这个就给他带回来了。带回来以后，哎呀，我特别兴奋，这样我说我胸闷高血压都犯了。
1: 高血压都犯了。
0: 哎呦，我高兴啊！你不知道我这个睡不着觉。后来又我抱着他那看看房窗帘，看看呢，又睡睡想想琢磨琢磨他。
1: 就觉得得来不易是吧？
0: 得来不易，一个是它是非常珍贵的一个汤品，它可以给些陶瓷师一件事。为啥呢？因为是我们原来陶瓷师写的这个管额镜啊，从宋代才有，实际的就是说。往前推了，
1: 推到唐代了，
0: 唐代 啊，推了大概几
1: 十年，这是一个佐证了，
0: 对，一个佐证嘛。
1: 嗯，
0: 通过这近几年的这个考古发掘，陆陆续续的出现这样的标本和残器，啊，我这也是个完整的啊。
1: 是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1: 一次偶然的故宫之旅让他对过去的东西上了心，并由此开启了他的收藏之路。2005年，在商代古城遗址上，他创办了博物馆，将自己潜心收藏20余年的2000余件北方陶瓷精品与世人分享。他叫何飞，是河南省民办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的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何飞先生一起感受自仰韶文化至元代时期的古陶瓷之精美与独特，分享他收藏背后的理念与故事。
2: 这是第二件，
3: 是
2: 吧？
3: 第三件我还要讲的，就是说我又后来又过了大概1年多时间，这个又收了一藏一件拜釉的瓷的官文瓶。当时我收到了以后，就是说在这个文博界了，就是收藏说，哎呀，咋会有这么稀奇，有这样的东西？后来我说，要是再出现一次，那说明更有的佐证官文瓶在唐代都很成熟的技术了，有这样的产品了啊。后来真是想了有1年多，真是出现了，
2: 也是在国安商给您的推荐的。
3: 对对，我从国安商给我推荐、提供，他说，哎呀，我们最近在
2: 有看见一个瓶子，
3: 又看见那个瓶子，
2: 您去看，结果又很惊讶
3: 啊。对对对，后来我就又把这些东西给他卖了，
2: 等于对前面唐代的这个红釉瓶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证实。
3: 正是冠耳瓶啊，
2: 冠耳瓶从宋代提前到了
3: 唐代
2: 了
3: 啊。
2: 这个在文博界得到了认可，是吧？
3: 认可，对。
2: 另外，您的博物馆在前不久也是被提升到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吧？国家三级博物馆，是吧？
3: 对，我前不久就是对博物馆的评级嘛。
2: 对。
3: 我们这个非国有和国有博物馆是同等的这个法律地位。
2: 对。
3: 最近在那个展览呢，
2: 现在越来越重视，
3: 也重视，也正规了。就是最后我们也参评。根据你藏品的数量啊，藏品的质量啊，
2: 对
3: 你对社会服务的情况，给我这个评上了三级博物馆啊。目前我们郑州是22家民办博物馆，
2: 一共是22家
3: 啊。对，这次参加的就评上就我这一家
2: 啊，
3: 也是对我们郑州一个补了个空白吧。
2: 国家级的，还有那个洛阳好像有一家。
3: 洛阳这次参评的总我们河南可能报了大概网上报了可能大概
2: 洛阳不是评上有二级博物
3: 馆？二级，对，
2: 啊、
3: 洛阳龙门博物馆是二级。
2: 对对对。
3: 还有周口一个民宿也是三级。我们河南现在是民营博物馆，就是也叫非国有博物馆，现在总共是110家。
2: 您刚才说的22家是郑州的，
3: 郑州
2: 哦
3: 河南省是110家，
2: 所以您现在作为河南省的民办博物馆协会的理事长
3: 啊，理事长
2: 应该说对整个河南的民办博物馆的情况的
3: 还
2: 是如数家珍
3: 啊，对，
2: 所以现在也是中原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产生了众多的这种民间收藏家。
3: 对
2: 啊，另外他们能够更多的给社会分享，让人们了解，因为真的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句话，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
3: 对对对，
2: 这个一定要是有交流啊，有这种探讨，有这种传播展示，
3: 对，研究
2: 才会让研究、
3: 啊、
2: 对,
3: 对
2: 才能会让您的藏品更加有价值。
3: 是的，
2: 嗯，
3: 这为社会更多的服务、
2: 您现在的展厅基本上是按陶瓷的历史的时期展示，还是说 有时候是按专题展，是吧？
3: 对，
2: 因为展厅的
3: 面积小嘛，
2: 面积所限，是吧？
3: 对
2: 啊，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对博物馆的展示还是有一定的规定的，
3: 是
2: 和讲究，是吧？多少平米展出一个陶瓷作品或者是一件展品，要有足够的灯光、足够的场地啊。
3: 对对。
2: 所以您应该说是为了更好的展示，还是进行了一些轮展，但实际上您是收藏，还是按照整个陶瓷的历史系列来收藏？
3: 对对对对。说到这了，我刚才就插过去，我还是想说说，不是刚才我讲了这三件藏品嘛， 因为像这样的东西很多啊，我不再一一说了，起码不是这三节，应该三十页都有这样的这个故事啊。我讲到这儿，我主要是想讲那个鼓舞的灵性。刚才你说，你看他漂洋过海，又到台湾、香港，又到英国，他才能转回来，是吧？最后我又想到另一件东西，他又最后又出现到我这边，肯定是鼓舞它是有灵性的。
2: 嗯。
3: 为什么我说鼓舞是有灵性的？根据我的这个收藏，我的亲身体会，就比如说我收藏唐代的这个红釉官鹅瓶，是吧？包括后来有个白釉瓷官鹅瓶，是吧？包括我说的十字巡楼啊，包括交台的唐代的围棋盘呐，包括一个唐青花的塔石罐呐，等等吧，我感到的古物是灵性的。就拿这个红釉瓶说，它距今将近2000年，它能存活下来，2000多年。你经过改朝换代、战乱、自然灾害，你比如说水灾、火灾、大型的战争、地震，它能存活下来，它肯定是灵性的。
2: 尤其是对于陶瓷来讲，
3: 对，很难存活下来。
2: 它不是金属器或者是瓷器
3: 啊。你像它放在地下，我刚才说这么多现状，它能是一个完整的、完美无缺的能存留下来，它肯定是有灵性的。这个就是说对我个人的收藏给他们一种感情，对于我来说，你要喜欢他、爱护他，他们之间也会互换的。这个塔石罐也好，官鹅瓶也好，我出现这个红釉了，他会给这个白釉有磁场啊，哎，他就通过一个磁场，他就把它又
2: 吸引来
3: 了，他们中间会交流的。因为唐代的器皿也是这样，你比如说我收藏这个唐三彩这个器皿，这个三彩这个杯子，相声杯有兔首、猴首、海螺杯、凤首、鹦鹉首、鸭首，
2: 就各种造型的
3: 龙首，各种造型的相声的，这就是像动物啊。我能收藏，现在我收藏了大概就是唐代这种相声杯，我收藏了将近50只。目前我掌握的应该是咱们全国的所有博物馆的总和，它没有我这么多。根据这个，根据我刚才说那个量，一对官鹅瓶，我都感觉它古物肯定是有灵性的，它是有气场的。
2: 嗯，那当时这些陶瓷主要是流散在民间，还是有一些墓葬里的东西呢？
3: 这个收藏这块儿啊，主要是今年出土文物的多，主要是还是改革开放大力城市的扩容或修桥修楼，
2: 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发现了
3: 很多、
2: 啊。如果没有像您这样的文物的收藏或者保护者，可能这些东西就没有人认识它的话，可能就会
3: 毁掉了
2: 啊，就毁掉了。
3: 你看这个改革开放，你比如说这个修楼修桥啊，
2: 对，正好您也搞市政
3: 啊，对，
2: 园林的时候也有这种
3: 也
2: 碰到过这种情况。
3: 对，你比如说现在咱们中国的说到这了，我还想说一个话题啊，就是文博界里的，他还是他不是不管，而是他这个人员少，他没有时间去考古去发掘啊，这点确实都流散到民间了。你像又是修路修桥，搞房地产建设，城市的扩容，说这你看那个，比如说我就拿洛阳为例吧，你像洛阳现在号称是12朝古都，现在又往前又提了，又说是15朝古都，咱不说15朝吧，起码12朝是有考据的。这个你想想，他当时洛阳城那个地方，他最多的时候，洛阳城从东到南，他现在的居民就是解放后这个改革开放之前的居民，他从东到西也就是5公里，从南到北也就是5-6公里，现在的洛阳城从东到西起码扩到50公里，从南到北高到30公里。城市不同的扩容，你想他要搞建设呀，
2: 打地基、
3: 打地基，他要取土啊，要挖地基啊，要修路修桥，
2: 可见这古城底下全都是文物啊。
3: 是的啊，所以说在出现，
2: 所以形容在洛阳就是随便踢一片瓦就听不懂啊。
3: 对，所以你像它几朝古都嘛，你过去它的政治文化中心也就是在城市的边上。你比如说，你从那个洛阳的白马寺到洛阳的龙门石窟，这个10来公里啊，在古代在宋以前，大量两边都是寺院。
2: 您这个收藏了这么多以后，当时办民办博物馆倒是水到渠成了，是吧？就是东西一多了，我就想办个博物馆跟大家 分享，
3: 对，
2: 爷爷是河南第一批的七家民办博物馆之一，是吧？
3: 对对，我这个主持还是比较早的，我在应该是我啊，我是2007年都主持了，
2: 2008年正式开放
3: 啊。早期的收藏，刚才的是你刚才说的那句，我也感觉，我去查刘成荫嘛，就是早期就是这个喜好，
2: 就是个水到渠成啊，
3: 对，
2: 就觉得这么多东西应该找一个好的地方把它们安放，
3: 对对对，
2: 然后
3: 展
2: 示展
3: 示
2: 啊，嗯。
3: 后来就是不是早期搞收藏嘛，就是赚点小钱呢，就是卖卖。后来卖到以后，它这个量逐步的增大，一个是台州成体系了，后来我才。经过十来多年的收藏嘛，积累这么多东西，后来我想到，也是就是说吧啊，我想这是咱们祖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还是要展示给大家，
2: 嗯，
3: 需要我们那个大众来瞻望，
2: 嗯，
3: 来尊重历史，来学习，来从中吸取精华。这样的话，我后来就下决心，我说正好国家现在也提倡那个办那个明博物馆，那后来我就主持登记了。
2: 您把所有的资金前期的这个下海的积累都投入到这个收藏里面，
3: 对， 对，
2: 家人支持吗？
3: 说这样呢，我真的是很感谢我爱人啊。
2: 如果他感兴趣，我觉得他一定支持；如果他不感兴趣，我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吧。
3: 对，他这一点呢还是很支持我的啊，
2: 嗯。
3: 说实话啊，一个家庭要是老婆不支持，你也干不成。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我在怪我在说那个唐青花馆嘛，
2: 嗯，
3: 那是我用那个。我在15年前一套买的，早期买那个别墅很便宜。
2: 嗯，当时换这个的时候，他觉得也没有什么，
3: 对对，
2: 换就换吧，
3: 换就换了嘛。
2: 您这典型的夫唱妇随吧。
3: 啊，换了以后呢，就是说过了有一个多月，我爱人来博物馆了。平时他很少来这个对我收藏，他也不管不问的，很少干扰我。后来他说：“何飞，你换的啥东西？我看看吧。”后来我
2: 他连这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3: 不知道，他说过了一俩月了，说来看看。
2: 嗯。
3: 我当时，我小心翼翼的从那个保险柜里给这个东西取出来了，这也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件东西，就截止目前啊，我抱出来要看了，看了以后他们瞅瞅看看，说还有啥？我说就这一只。我老婆当时说：“我的妈呀，咱恁他都一套房子，别说咱换个值啊。”我说就这，我跟他谈了不着有俩月，
2: 嗯，
3: 俩原来都不干，
2: 嗯，
3: 我就讲这个故事，就说我人这点呢确实很支持啊，要不是他同意我去换，我真是又找不到了，又擦肩而过，又不知道弄到哪去了啊。
2: 您现在对这个博物馆满意吗？
3: 很满意，我现在非常满意啊，对我的收藏，我这个30年过来的过程啊。
2: 嗯，你有什么规划吗？就对这个博物馆？就是很满意，就觉得能够再维持，再接着收东西吗？还想
3: 这个
2: 只要有能力就需要收是吧？
3: 对，近两年呢，我说实事求是说，我都卖得很少了
2: 啊。
3: 嗯，因为我原来有个3年前我有个规划，我想我也这个卖东西也就卖到2018年，这个18年呢尽量不卖了。我想我已经卖这么多东西了啊，这么多藏品，有很多古品，也有很多精品。你怎么办呢？我最后都想到要给他们找一个归宿。
2: 这个归宿不好吗？
3: 这个地方因为、
2: 哦、
3: 因为我现在这个有点小。为啥说你说这次来你能看到有套了？你比如说我要展厅多，我有5个展厅，那有我把我这个
2: 所有的系列
3: 所有的系列都能全部展现
2: 按时间的
3: 啊
2: 啊先后啊，
3: 对对对，按这个陶瓷这个时，
2: 这是您的最终梦想吧？
3: 是吧？
2: 所以我现在看到您这个一进博物馆这一楼哈，现在2楼展厅、
3: 啊、
2: 原来1楼也有展厅，现在都是改成沙盘了是吧？我看这个您的规划还是蛮大的、
3: 对，
2: 这个就是现在搞一个博物馆小镇，等于是哈，
3: 对，
2: 您也叫您起名叫中原博物馆
3: 院
2: 啊， 对，等于是要做一个配套的具有非遗的工作室的自己的博物馆，面积达到2万多米的这样的一个园区是吧？
3: 对对，
2: 嗯，
3: 你要说到沙盘这块来，我也可以、
2: 嗯、规划嘛
3: 、就是我原来不是说收藏基本都是卫生了嘛，
2: 对，
3: 有这么多的好的东西怎么去展示。后来我从3年前都开始了啊，3年前我做了个规划，我现在这个地方等于是租赁的，你租赁的，你就是说人家就是说人家不跟你合作了，不租给你，你往那去啊？
2: 你想找个永久的家、
3: 永久的家嘛、把他们的就是说不是我找个永久的家，给我这个藏品做个永久的家、后来我就给政府写申请，我申请搞一块地，搞个很好的规划，要把藏品做一个永久的家，就是当时的时间我想的很小，我就想弄个十亩八亩地，我自己改个观弄了就行了。当时的一个领导他说你还是做大一点做大一点，
2: 现在政府支持力度
3: 也
2: 越来越
3: 大，他说你干脆你是河南的这个博物馆协会理事长，你还是要站高一点，你能不能阻止，我给你多给你整点地，你还是
2: 吸引一些其他的博物馆，
3: 其他的博物馆进来
2: 进驻来
3: 进驻来。后来我就通过在省发改委立项，就是想搞一个15家到20家的博物馆，就是民营博物馆群。你光建立怎么办呢？你还得要生存问题。为了生存问题，我说那你还得给我配一些非遗工作室，包括商业街。我这个现在博物馆群是20家历史博物馆，搞100家非遗馆。我这个非遗馆主要是靠盈利的。你比如说我，
2: 所以要自己养活自己，
3: 养活自己，它还得能产生聚集效益的。
2: 对。
3: 你比如说我非遗馆，我像那个现在这几年的木板年画、红灯笼、扁绣，包括这个钧瓷啊、汝瓷啊、唐三彩的这个非遗，包括青铜器的非遗，它进来以后，它能产生聚集，能买卖，能交易。最后我再配一些非遗的餐饮。你说比如说我们这个郑州的一些非遗的产业要它进去，
2: 产业
3: 还是要自负盈亏嘛。
2: 所以这几年的经历您都在做这个博物馆院是吧？
3: 对对。
2: 这个大概预计要什么时候能完成呢？
3: 预计2020年的下半年。
2: 那这么多大规模，后年就要完成。
3: 后年能完成
2: 就现在已经就开始建了是吧？
3: 对对对，整个规划都做完，现在已经开工了。我是9月17号搞了个开工典礼。
2: 这要耗费很大的精力、财力、物力的。
3: 是的。
2: 您这个钱又要投了，这可不是小数目了。
3: 是的，你像在这个说到这吧，我这个确实这近三年呢。实事求是，我这个突发征败了，就是近几年，当时不是立项吗？立项了你得找合作伙伴，找投资商，我也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呢。
2: 对，
3: 我最后找到合作伙伴，在这里边非常坎坷。
2: 是，
3: 就说在早期谈了很多合作伙伴，好多合作伙伴吧，都是为了利益多。你想着所以说这个东西啥都能缘分。最后找到合作伙伴吧，你必须有公益心，有奉献才行。
2: 就是做这个事业啊，一定要不但要有钱，还要有情怀。
3: 是的，
2: 光有钱没情怀的人做不成。
3: 对，
2: 因为这个文化事业它是一个
3: 漫长的道路。
2: 对，漫长的道路
3: 是要有情怀
2: 的。真的是。
3: 所以后来你看，我找的这个合作人呢都非常好，就是我的找的不止10个人以上的大老板，一谈他说：“哎呀，你的项目。”
2: 不赚钱，
3: 或是不赚钱，或是这个钱赚了，
2: 商是很自然的，
3: 拿不走嘛，是吧？
2: 对。
3: 后来我都说，功到自然成，我到处跑，到处求援，又叫很多的朋友啊都帮我找。后来就说还是有缘分吧，
2: 有灵性，
3: 有缘分，也是感动了一个我这个合伙人啊，也最后我给他说了我的初衷，我说我们的项目是不会赚钱的。早期就把非遗，把一些招来的博物馆就是出租或是卖给他们，我们也盈利不了，因为我们要持有3万多的平米的要作为博物馆。另外呢，现在很多收藏家呢，他是有藏品，他没钱卖，所以说你还说不定会免费让他们用。所以说我们是，你是想要是投进来，你是拿不走的，要想拿走，得若干年以后。
2: 人家得认您这个人，
3: 对，后来就说
2: 不是认这项目。
3: 后来我说到这了，我也很感激的我这个合伙人这次的你看，现在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非常支持我。所以这个项目，你看，包括目前来为止，包括资金的筹措呀，包括这个施工啊，现场顶啊，主要是靠他来做了我是做一些还得收藏，我在的博物馆还要搞展览。
2: 您除了收藏以外，有别的兴趣爱好吗？
3: 目前没有啥爱好，
2: 也没有说是锻炼身体、运动啊，或者是有什么 听音乐什么其他的嘛，我全心思的都是在收藏。
3: 对对对，没有、哦、
2: 您觉得您当兵那一段对您的收藏有影响吗？
3: 首先我当兵，我得感谢我当那段兵啊。你知道军人呢，他是受这个军人阶段的锻炼历练，对我收藏是有种很大的帮助的。
2: 嗯，
3: 为啥这样说呢？我说到这里好多人都不可能做到，我能坚持30年，坚持30年呢，
2: 坚韧
3: 啊。你在中间你知道收藏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看到东西你拿不到，看到东西你敢付出一切。甚至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在3年前有几个春节，有2个春节呀、啊，到过节的时间，我跟我说，我这没多少钱，我这一个月了就这3-4千块钱，你今天存不到10000-20000，你都给我整走了，存哪钱你给我整走了。目前我不知道你的，他问我说何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钱，我们家现在我这个地方可能就有3000块钱，你春节怎么办？春节你还走亲戚呢，有时候去还放假来往啊，你再走两天你的汽车都跑不动，你加油怎么办？所以说这个就是收藏这块的，就是说压力很大。
2: 嗯，
3: 就是逢着心爱的东西碰见了都想去买。说到这一点呢，就是说有时候真是，有时候我说着自己都掉眼泪，就是非常
2: 心酸的
3: 啊，心酸呐、啊
2: 嗯、
3: 就是说非常难。
2: 嗯、
3: 为这收藏也有很多的朋友之援助。
2: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郑州市原来工程局的朋友，他这成天给我开玩笑花叫我，他问我叫哥们，他说飞哥这个人，哎呀，这么多年给你帮这么多忙，当你呢就是叫我们吃完烩面，就说哎呀这个那、这个没见一个请我吃一顿好的。
2: 嗯，
3: 这个我在困难的时候都找过他们帮忙。有时候你比如我看到好东西，我说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啊？你比如说我做点小项目啊，做点小工程，钱没收回来，我是为了生活没有伤害谁，借过一分钱，就为了收藏啊，
2: 嗯，
3: 张了多次口，就是问我身边的朋友。
2: 往往在收藏上一掷千金的人、
3: 啊，
2: 在生活上是最朴素的，就往往就这样，
3: 啊、
2: 你说一碗烩面，
3: 一碗烩面，我成天都是，我平时说我这个，你看我在这吃饭，这两年好点，我那个妹啊，跟着我做饭啊，他们成天说的，我只要是有客人，我们弄几个菜，平时我一个，我中午就是一碗面条，我说里边你给我多带点菜都行了嘛，这那营养都够了，我说我这个你吃饭面条人家你给我弄1/3的菜，
2: 嗯，
3: 老五白菜多带点，你不要再去炒菜，你炒菜又肥又肥的受的，
2: 嗯，
3: 你不还是带点菜吗？
2: 那人家说了，您收藏一个您就几百万，您在这个面上那么计较，
3: 不要计较。你说了这就是说、说到我爱人嘛，都是给我这个圈的朋友啊，又是领导在一起的，咋说了都说可非这个人啊、哦、我跟他一起去买菜，买个水果1毛2毛都敢高价，那婆子一蓝罐子
2: 讨价还价、
3: 啊、
2: 是吧，
3: 讨价还价，买那个婆子一蓝罐几十万几百万，没见他高过价。后来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知道我没高价，我有的为了那个高的一个月都高过，你还不高价。
2: 就是
3: 啊，
2: 他赚了好几年才赚回来、
3: 啊、对呀、啊、对呀、啊、你咋知道我没高价？
2: 嗯，
3: 他意思就是说你看看你天天你买的东西那么贵，你都说卖都卖了，你看你买个菜，我爱人挺大气的，他的意思是说你看你买个菜你还搞啥价了，
2: 嗯，
3: 几毛钱你都搞，你买那博物馆的东西几万几十万你也不敢搞价，
2: 能吃20年了
3: 啊。哎呀，所以说这还是说对这个
2: 甜酸苦辣
3: 啊，对这个这个东西的钟爱嘛啊。
2: 对，
3: 所以收藏的人都是非常苦的啊，非常枯燥。这个反正通过收藏，说实话，这个我的性格可能也有点转变啊。这有时候孤僻啊，有时候这个暴躁啊。
2: 有人说你孤僻暴躁吗？
3: 有。你比如说有好多参观，有时候带的人啊，你看有时候来了，这个来参观了，我都有时候比较冷淡。
2: 啊。
3: 你看，你看呗。
2: 啊。
3: 是吧？有时候带的人，我这个有时候你看有些代表外地的，有些这个同行啊。
2: 您觉得希望他们对这个文物展品能够以敬畏之心，像您一样尊重之心，
3: 对，
2: 可是往往不是期待中的那样，
3: 是
2: 吧？是
3: 的、
2: 嗯、
3: 所以说有时候来了就是说你看就我就比较接待点块都比较，就是也没有精力或时间，
2: 对，
3: 包括一种形成这种管理啊，
2: 嗯，
3: 没有那么多热情，
2: 您
3: 我得收藏啊，有激情，
2: 孤独的时候喜欢这个孤独的去欣赏 啊
3: 是的，
2: 品味
3: 所以你要说孤独吧，说句他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2: 对，
3: 我都说，我说你看我要烦恼我都没事，我自己找。你昨天还问我说你对这个有啥感觉，说实话我是在最孤独贼难的，我愿意上去转转看看啊。我有时候拿出来

饭呢，我都没事，我自己倒。你昨天还问我说，你对这个有啥感觉？说实话，我是在贼孤独贼难的，我愿意上去转转看看。啊，我有时候拿出来，我一些在办公室里放一些东西，我自己去欣赏的，去看看。我看看，哎，挺好。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能跟我有缘分呢？它来了，对我内心的是一种支持。我想呢，这种这个有缘分，我们能聚到一起来，这个有啥不能磕的都能过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追求完美，而是照见自己。照是照相的照，见是见光的见，看见的见。他说，真正的养生不是追求完美，而是每天照见自己。照见自己怎么样呢？随时调整。照见就是发现，发现你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我身体哪里不好，我心情哪里不对啊？我为什么对这个事情有看法，为什么我对那个事情有自己的坚持。总而言之，就是你每天要问，自问自己，照见自己。那么你要调整，你不是照见自己然后你自己还是觉得我就是这样，不要这样，对不对？很多时候，尤其是人近中年之后，真的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对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要坚持，我们要懂得调整。人生本身呢就是一个圆，就是不是东就是西嘛，对不对？所以不要照见自己，要随时进行调整。他最后说的这几句话我也在这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他说，我们更重要的是审视我们自己，保持着感恩的心情，也保持着利他跟愉快的生活态度。接触大自然，不批评别人，不生气，也不对自己过分的求好心切，让我们好好的生活，面对我们自己周围的朋友，然后让我们抬眼看看美好的月光、太阳、美好的风景。好，各位听众，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让自己懂得养生。而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台北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转眼之间已经来到了五月底了，5月30号。
1: 五月三十，
0: 这个传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什么日子？
0: 对，今天什么日子？
1: 530还有什么日子？
0: 哎，开什么玩笑？这你看，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知道的人就知道。
1: 哦，
0: 这几句话是个废话。
1: 好吧。你既然这么说，我就是不知道。
0: 明天最后一天，5月31号要报税了，孩子们。
1: 哦，这样子啊、哦，这个接下来是我们要做一点政令宣导。
0: 政令宣导要教大家赶快该报税的赶快报一报。
1: 5月31号，明天5月31号，那今天礼拜六，
0: 啊、
1: 那就、
0: 啊、
1: 时间就已经过了呀。
0: 啊，他还可以网络报名，还可以网络报税。
1: 哦，还可以网络报税啊、哦！
0: 哇，传哥，你这样讲起来，俨然你好像没有报过税。
1: 我是古早人，
0: 啊、你勾扎堂哎哦，
1: 但是这种报税不是哦，还可以网络报税。因为我们都认为说啊，这个可能就是你要在家里面写好啊，然后可能要去。
0: 啊那个税捐处啊，
1: 税务单位啊，
0: 对，
1: 要去临柜啊，
0: 对，然后拿纸本，对不对？
1: 对，
0: 哦，没有，现在很方便，就网络直接哈、哦、那个下载上来，然后那个直接上网，直接按，他都帮你自动算好了。
1: 哦，那太好了，
0: 你连证件都不用准备，他都帮你算好、K 好，然后交交你要付多少钱，你看一看去检查一下，没问题就报出去了。
1: 哦，这样子哈，
0: 对，
1: 那就是明天就真的剩最后一天了，
0: 真的就剩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
1: 那如果迟缴的话怎么办？
0: 哦，那有罚金哦，
1: 有罚金了
0: 哦，有罚金哦，这个有罚金哦
1: 啊，为了要这个不要被罚了啊，
0: 对，
1: 大家尽快赶快利用网络去报税。
0: 对，没错，网络除了这个部分之外，还有一个税要缴。
1: 好、啊，这是万万税。
0: 你知道什么税吗？
1: 万万税。
0: 你知道什么税吗？
1: 什么税？
0: 房屋税。
1: 房屋税啊，对，房屋税还有地价税啊。
0: 哎，对呀、
1: 啊，
0: 哦，都是到5月31号啊。
1: 对，哦，因为可能像我这个部分来讲，
0: 嗯，
1: 我其实都是自动化，我都是自动扣缴，
0: 自动扣缴、哎、哦。
1: 所以你说想用网络报税，我可能就因为我都已经就是自动扣缴了，所以他们单子当然都会寄过来，通知就是说你账户里面一定要有这个
0: 钱
1: 可以扣。
0: 哦、哎，这就是代表是这种什么，就是有钱人的做法了。
1: 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要尽量让这些事情能够进入，就是说很更自动化，
0: 更单纯一些。
1: 对，现在是讯息的这个啥，
0: 对，
1: 资讯化的时代。
0: 对，这么说也有道理。
1: 所以就让很多这个东西啊，不像以前，我当然就是说，因为工作可能没有那么忙的，然后还有点时间，我就会有时候还是纸本寄到家里来，包括什么电话费、
0: 什么水电
1: 费、
0: 我
1: 都有时候是亲自去人到超商去缴。
0: 哦，
1: 后来因为工作量越来越多，所以你就要想办法让这些事情就是更自动化
0: 一些。
1: 只要固定说你是扣在什么你的银行账户，跟这些相关单位啊、去做一个联系，是吧？我就自动扣缴。
0: 没错，
1: 所有的钱只要单据来哦，你知道说要缴了，但是他就是从。通知就是
0: 从账户里面扣，
1: 那你账户一定要有钱，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样子而已。这样子我就轻松了，
0: 那也是了，而且这个也挺方便的一件事儿哈。
1: 嗯，
0: 不过说句真话了，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讲了这个让大家心情没有很好的讯息。
1: 我觉得宁愿先把这些事情先跟大家讲一下。
0: 对，
1: 然后你不要之后就哎呀我忘了，然后
0: 对呀
1: 又罚款，然后又要匆匆忙忙的，
0: 对呀，
1: 那还是比较起来还是先告诉大家。
0: 先告诉大家一下比较好，而且呢讲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今天我们要讲什么
1: 啊、同样的我们还是延续了上一次主题，就跟诉说有关的
0: 说
1: 歌曲。
0: 说话诉说 tell 这诉说的歌还真的蛮多的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已经要进入到了第五集了，
1: 是
0: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歌曲的安排有哪一些好听的歌，请你持续的听下去。来介绍第一首歌
1: Casinos, Then You Can Tell Me Goodbye。

0: 刚才这个传哥在介绍歌名的时候呢，我只听到那个 casino。
1: 对，这个团叫 casinos。
0: 哎，真的 casinos 就是赌博啊，就是那个赤脚的老虎啊，
1: 是
0: 那个赌场啊，对不对啊？
1: 你看他们起名字，多么
0: 的
1: 取得
0: 真好，
1: 联想，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因为你知道，在美国赌场倒有都有秀嘛，
0: 对，
1: 表演可以看，
0: 对
1: 啊，所以他这个取这个名字，希望说，哎，你可以来到赌场。我到赌场演唱，你可以来赌场听我唱歌，然后唱完歌开心之后就是赌钱，然后如果输的话，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讲 Then you can tell me goodbye， 跟钱说再见。
0: 谢谢你的诠释，您诠释的还真的是好呢。没有啦，不是吗？这是1960年代的团吗？
1: 是的，是的，是一个也是属于男生的这个演唱团，但不是所谓的那种我们讲定义的乐团，就自己会演奏的。
0: 哦，
1: 就是纯唱，
0: 纯唱的。
1: 然后注重是他们的和声哈声，还有这个声线的比较优美。啊，这种男团，
0: 哎，这一种团哦，基本上我觉得在1960年代非常非常之多，
1: 很多很多，是的，
0: 非常多，
1: 那是一个主流，
0: 一个主流嘛。可是慢慢的就比较被乐团的形式，就是刚才传哥讲的会弹乐器的那一种的乐团给取代。
1: 当然就是说也那样子的乐团在那个时候也有，可是这种团可能比较起来就是。他们还是比较吃香的，
0: 哦，
1: 因为那些乐队的话，乐团所谓的乐团自己演奏，有些可能音乐就是属于那种啊，我们秦浩哥会硬起来的，
0: 对对对，拳头。
1: 那所以当然就是说，因为像这样子的团来讲，他们唱的歌都比较流行嘛，
0: 啊，
1: 而且属于就是说 R&B 的啊，他们当这个他们的这种曲风在那个年代有一种叫 do up。就是修比都华那种，对，他们就是以这种曲风来取胜。
0: OK，
1: 所以他刚刚听大家听到这个歌，哎，你会觉得哎，他那个和声是很优美，
0: 对，和声非常非常的好听哦。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呢，
1: 那其实他讲的就是一段很深情的感情，然后他愿意就是说为这段感情付出所有啊，然后就算是你要放弃。如果说要离开，然后你也可以告诉我啊，那个 Then you can tell me goodbye， 然后他也都无怨无悔，
0: 无悔无悔。哦，其实好像就是对于这段爱情已经下了注解了吧，应该可以这么讲，就是知道可能就谢谢了，然后你就可以告诉我拜拜。
1: 没有，就是说我刚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就是说他对这段感情的是那种投入
0: 啊，
1: 是就是完全的爱，然后他也觉得说爱。不一定完全占有，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啊，就愿意为这个唱歌的人，就是讲我愿意为爱付出一切，即使你不想再爱我，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你要离开我也没关系，
0: 无怨无悔，
1: 是的
0: 啊，真的实在是这么深情的一首歌曲。 OK， 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我们的第二首歌，
1: 好， Ella James Tell Mama。

0: 就在听妈妈告诉妈妈，告诉妈妈什么呢？哎，我觉得哈，这个很多的西洋歌曲啊，都会找妈妈，哎，这个都不会找爸爸。像这首歌就是找妈妈。
1: 在这边我要先解释一下，这里的妈妈不是我们这个一般说的这种母亲的意思。他们在英文里面，尤其在美国了啊，对于所谓的妈妈，有一点像是就是说是女孩的意思。
0: 哦，
1: 就说是一个很亲，比较亲密的。
0: 哦，
1: 就好像说，
0: 亲密的称呼，
1: 对，就是一个女生若对一个男的啊，我们之前也有介绍一些类似这样的歌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哎，Are you my mama？ 那不是说你是不是我的妈，而是说你是不是我最亲爱的、最亲密的那个女
0: 生，你是不是我的宝贝女孩？
1: 宝贝，
0: 这样子的意思，意思昵称的意思，所以在这边的这个妈妈不是
1: 母亲，
0: 母亲哈 ，OK，所以呢是挑妈妈，就是说告诉亲爱的什么呢？
1: 告诉我，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这歌词讲的意思，就是说知道这个男生呢，啊，这是一个女生唱的，她知道一个男生失恋了，那其实她喜欢这个男生。啊，他也知道这个男生在失恋之后很痛苦，很难受。然后你把你就是你前任的，在被前任抛弃的那种心理的那种痛苦啊难受，跟我说。
0: 哦。
1: 然后其实也就是说，我你
0: 有陷阱哦。
1: 对你离开，你被抛弃，对我接受你啊，对不对啊？然后你来到我身边啊，我给你。这个温暖的怀抱，
0: 我给你呼呼，
1: 哎，我给你哎，秀秀
0: 秀秀
1: 啊，
0: 那哈，
1: 有这个意思
0: 啊。不过这个女歌手的声音我很喜欢，我从以前就非常喜欢，类似像这种嗓音，就是那种很放的那种感觉的声音。我觉得她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1: Ella James 是在1960年代啊到1970年代的，也是属于这个蓝调啊，唱这个 R&B 节奏蓝调非常有名的一个女歌手。
0: 哦，
1: 对，我们是之前也有介绍过，
0: 也
1: 既
0: 有介绍他的作品，对不对？我发现到我对于这种声音哦，这种怎么讲，女生拥有这样子的声音的这个特色哈，我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反正我不太喜欢，就是那种比较好像美声啊那一种，我喜欢像这一种，像那种什么Tina Turner 啊，
1: 哦，哇，那你的这个品味还很特别，
0: 那开玩笑，
1: 喜欢那种非常强烈的声音的。女孩子这种
0: 是不是
1: 啊？大家听到没有？如果你们是属于这样个性，好，赶快来勾引，
0: 快点来勾引我，我就会跟你讲 ，Tell me, Mama。来介绍第三首歌。
1: 好，为大家介绍是 Chicago 的 No Tell Lover。

0: 好久没有出现的芝加哥乐团在我们节目当中很久没有出现了。
1: 嗯，对，当然就是他们的作品其实也是蛮多的了啊，
0: 非常多。
1: 对，但是就可能就是说符合我们这个做之前做的一些这个主题啊，这相关的歌曲可能稍微少一点。
0: 是，没错，
1: 今天终于出现了，
0: 今天终于出现了，而且呢，这引颈期盼的。说真话，这个有时候因为主题的关系，当刚好没有这方面的类型的歌曲，我们这真的就很难做这个相关的介绍。是不是你传哥来帮我们介绍芝加哥乐团？
1: 啊 ，Chicago 这个从60年代末期啊，它就是一个，它是以那种就是有点Big Band 大乐队，就是爵士，然后又有摇滚的这样子的这种曲风
0: 取
1: 胜的一个乐团。
0: OK， 所以他是美国团，对不对？
1: 他是美国团。
0: OK，那应该也是来自于芝加哥了，不见得是，对不对？
1: 好像就是，
0: 好像就是哦。哦，原来如此，就是来自于芝加哥的一个乐团，可能啦，这个大家可以去稍微去查一下。不过他们的这个曲风，我从以前就买过他们的精选集，因为那个。我说句真话，有时候啊，这个乐团出的这个精选集，我真的还蛮喜欢的。里面呢，从以前到现在，他们的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呢，都在里面。所以一张专辑其实你不见得要买全张了，就有如果说有精选集的话，我倒建议哦，可以去
1: 这个我有点不一样的意见
0: 哦，真的哦，
1: 因为这个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是抱着心态看到一个乐团啊，喜欢他们。然后不买他们的个别专辑，然后等到他们发精选集再去买。
0: 对啊，
1: 这些乐团会饿死。哈
0: 哈，好，这讲有道理。
1: 对啊，而且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精选，一定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比如说啊，他比如说这个一个乐团，他是经过十年
0: 精选，
1: 可能十年就发了5张专辑，然后每张专辑大概有2到3首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主打歌，对不对？然后到第10年之后出一个精选集，这些主打歌收在里面。
0: 嗯，
1: 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过程，你怎么等到10年有这些精选呢？
0: 哎，你按你讲吼，嘛是有道理，
1: 对不对？如果你都不买，第一张也不买，第二张也不买，第三张搞不好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说这一路就要说他，而且你知道，唱片公司有时候在设计。一张所谓的要去发行这个专辑，他一定不是他当然会讲说啊10首歌都很好听，每一首都主打歌，但是如果每一首都主打歌，比如说好我这样说，如果每一首歌都像小小鸟这样，小小鸟这个歌会不会跳得出来？
0: 好像比较不容易哈。
1: 对，就没有区别。
0: 对，
1: 所以唱片公司在做唱片的时候，一定是就当然不是说每一首歌一定要做得像小小鸟。
0: 是，
1: 比如说小小鸟这张专辑的主题叫小小鸟，它就要以这个主题环绕，然后去发展一些属于周边跟就是说像小小鸟这样子的情绪的作品。
0: 哦，
1: 所以它有它的就是说功能性在里面。
0: 哦，
1: 就是说
0: 如此。
1: 哦，小小鸟可能最好听，可是其他有。别的歌，比如说里面啊，不曾在你面前掉过泪
0: 啊，
1: 那你这个也是跟《小小鸟》这个歌曲
0: 是
1: 有点关
0: 系，关
1: 系
0: 的，
1: 就是一种
0: 相呼应的，
1: 对，抒情歌曲，但是有点就是说，《小小鸟》本身并不是讲爱情的，
0: 对，
1: 啊，可是就是在爱情当中，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像小小鸟啊，
0: 他
1: 是有时候用这样子的主配合这样主题去写一个类似这样的歌曲，
0: 嗯，
1: 去冲脱这个。主打歌
0: 这一张专辑的企划的内容，
1: 哎，对，然后或者是其他的歌曲啊，就有不同的，比如说节奏性的，对，
0: 嗯，
1: 你这样一个专辑才会感觉就是说，哎，有一些变化，
0: 比较完整了，
1: 哎，比较完整，
0: 对，
1: 然后就主题比就是写的类型，这歌的这种啊诉求的东西会更多，
0: 嗯，
1: 你这个专辑大家才会觉得哦，听起来说哦，除了小小鸟这个歌很好听，其他的歌哎也都很有它的特色。
0: 哎，有道理哦。
1: 所以就是说，你一定要是去买这个所谓的个别专辑。
0: 对，没错，
1: 然后这个个别专辑，当大家接受啊，这个因为小小鸟这个歌大家喜欢，
0: 嗯，
1: 然后经过几年之后，哎，再回头又出了一个
0: 精选集，
1: 啊，当中就有。爱又怎么说出口
0: 啊？
1: 我心是小小鸟啊，
0: 对，
1: 还有我很丑啊，
0: 对，
1: 我终于失去了你，
0: 我终于失去了你。
1: 这样这个精选集才会让大家觉得说，哦，因为我有听过之前的 专辑的里面有这样一个，然后经过多年之后，为了回馈大家啊，我把这个精选啊，把所有的这些主打歌都收集在一起，变成一张精选。
0: 哎，有道理哦，哈、哦、，OK。不过这个芝加哥他们这个乐团所唱的这首歌的内容是讲什么呢？
1: 哦，这个乐团的确是叫来自于芝加哥了，
0: 来自于芝加哥嘛。
1: 哦、对，然后这个 No Tell Lover 就是不说话的情人。嗯那你懂我的意思吗？啊，
0: 哦，这个很多遐想嘞。
1: 哎，不说话的情人，其实这歌里面讲的意思就是，其实这当中的就是说，哦，这一对情人啊，这一对情侣，其实各自有各自的啊伴侣
0: 啊，
1: 可是呢，又偷偷在外面啊，自己跟另外一个人啊这个在一起
0: 啊、
1: 哎，然后彼此都知道这个秘密，
0: 是，
1: 然后他就写这个歌叫做。No tell lover 就是不说话的
0: 不说话的情人哦、嗯，
1: 也就是所谓的各自的第三者，
0: 第三者就对了。嗯，好，来我们来介绍我们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Jermaine Jackson，Tell me I'm not dreaming。

0: 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啊。那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啊，那么没有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是不是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啊？
2: Jermaine Jackson 啊，你看大家听到他的姓啊，应该会有点联想。
1: 我
2: 他是 Michael Jackson 的三哥。
1: 哦，难怪。
2: 嗯，
1: 我去搜寻了一下，我就觉得说他怎么跟 Michael Jackson 怎么这么像？
2: 声，而且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刚这首歌，他的唱法跟 Michael Jackson 也有点类似。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我其实一开始听到这个，我觉得这个声音跟 Michael Jackson 好像。
1: 好像哦。
2: 那其实我认为，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是兄弟嘛。
1: 是。
2: 而且这首歌呢，它是发行在这个84年的啊，那个时候 Michael Jackson 唱歌已经是之前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1: 哦，这一种就是那种真假音互换比较多一些，对不对？
2: 那所以我觉得他哥哥当然也是觉得说，哎，他这招有效，所以就会学他这一招。
1: 哎，其实我发现到这个 Jackson 家族啊，他们虽然是一个家族兄弟姐妹，那像 Michael Jackson 其实他的妹妹有出来，
2: Janet Jackson 啊，
1: 对不 对？然后他的三哥有出来，
2: 其实他的哥哥这些就是当年在 Jackson 5的那五兄弟都有出来。
1: 哦，这样子，
2: 哎，都有各自单飞，可是就能成功的，当然最成功是 Michael Jackson， 还有 Jermaine Jackson， 他有一段时间也有一些作品不错。
1: OK，
2: 但其他哥哥似乎就平平。
1: 可是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受到了 Michael Jackson 的影响，因为这个弟弟啊这么的有名，对不对？好，然后声线也很像，哪怕长相也很像，就是可能会被人家会拿来做比较。
2: 嗯，我觉得也不尽然，因为就是说以 Michael Jackson 他们 Jackson 5早年60年代末期他们就出来，然后Michael Jackson 是70年代，他大概才十几岁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表演。
1: 哦，
2: 那其他的哥哥，就是说他们的那个时候的曲风，当然就是属于有点黑人的那种节奏蓝调，然后有点摇滚的感觉。
1: 嗯，
2: 可是就说到了就是再过到70年代这整个期间来讲，Michael Jackson 当然那个时候也是有这个单飞这样。
1: 对。
2: 可是到了他 Michael Jackson 真正大红是在1970年代的末期。
1: 后期了。
2: 他是后期，而且他已经不单单只是说唱歌而已，甚至又加了跳舞
1: 啊，对对对，
2: 然后又加了很多很特殊的一些
1: 什么月球漫步的舞步啊，
2: 对对对，
1: 什么舞步，
2: 他才真正就是成为这个他们兄弟里面最有名的一个。
1: 嗯，
2: 那其他的歌可能就觉得我觉得还是唱歌，可能做不到 Michael Jackson 这样的，还要发明新舞步，
1: 对对对，
2: 然后唱歌的方式又是有很特别的这种腔调，
1: 对，
2: 所以当然自然就没有像他那么出彩，
1: 这也是了哈。这说实话真的也是哈。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2: Tell me I'm not dreaming 啊，too good to be true， 意思就是说他面对一段感情，他觉得哇这段感情太过美好的，美好到让人家觉得他没有不是就是 too good to be true 的意思就是说太美好到不像真的啊，不像真实的然后。当然，前面一句就 "Tell me"， 告诉我，我不是做梦，
1: 我不是在做梦。
2: 因为他觉得这段感情，那个整个过程对他来讲，简直是好到无法置信，他是真的。
1: 哦，没有办法相信美梦成真了。
2: 嗯，
1: 那这个的确就是一个真的事情了，这样子哈。
2: 哎，对，就是他对你这段这个关系的一种赞叹。
1: 嗯，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一个样态在里头，
2: 是的，
1: 对不对？
2: 对一个另外一位。他的这个另外的伴侣啊，表达的一种，或者说谈的这段感情的一种感受，
1: 是没错。这个美梦哈，不要变成噩梦就行了。
2: 是的。
1: 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2: Roxy Music, Kiss and Tell。

0: 我觉得啊，这首歌有问题。嗯、
1: 什么问题？
0: 这首歌的歌名对不对、
1: 嗯？
0: 叫做 Kiss and Tell， 对不对？
1: 对。
0: 谁可以告诉我，你又能接吻，然后又能说话？你来试试看，最好是可以。你边接吻边说话，你试试看。
1: 那就两个人要搭配一下。
0: 对啊，
1: 一边亲，然后我们要一边亲一边讲话。
0: 嗯哼。
1: 你，
0: 我
1: 不
0: 是
1: 我。爱你，
0: 这样子对啊。所以这首歌是不是有问题？
1: 其实啊，这个意思不是这样子
0: 哦，不是这个意思、哎、哦，误会了，误会了。
1: 为大家来说明，Roxy Music 啊，这是一个1970年代由这个主唱啊 ，Brian Ferry 啊，甚至兼这个词曲创作啊的演唱的这个、
0: 哦 okay、
1: 这个 Brian Ferry 他所组建的一个乐团，英国乐团。
0: 哦，所以这个他是在这个英国乐团当中里面的主唱，也是主要的灵魂人物，对不对？
1: 所以我那时候在给我们秦浩哥发这个讯息的时候啊，他就这个 Roxy Music， 哎，你又把剪这个去 Google 这个歌的时候，可能哎，这个人唱的又叫 Brian Ferry，
0: 对，
1: 那是两个人吗？不是，那是同一个人啊，只是 Roxy Music 是他乐队的、
0: 哦、
1: 乐团的名称 ，Brian Ferry 是他的主唱。
0: 哦，那就代表说其实这个乐团没有很红哎。讲真的，
1: 其实他在
0: 搜寻不到，
1: 在西欧美这个乐坛圈来讲，他算蛮红 的、
0: 哦、的。
1: 只是说他这种类型的音乐在台湾其实没有那么吃香。
0: 哎，他这个音乐的曲风，我真的要问一下这个传哥哦，这感觉是不是有点 disco 的感觉啊？
1: 其实是有点艺术摇滚，
0: 艺术摇滚，
1: 其实艺术摇滚。那、你说 disco， 因为可能他们经历的年代正好是1970几年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那所以他总是不免俗的，就为了要这个就即使他是一种这种所谓的艺术摇滚，还有华丽摇滚，他也要就加了一些当、就是当下正在流行的一些音乐的元素啊，比如它那个节奏的感觉、
0: 哦、对对对，是是是、
1: 所以你会听起来觉得哎，好像是跟 disco 有关系，
0: 对对对对对，
1: 它也不完全是强调 disco、
0: 哦、
1: 而且它写的东西呢比较 disco 来讲，就还是比较有内容，比较深度的。
0: 哦、OK 对了，的确也是，因为我们看很多 disco 的舞曲，说真话，你仔细去探究它那个歌词里面的含义哦，就很拔辣，就这样。
1: 当然也不是拔辣，因为就 disco 它就是一种比较，就是说感官上面的音乐。
0: 对对对。
1: 因为它 disco 是跳舞。
0: 跳舞的。
1: 那你这种跳舞，那你就对于就是说它鼓励你要跳舞，它就是歌词，就是可能意思告诉你说你需要跳舞，像 Bee Gees 唱过一首歌 ，You should be dancing。
0: You should be dancing、
1: 哎。啊，就告诉你一个在这样一个环境有这样的音乐，有这样的节奏，甚至有美。漂亮的女生啊，然后舞池这样吧、
0: 嗯，
1: 大家都这样子这么的尽情的这种在那边欢乐，对吧？那你也应该要加入才对，
0: 对，
1: 就只有这样子的意思，
0: 对，
1: 你懂我意思？
0: 对，
1: 他只是就像我们之前有介绍一些那种什么，不管是
0: 嘻哈
1: 或是舞曲，他就很简单，你告诉我、这个你应该要加入啊，然后叫大他这个跟随着 DJ 的这个节奏，或是跟随着 DJ 的。这个指令啊，你们要到舞池当中尽情的奔放的跳舞，其实就只有这样子，
0: 就这样子而已嘛，
1: 哎，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就是说，它没有太多的这种内涵在里面
0: 哦，
1: 没有，不是说让你一边跳舞去想这是
0: 歌词的含义
1: 什么东西，他就告诉你说 1 2 3 4 dance dance dance 就这样子，然后你就跟着一起。知道吗？
0: 一起跳舞，就是
1: 因为有时候需要人去带动嘛。
0: 对对对，
1: 有些人就是为什么他为什么有这样歌？有些人可能听到音乐不好意思，怕被人家注意说啊，我舞姿跳的好不好看啊？对，他有时候告诉你，不管你跳的好不好看，你就是只要跟着节奏这样摇摆啊，你觉得开心就可以，
0: 就可以了。其实也
1: 你不需要去想这歌词是什么意思。
0: 哎，也有道理哦，的确也是如此啊。但是现在重点来了，来帮我解释一下。Kiss， 然后又 tell 啊、
1: ，Kiss and tell， 其实就是他是讲到一个故事啊，就是这个 Brian Ferry 这个主唱，他英国人嘛，
0: 是，
1: 然后他这个歌呢，其实是在讽刺他的前女友，
0: 在这样子，
1: 在算是有点调侃他的前女友了
0: ，OK，
1: 然后他的前女友呢跟他本来已经订婚了啊，可是呢后来又这个。 移情别恋，
0: 嗯，
1: 去跟另外一个乐团的主唱，这个乐团叫 Rolling Stone 滚石，
0: 滚石
1: 主唱叫 Mick Jagger 啊，
0: 好了，
1: 要跟他去，就跟他在一起了，
0: 啊哈，
1: 然后这个，然后甚至就是说，把他们之间的这些感情的事情跟媒体讲，因为他这个女朋友是一个超模，一个模特，然后为了要。其实就简单讲，就是他这个女朋友比较是爱慕虚荣，
0: 爱慕虚荣了。
1: 对，然后
0: 对见一个爱一个，
1: 见一个爱一个，然后一山还比一山高嘛。
0: 是
1: ，Wine Ferry 当然没有 Mick Jagger 红啊。
0: 是那当然。
1: 当然就认识 Mick Jagger 之后，他就马上就是又搏上位了，然后又到另外一个又去投怀送抱到另外一个更有名的人，然后他就写了这个，然后意思就是说我跟他接完吻之后，就按字面来讲。他跟我接完吻之后，然后就去告诉媒体啊，我跟谁在一起，然后就让为自己博名声，然后说啊，我又离开他，我又去跟Mick Jagger 在一起，
0: 就滚石乐团的又在一起了，
1: 对对对，就其实这歌是讲了一个很八卦了。
0: 真的还蛮八卦的。听他这个清泉歌这个一解释完之后，我就发现到哦，原来这首歌，不简单，
1: 当然不简单，
0: 真的不简单。
1: 是很有名的一首歌，因为是真实的故事发生的。
0: 原来如此，没想到吧？你看写首歌也可以讽刺其他的人哦，而且已经引经据典，就是我就是讽刺这个人，有没有 ？OK 啊、哦，好，来介绍下一首歌。
1: Breathe, Don't Tell Me Lies。

0: 这个应该就是完全进入到了我们的 disco 年代了，我觉得。
1: 不是啊，这个是八七年的歌。
0: 那这是八七年的歌，那个已经是结束了。
1: 但是它也是有一点舞曲的这种风格了。
0: 对，我就是要这么讲。对了，舞曲的风格。对。
1: Breeze 就是八零年代，我们之前讲过八零年代，就是主要就是以那种所谓的 New Wave。
0: 哦，
1: 电子合成器，
0: 电子合成器为主的
1: 伴奏乐器
0: 的，嗯嗯嗯嗯，哦，对，没错没错，
1: 是其中的这一个这样子的乐团。
0: 但他们是美国团吗？
1: 也是英国团。
0: 英国团、，OK OK。
1: 其实这个所谓的 New Wave 这种啊曲风，其实最早当然还是由美国开始。
0: 嗯，
1: 然后可是呢，你们发现啊，就是说在美国，它因为这个地方很大。他就是各地有各地的属于他自己的所谓的文化风格，
0: 是
1: 啊，那所以有很多的音乐，包括你看蓝调啊，或是爵士啊，有很多可能是从美国，可是他是有些东西使到别的地方发扬光大。
0: 哎，这倒是实在话、
1: 啊，包括你看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讲 Beatles，Beatles，
0: 对， Beatles, 对，
1: 他们也是受所谓的 Little Richard
0: 啊，
1: 小理查，
0: 小理查，
1: 那都是美国的歌手，
0: 嗯、
1: 然后他们唱的那个音乐都是属于这种啊蓝调的。
0: 对
1: 啊，然后有一点这个节奏蓝调摇滚，可是到了英国，他又把它，你知道，又稍微做了一些调和之后，
0: 嗯，
1: 哎，又变成新的品种，然后哎，又回到美国去被美国人接受，
0: 嗯，
1: 所以他其实就是说都是在互相在影响。
0: 其实我觉得应该也部分是受到了英国啊长期以来，因为他们都有这个古典音乐的熏陶的结果，有这样子的音乐的一个底蕴在里头。
1: 对，
0: 所以他们美国的东西过去之后，他可以去融入到英国的音乐文化。
1: 对，他们毕竟都是文化底蕴的这种比较深厚，他能够去引用不同的音乐元素，然后融合成为一个新的这种品种的音乐出来。
0: 是，
1: 那 Beatles 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代表，甚至包括Rolling Stones，
0: Rolling Stones、
1: 那所以才有了后来六零年代的所谓的英伦入侵啊、British Invasion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出现、那同样的这个 New Wave 也是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嗯、
1: 你看八零年代我们其实中有介绍过很多属于八零年代这样 New Wave 的乐团啊，就是或者是电子合成乐器为主的这种曲风的乐团，他们很多是来自英国。
0: 哦，但是可能他发明者不是英国，可能是来自美国，传到了英国之后去发扬光大。
1: 发扬光大，做得更精致，
0: 更精致一些了。OK， 不过这个歌词的内容呢？
1: Don't tell me lie 的意思就直白讲，不要跟我对我说谎啊。
0: 嗯，
1: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歌词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从你的眼睛已经看到了真相，所以。你还要再对我说谎吗？你的眼神已经飘忽不定，
0: 已经透露一切了，
1: 已经让我感觉说那是啊，想要这个闪躲这样子啊。那你的眼神已经透露了真相，所以不要对我说谎，
0: okay.
1: 也就是说你已经欺骗我了这样子。
0: 哦，原来如此啊、眼神会说话啊，还是得要小心一点才好。但是我们要来把握时间，我们要来介绍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
1: 好 ，Madonna，Don't Tell Me。
0: Madonna 不用我多做介绍，那个时候跟 Michael 交。

0: 森同期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一个是天王，一个是天后。
1: 是的，是一直到现在他的江湖地位还都是被尊为这个所谓的流行教母。
0: 哦，真的哦，他现在还是在美国乐团当中占有一席地
1: 位。当然当然当然，
0: 哦，一定的。
1: 虽然今年他已经快60岁了。
0: 对不起，
1: 70岁，
0: 对呀，
1: 对对对，
0: 他比我们两个年纪都还要大很多。
1: 他是1958年嘛，
0: 1958年嘛，民国47年是的嘛，对不对？他起码大我
1: 68岁了，
0: 对呀，大我30岁啊，大传哥25岁啊。
1: 啊，你觉得很荣幸吗？
0: 那当然。不过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曲啊，应该是他早期。90年代、80年代的歌曲吗？
1: 是00年代的。
0: 哦，新的呀。
1: 嗯，对，是2000年。
0: 哦，而且我看了这一个歌曲的这一个 MV 哦，它的那整个造型非常的西部牛仔的感觉。
1: 对，我觉得可能当然也是一个在不同阶段他自己的一个造型的突破了。
0: 很不一样的一首歌曲。
1: 对，那但我觉得这歌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它更直白了。
0: 哦，怎么说呢？
1: 啊，因为他是从80年代，我们讲过，我们之前也介绍他，也是女力代表，女力爆发的一个很，我觉得，尤其在80年代那个时候，
0: 对，代表人物了，
1: 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不对？
0: 嗯，
1: 他的穿着以及他的这个
0: 歌词的内容，
1: 对，都是非常。怎么讲呢？离经叛道。
0: 对，
1: 这一般我们传统对女性的这种认知啊，她其实是完全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大的颠覆。
0: 对，没错，没错。
1: 然后 Don't tell me 的意思就是说，那一之前就是她的，我们从80年代听过她一些歌 ，Like a Virgin 啊，
0: 嗯哼，
1: 或是 Papa Don't Preach， 对不对？
0: 嗯，
1: 那都是就是说，她找另外一个对象。
0: 嗯，
1: 啊，我说啊，我就像一个处女一样。
0: 嗯，
1: 然后。显示着女性自主的这样子的一个
0: 权利
1: 一个权利，
0: 对。

0: 1799-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重要的在国际上面的相关消息。今天来自于一则重要的消息是跟财经有关的。在今天中央社布鲁塞尔的外电报道，欧盟执行委员会今天表示， Google 涉嫌违反了竞争法规，也就是 DMI 数位市场法，而对这一个美国科技巨头要开罚将近 8.9 亿的欧元，如果折合成新台币是327亿。而此举恐怕会加深了美国跟欧盟之间的一个争执。法新社报道说，执委会特别指出， Google 在搜寻结果当中优先推荐了 Google Flight 或 Google Hotel 等自家的服务，它排挤竞争的对手，因此对它开罚4.6 亿欧元。另外一笔 4.3 亿的欧元罚款是针对 Google 限制应用程式，也就是 APP 开发商所引导用户到 Google Play 商店，似乎在以外的平台购买优惠服务或者是内容。欧盟科技事务主管威尔库南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了，做出这项决定之后，我们期盼确保市场拥有更多的竞争性，使其他的公司也能够创新发展。这位欧盟的高阶官员也特别讲到， Google 依然持续优先推荐自家的服务，但第二笔罚款主要涵盖在2024年3月到2025年的12月在这段期间。这也是执委会依据数位市场法对单一企业所寄出的合并金额最高的一次罚款。欧盟去年已经对脸书的母公司，也就是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也包括了苹果 Apple， 也开罚了2亿和5亿欧元，各个开罚哦，一个2亿一个5亿。此项报道也指出，如果 Google 在60天之内没有改善，罚款可能要进一步的提高。执委会也警告，届时会寄出所谓的定期罚款。而 Google 遭到欧盟开罚之际，美国跟欧盟也达成了在降低贸易摩擦的关税协议，也将会正好满一周年。美国总统川普政府过去指控欧盟刻意针对了美国科技业，而扬言对欧洲的输美商品会寄出有关的关税以示报复。不过针对美方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欧盟显然也乐观以待。欧盟在竞争事务的主管黎贝拉对媒体记者说，确保我们主管机关制定的规范获得全面执行和尊重，这是欧盟的职责所在。欧盟和美国今年同意通过谈判来解决欧盟数位规范可能所产生的摩擦，不过这个谈判呢，在目前并没有开始。在目前 Google 的这一项反竞争案的上诉呢，是遭到了驳回，这是欧洲最高法院驳回了美国科技巨擘 Google 所提出的上诉，而且裁定维持41亿欧元，也就是在新台币呢是1492亿的罚款。 Google 因为旗下的安卓作业系统涉嫌反竞争行为，在2018年被欧盟寄出了天价的罚款。法新社报道说，在欧洲法院今天驳回了 Google 试图推翻欧盟执委会在2018年所寄出的这一个天价罚款，这是第二度的上诉，而这笔罚款仍然是欧盟史上最高的一个反垄断的裁罚。现在欧洲法院在声明中也再度表示，这个法院所驳回的 Google 和 Alphabet 所提出的上诉，从而确认对这两家公司所做的严厉惩罚。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遭到裁定需要共同承担部分的罚款，而身为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的欧盟执委会也指控了 Google 利用 Athrop 作业系统的市场主导地位而限制了其他的竞争。欧盟执委会指控 Google 向使用 Athrop 作业系统的手机制造商施加压力，强迫他们预先安装在他的搜寻引擎以及 Google Chrome 浏览器，而此举实质上是排挤了竞争的对手，而对 Google 开罚了43亿的欧元。目前欧盟普通法院在2022年虽然维持罚款裁决，不过将金额降到了41亿欧元，这个金额仍然是欧盟史上最高的一次罚款。 Google 再度提出上诉，而主张本案缺乏根据，并且形同是一种惩罚创新。欧洲法院则在今天驳回了 Google 提出的所有法律的论点，并且下令 Google 支付欧盟执委会在诉讼费用上的开支。 Google 也表示，这项判决未能认可我们为确保 Athrop 维持开放、互相操作性和免费所做出的重大投资。他们的发言人也表示，无论如何，我们2018年就调整了相关协议来符合最初的决定，我们仍将持续为用户、合作伙伴与开发者进行创新，并维持 Android 生态系统的开放性。这是今天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所以我们特别呢在这里为听众朋友介绍。另外在今天呢，我们注意到在台北方面有一则重要的新闻，这是来自于外界关注国民党推动重启核电公投，而在目前政府如何回应这个相关讨论，在经济部次长赖建信今天表示，在核能安全无虑、废核有解跟全民的共有的相关的共识之下，依法依规进行有关的核电工作。这是在今天来自台湾总统府召开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的第八次委员会，在会议之后记者会上，总统发言人郭雅慧，也包括了赖建言、农业部长陈俊济、环境部长吴启明等人与会。而媒体询问最近国民党要推动重启核电的公投，各界关注未来能源政策的方向，而政府如何回应外界对重启核电的相关要求。赖建信也提出，核电的问题在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的修法之后，核安会订定了相关的规则，经济部、台电必须要依法办理相关的事项。他说，在核能的安全上是无虑的，核废料有关的解决跟全民的共识下，也会依规定相关核电的工作，不管在检查或相关检查的事项，都会提到核安会进行审议，然后依照相关的审议来继续办理。以上听众朋友所收听的是今天来自在台北方面的一项重要的消息。另外今天有一则新闻是来自在中国方面，台湾的一位新著名关怀总会理事长周满之被控受中国指示在台湾发展组织。高雄高分院在更一审逆转，从无罪而改判八年。 最高法院认为判决并没有违误，今天驳回了上诉定谳，已通知检方启动防逃的机制。而根据在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的起诉，周满之原来是中国陕西省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的成员，他在民国92年因为结婚而嫁到了台湾，并且取得了台湾的身份证，而后他成立了一个高雄市新住民姐妹关怀协会以及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而在台湾呢是招揽中国籍的配偶等。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原判他是无罪，但是遭到最高法院撤销发回更一审而认定。钟女是以高雄市新住民姐妹关怀协会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对中国籍的配偶新住民或新住民的二代而进行相关的渗透，以实质威胁到中华民国存在以及台湾自由民主宪政的秩序，危害到社会的安定跟秩序。他持续性的发展组织行为也具有在台湾危害到国家安全跟社会的安定。而这一个更一审斟酌中女所涉的犯行主要是渗透跟意识形态的统战，与直接的刺探泄露军事机密传统的间谍犯的行为也有所区别。而坚恒在中女之前没有刑事犯罪记录等相关情况，依照违反国家安全法意图危害国家安全跟社会安定而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等罪，他被判刑8年。目前他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法院在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因此确定。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里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我是南丽。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1度，最低65，现在的气温 是73。那我们来看看空气品质，哇，今天是好的哦，今天是34，好久没看到这个空气了。风力9级，体感气温73。其实今天早上呢，我是起得比较早，有点事情呢，就送我那位朋友上车到飞机场去啊，所以呢，6点多就走到街上了，哎，清风徐来，还真的有点凉哦。那我就想，哎，不错，现在天气慢慢好像好了。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道琼指数截至现在10点17分，指数是跌了467.48点，指数是在51751.10点，纳斯达指数跌了496.06点，指数是在25194.84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啊，不管是空气品质你要注意，气温你要注意，这是为了你的健康，同时出行呢也不要有什么意外。那么接着这些这个指数只是提给大家股市行情，提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资料，希望大家提醒大家，其实理财很重要。我不是说要买股票啊，很多事情都是理财之一，比如说买房子啦，或做一点小生意啊，或是怎么样子让自己现有的资金能够赚得更多啦，都是理财的项目。这只是跟大家提个醒，要告诉大家我们在美国生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接着我们来看看，哎呀，中国在海警上面呢，亚洲的这个又开始有问题了。 Rubio 说啊，美国不同意中国海警船到台湾的海域，美中外长会谈为习访美铺路。卢比奥说，对台军售审查中，王处美要遵守一中。国务卿卢比奥22号在马尼拉东协外长会议场边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会后卢比奥说，两人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问华府，希望促成非常成功的访问。两人也谈到台湾问题。Rubio 表示，美国140亿对台湾军售还在审查中。哦，这好像是在交换哦，呵呵，觉得好像政治其实一个妥协啦，一个交换啦，妥协是交换中的一种嘛，对不对？我让一步你让一步，我要让你什么我可以得到什么，你让我什么我要给你什么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哎，这就是政治。但是我一直希望就是说，大家的让跟得呢都要以自己国家的尊严以及自己国家人民的一个需要为主，这才是真的是一个好的领导人。好的，接着让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刚刚讲我说政治就是这样子，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交汇或交流或竞争哦。习近平访美当筹码，中国阻止美国军售台湾，美中交锋同时呢推进高层的外交，这就是一个学问了。我一方面在一个有筹码来跟你做谈判，然后呢我们还是同样在推进高层的外交，北京向华府施压，盼望争取时间缩小 AI 的差距。美国总统川普想要促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北京正借此做谈判筹码，向华府施压，要求美方持续延后对台军售。美国智库研究员孙运认为，川习11月和12月还有机会晤谈，中方正想要试图今年全面卡住美国对台军售。好像我觉得中国台湾对中国来讲就是一个牌，一个筹码，对美国来讲更是啊，因为美国觉得因为他现在都是把中国当假想敌嘛，所以呢能够刺痛中国的，就有感的，让中国有感的，就最重要就是台湾问题。但当然台湾问题是重要中间的之一啊，我相信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川习会年底还会有会晤的机会的，所以这个事还可以谈，还有的拖。那么东协外长会议呢，卢比奥王毅场边较劲啊，美国国务卿会日韩外长，强调台海的和平，中国的外长就找菲律宾谈南海行为准则，各有各的方法哦，各有各的途径，我觉得蛮有趣的。这好像对第一大国跟第二大国来讲也算正常吧，尤其是第二大国他不希望被第二大国追上的这种心态，所以也可以理解。但是呢我觉得在这过程中你也会看到这种较劲呢，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毅力，一个国家的智慧跟方法跟毅力啊，都在这中间你可以看到。所以除了对哎呀那就是政治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国家的方向啊，国家的领导人或国家这个外长等等，他们想要做什么，同时他们的智慧是怎么样，他们谈判技巧如何，智慧如何，应对如何啊，这也是一件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啊。中卡军售呢，沃兹打个问号，沃兹说美国对台政策不变，美国他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哦，这个大家看看，我觉得不只是要听，最重要看看到以后会有什么发展，就可以知道有的外交语言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段讲，那个外交语言讲的是虚的空的还是真的实的，大家觉得不妨你自己来做个判断，也可以测测你的心理的一个成熟度跟你自己的智慧如何，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哦。所以看这个事情呢，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看啊，心情就会比较舒服一点了，不会说哎呀政治都是那样子的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觉得好像挺无趣的。哎，下面这个资讯呢，就是川普总统，美国呢川普总统他就要倡导本土制造，川普说学民要将课100%的关税，2028.8实施，2029.8，我相信是8月啊，再加倍。美国超过90%处方药为学名药，印度共占半数，首当其冲。所以说，这个药呢，你可以看到，
我们每次，当然我不希望你经常需要去买药，或经常需要去光顾药房，但药房你可以买别的东西啊。但是呢，你要知道，常常呢，你这个医生开了药，你就去拿去，去买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你的健保卡应该都包，但是到时候呢，就会那个药房的工作人员就会告诉你啊，对不起，这个药不包，然后或者这个药呢，你还要出多少钱？我每次都会问他原价是多少，然后我还要出多少。你会觉得很多药呢真的是贵得离谱。我们知道要研发一个药出来不容易，但是一普遍普及以后呢，真的是应该让人民受惠。这个药啊，除了你商人要赚钱以外，这个药还是救命的嘛，是不是啊？所以我不是说你不要赚，但是你应该合理的赚，而不是把药品也当成一个暴利的这个拿取财富的一个手段。我觉得这就让人啊感觉到非常的不屑不耻了。所以已经我们的药已经在这种状况下已经这么高了，大家都知道刚刚我们讲的印度占半数，那它是首当其冲的，并不是中国占得多，所以我是就事论事，并不是用这个情绪化来表达。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内容。川普总统21号在社群媒体发文预告，将自2028年就是8月起对这个进口到美国学名药课征100%的关税，并于2029年8月进一步提高至200%。啊，有钱人不知道普通老百姓的苦啊，真的我记得韩国以前也讲说要苦民所苦，当然也是别人也讲过这个话，真的要这个样子。药品业界指出，如果该政策落实，恐怕将影响未在美国设厂的企业，但如果在美国有制造基地的药厂将可逐步迎接政策的红利。我在想啊，他这么做其实你说真的在美国制造药会便宜吗？就会便宜了吗？你给他征，如果你征100%、200%的关税，你说不定还比人家还贵呢。我们知道美国制造的很多东西都价钱比较高，对，即使你便宜一点好像也不太对吧，这样的竞争方式。川普说呢，他将分成三阶段实施学名药的关税，今年8月1号起两年内维持零关税，2028年8月起针对进口学名关税增100%，2029年税率再倍增为200%。川普表示，该措施目的是为让学名药生产回流美国。他要想要把这个生产的厂商呢给逼回来。当然我们也希望很多事情能够在美国制造，因为经过口味呢，我们才非常非常吃惊的震惊的可以讲。知道连口罩啊，连针头啊，连什么东西都是来自国外的进口，美国本身一下子被抢购以后就慌了，然后不能运来呢，经过了有了特殊状况，那就真的缺货缺得不得了了。你看那时候医院缺口罩缺到什么程度，所以说我们其实也期盼很多东西，美国能够恢复自己制造。但是我们回忆为什么美国会没有这个制造这些，我不说完全没有，就很少有，因为这个可能当初这个利润很低，比如说口罩没有流感流行的时候，不会像那一阵子去抢购，所以利润可能也比较低，所以厂商就不愿意做，即使赚钱利润低也不愿意做，所以才会把这些流失到
别的国家去。那现在要捡回来，当然我们希望它捡回来，但是啊，是不是可以用更好的方法？我个人是这样感觉，不要把这个方法都用在了对平民老百姓伤害的这个原则下来做呢。我们的领导这么多的精英在那边，是不是更可以想出一些这个更好更有智慧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据了解，美国有超过90%处方药为学名药，市场认为啊，这个措施将冲击全球药品的供应链，推高药价的成本。随着李来啊、辉瑞啊以及诺和诺德等十多家药厂呢，都已经和川普达成调降药价的协议，印度学名药厂呢预估首当其冲。该国供应美国将近50%的学名药，而且学名药出口额也这个占约1/3。目前还不清楚印度学名药可能面临的关税税率，因为美国和印度2月达成的贸易协议指出，学名药与成分的相关关税税率呢另外协商，不晓得是不是可以另外协商。美国布局美食布局美国市场有效，去年下半年投资6.58亿美元收购位在美国的这个一些公司，直接掌控美国当地生产基地。截至今年6月止，美食旗下美国业务占公司整体营收已达62%，营收规模。所以说你，我也一直在强调，很多事情呢，你如果早一点来做，早一点用好，做好了应对的措施啊，铺好路，总是会比较成功的。所以啊，你看下棋就这样，能够看得越多的步的棋子，那你就会成功的几率就越高啊，你就会赢的几率就会越高。我相信人生也是如此，你今天啊做生意也是这样。接着我们要探讨的就是流量碾压了真人 AI 演员，讨论量破了8亿，这是在中国一条新闻，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哦，也很好奇。他说男女主角啊，方桃子啊，这应该是女主角，男主角周雨恒单平台播放量超过了2亿。网友说有真实感，我真想去看看呀，真的。看到这个照片哦，这个男的男演员也帅，年轻帅，女演员当然也有他的一个风格，漂亮哦，眼睛呢是不是圆的，是属于稍微长一点的高鼻子啊，然后头发呢有点中国式的哦。中国 AI 短剧呢被裁掉的女孩近期啊爆红了，剧中虚拟男女主角方桃子和周以恒单平台播放量呢突破了2亿，全网讨论量更超过了8亿，人气和流量直接碾压大量真人艺人。这两位 AI 演员不仅能够演出剧集，更跨越屏幕经营独立社群的账号，公开互动炒 CP， 甚至发布日常的 Vlog 和粉丝留言互动。我真的怀疑哦，我就想去看，就是说不但是男俊女美哦，同时也感觉到说这个 AI 怎么去演戏呢。我们看到，我们上次很震惊的看到了中国的 AI 跟武打的明星同台演出，真的很精彩耶，一点都不输给真人。那可是这个演戏好像是又是另外一种境界了啊，他们能够真的把感情放进去，然后真的演
这个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睁眼这个人间的一些黑暗面，或者有什么事情，我真的蛮怀疑的哦。综合媒体报道，短剧啊，是一个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她是讲述啊，小镇女孩方桃子到了上南城闯荡模特圈，她因为外形非常的亮眼，在行业集体合影里呢，被同行刻意的裁掉，并遭遇被抽高额的佣金，被新人顶替的职场不公。他拒绝依附时尚总监，不接受富二代的捷径资源，靠自己呢运营账号，打磨专业能力，最终拿到了巴黎时装周的入场资格。女主角呢方桃子啊，这个名字也蛮中国化的、哦、除了在短剧里面力争上游，她也开设了社群账号和粉丝互动，如今已经突破了33万的粉丝。我的天哪，真的哦。方桃子透过账号发布做三明治、买花及健身等活人感的一个生活的碎片，男主角周以恒则在社群账号主页呢摆满了玩偶，并公开追求女主角，也累积超过11万粉丝。周以恒和方子桃在留言区呢频繁互动，两人 CP 话题讨论最高达讨论量高达300万。AI 脸有型，他们但是也有人批评说 AI 的这个脸呢是有型，但是没有神，观众呢生理性厌恶。所以我们来看看正反两面哦。业者呢普遍认为，我们先看上面的哦， AI 技术短期内仍然难以完全取代真人的演员，但可能加速淘汰，仅依赖流量和行销曝光，缺乏表演能力及创作特色的从业者。我觉得这是好事啊，对不对啊？都看真本事了。未来影视产业的竞争重点呢，预计将重新回归至故事的创意啊、情感共鸣啊，以及无法被大量复制的个人特色。未来就是你不能被人家复制的这种特色。但是我不晓得还有哪些是 AI 不能复制的哦。我们来看看，有的观众会产生生理性的厌恶哦。伶俐的一个下颌线、薄嘴唇、眼神下压、不怒自威、鹅蛋脸、大眼睛、皮肤透着光。用户打开短剧 APP 连刷几部 AI 短剧，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男女主角几乎共用同一套五官模板。你看得多了，不少人甚至会恍惚，刚才那个冷脸总裁和上一部中被赶出侯府的将军是不是同一张脸？社交平台上呢，类似的疑问随处可见，对 AI 脸生理性产生厌恶，甚至一度登上微博热搜。镇哦，就是乡镇的镇，因为角色五官模板化，表情僵硬，降低代入感。学者指出 AI 角色可能落入恐怖谷效用，虽然能够模拟表情，但缺乏真实的情绪和生理的反应，让观众感受到有形无神的不自然感。这也就是我要想要看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怎样把真情呢带入，就是你笑 OK 我就一二三笑笑，就是笑得很甜很美、哦、哭他就是哭，那其他他不会，他就不会有别的这个真正的细腻的情感在里面哦。 AI 短剧呢是指完全由 AI 生成，而非真人拍摄后再用 AI 来后制。随着抖音啊、快手啊、百度啊等等网络
大厂投入 AI 短剧的领域，大量个人创作者和小型团队加入了这个产业。澎湃新闻引述中国广电总局数据，2025年全年上线微短剧 3.3 万部，2026年第一季数字飙升至 12.8 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约 12.2 万部，占比超过了 95%。 也有一些数据平台它指出，大量生成的标准化 AI 的五官呢，统一模板化人物的建模，让不同戏剧的角色面貌趋于一致，观众代入感特别的降低，即使剧情有差异，重复声音的 AI 脸也会快速消磨用户观赏的耐心。哎，提到这个交易脸，我觉得看相片哦，真的跟真人没什么差别。你看这皮肤很好啊，这个眼睛啊，笑意啊，笑意挂在脸上啊，真的你看不出来它是 AI 的。那可能是我就是要去看看了以后，你才会知道啊，他们要去演出真人的那种情感，其实可能到在现在，截至目前为止，可能还是有它的难度的。好，这个我一看听到这边，我觉得比较放心一点哦。那刚刚也提到了，就说最先会被淘汰的就是那些不是靠演技成名的，靠行销啊，啊，就靠我以前看了一些综艺节目，他还说有的演员呢，就根本不背台词，在对话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然后呢嘴型这样张就让人家配音哦配出来的，所以那种真的不是靠感情的，一二三四五是什么东西呢？对不对哦？那完全就是靠行销，靠自己长得脸蛋还不错，可能是这样，或者靠他后台有人啊挺他，有金主挺。等等的，那可能有了 AI 以后，那你跟 AI 有什么不同？ AI 可能还不需要背一二三，不用讲一二三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往好处看，是这个比较有利啊，可以淘汰到真的在这边混的人，混的演员。那如果真的有本事的演员，你看看，我觉得有很多讲的有本事的演员，尤其是年纪比较长的，那真的是骨子里面都是戏，你一看他，你根本不觉得他在演戏，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一个故事在里面，那才是一个真的他，他年纪大了，他演的是他的那种年长的那种角色，他有了人生的历练，他有了演员的这个经验等等磨练出来，打磨出，但是一定要最重要一个就是你要真心实意的在这个电影或是电视里面，你要真心实意的去演，真心实意的去做一个好演员，而不是就是在应付啊，只是为了钱，只是为了虚名而已。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很多啊，这个古戏啊，老古今还老古戏啊，他们演员对很多这样的我刚刚讲的一二三这种演员呢非常的感冒啊，他们觉得提起来就要摇头。那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讲是好事，但是我是觉得如果 AI 将来真的他们呢真的能够把感情戏都跟真人一样那么样子的带进去，完全取代真人，那是不是也很可怕呢？那真人还能做哪些事儿呢？我觉得好像就没有事可做了，想到这边也蛮可怕。但是我记得我看了一个分析的一个节目，他说不会的，他说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发生的，我自己是希望不会发生，但是心里还是不免。你看现在的科技的进步，你哪里敢
敢说绝对不会，等等的。好，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喘口气，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现在的科技的进步，你哪里敢敢说绝对不会，好等等的。好，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喘口气，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让我们也非常关注，就是纽约州呢有45万人恐怕会失去健保。专家呼吁不要延误治疗，如果收入合格依然可保，有人则转的 QHP 王家连医疗中心，呼吁慢性病患者可善用该中心的优惠计划。这个很重要，有45万人恐怕会失去健保，联邦政府削减健保资金并收紧相关资格规则以后呢，纽约州被迫缩减扩展版基本健保计划，自7月1号起，原本收入介于联邦贫困线200%至250%，有大概45万名居民不再符合该计划的资格。王家连社区医疗中心那么22号做线上简报，说明转健保选项及失去保险期间的就医途径，提醒居民不要因为保险中断而延误了治疗。所以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自己是不是可以也估计一下自己是不是在这个健保的这个250%至250%这中间，自己如果有话，自己跟保险公司要紧密的联络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可以继续有保险，或者没有的话，王家连这边到底能够提供到怎么样子的服务啊？确保自己有了问题呢，还是可以有保险可用，不然的话，这个美国看病好贵的呀。如果你没有保险，去一趟啊，或者是再久一点呢，倾家荡产都有这个可能哦。所以呢，在这边特别提醒大家 ，ICE 呢一直是大家的一个话题。ICE 纽约总部纵火犯，反对政府伤害民众，他为什么纵火？作案头盔印着“去死吧”，八是我家的啊，他只说了一个“去死”啊。推车在大量危险品挂 ICE 滚出我们的街道标语，罪成呢？如果这个罪成立了，至少要关7年。所以我们每次呼吁，尽管你有很多的不满。是不是在表达要表达的时候呢，你可以表达不满，但是我觉得你要掌握分寸哦，不要把自己也给这个弄到，如果有牢狱之灾，甚至有了这个法律的纠纷，那是很麻烦的事情的。涉嫌在曼哈顿联邦广场26号大厦外纵火的嫌疑人阿拉巴卡21号被控犯有一项纵火罪，并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过堂。根据检方公布的刑事控告书，

阿拉巴卡主动承认自己受到反政府信念的一个驱使。所以我们真的很多事情要客观哦，就事论事，不要为反什么而反。因为他认为联邦当局正在非法伤害民众，根据联邦法律，他的罪名成立，最低刑期将是7年，最高可以到达40年，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皇后区16进步派明代联署呢，促进民主党领袖废掉 ICE。 所以我们不晓得川普总统这回当满了4年以后，应该是照着规则来讲，他是不应该再竞选连任。所以如果他没有再连任，或者共和党失败的话，那是不是很多事情都会改变了？比如说关税，其实我们知道拜登在的时候，是川普的第一任期满，拜登在说他很多事情也没改，甚至有的还变本加厉哦，所以我们不晓得会不会改。这也是很多人有时候对换党的一个期盼呢，大家到时候我们再拭目以待。法拉盛有位81岁的老先生呢，在超市外遭到殴打，警方悬赏缉凶。在法拉盛呢，一名81岁的老人家本月初在超市外收回这回收瓶罐时候，因为口角遭陌生男子挥拳殴打，脸部连中2拳后送医。辖区市警109分局近日公布嫌犯监控画面，并提供最高3500元悬赏，征求可协助逮捕嫌犯并对他提出起诉的线索。这是发生在7月1号上午11点40分，地点是在法拉盛克西纳大道和艾尔德街交界附近的 Food Plus 超市外。81岁的男性受害者呢，当时正在超市外的瓶罐回收机旁边，一名身材肥胖的男子推着购物车靠近，车内装有多个是满回收物的垃圾袋，两人发生了口角。警方表示，嫌犯突然握拳朝这位老先生脸部连续挥打2次之后，推着购物车朝不明方向离去了。哎，我们会觉得如果他是拿着瓶子去换哦，一方面是做好事啊，这瓶子本来就可以回收嘛哦，你这样子也是帮助环保，一方面也可以换一点零碎的钱。我觉得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再被殴打，真的让人感觉到情何以堪哦。这是我们呼吁大家真的不要太激动，不要太冲动的一件事情。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今天的分享啊，那么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7: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8: Hi Taiwan, I'm Nikolai
9: Saratov.
1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11: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10: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各位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从2026年开始呢，我们将会展开全新的主题啊，就是 Hands United in Peace， 纵使海枯石烂终将听到和平的声音，希望我们能够寻求和平的声响哦。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来不会沉默，也不会缺席。我们可以听到从加萨帐篷里的钢琴声，纳卡地区的哀歌，到金门岛屿的南管古韵，音乐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哦。所以今年的策划呢，就是一个横跨地理与文化场域的节目，就透过56位来自于亚美尼亚、亚塞拜然、乔治亚、乌克兰、中亚、巴斯克、韩国、加萨以及金门、马祖、澎湖的音乐家们，来勾勒出一条跨越语言、政治还有历史的音乐声景。在2026年的有缘千里话音乐的节目中呢，每一集我们都会以声音作为武器，或者是音乐作为慰藉的双重轴线，探索音乐如何在冲突中保留文化，在创伤中开启对话，从沉默中发出回声。那么在一月与二月，我们将邀请您率先走进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哪里是南高加索呢？就是位于欧洲还有亚洲之间哦，像是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这三个国家的古典音乐水准非常的高哦，所以呢有很多的宝藏值得我们去聆听了，就是带大家一起用耳朵来挖宝哦。那么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乔治亚作曲家 Dr. Maka Visalaj。 我们听到 Visalaj 会不会觉得很耳熟？没错，他就是那一位享誉国际的 Eliso Visalaj， 这位钢琴名家的侄女哦。那么觉得多一些熟悉感，当我在邀访他的时候，哎，就谈到了他的表婶 Maestra Visalaj， 非常的亲切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他的音乐世界，先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1: Georgian classical professional music is also quite diverse. Medieval hymns with their gnomic writing can also be attributed to professional musical art. They are so complex and perfect.But anyway, I always advise my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mpetitions, because despite the disadvantages, the competition still allows the composer to introduce his or her work to other people, other musicians, and find performers.
2: That's very happy. Maestra Eliso Visalaj.
1: She's my aunt.

0: 非常的谢谢我亲爱的 AI 同学们啊。那今天的专访是用英文专访，中文同步翻译。那接下来就 Let's welcome Dr. Maka Visalaj。
1: Hell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invitation. It's a great honor for me.
2: A
1: great pleasure and great honor to me.
2: Yeah, the first question is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 a composer? I know you come from the musical family, and also we just mentioned that's very happy, Maestra Eliso Visalaj.
1: She's my aunt.
2: Okay. Yeah, you are second cousin. Yeah, and aunt, yeah, is a maestra, Eliso Visalaj, very, very famous piano virtuoso, and visited Taiwan several times. That's your musical family. So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your own musical journey?
1: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again for invitation. What I can say, it's always very difficult to answer why and how person chooses。
0: 我觉得一个人为什么会选择自己的专业领域，这个问题总是很难回答。之所以很难回答，是因为我认为没有人知道这个中的缘由。不过如果我们更实际的来讨论的话，我可以说我的童年，我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真的很幸运，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我的母亲是一位音乐学家，也是一位音乐老师。我的父亲是一位医师，神经科医师，但他的祖母也是我的曾祖母，是一位杰出的乔治亚音乐家，也是乔治亚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叫做阿纳斯塔西亚维沙拉兹。那我的父亲的表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著名的音乐家艾丽索维沙拉兹 Eliso Visalaj。 那我的妹妹也是一位音乐家，她是一位爵士钢琴家，所以音乐从小就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我的生活。我从六岁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创作一些短短的曲子，然而我也曾经考虑过其他的专业，最终还是回到了音乐的作曲
1: composition。 I went to a musical school for gifted children.
0: 我进入了一所专门培养天才儿童的音乐学校。是的，音乐就是我的生命啊！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音乐是我从小到大的生命。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作曲，这样的一个过程，从无到有创作出音乐灵感的那种感觉，是我用声音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我认为这就是此时此刻真正认识自我的方式，这是莫大的幸福啊！我为此感谢上帝。
1: Fully realize yourself at this time. This is great happiness, and I thank God for this.
0: 接下来就要先谈到玛丽先前专访了一系列乌克兰女性作曲家，那其中有一位就是 Dr. Asmati Chbarashvili， 那他就介绍给我 Dr. Maka Visalaj， 那他们都是非常活跃的女性作曲家哦。那接下来就来谈谈这一段到底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如何结缘啊。
2: It's my honor to have your radio talk. I know you from my the other friend Dr. Asmati Chbarashvili, one of the active young generation Ukrainian young composers. You are very enthusiastic musician. You participated in many music festivals.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how you enriched your musical career? How did you know Dr. Asmati in musical festival?
1: What can I answer? Unfortunately, I am not active in organizing my career. But in spite of that, some people invited me and I have presented my work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0: 我该如何回答呢？因为我目前并不是那么的积极参与音乐的策展工作，尽管如此，还是有人邀请我，我得以在不同的国家呈现我的作品，并且有机会参加各种艺术节。譬如我曾经受邀担任瑞士某个艺术节的驻团作曲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经验。
1: That moment remains very special to me. It was many other interesting festivals. I want each work to be something new, not similar to the previous my work, or at least not very similar.
0: 此外，在发生战争以前，我的交响曲曾经在乌克兰利沃夫演出。当然，那是在战争以前，那段经历对我而言至今想来还是非常的特别。此外，我还参加了许多有趣的音乐节。我希望每一件作品都是全新的，而不是跟之前雷同，至少要跟我之前的不太相似哦。这并不容易，也许这就是目前我的作品为数不多的原因之一，正如我所希望的。此外，我还参加了教学还有一些策展的工作哦。我曾经担任蒂比利斯国立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主任8年的时间，还有家庭的关系，所以也能够解释我的工作效率好像跟预期是有一些落差的。不过比赛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对于比赛这种事情不是那么的感兴趣。虽然我曾经应主办单位的邀请，在乔治亚参加了几次的比赛评审的工作，而且更久之前还在俄罗斯参加过一次，并且在圣彼得堡获得了合唱作品类的奖项。我并没有主动的寻找比赛的机会，也没有好好规划我的事业，这不太好啊。我这么说并不是自己觉得好像就很了不起，只是说这一切都是需要时间的。规划职涯并非容易的事情，但不论如何，我总是建议我的学生参加比赛，因为尽管比赛有很多事情是有弊端的，是无法尽如人意，但他总是能够让作曲家有机会向其他的人、其他的音乐家展现自己的作品，并且在这当中找到适合的演奏家来演奏你的作品，跟你合作。
1: In competitions, because despite the disadvantages, the competition still allows the composer to introduce his or her work to other people.Other musicians and find performers. I am not active in terms of relations with performers either. When performers contact me, then I
0: 就是要寻找你的演奏家。我自己也不主动与演奏家建立联系啊，只有当演奏家联络我的时候，我才会跟他们合作。我自己几乎不踏出第一步。这不好，但事实就是如此啊。作曲或者是说作曲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要把这些不同的活动结合起来并不容易，而且要做好职涯规划也是很难的事情。其实就诚如我先前所说的，是主办单位选择了我，这就是我的答案。
1: As I already said, organizers chose me. So, it's my...
0: 好，这就是乔治亚作曲家 Dr. Marka Visalaj。 哇，他讲话真的很优雅哦，慢条斯理的，很有气质哦，跟他的表婶一样 Dr. Maestra Eliso Visalaj。 那个时候 Eliso 来到台湾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是很优雅，好像仙女一样哦。虽然那个时候她已经差不多70岁了，不过还是一样很迷人哦。好，那接下来就为您送上 Dr. Marka Visalaj 的钢琴奏鸣曲。

所欣赏的就是乔治亚作曲家 Dr. Maka Visalaj 所写的钢琴奏鸣曲，这是1996年的作品。就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非常的谢谢 Maestra Helena。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个周末啊，迎接新的一年，所以有缘千里话音乐就特别规划了声音的边界和平的回声，就是以 Hands United in Peace 为主要的精神主轴啊。因为和平是我们现在心之所向，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是从未缺席的。在一月跟二月呢，就是为您送上南高加索的音乐啊。南高加索这个地方呢，这个区域啊，是位于中亚还有欧洲之间。这个地方的文化色彩非常的丰富，而且地灵人杰，优秀的古典音乐家辈出哦。所以呢，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就会为您特别报道南高加索的音乐家哦，尤其还是以女性音乐家为主。当然，这个地方优秀的音乐家非常的多啊，那陆续呢也为大家在邀访。那今天在节目中所请到的就是乔治亚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家之一 Dr. Maka Visalaj。 那么刚才我们也在节目中听到他如何用创作来回应生命的意义啊。接下来呢就谈到他的教学，刚才也有提到啊，他在提比利斯音乐学院服务多年啊，那现在呢就请他为我们再多分享一些。
1: You served at this school, Tbilisi State Conservatory, as a professor. What is your achievement?
2: I have been working at the Conservatoire, Tbilisi State Conservatoire, for more than 20 years now.
1: Wow.
2: Teaching.And I think I have
0: 在教学方面，我觉得我的教学成果还算不错啊。我的一些作曲学生参与了国际计划，在国内国外的表现都非常好，都获奖啊。其中一些在欧洲也发展得很好。是的，和一群年轻一代的学生分享经验是非常有趣的，但是要了解到他们的个别性呢，却是不太容易的啊。想要帮助他们，有一点点帮助都好。其实作曲跟个性这是两条不同的线，主要是要找到他们的自我，而且要专业，要有作曲家的技巧。我的意思是作品的结构要很完整哦，还有这些语汇，同时不要失去你的个性，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我自己的指导教授诺达尔马米萨什维利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我不知道对于我的学生而言是不是就像诺达尔对我一样的重要啊？但如果我能够帮助到他们一点点，我觉得这也很好，这也算是有点成功，至少我对他们是有一点帮助的。
2: And is for me, but if I help them a little bit, it's also great, I think it's...
0: 好，这是关于提比利斯音乐学院哦。其实提比利斯这个地方长期以来就是各种音乐传统的交汇点。那么，就要请教 Dr. Visalaj， 这座城市的文化还有多元性是如何塑造您的音乐风格的？那提比利斯的音乐氛围如何呢？
1: Tbilisi has long been a crossroads of musical traditions. How was the city's cultural diversity shaped your musical identity? What's the atmosphere in Tbilisi?
2: Yes, it can be said that Tbilisi is at the crossroads of musical traditions, but if we talk about Georgian music in general, it's very...
0: 是的，提比里斯是各种音乐传统的交汇点。那我们谈到乔治亚的音乐，那就是非常乔治亚的音乐，而且非常非常的独特，尽管它的风格是非常多元的啊。至于职业作曲家，我认为首先他们和所有的艺术从业者是一样的，作曲家应该要力求真诚还有原创，展现其独特的个性， 当然了，我们所属的这个国家国籍呢，也是我们创作的一个个别性啊，也是我们的特色。但光是拥有国籍并不足以展现个性，关键是在于找到自我，找到你在这个地方、你的民族当中独一无二的位置。这非常的困难哦，对于作曲家是一项终身的任务。至于我来说，我经常听到人们说我的作品中带有乔治亚的音乐的旋律还有和弦，不论是宗教音乐或者是交响曲、圣咏等等哦，都能够感受到这一点。那大型作品跟小型作品都同时能够展现出来这样的风格，但是如果说到氛围的话，当然乔治亚是很多样化的，那就像传统所说的，我指的是民间音乐或者是古老的合唱音乐，还有相当专业的当代音乐。我觉得这非常的具有原创性啊，尽管它的风格是很多元的，但是乔治亚就是有它独特的声响。
2: I think generally it's very original and of course very despite its diversity, I can say.
0: 好，这就是 Dr. Maka Visalaj 的分享哦。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他的作品，是写给钢琴独奏的 Millennium， 也就是千禧年。

0: 所听到的就是乔治亚作曲家 Dr. Marka Visalaj 的钢琴独奏曲 Millennium， 也就是千禧年哦。那刚才提到了 Dr. Visalaj 是来自于一个音乐世家哦，而且来自于这个家族的音乐人才辈出，比如说多次来台的钢琴家 Maestra Eliso Visalaj 就是他的表婶哦。那接下来就请 Dr. Visalaj 多分享一些关于音乐世家他是怎么样受到熏陶的。
1: A musical family and musical environment, it's a great happiness, but also a great responsibility.
0: 身处于音乐世家，浸润于音乐的氛围中，这固然是莫大的幸福，但是这同时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不过，当你热爱自己的职业，而对我而言就是非常喜欢作曲的过程，其他的一切都变得蛮次要了。我不会去管别人怎么想，也不会拿谁去跟我比较哦。你可以理解，如果你的家族是名门望族，别人难免会拿你跟别人比较。当然，作曲家和钢琴家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么样，也许有人会这么想，我不知道了啊。即便结果是怎么样，我认为万物都有其存在的意义还有权利。我的答案当然是，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但同时责任也很大哦。
1: But at the same time, great responsibility.
2: Yeah, that's great responsibility.
0: 好，那接下来就要提到在高加索地区的古典音乐的风气如何呢？
2: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classical music atmosphere in the Caucasian region?
1: Talking about the Caucasian region would like take us a bit too far. It has a very...
0: 谈到高加索地区的音乐呢，这话题就有点太长了，因为它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我无法在短短的节目中面面俱到的谈到。至于乔治亚的音乐呢，我觉得它非常的多元化，就如之前提到的乔治亚的传统音乐、乔治亚的民歌以及教会赞美诗都非常的丰富多元，可以说有多样性啊，是令人惊艳的。从单声部音乐到最复杂的多声部的复音音乐都应有尽有啊。乔治亚的古典音乐呢是非常的丰富多元的，像是中世纪的圣歌，尤其是那些用牛姆谱所记下来的圣歌，可以被视为是专业音乐艺术的代表，它们是非常的复杂而完美啊。然而这些作品都是口耳相传下来的，作者的姓名已不可考，因此我们谈论专业的乔治亚音乐，这些传统的古老的，我指的是说中世纪的赞美诗，我们也可以说它就是专业作曲的一种成果，是专业作曲的一个产物。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哦，专业的作曲家的流派呢在19世纪开始逐渐兴起。
1: Why do I focus on diversity? Because this diversity is its characteristic.
0: 我为什么如此的关注多样性呢？因为多样性正是显著其特征。在历史上，尤其是在20世纪，乔治亚的专业音乐以各种的形式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的一个进程。而在苏联时期，也就是所谓的铁幕时期，先锋派的探索相对就少了一些。从1960年以来，除了作曲的才华还有专业精神之外呢，前卫的探索也随之而来。新的作曲体系，也就是非传统的音乐的形式还有抽象的作曲理念，在20世纪的60年代之后啊，乔治亚的专业音乐中都有体现。而在其他的高加索地区情况也蛮类似的，因为当时高加索地区也是在铁幕之中。
1: same. Yes.
0: 好，我们听到的就是 Dr. Maka Visalaj 来谈到关于高加索地区的音乐啊，非常的复杂。那在1960年之后呢，很多的当代音乐就一一的呈现，但是也是因为在铁幕之中，所以就阻碍了一些先锋派的音乐创作啊。那也相信经由这一连串访问南高加索地区的作曲家或者是音乐家之后呢，我们能够对这个地区有更多的了解啊，真的是天涯若比邻啊，我们能够透过音乐更了解一个民族还有一个地区他们的独特声响。接下来为您送上，这是 Dr. Visalaj 的 Perpetual， 也就是长动曲啊，这是写给管弦乐团的作品。

所欣赏的是乔治亚作曲家 Dr. Maka Visalaj 的管弦乐作品 Perpetuo， 也就是无穷动啊。时间的关系，先为您播放到这边。穿越古今，文明交汇。

0: 南飞金门上一机场，巡航高度目前在14000英尺，预计在下午的2:50。
1: 听众朋友，今年的有缘千里话音乐都是为您送上声音的边界，和平的回声。那我们现在就把场景拉回到台湾。金门是一个战斗的岛，但是这岛上有一群爱好和平的人。金门曾经是70年前反攻复国的跳板，离福建沿海最近的距离仅有1.8公里，对岸的高楼大厦近在咫尺，交织着闽南文化、军事色彩，一个充满历史古韵的列岛。而且循着宗族的脉络，也开启了一段段华人的寻根之旅。这一次就访问到了金门县文化园区管理所卢根镇所长哦，就亲自导览了关于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希望让大家更能够了解金门。金门有点神秘，对不对？我想这过往的浓浓的烟硝味逐渐开散，让我们看到金门最迷人的故事。那我们就先请卢所长跟大家问好。
2: 好，各位台北电台朋友们、观众大家好，我是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馆长，也是我们现在的金门文化园区管理所所长，我是卢根镇，大家好。
1: 谢谢。第一任所长，也是现任所长啊。好，
2: 各位，我自己特别将我们博物馆的发展历程一个背景跟大家分享。金门岛屿呢，在中国福建九龙江口外的一个小岛，那它也经历过战争。那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呢，就是因应战后能够将这些鲜明的历史资产做一个总整、收存、

0: 展示研究。那金门岛很特殊，每个村落呢都有共过两个很重要的信仰核心。第一个就是我们家庙文化所世袭的历代祖先的这种血缘文化，还有就是我们的宫庙对接着我们宗教里头的慈悲信仰，所以这个又成为我们博爱馆很重要的核心。
1: 这就是金门县文化园区管理所卢根镇所长的简短分享啊。我们在未来的节目中呢，还会继续为您播出一连串卢根镇所长谈到关于金门的故事，非常非常的有趣哦。金门是一个值得挖宝的地方，也对应了我们刚才为您所呈现的南高加索的声响乔治亚，其实在世界各地对于和平的渴望，或者是说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来没有缺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心之所向，也就是和平。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收听整点新闻。

0: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正午时间十二点整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单周出领失业人金的人数，现在已经降到了在187,000人。根据在华府今天的外电报道，美国劳工部在数据截至7月18号本周，在美国新申请失业给付人数减少了 2.2 万人，全国有18万7000人是新申请的失业给付，创下1969年9月6号为止一个星期以来最低的单周申请人数，显示裁员的情况在历史上的低点。美联社报道，这项数据低于 FactSet， 也就是 FactSet 他们的访调分析师所预估的215,000人。在美国单周新申请失业给付的人数被视为是裁员情势的一个参考的指标，而且几乎能够及时反映美国在就业市场上的健康情况。美国在近来再度对伊朗采取了军事上的行动，也引发了在国际上经济学家伯格的对此批评。他也提出了表示说，能源供应的冲击引发经济危机还并没有结束。不过，美国劳动市场也没有出现油价飙升而带来的任何疲软的惊吓，而也因为最近美国再度对伊朗采取了在军事上的行动，也引发大家对国际油价可能攀升的预估。不过美国劳动市场仍然是非常的健康，裁员人数也在历史的低点。分析师也表示，旷日持久的一场战争和高于正常水准的能源成本，最终可能还是会削弱在就业市场的健康的态势，也可能仍然会迫使企业在利用裁员上来压低相关的成本。这是在有关财经方面的重要消息。我们在今天看到来自重庆的一个山崩的最新新闻。中国重庆在四川重庆彭水县17号发生了山崩，伤亡数据有所更新，目前已知有10人受伤，11人死亡。山崩之后，目前失联的人数有50位。灾难发生的地点，目前在现在在四周围呢，没有再找到任何生还的人。在央视新闻晚上新闻做了以上的相关报道，并且表示遗体的搜寻工作还会进行。在电视上的报道指出，因为现场在崩塌的体方非常的量大，而坠落的巨石体积而且都很大，数量也很多，而现场整个救济的作业的面非常狭小，稳定性也很差，边坡很有可能还会有崩落的现象，所以救援的难度有所扩大。目前也调集了多方的专业人力，投入大型的工程机械，也投入了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相关的专业装备也准备了，在严防发生次生的灾害和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情况下，采用的是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来开展救援。报道也表示，已经进入的深度救援阶段，经过多轮的生命探测和搜寻，现在呢，并没有发现有任何生命的迹象。陆委会在事故发生后通过新闻稿也表示，对于中国大陆重庆彭水县发生山崩事故， 政府向中国大陆有关方面表达深切的慰问跟关心，也祈愿伤亡减到最低，也期盼灾区的抢救在抢救的工作上能够更顺利，灾民可以紧速重建家园，重回安稳的生活。这是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中国重庆市彭水县17号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山崩，伤亡人数一再在更新当中，目前已知有11人死亡，10人受伤，50人是在失联的状态，而灾难发生的地点经过全面的探测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而在当地仍然表示遗体的搜寻工作还在全面的进行当中，因为这一次现场的崩塌体方量非常的大，坠落的巨石的体积呢也非常的大，但是呢现场作业的内容呢跟附近的情况呢都很狭小，也影响了救援的难度。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则来自中国方面的最新消息。另外在今天在亚洲方面，也就是菲律宾跟台湾附近发生了第12号的台风警报，而根据来自台北的一项消息指出，中央气象署今天深夜11点30分，也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白天啊，现在11点30分左右发布了第12号轻度台风海上台风警报，现在包括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已经进入了警戒的范围。据了解，这个台风呢是以每小时25转2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中心气压在998，接近中心最大风速是每秒有18公尺，而目前七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在60公里，目前第一波的海上警戒范围在巴士海峡跟东沙海面。这是我们所看到来自在亚洲方面，在靠近菲律宾跟台湾南边的有一个很大的台风。另外在今天来自川普的一则相关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国跟沙特阿拉伯洽谈中的民用核能协议将会获得批准，不过他也警告，如果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再次攻击沙国的船只，美国会追究在伊朗的责任。法新社在今天报道，川普在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表示，美国的能源部跟沙特阿拉伯正在洽谈的民用核能协议中绝不包含任何核原料的浓缩，也就是浓缩铀，而这项协议仅限于在非军事上的用途。类似的，伊朗、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国目前运作中的民用核能设施。不过川普也再度强调，这个协议完全以沙特阿拉伯加入极具声望而且相当成功的亚伯拉罕协议作为一个前提。他同时重申，美国并不反对不具铀的浓缩能力的民用核设施。而在目前呢，川普第一届在美国总统的任期内，华府促成过亚伯拉罕协议，而寻求建立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之间建立桥梁。而在同时另一方面，川普也表示，一年前美国因为青年运动攻击船只，干扰了商业航运跟贸易，而对其发动过猛烈的打击。川普指出，从那时候开始，美国跟伊拉克发生的冲突期间，青年运动是表现得非常克制。川普补充说，不幸的是，他们现在又开始采取行动。昨天，他们向两艘沙特阿拉伯的船只开火。川普今天向青年运动发出了一项警告，他说，如果他们再次做出这样的事，美国会追究伊朗的责任。 因为青年运动是伊朗的代理人，届时伊朗以及青年运动本身都将会遭受严重的军事惩罚。川普也强调了他对青年运动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在此之前他们的表现是克制而且明智的。而青年运动则声称已经使用飞弹无人机袭击了红海的两艘沙特阿拉伯的邮轮，而此举恐怕会进一步干扰到重要的能源运输，也可能会扩大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冲突。这是今天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就是美沙核能协议会不会批准青年运动袭击沙船，并且要就责对伊朗。这是目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所做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表示。美国跟沙特阿拉伯洽谈中的民用核能协议是否会将获得批准？不过他也警告了，如果也门叛军青年运动会再次攻击沙国的船只，美国会追究在伊朗的责任。这是今天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8: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周杰伦成长过程当中，母亲叶惠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路护航，从小到大，四岁起送他学钢琴，就算因此产生了家庭矛盾，也从未让周董放弃学琴。 初中的时候，周杰伦变得沉默叛逆，老师甚至称他智力障碍。那个时候唯一坚信他的人就是母亲，默默陪伴他走过低谷。最艰难的时候，周杰伦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只能卧床，叶惠美一边哭一边鼓励他，后来主动帮他报名超级新人王节目。当初试失败，是妈妈鼓起勇气将曲谱递给吴宗宪，才有了后来的音乐传奇。周杰伦第四张专辑直接用母亲的名字来命名啊，叶惠美，向母亲致敬。2006年发表的《听妈妈的话》，歌词呢全部都是他真实的童年，被逼练琴，被老师否定，妈妈叶惠美独自托举他长大的经历，是写给母亲最直白的感恩信。

这是通过短视频走红 ZY Boy 钟宇的妈妈的话。那么这首歌呢，常常用作于舞蹈视频的 BGM， 与律动形成反差。这首歌讲述了少年告别故乡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母亲的叮咛嘱托成为他前行的信念啊。之前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下面这首歌收录在2012年的一张现场专辑，叫做《倾听张靓颖》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献给母亲的歌·女人花》，改编翻唱梅艳芳的那首经典《女人花》，重新写了前半段亲情歌词，后半段保留了原版经典的副歌，把原本唱女性心境的歌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感恩之歌。张靓颖从小和母亲张桂英相依为命，母亲是她音乐路上唯一的支撑。这首歌是她对母亲最直白的告白。小时候母亲种下她的音乐梦想，长大后她用歌声回馈母亲。

为母亲喝彩，这首歌是潘晨2012年母亲节那一天推出的一首歌曲。潘晨走上音乐之路也是受到了妈妈的影响，十岁买钢琴作为他的生日礼物。在他演艺事业发展当中，母亲既是生活上的依靠，也是精神上的榜样。他将刚才这首歌特别送给母亲，将母爱比作便利贴，营养师老导演避风港，记录母亲默默付出以及他对母亲的感恩。下面这首歌曲词作者陈曦在母亲60岁生日上有感而发，当时发现母亲眼睛花，看不清菜单，这一细节让陈曦突然意识到母亲正在老去，从而触发了他写出时间都去哪儿了，也道出了作为儿女的愧疚，希望能够多拿时间来陪伴一下父母。下面我们就来听王铮亮2012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这是赵照2014年的《当你老了》，灵感源自于他对于母亲的思念啊。在北京北漂期间读了叶芝的诗，他把诗里的跨越岁月的深情转化为子女对于母亲的感恩与守护，将原本歌颂爱情的诗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歌，诉说对于母亲老去的心疼与陪伴的渴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23年在春晚当中很出圈的一首歌曲，黄绮珊、希林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讲述了中国式母爱的含蓄与牵挂。两位歌手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分饰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很感人啊。我们来听这首是妈妈是女儿。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大家还记得2021年那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你好李焕英吗？打动了很多人啊。这个影片改编自贾玲真实的经历啊。贾玲曾经说，母亲的离世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当时她正在中戏上学，母亲去世之后她才赶回家，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母亲离世20年之后，这部影片上映，不仅创造了票房奇迹，也让李焕英成为无数人心中平凡而伟大母亲的象征。下面就是主演张小斐演唱的主题曲，歌颂母爱的《萱草花》。

王菲如愿，这是2021年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的主题推广曲。这首歌献给所有母亲父辈的歌，备受感动，引发了全民亲情共鸣。当然对于叛逆的少年而言，母亲就是一把保护伞。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遍体鳞伤时，他们更渴望的是母亲的怀抱。当年汪峰因为追求摇滚乐和父亲激烈冲突之后呢，甚至是离家出走，母亲就成为父子矛盾的调和者。他始终默默关注儿子的发展，也最终劝动父亲理解和接纳汪峰的选择。汪峰也说过，这首歌里的妈妈既是他的亲生母亲，也是生养他的故土，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我们来听2000年《花火》专辑当中的《妈妈》。

常人幻想，将一个找不到家的花香的弃儿。妈妈，我不能回到你的怀抱，因为我们终将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我不会为你说出我的痛苦，因为。

这首歌刻画中国式父母内敛沉默的爱，抒发长大之后才懂父母平凡付出的感恩，以及对于这份恩情难以偿还的愧疚和迟来的珍惜。李荣浩十年前那张有理想专辑当中的爸爸妈妈，下面这首歌也特别的感人。我记得李健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不敢轻易听啊。毛不易17岁的时候在医院实习，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离世，

想》专辑当中的《爸爸妈妈》。下面这首歌也特别的感人，我记得李健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不敢轻易听啊。毛不易17岁的时候在医院实习，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离世，这是他人生第一个直面的生离死别。在医院期间，毛不易每每赶到病床前，母亲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叮嘱后事，而是满心的牵挂。我儿子每顿饭都要吃一荤一素，我现在躺在这里，以后谁照顾你吃饭呢？到了后来，毛不易把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母爱，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全部写进了下面这首叫做一荤一素的歌里。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那是2007年的一个夏日，逍遥兽写下一个全新的故事。茫茫无际的海，好静，烈日之光，沉默却暴烈，没有风，也没有鸟。乘船路过的是一个叫沈初石的男子，他睁眼看见了歌岛，岛屿是那样突然、凶悍、迫近。在歌岛，他无可回避地遇上了那个叫做郑红衣的女子。从歌岛开始，逍遥兽说，爱与寂寞不再是他小说的主题。从歌岛开始，他将书写绝望，以此为起点。每一年，他都会花几个礼拜写一则故事，最后集结为册，视为九幽，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读《九幽》，写给虚无的情书。
1: 华丽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景，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逍遥兽，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0: 当我们翻开这本小说集，看着九个故事破空而来，踏着炫美的舞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以不存于尘世的瑰丽，想象化作华丽的烟花，再以冰凉而决绝的亲吻告别，依次翩然退回那个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他们从作者的身上生长出来，又飘然离开，落在我们的案头枕边，楚楚可怜又不容拒绝地望着你，望向你心里关于爱和死的部分。也许正如逍遥兽所言，很难说是他创作了他们，或者是他们借由他道临人世。他所确定的是，一年一度写作的那几个礼拜，是他在那一年最为自省的时刻，仿佛与灵魂暗面相拥，跳一支探戈，彼此冷着脸，硬着心肠，身体的姿态却异常热烈痴缠。
2: 最开始的一篇歌岛，歌岛是在向那个三岛由纪夫致敬。对，从第一篇歌岛2007年完成的，然后到2015年把稿子全部交给出版社，中间就已经过去了9年。我的那些朋友知道我在写这个小说，然后就说，什么时候出啊？什么时候出啊？刚开始还催一催，后来就不再催了，因为知道催不动。我自己也不太想写太快。九幽那种很练字的那种写法，然后密度很高的那样一种写法，写快了我怕我会吐血而死，就很伤元气，所以我必须得用时间来抵御这种消耗，所以写得很慢。我写它的时候，我不把它作为一个奇幻小说或者是志怪小说来写，但是后来当它完成之后，我发现它，如果我是蒲松龄的话，他就是我的《聊斋志异》，然后如果我是河马的话，他就是我的《奥德赛》，然后如果我是李汝珍的话，他就是我的《镜花缘》。他其实就是关于九个非人间的所在，然后他是九个异次元空间也好，国度也好，你怎么说都 OK。但是呢，他跟我们这个人间，跟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有一些微妙的差异，或者说它有它的缺失和缺陷，然后故事是从这个缺失和缺陷开始生发出来的。比如说第一个故事歌岛，它其实是讲一些凡人，他们有了永生的能力，但是因为他们只是凡人，他们不具备神的那种无欲 泽刚的那样一种超然的状态，所以永生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折磨，他们不能承受永生这样一个命运。每个故事都是这样，就有的人可能是没有脸，有的人他不能做梦，一做梦就会死掉，嗯，就是这样的。
0: 九幽是一个系列，讲述在九个平行时空发生的故事，每个时空看上去都有尘世不可及的完美，存在于那些时空里的人们，有些获得了永生，有些拥有无数变化形态，可是每一个时空都有无可弥补的残缺。歌岛三千年一尘，三千年一浮，梦土之人不可以做梦，一梦而亡。欢国是镜子里的国度，族人没有面孔，镜川的人以缄默为饰，一旦开口说话就会立即化为石像。方寸的族人寄居在一只酒壶里，擅长酿酒，总饮不休，却浑然忘却了自己的名姓。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永远有着同样的名字，沈初石与郑红一。每一个时空里的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命运，与其他时空里的沈初石、郑红一毫不相干，他们也不知道另一个时空里彼此的存在。故事如河流缓缓流淌，我们沿着这河流缓缓进入逍遥兽编织的世界，一次又一次，恍如轮回。我们遇到沈初石与郑红一，只有我们知道他们上一世再上一世经历过怎样的痴缠和永别。一个来自尘世，一个存于虚构，宿命让他们无可回避的一次次相见，又带他们去往不可能的结局。于是逍遥兽写道，故事里那些沈初石和郑红一意乱情迷，悍然一爱，孤勇偏执，荒唐妖冶，狐媚艳丽到不真实的地步，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不真实，他们可以变得无穷大，可以是其他任何名字，在尘世间有亿万化身。
2: 为什么他们都不停地叫同一个名字？在每一个故事里面，其实这些故事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他们在每一个故事里面都叫同一个名字，就是男主女主分别叫沈初石、郑红一，然后如果需要配角的话，那男配就叫叶岸，女配就叫花明。嗯，实际上我的一点小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名字不重要，它只是一个符号，它只是一个称呼，无论如何他们都会相遇啊，都必须相遇啊，这是他们的宿命。而且呢，我是想说他们必须得遇到对方，因为他们是彼此不可能的爱人，然后无论如何都会遇上，也是不可能的爱人。因为九幽的扉页上就写了嘛，他就是致不可能的爱人，是给不可能的爱人的书。而且你要说名字，他其实也不是随便起的，比如花明夜暗，他可能只是一个应景吧，就是我写着写着，然后抬头，当时是夏天，然后一抬头看到外面花朵在阳光里面，然后树叶底下有很幽暗的一片阴凉，然后花明夜暗就来了。但是郑红一是我觉得可以说一说，郑红一她当然不是厉鬼，她是一个活生生的非常激烈的女人，但是她有一点狰狞，她很美丽，但是她有一点狰狞，她有一点凶相，她有点不祥，就是她会要你的命的，要不然就是他把他的命给你，因为是这样一种宿命性的存在，这样一种狰狞的存在，我把它视为命运和爱情本身，因为他穿红嘛，啊，那么的红啊，所以他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存在，一个非常热烈的像火焰一样的存在。前两天我重温了一遍，我已经好久没有从头到尾看《九幽》这本书了，然后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发现我几乎每一篇都有狰狞这两个字，还蛮妙的。我当写的时候自己不觉得，然后那天全部重温的时候，发现每一篇，天哪，每一篇，就是我是如此执着于这样一个形象，就是它很美很艳丽，但是它内在的那种狰狞是在的。 命运和爱情的样子。
0: 嗯，

0: 华丽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景，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萧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萧遥寿说，让注定活不过夏天的虫得知冰雪的存在是很残忍的，无从靠近的渴望是世间最大的折磨。风间就是这样一个异常悲伤的故事，一个异常脆弱的族群，他们精美华丽，变化无常。女娲以金沙为肌肉，以鸟羽为骨头，创造了他们。明知不可以经受一点点风吹，他们却无比渴望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粗糙而广阔的世界。于是有了欲望与算计的滋生，有了爱情和纯真的陨落。《九幽》一书中，传说与典故如洒落于地的金沙，星星点点的光亮，璀璨明灭，将九幽的世界装点得一真一幻，瑰丽飘渺。它是方寸引用的亚当与莉莉丝的传说，也是风间化用的女娲造人的归期想象。他们来自东方与西方，来自民间的传说或是宗教的故事。他们是尘世通往九幽世界的浮桥，是营造九幽世界的华美拼贴。
2: 我们先从毕卡索开始说起吧。毕卡索他有一幅画叫做《有藤椅的静物》，然后实际上他是把一个印有藤椅的油布粘到了他的画布上，然后在这个油布的旁边画上一些就是他的那种风格的杯子呀什么这样一些东西，然后这是艺术史上第一个拼贴作品。所以实际上我在写作《九幽》的时候，我有意识的想采用这种拼贴的手法啊、嗯，然后我希望九幽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维度的小说，我希望它的维度更多一点，层次更丰富一点啊，就像我们看一个拼贴画一样。至于你刚才说到的这种典故或者说神话传说对我写作的这种激发啊，或者说完善我的这种故事的结构，丰富它的结构，我觉得两者兼有啊。第一个层面上，这种就是它激发我的写作的这样一个层面上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可能是第六则风间，就是在风与风之间的一个国度。它首先就是从女娲造人的这样一个故事开始的。女娲造人这个故事太有魅力了，太有魅力了！一个女神造了人，然后终其一生都在保护他们，为他们营造一个非常美的世界，非常好的世界，为他们顶住洪荒所有的火。之后她死了之后，她的身体还化作山川日月，一直辉耀和照拂他们。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神的故事，这是一个母亲的故事。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上帝造人也是用的土，上帝造亚当也是用的土，然后女娲也是用泥土，这样一个巧合是蛮有趣的。当然历史学家或者宗教学家肯定会给我很多考据，很多很多说法，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不重要，那只是我的一个切入口。我是想说，女娲也许在用泥土造人之前，她用其他的更漂亮的材质造过人，因为她是一个女神，她可能会追求更精美的东西，更华丽的东西。但是她失败了，她用金沙为肌肉，用鸟羽为骨头，造了一个异常精致华美的族群。但是那个族群不能被风吹啊，被风一吹就会散啊，就会没有，就会灭。所以风间的故事是从女娲的失败开始的，之后因为她失败，所以才用泥土，很粗糙的泥土造了我们。所以风间其实它是从女娲造人这样一个故事为契机开始的。 但是还有一些故事呢，可能跟那个神话的勾连没有那么的深。比如说我在靖川里面，靖川因为是讲一条河，在这个河里面的一些族群，他们可能跟水的关系更深，所以用到了什么大禹治水的典故，用到了庄子的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还有用到了海的女儿，这样一些典故。其实他可能是在点出某个东西，某个因缘，或者是点出一些在那个时候的悲剧性，一种宿命的感觉。就是典故在我这里可能有很多种用法啊，它可能是触发，也可能是一个丰富的结构而已，一个拼贴。
1: 九幽虽然撷取了传说与经典带来的灵感，但并非故事新编，而是营造了一片意料之外的想象国土。奇幻的想象映照现实的情爱纠葛，于是九幽出版之后，有不少读者用种种方式向逍遥兽倾吐感情的困惑与难解的心事。他想，他们目前的世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情与爱，于是他们的视野被情爱化了，他们从九幽中更多地看到情爱。也有学哲学的朋友从中看到的又是被哲学化的命题，比如封间和欢国的故事。于是他说，一切不过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2: 比如说封间这个故事啊，封间这个故事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就是他是讲一个非常脆弱的族群，他因为他自身的脆弱，所以被女娲关在一个小小的国度里面，然后但是他们永远不能到城市来，因为城市有风，他们那国度里面是没有风的，他们是一遇风就会灭掉，就会散掉，所以女娲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保护。可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他们只知道女娲跟他们说，你们不许去城市，你们永远不能去城市，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接受这个禁令也很好，就是也可以很愉快的生活。但是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知道一切真相，他知道所有的一切，他知道自己的脆弱性，也知道城市比他们要宽广何止千百万倍，所以他对城市有极深极深的渴望。这个其实就很像是柏拉图他的那个洞穴喻，他在国家篇里面提到洞穴这个比喻，他说好比说有一群囚徒，他们终身都被关在一个洞穴里面，然后一直面对着一个墙壁，他们被锁链镣铐住，然后一直面对着一个墙壁，然后他们只能看到墙壁上的影子，但这些影子是外部世界的投影，可是只是一部分而已啊。他们以为墙壁上可能是一只鸟的地方，可能只是人家的一个帽子的一部分。然后有一天，他们有一个囚徒呢，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走出了这个洞穴，然后他看到了外面真实的世界。然后他回去跟他的那些同伴说，他同伴完全不相信，因为对他们来说，真相是什么？就是墙壁上的影子而已。可是对这个走出去看过的人，就是那个知道真相的人，他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对于这个封间里面故事，这个他洞悉一切的一切秘密的这个人来讲，他也再也回不去了，他不可能再待在封间这个地方，他必须得出去啊，哪怕只有千百万分之一的可能，他也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哪怕是要死，因为他太渴望了，无所不用其极，他不惜动用一切，包括阴谋。实际上九幽他不太写到阴谋的，但是这个人没有办法，他必须得这样，因为他知道了真相，而真相是有毒的，真相已经把他毒到了，真的他没有办法。我自己认为欢国可能是这几篇里面最有哲学性的，因为脸就是人的面孔，或者说他的那个外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哲学的命题啊，有很多很多哲学家都曾经讨论过，包括列维纳斯，包括阿甘本，他们都曾经就是专门写过关于脸和面孔的问题啊。脸是一个非常表象，但是它其实又非常有哲学意涵的一个东西啊。这些人他渴望脸，因为他是一个镜中国度嘛，他在镜子里面，没有面孔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得如实反映我们的脸啊，如果他自己有面孔的话，就反映不出来我们了，所以他没有面孔，因为他没有面孔，所以他其中的一小部分人他非常的渴望啊，他渴望得到面孔，然后于是为了获取面孔就做一些很残酷的事情啊，一些很卑劣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太去责怪他们， 有的时候人就是必须得经历这样一种天人交战吧，战胜了的可能会得到一些自由，如果战败了的话，就只能被欲望俘获，然后一再的沦陷于欲望当中。
0: 初时领红衣，步入离间，掀开帷幔，一重一重，至最深处，却在窗前见到一个女人青黑的剪影。那人听见动静，轻轻偏头，鬓边六芒星一闪。你们来了，他说，话声沉闷，但依然低温而威严。花名竟在这里。他的身后，远远的城堡的中庭正腾起火焰，其间刀光剑影，杀声阵阵，仿佛跟他没有关系。他的面孔迎下凌晨的微光，五官尽失，但竟像是一种悲伤的神情。红衣想，花明此刻真像一尊被时间蚀刻及毁弃的神像。呵呵，其实我不过是想得到你的脸，花明冷笑。红衣回应，我明白，我明白，那不过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极其狭隘逼仄的争竞，成国灰飞烟灭，与他何干？大成特洛伊历劫十载而亡灭，无非赵端与女神之间争夺一只金苹果。花明又将面孔转向初时，我不过是希望你仍然属于我。初时唇角微微颤抖，却终究无言，良久方才开口道，花明，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他占据我的心。共同迷失沉沦三万个日子，抵不过一次光明的了悟。他愧不可当，但他的心已被另一人占据，是救赎也是堕落，没有办法。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0: 华丽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八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境，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逍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在《九幽》的序言中，逍遥寿写到自己的日本之旅，在京都嵯峨野的小火车站，他看到候车厅悬挂着一幅书法，写的是日本天台宗开山祖师最澄法师的名言：“一灯照宇，万灯照国。”是豪情之语不错，却也不免流露一线荒意。逍遥寿写道：“一个体之微渺，抵黑暗之壮大。一个人所能做的，无非是秉烛一游，以悠悠一灯如豆，疏忽照亮某个角落罢了。”他说自己所有不过就是这一盏灯，这一点火，而九幽浩瀚，须得逐一点亮。现在这一盏灯来到你的面前，握紧它，走向逍遥寿遗址搭建的幻境，照向那片宿命的幽暗，照向内心最为幽深隐晦的角落。片刻欢愉之后，是宿命的永诀，困入绝境之中的是书中人，也是每一个读故事的人，不得不直面的爱与死，如同暗夜的罂粟花，开的烈焰，却是有毒的。伸出时正红衣，花明夜暗，一次次的重生、相爱、别离、死亡，一次次永恒的遗忘。不变的是宿命，亦如他们不变的名姓。
2: 九幽里面所有的故事都是很宿命的，但是至于说悲剧和黑暗，我想他只是循着那个宿命的链条走到了这个故事里面，非我所欲也，它只是宿命的一个必然的后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九幽其实是一本关于命运的书。另外呢，法国的一个哲学家Alain Badiou, 巴迪欧，他说爱情就是一种遭遇。所以我觉得九幽也可以说是一本遭遇之书啊，就是一个人他带着他所有的往事，他自身的属性，然后他去遭遇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以及遭遇另外一个人，必须得这样，因为这是他的命运。既然要遭遇，我想那就把它放在一个最极端的状况下，最不可能的状况下，最五雷轰顶的状况下。可能是我自己那种审美的取向的偏好吧，就是喜欢这种绝境中的爱意。佛教上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水中的莲花，一个是火中的莲花。那九幽里面写的其实都是开在火里面的莲花，甚至是开在血泊里面的莲花。我写得很过瘾啊，我觉得写得很爽。但是难道你不觉得就是这种从不可能当中生发出的一种可能更动人吗？更有力量吗？比方说当一个小小的少女，当她伤心的时候，什么能够安慰她呢？你觉得是海的女儿还是白雪公主呢？当我们说到莎士比亚，第一个想起来的肯定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分属于世仇家族的少男少女，他们的不可能之恋。当我们说到金庸，我自认为最动人的可能是乔峰和阿朱，那种遗憾啊，他必须得杀了他，然后他也必须得乔装成自己的父亲去受他爱人这一掌，最后塞上牛羊空许约，才有乔峰说的那句话，说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只有一个阿朱。所以我是觉得这种不可能的遭遇，在不可能当中生发出的可能，对我来说是很有魅力的。
1: 第二则故事《情种》，写于2008年，他的书写非常艰难，因为这个故事大多发生在绝对的黑暗里，黑暗到逍遥寿无法动用视觉。书写的艰难也因为中途遭遇一场大地震， 这场劫难让所有人的心情都很难回到5月12日之前。情种里他幻想出一个叫做情种的地下之城，那是因为他希望有这样一个地下世界可以拯救在地震中被埋于地下的人。这次实验性的写作如此艰难，他依然尝试把它写出来。抛弃对视觉文化的依赖，他动用了男主人公沈初石的其他感官，用触觉、嗅觉去感知和书写一段没有光线的黑暗故事。曾有朋友希望逍遥兽写一则美满结局的故事，但他说，是黑者如我却未必写得出。情种的结尾忽然张开了爱情的狰狞面目，吞噬了那颗因爱流连不去的痴心，说的却是再寻常不过的真理。在每一场感情结束之后，都要尽量做遗忘的比较快的那一个。如果一时无法遗忘，那至少要学会先转身走开。几乎每一则故事之后的自序中，都可以见到逍遥兽说写作结束时的脱力与虚空。每一次写作都是艰难的，艰难的仿佛炼金。故事从他的身体中缓慢地生长出来，或是以他为管道缓慢地流淌出来，而他如同一个背负巨石前行者，直到卸下巨石才敢言泪，否则之前将无法坚持。也许这疲乏与坚持都是因为爱吧，是故事中人的宿命，也是他对于自我的告解与剖白。
2: 对我来说，九幽可能还是一本告解之书。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多人可能都跟我一样，但是问题在于，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生命中那些重大的命题还是会来到你的面前，那些重大的痛苦，那些无能为力的时刻还是会到你的面前来。但那个时候你向谁告解？你对你来说没有神，你也不可能去依赖任何人，因为人他们都是有限的。你可以跟朋友说一次两次，但是然后呢？所以对我来说，文字可能是一个绝佳的告解场所，它是我一个痛定思痛的方式，然后也是我对这种痛苦也好，命题也罢的一种分析、剖白，还有一种开示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开示。我只是愿意把这种分析和剖白，就是写成一个故事拿给大家看。所以九幽它同时也是一个告解之书。

0: 华丽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境，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萧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第七则故事《方寸》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酒壶中的故事。沈初石被唤入壶中，忘却姓名，遭遇妖冶美丽的女妖郑红衣，半人半兽，妩媚又狰狞。她是镇国神兽，被供奉于神坛，又玩世不恭，自行其事。她爱上了沈初石，做一场爱的豪赌。纵然事关重大，但由他做出抉择也是风轻云淡，无风无浪。逍遥寿曾在吴哥窟的圣剑寺见到一尊女神像，最令他心魂一荡。金灿灿的日色中，女神右手握住长发，头微偏向右，浅浅笑着，以左手梳起头来。她胸前的璎珞都已经模糊了，足环倒还清晰。石壁上千年万年受人膜拜，而他不以为意，镜子梳头而已。一个神在神坛上，却做着这样妩媚日常的事。于是逍遥寿将他变了变形，写在方寸里，成了郑红衣。
2: 方寸他其实是讲一个肉欲跟理性啊，灵与肉的一个关系，一个交锋。这个男主角沈初石，他在两个女人之间做了一个选择啊，一个女人是他的初恋情人，然后现在已经嫁了别人了；另外一个是他在方寸这个小的酒壶里面遇到的那个方寸的镇国兽，那个半人半蛇的女人呢、郑红衣。他对郑红衣是有强烈的欲望，对他那个初恋情人是有强烈的自己无法解释也没有办法摆脱的一个爱意。他最后在这两个女人选择当中，他选择了那个属于他灵魂的那一个，属灵的那一个，而不是属欲的那一个初恋情人。然后为了这个女人，他甚至就是导致了一个非常悲剧的结果，倾国倾城吧，郑红衣也灰飞烟灭。因为我自己是做法国哲学，做后现代哲学，所以稍微了解一点的都知道，尼采对这些哲学是有多么开山祖师的影响。然后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热爱尼采，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说身体和灵魂的关系，他把从柏拉图以来的那种灵魂永远高于肉体，永远是超越于肉体，它是更善的更有德性的这样一个观念彻底的颠覆掉，他把灵魂的这样一种至尊性这种优越性给完全的取消掉。最后他让查拉图斯特拉说，我们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只是身体的一个部分的称呼。我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就是想要大声的疾呼这一点，就是不要去贬低自己的欲望，不要去贬低自己的身体，或者说不要去贬低自己对某个人的身体的欲望啊，这是不对的。然后要尊重这一切啊，不要认为爱就一定比欲望要高，他们之间是没有高下之分的，要尊重这一切。九幽里面的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背后都是有一个哲学的内核的，但是如果你能拨开情爱的这种障眼法，你也许可以看到它。
1: 九幽的故事写了很多年，逍遥寿说久到几乎不像是在写作，而更像是一种酿造，甚至比酿造更慢。写作的过程往往是先勾出故事的轮廓，再以时间和酒曲作用，过程中他被软化，被逼供，吐露作为书写者的逍遥寿对爱与死的真实看法。九幽的故事如梦境，写作也伴随着梦境，说不清逍遥寿究竟是造梦者亦或是捕梦人。 到了第八则故事《汾州》，也许竟是梦主动来寻他的吧。从歌岛开始启程，他将读者带进九幽这个绚丽又诡异的想象世界，逐渐递进，高潮迭起，激烈的爱恨纠缠不得解脱。到第八篇《汾州》，所有的声浪与情绪陡然结束，顿生一种断崖式的寂静。
2: 可以说是被梦境催生的一个小说，很妙，它有点诡异其实。然后那时候我怀孕四个月，就有点失眠嘛，不舒服，然后也很多梦。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有一个酒店，酒店里面有一个房间是永远不让住人的，这房间里面都是火。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房间好像是一个虫洞，通往异次元空间的一个入口。后来我就把这个东西就完全基本上就原封不动的放进汾州，汾州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就从这个酒店的一个不让住人的房间开始的。可能写的太投入了，然后就老做梦，各种各样的梦，然后基本上就是头天做梦，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它写进小说。快要收尾的时候，我当时就在考虑怎么做一个收尾，然后以及我还要写多久，这个结尾要写多长，然后我还要不要跟这个故事继续的纠缠下去。但是后来有一个梦，就其实就是也是时候到了，它使我就尽快的结束了这个故事。梦到有两个少男少女牵着手走到我面前，非常漂亮的少男少女。过了一会儿，那女孩就不见了，他们两个很相爱，然后那个女孩不见了，然后那男孩就跟我说他被一个法师打散了魂灵，说他已经被封印在一件衣服里了。男孩就把那个衣服拿给我看，是一个很华丽很华丽的日本的那种十二单和服，非常漂亮，但是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好诡异，我很害怕。然后那男孩就请求我说要我解除那个封印，但是我做不到啊，我没有办法，我就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就醒了。醒了之后啊，那瞬间我觉得好恐怖啊，他们肯定是不是在吓我，但是我打开灯，但是那个氛围很诡异很莫名，就好像刚才真的有两个人手牵着手站在我的枕头旁边，你知道那种氛围很幽微的，你很微妙，你只能靠感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可能是打开自己太久了，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就是我可能我的整个心智可能太被这个故事所占据，所以我觉得也许我跟他就是纠缠的时间已经到时候了啊。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我怀孕四个多月，也不太愿意老坐在那儿不舒服，我觉得我从身体上和从精神上心智上都已经不再属于这个故事了，所以我就把它结束了，而且是以一个很放手的那样一个姿态去结束这个故事。可能这也是我跟九幽的一个最后挥别的一个姿势吧。
0: 向晚时分起了风，林木枯枝上的残雪纷纷微风卷起，复又慢慢飘坠。红衣沐浴罢，将长发挽作随云髻，两腋饰以金箔，锦衣加身，为遍地金缂丝山水纹，上绣孔雀羽线，金兰怒彩，山河再绣，十分璀璨庄严。其实恰逢月影东来，将半空残雪映作千点银，照林野，也照城池，照初时，也照红衣。他笑盈盈地走向他，轻轻踮起脚，吻了他的嘴唇，而他展臂搂住他，心中欢喜，尚不知这是他能给他最后的香艳。朝朝暮暮缠绵不已的疼痛就这样来了，但初时想他还能够忍受，如果就这样搂着他。疼痛是这样一种东西，你与他相处再久，也许已经习惯有他，但他还是令你与你的身体之间出现深渊和血泊，何其深刻，何其撕裂，并且无法抵挡跟拒绝。愈演愈烈的疼痛中，初时忽觉双臂一空，看时只见华服伟地，状如蛇蜕，其中已不见了正红衣，眼前两片金箔正翻飞着落下。 郑红一离死亡那么近，似跳贴面舞那么近，但他却与死亡达成了交易。在错过杨辉之前，他得到一个全知全能的刹那，一刹那很短，其中却有900生命，够了，足够他辨认出初时周身错经，却为梵文所述，乃整篇心经。于是他奋身画笔，似一道薄薄金光投入烈焰，将那梵文写就的错经一一修正，释放他的爱人，而他也要忘记他，是救度，也是诀别。他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此时此刻唯有书写是真的，不，生生不息的书写也是罗网之一种，文字不过是幻觉。
1: 第九篇《尘世》只有他写的题记，泥沙俱下的生活里，不可能的爱人，当然你也曾有过吧。有了汾州的陡然收束作为铺垫，尘世的留白等待似乎并不令人意外。故事从写作者的身体中生长出来，等到灵魂都被书写完满圆熟，又极其自然地脱离了他，从此他无法再掌控或是改变，唯有读者还可以以自己的眼和心去重新塑造形象，描绘色彩，故事就成了专属于你的一部分。逍遥寿尝试的则是更进一步，将作为作者的权利让渡一部分出去，由他和他的读者共同成就一本独一无二的九幽。他静候着读者的写作，如同静候向着深渊掷下的一枚石子，长久之后传来的回响。
2: 九幽是一个告解之书，所以我在每一年可能做的告解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尊重这种告解的来临，然后我也尊重他所催发我写作的这些故事，他来到我生命中的次序，我也愿意把他以他本来的那个本真的面目呈现给读者。然后九幽最后一篇留白，也有读者在诟病我，说我要来吐槽然后什么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念头真的已经在我脑海里面盘旋很久了，包括写风间或者是静川之后，然后我会想说还有那么多个故事要构思呢。因为我写九幽实际上是先造境，然后我再通过他这个境界的这个缺失，他的跟尘世的差异，然后去设置事件，然后再把男女主角放到事件当中。我当时在想，如果有一天我造不出一个够好的境，我造不出一个够有意思的一个空间，一个国度的话，怎么办呢？前不久我跟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诗人，我们一起喝酒，我就问他，我说你担心自己写不出来过吗？然后他回答了三个字让我如释重负，他说每一天哦，然后我就觉得哇，我不是一个人，我放松了，我放心了。所以担心自己写不出来可能是一个写作者基本的一个状态，它是像一个鞭子一样不停地在抽打着每一个写作者每一个创作者吧，不一定是写作了，艺术家也会这样。对我来说，九幽他的留白实际上我是想把这个文本向我的读者敞开，就是向每一个遇到九幽这本书的人敞开，我去邀请他参与到这个文本的一个创建当中就像好多那种后现代的艺术品也是需要一个人，他走过去，一个观者他走过去去碰他，去怎么样他才会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面貌。我相信不可能的爱人每一个人都有，多多少少会有。当这个读者他看到我这个邀请，他也许会写，或者他会一闪念想到某一个人某一件事， OK，九幽对他来说就成立了，就是九个故事了。所以那是一个举世无双的九幽，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美好的呢？我是觉得自己的那种告解，或者说我从身心上对九幽这样一个创作的需要已经得到了满足。当然我也可以写，我还可以再写，但那已经纯然是技法层面上的了。 如果仅仅是一个技法层面上的东西，对我来讲意义没有那么大，或者不像前八篇的九幽那么的重大，所以我不打算再写下去，我把它敞开了。而且这样一个告解式，就是我设置的九幽这样一个告解式，也许它可以留给更需要其他有这个告解需要的人，因为我的告解的时间已经暂时就到这里了。
1: 九幽关于不可能的爱人写给不可能的爱人，也试图探讨在镣铐、峭壁、岩浆和洪流间幽暗一闪的不可能的爱意。这种不可能是境遇上的无出路，也是属性上的无出路。那么你呢？可曾到临那无从克服的绝境？可曾遇见过你的不可能的爱人？九幽的第九个幽微之地，其实不是别的，而是你的心。终于读完了历时八年漫长写作的《九幽》这本书，似乎也明白了逍遥兽。我想今天的静阅读给各位一种不同的感受。《九幽》写给虚无的情书就到这里，我们期待下一次再约。
3: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4，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在2:00为您准备好的新闻时间。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

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6。我们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在今天的这一个两点整啊，我们有一个有一节整点新闻。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在时刻是我们下午时间的1: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2:00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Pine,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今天来自香港的一份外电报道，投资人对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引领的繁荣前景再度燃起了希望，使科技股在今天大幅反弹，亚洲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收盘齐涨。受中东紧张而升高的影响，国际油价也在继续的上扬。法新社报道，投资人过去数个月来对人工智慧 AI 投资热潮有所保留，包括担心 AI 相关的企业市值可能被高估了，以及在质疑企业投入数兆美元什么时候会看见相关的回报。而这也使今年的股价跌创新高的科技巨头大受打击，尤其是日本、韩国的企业。在今天 Google 母公司为 Alphabet 昨天公布的财报显示，今年对 AI 领域支出高达2050亿美元，远超在市场上的预期，而再度引发市场的疑虑。而尽管如此，亚洲市场投资人仍然伺机布局在最近跌深的科技股。韩国记忆体晶片大厂 SK 海力士，也就是 SK Hynix， 跟三星电子 Samsung Electric 为首尔股市净扬了 4.4%。 日本的半导体测试设备也是爱德万测试 Advance Test 和软银集团 SoftBank Group 今天也都引领了在日股上面都收高。而纵观在雅股，香港、上海、台北、雪梨、威灵顿跟马尼拉的股市也都是收涨。在今天 Microsoft、 微软、脸书母公司 Meta 也包括了 Amazon 等科技巨头在预计下个星期会公布财报，而外界尤其关注他们的资本支出的计划。而随着在国际油价的攀升，美国跟伊朗军事的冲突扩大，也引发了通膨复制的市场疑虑也有所加深。在今天，投资人同时关注美国央行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预计下个星期会进行的货币政策会议，而期盼能够看到未来政策的走向。在今天，彭博新闻也报道指出，资金市场预估 Fed 升息的几率将会在 30%。 另外在今天有一则跟人工智慧有关的相关消息。在今天，华府的一项专电，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指出，川普政府会调查中国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是否由美国的模型蒸馏而出。白宫发言人在今天表示，这是川普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事件，目前正追踪掌握相关的情况，而这关乎美国国家安全，必须确保美国在人工智慧的竞争中保持主导的地位。美中在竞争 AI 可以说是备受关注， AI 一般来讲我们就是目前把它简称为人工智慧。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曾经在日前报道，中国的开放权重 Open Weight 这个模型正在加速的发展，以追赶在目前的 OpenAI 和 Anthrop 等相关美国公司的领先产品。这也引发了科技业在高层跟政府官员担忧美国在 AI 的竞赛中的领先地位可能会不保。中国新创公司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本月稍早推出了一个 Kimi K3 的模型， 在部分行业基准测试中表现了超越上述的一些公司。贝森特 Scott Bessent 21号在接受福斯财经新闻网 Fox Business 在节目访问的时候，他也表示，如果发现海外模型窃取美国企业的成果，华府有能力针对这样的窃盗行为而制裁他们。在今天，白宫发言人李威特在白宫记者会被问及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会晤的是否将会谈及相关的这项议题，他回应表示，他认为这将是川普政府高度而重视的事项，显然要确保美国在人工智慧 AI 的竞争当中保持主导的地位，而川普政府也正在追踪掌握相关的情况。另外也有媒体问及，如果发现中国 AI 模型窃取美国的技术，川普将采取何种的措施来因应。李威特表示说，相关的对话正在进行，他也强调这是很重要，不仅关乎美国的国家安全，也是为了确保美国在这个领域持续保持主导的地位。而根据报道， Esrop 在上个月曾经致函美国联邦参议院银行、住宅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也指控了中国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对 Esrop 发动到目前为止已经知道的规模最大的蒸馏攻击。所谓的蒸馏是一种人工智慧的训练方法，使用一个功能比较强的大的现有的模型输出来建构一个规模比较小能力比较弱的模型。贝森特也指出，在许多中国模型上发现了美国大型语言模型的浮水印，这是无法接受的，我们将在未来的几天或几个星期之内而对此展开必要的调查。路透社报道，美国跟中国计划在九月会进行一次关于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会谈，贝森特将代表美国参与这一项讨论。在今天我们看到另外一则也是跟人工智慧的有关的相关消息，来自香港的一则新闻报道，投资人对人工智慧引领的繁荣前景重新燃起了希望，也使科技股目前大幅反弹，亚洲股市主要指数在今天都是收盘齐涨。受到中东紧张升高的影响，国际的油价也有所飙升。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投资人过去数个月对人工智慧投资热潮有所保留，包括了担心人工智慧相关企业市值可能被高估，以及质疑企业投入数兆美元而何时能够看见有所回报。而这也使得今年的股价跌创新高的科技巨头大受打击，尤其是日本跟韩国的企业。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昨天公布的财报显示，今年对 AI 在领域上的支出高达2050亿美元，远超过市场的预期，也引发市场的疑虑。而尽管如此，亚洲市场投资人仍然伺机布局在近来很跌升的科技股。韩国记忆体晶片大厂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率有关的首尔股市在今天是净扬 4.4%。这是韩国记忆体晶片大厂 SK 海力士跟三星电子。而日本半导体测试设备爱德华万他们的测试 Advanced Test 和软银集团 SoftBank Group 今天也都引领了在日股上的升高。而纵观目前在雅股、香港、上海、台北、雪梨、威尔顿以及马尼拉股市在今天呢都是收涨。 Microsoft 脸书的母公司 Meta 以及亚马逊 Amazon 等科技巨头预计在下个星期会公布他们的财报，而外界更关注的是他们的资本在支出上的相关计划。随着在国际油价的攀升，美国跟伊朗在军事冲突上的扩大，引发了通膨的复制市场疑虑也越来越深。而在此同时，投资人同时关注美国央行在联准会预计下个星期所进行的货币政策会议，而期盼也能够看到未来政府的政策走向。 Bloomberg 在今天报道，资金市场预估 FED 的升息几率会在 30%。 另外在今天还有一则新闻也让我们关注，在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一则来自华府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指出，川普政府会调查中国人工智慧 AI 是否由美国模型蒸馏而出。白宫发言人则在今天表示，这是川普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件事，目前正追踪掌握相关的情况，而这将关乎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必须确保美国在人工智慧的 AI 竞争当中保持主导的地位。美中在 AI 竞争备受到相关的关注，这是美国财经媒体 CNBC 在日前报道，中国的开放权重，也就是 Open Weight 模型正在加速的发展，以追赶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美国公司的领先的产品，引发科技业在高层跟政府官员担忧美国在人工智慧的竞赛中领先地位可能会受到威胁。中国的新创公司月之暗窗 Moonshot 人工智慧本月稍早推出了 Kimi K3 的模型，而在部分行业的基准测试当中表现了超越了以上的公司。贝森特21号接受 Fox News 新闻采访的时候也表示了，如果发现海外模型窃取美国企业的成果，华府是应该会有能力针对这样的盗窃行为要制裁他们。而在今天，白宫发言人李维特在记者会也被问及了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在9月的会晤时是否也谈及这项相关议题。他回应表示，他认为这将是川普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件事项，而显然要确保美国在人工智慧的竞争中保持主导地位，川普政府也正在追踪掌握相关的情况。在此同时，另外的媒体也问到，如果发现中国的 AI 模型要窃取在美国的科技，川普会采取什么样的因应措施。李维特表示，相关的对话仍然在进行，他也强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不仅关乎着美国的国家安全，也是为了确保美国在这个领域的持续性的保持主导的地位。 Anthropic 上个月曾经致函美国联邦参议院银行住宅和城市事务委员会，指控中国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对 Anthropic 发动了到目前为止已经知道的规模最大的蒸馏攻击。而所谓的蒸馏就是一种人工智慧 AI 的训练方法，使用一个功能比较强大的现有模型输出来建构一个规模比较小的能力比较弱的相关模型。贝森特也指出了，在许多中国模型上发现了美国大型语言模型的浮水印，而这也是无法所接受，我们将在未来几天或几个星期而对此展开相关的调查。今天路透社的报道也指出，美国跟中国计划在9月举行一个关于 人工智慧 AI 的会谈，而贝森特将会代表美国参与这一项的相关讨论。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您的收听。
0: D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作者是沈东教授。这是沈东教授他研究周兰平的一本书，这本书书名叫做《平歌：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谁是周兰平呢？对有一代的人来说，没有人不知道周兰平。不过经过了这么多年，我想恐怕不是每一个人一听到周兰平就会想到他是谁，或者是为什么值得研究周兰平。不过如果你听过例如《绿岛小夜曲》，或者是台语的《回乡曲》，那你就应该要关心一下周兰平。沈东在他的自序里面就说，音乐研究的道路上，我以周兰平为追寻的对象有超过15年的时间。2011年沈东参与战乱及其后历史记忆文化想象与文化转型研究计划，开始留意战后渡海来台的音乐家群体，而最引起他注意的就是以流行歌曲知名的作曲家周兰平。会注意到周兰平原因不复杂，因为他名作如云，刚我提到了《绿岛小夜曲》《灰熊 Kick》，或者是《怨嫁汉家郎》等等，数量之多难与枚举，长期被庶民大众反复吟唱，深受喜爱。另外他还有一项更为知名更为流行的作品，那就是他替黄梅调电影《梁祝》作曲，在华人世界掀起了长达20年的流行狂潮。那沈东就回忆，民国52年，1963年，《梁祝》的黄梅调旋风席卷台湾。他回想，那年我是一个就读幼稚园的小朋友，某一天隔壁李妈妈为了看看《梁祝》电影，李伯伯回家无饭可吃，气着高声抱怨了几句，这一幕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原来黄梅调是会让大人吵架的音乐。不久之后，外婆带我到南昌街的国都戏院去观赏《梁祝》，荧幕上一位戴着高帽、身穿长袍、神情秀雅的人缓步摇着折扇，扇着一站，微笑开口唱出歌词《远山含笑》，全场观众齐声应和。接着的句子“春水绿波映小桥”，他说那一刻我着实吓了一跳。电影中途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只听见戏院内抽泣声此起彼落，梁山伯与祝英台正在楼台会中生离死别。那段时间街头巷尾都是梁祝的歌声，不知不觉中我学会了不少唱段。那年夏天，我的音乐世界从公鸡啼小鸟叫的童谣迅速跃升为我为你泪淋淋忠孝痛苦到天明。这些模糊却鲜明的记忆构成了我对黄梅调最初的理解，那是一种既能让人哭又笑又唱的音乐，也成为我人生当中第一堂刻骨铭心的音乐课。究竟是什么样的音乐家能够创作出如此感人的音乐，又为何在半个世纪之后他却仿佛无声无息，逐渐自大众视野当中消失？正是这样的疑问，是沈东踏上追寻周兰平研究的路。那这本书就是过去15年反复摸索和累积的成果。他就说，从一开始我的研究就采取双轨并行的方式，一方面广泛收集作曲家周兰平他的生平资料，另外一方面深入探究他的音乐作品。这两条道路看起来好像是分歧的，实则相互指引，彼此融合。在作品研究上，我以周兰平的成名作，那就是《绿岛小夜曲》作为起点。起初只是偶然的选择，但深入分析之后却逐渐发现，这首歌曲不只蕴含了离乱时代的庶民情感，而且衍生出意涵丰富的多重翻唱版本，更和政治历史纠缠交错，为这首曲子增添了传奇色彩。我们就来看一下沈东为我们解开《绿岛小夜曲》传奇。他说，《绿岛小夜曲》是台湾战后最早出现的国语流行歌曲，这首曲子由周兰平谱曲，潘英杰作词，1954年问世了之后始终脍炙人口。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歌声屡经翻唱。1980年报纸专栏评定怀念的歌声，这首曲子独占鳌头，高居第一，
2001年，台北市文化局甄选百年金曲，这首曲子名列第三。2011年，文件会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的百年经典票选，这首曲子排名第五。可见这首曲子流行超过半个世纪，到现在仍然是华人世界当中知名度极高的歌曲，值得深入研究。那要探究绿岛小夜曲，要先还原绿岛小夜曲的创作问世经过，爬梳这首曲子最早灌录的几个唱片版本，从而能够观察这首曲子到底如何日趋流行。那在这篇文章当中就证实了，绿岛指的是台湾，而不是台东县的绿岛。绿岛这两个字其实也就寄托了战乱之后作者期待脱身于台湾翠绿之岛的向往。绿岛小乐曲是周兰平台湾时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首曲子由潘英杰作词，他的创作过程经由相关人士和家属交叉辩证之后，大致情况相当清楚。作词人潘英杰他就现身说法，他说那是民国43年的仲夏夜，我和蓝平兄在中国广播公司同事谈起世界各地的小夜曲，都为他家所喜爱，我们也来合作一首小夜曲，由我作词他作曲。于是我在深夜随着灵感写成了歌词，第二天早晨交给他作曲，当天就完成了。绿岛小夜曲是描述情人亲属爱恋和相思的情歌，标题来自于四季常绿的海岛。当我从大陆投入台湾的怀抱的时候，就感染上了台湾的翠绿了。潘英杰他出身中央音乐干选班第一期，是周兰平的学长，这段父子之道清楚指成了几点。第一，这首曲子创作时间是民国43年的仲夏夜；第二，内容是情人倾诉暮恋的情歌；第三，四季常绿的海岛是潘英杰由大陆投向他的怀抱之地，标题绿岛指的是台湾；第四，周兰平创作的速度很快，拿到歌词当天就完成了旋律；第五，最重要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小夜曲。潘英杰的文章写作于绿岛小夜曲问世的37年后，当时坊间有关词曲的创作已经衍生了种种奇闻异说，刚好遇到了主要的演唱人紫薇过世，所以潘英杰赴京追昔悼念老友，写下了这篇文章，也不无曾经流言蜚语的意图在内。广播人方翔几次访谈潘英杰，所以他也曾经撰文指出，创作的发想是在中广公司的单身宿舍，杨秉忠是周兰平中广同事并且是单身宿舍的室友，在访谈当中也证实他曾经欲闻其事。方翔并且指出，歌词内容写的是潘英杰抵台数年的观感，按2002年潘英杰生前最后的专访内容符合。潘英杰说他坐车一到台北，看到高大的椰子树觉得很新鲜，此外他觉得台湾是一个绿油油的岛屿，因此歌词中的绿岛指的就是台湾。他说我不想用宝岛，绿岛比较有诗意不俗气，显而在作词者原始构想当中，绿岛毫无疑义指的是绿油油的台湾岛，而这样一个浪漫的文学想象却在日后为绿岛小夜曲制造了无数纷扰，差点连潘英杰、周兰平两个人原作者的地位都不保。绿岛小夜曲创作之初是情人倾诉爱恋的情歌，方翔提出更有趣的一点，绿岛小夜曲的创作正是周兰平处于热恋之际，热恋的对象就是治口的周太太，当时金欧女中的漂亮女生李慧伦。根据李慧伦同学陈福珍的访谈，他们民国44年毕业于金欧女中，高二的时候周兰平应聘来校担任合唱团指导，所以我们知道民国43年夏天创作绿岛小夜曲的时候正是李慧伦升上高三的前夕，两个人已经结识了，为追求李慧伦而创作绿岛小夜曲是幸而有成的。陈福珍转述周兰平说，这是我送给李慧伦的，他轻描淡写如此带过。
怦然心动的周兰平一定是将李慧伦当做了绿岛小乐曲里那一位月夜窗下默默不语的姑娘，以歌曲对她款款的倾吐情愫。周兰平的女儿周耀明认为这是他父亲送给母亲的定情之作，确实有道理。绿岛小乐曲问世以来被聆听演唱的次数不下千百万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位深情默著的姑娘或者是情郎，而李慧伦千真万确是这首曲子当中的第一位姑娘。绿岛小夜曲脍炙人口，历久不衰，最初是谁演唱的呢？又如何开始流行？在60多年后的今天，许多细节都已经模糊，若干传言从而衍生。而沈东借由绵密的调查跟研究，他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就写在这一本《评歌：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书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每周三零，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沈东教授他研究周兰萍所写成的《萍歌》。这本书里面当然也就碰触到了周兰萍最有名的一首作品，那是《绿岛小夜曲》。《绿岛小夜曲》流行一个价值，广受欢迎。这首曲子魅力何在？为何百唱不厌，回味无穷？从歌词跟音乐这两重文本，沈东为我们进行分析。这首曲子虽然流传已久，其实不曾经过严肃的细论。学者提起这首曲子，都以为是描绘台湾风物。像曾慧嘉说，《绿岛小夜曲》也是一首描写台湾风情的歌曲，不过它的模式是借景抒情。这样的歌词谈到台湾是个岛屿，有椰子，有微风，月是亮的，上无光害；夜是静的，上无车子和工厂的噪音污染。那时的台湾真美。曾慧嘉的意见被陈培峰沿用，以为这首曲子以咏叹风景为目的，对于台湾岛上的人物生活并没有深刻的描绘。这两位似乎将这首曲子作为历史或社会研究的蓝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歌词当中的事物，以为这只是借景抒情，甚至由此推论当时台湾上古环境污染，未免求之过浅。其实《绿岛小夜曲》描写的是与世隔绝的爱情乌托邦，并不以写实描绘台湾人物生活为目的。我们必须理解周兰萍和潘英杰他们的背景，他们都是战后来台的外省人，属于离散的时代，有着流亡者共同的悲哀。这首曲子构筑纯美的爱情世界，深层的意义就是对于战争的厌弃，希望人间还有乐园一般的绿岛。表面看来似乎脱离现实，不是因为他们不曾背负现实的坎坷伤痛，而是在这首曲子当中选择抛开，转而拥抱宝岛景物之美。方翔对这种心理是这样生动的记述，他说那个时候他刚到台湾，到处所见都是绿，绿色的山，绿色的树，跟大陆的景观完全不同，看起来非常有朝气。加上刚经历了那么多生死存亡的煎熬，亲人离散的痛苦，好不容易能够再安定下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相当踏实感激，几乎是重生的感觉。因此就想到了用绿岛两个字，因为绿和新生是息息相关的。可见台湾美景对他们而言不止好山好水，而且是新生的契机，长久漂泊之后的依托之处。他们对司徒司地充满着默默温情和美好想象，透露了内心深处以他乡做故乡的期盼，因而能够把《绿岛小夜曲》表现得如此纯净优美。这是我们对《绿岛小夜曲》歌词文本的基本理解。再下来还有一个重点，《绿岛小夜曲》创作之初，潘英杰和周兰萍的定位就是取法抒情优美取胜的小夜曲，这是理解《绿岛小夜曲》的关键所在。何谓小夜曲？英文 serenade 字源是 sereno， 意即是恬静的。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小夜曲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一种夜晚时分男子在窗外弹唱向女子示爱的情歌。歌曲没有特定的形式，怀抱的乐器则轻便可惜的吉他或者是曼陀林。论者经常举以为例的像是莫扎特的歌剧《Don Giovanni》当中，男主角大展魅力追求小女仆，唱的请到窗前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小夜曲的形式在这后来屡有转变，潘英杰、周兰萍所模拟的毫无疑问就是这种欧洲男子抱情弹唱在心仪女子窗下求爱的古老传统。问题是他们这么做用意何在？沈东认为我们必须思考当时的音乐环境。首先，小夜曲类型的作品在1950年代的台湾是颇受知识分子和学生欢迎的音乐形式，翻阅民国45年由四海唱片前身四海书报社出版的世界民歌精华，百余首歌曲当中就收了五首小夜曲。世界名曲精华
在当时曾经创下销售50万本的惊人记录，那是四海创业之初的聚宝盆。可以看到1950年代中期，小夜曲是国人习见的音乐体式。第二，潘周二人原本已经设定目标是创作流行歌曲，流行歌曲的主要命题无非男女悦目相恋，月下花前和小夜曲的情歌本质若何不接，容易发挥。其三，如果我们放宽眼界回顾20世纪前期中国音乐界的主流声音，是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在这种音乐教育氛围当中成长的潘英杰和周兰平谈起世界各国的小乐曲，于是决定创作自己的小乐曲，显然是采西乐之特长，也是他们创作新曲的思考之一。源自欧洲的小乐曲虽然不具特定的音乐形式，但仍然有鲜明的特征。第一，歌者是男性；第二，歌者身在户外；第三，是在宁静的夜晚歌唱；第四，透过窗子向心上人传情达意；第五，歌者手持曼陀林之类的乐器自弹自唱。我们根据这5项特征来检视绿岛小夜曲，我们就发现这首曲子在歌词跟音乐两方面都严谨地把握了小夜曲的特征。绿岛小夜曲歌词：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姑娘哟，你也在我的心海飘啊飘，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让我的钟情随那流水不断向你倾诉，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不语。歌词一共4组8句，外形是不押韵的散文诗，但内在骨架神是传统律诗，意义上起承转合如同律诗的4联，每组上下句两两匹配，在形式跟意义上也和律诗的1联暗合对偶或者是呼应。分析歌词当中的意象，岛屿、月光、夜晚、大海、微风、流水、椰子树都是自然界再平凡不过的景物，由意象的形而言有别于小花小草小贝壳之类的琐碎，都是混成一片的全景式意象，构成了一片浑融的模糊夜景。由色而言，所有的景色都被夜色给覆盖，涂上了一层月光的清辉，也失去了原本五彩斑斓的鲜艳色泽。由声而言，也许有浪花拍岸，也许有微风吹拂，但都是自然的天籁低吟，整个大地是沉静而无人声的。由此而言，词人其实塑造了一个无鲜丽之色、无清亮之声、无细碎之象的浑融场景，一切的目的就只是为了要凸显那扇窗。在歌词当中，窗和船是唯二的人工制品，但船只是绿岛的浴衣，是虚影，并非场景当中实体的存在，因而和人有关的就只有那扇有姑娘在内的窗了。于是窗就成为人类情感沟通的唯一途径，也成为词中人倾诉情意的寄托对象。也由于姑娘深藏在窗内，我们就只能够透过窗来想象姑娘的音容笑貌，所以窗又成为词中人所有想象的起点。可以说歌词当中所有的风动水流、树摇月映、大自然景物都是围绕衬托窗内窗外的人，所以如广角镜头一般浑成一片的风景，聚焦在高高的椰子树后，就会定格在窗上，也定格在窗内窗外默默流动的恋情。以此来检视绿岛小夜曲是否具备西方小夜曲的特征，答案是肯定的。绿岛小夜曲果然在户外的宁静夜晚，词中男子向心仪女子倾诉情意，更重要的传情达意的媒介也是透过窗，因而绿岛小夜曲在歌词场景上缺乏欧洲小乐曲
可谓性格有真。爱情是这首曲子的核心，绿岛小夜曲虽然缺乏西方小夜曲将一己情意公开披露，但表情达意却是传染传统中国温柔敦厚的手法，此中情感以博玉排比的手法来呈现，如大海之广袤无垠，如微风之无所不在，如流水之长，似明月之光，更比耶稣之高。此中没有强势告知我爱你，没有粗暴要求你必须爱我，只有默默深情等待意中人的回应。由此可知，此曲虽然用了西方小夜曲热情告白的形式，但是呢，它内在的情感却是含蓄婉约的传统中国诗教。绿岛小夜曲的特色还不止于此，有两个特点还得要讨论，一个是隔绝，一个是共感。爱情的世界是两个人的私密天堂，不容他人涉足，因而绿岛小夜曲设定的场景是岛，四面环海，犹如海角一乐园，岛上去无人声，一世独立，象征了爱情必须隔绝于人世纷扰之外。这个小岛又像一只船，仿佛恋人同舟合命，只有彼此沉醉在爱情当中，晕眩地摇啊摇。这种无人无声无纷扰无战争与世隔绝的爱情桃花源的营造，在绿岛小夜曲当中是成功的。当然，沈东教授用这种方式为我们分析绿岛小夜曲所给我们的亲切感染力，在这方面他也是相当成功的。绿岛小夜曲传奇这篇文章就收录在刚刚出版的《评歌：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这本书中。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在医药科技新知。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呢可是很重要了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脑溢血，也就是脑出血，它的危险性在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呢是经不起这样的伤害。当我们的神经在脑出血的时候呢，会整个被破坏，而也因此呢，重则会失去你的生命，轻则呢会让你的身体瘫痪。所以脑出血在现在越来越有年轻化的状态之下呢，我们希望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你的血压、你的心脏，尤其是在清晨低温的时候呢，你不要突然的起身，而且呢不要因为低温导致你的脑血管的破裂，而所谓的脑溢血就会造成身体的中风。这一点要特别告诉大家，脑出血、脑溢血都是因为清晨的时候气温的偏低而诱发了你的脑血管的破裂，而导致了会中风。所以这一方面，今天我们把这个题目呢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告诉大家呢要注意低温的时候你从被窝里头跑出来，会因为突然的气温的变化会导致你的脑血管的破裂。所以要特别告诉大家，脑溢血、脑出血都会是因为清晨低温而诱发，而且会让很多年轻人越来在这一方面呢受到更多的伤害。在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他特别强调一位30多岁的男子，因为他有高血压，而且呢他又没有规律的服药，就再也没有呢去注意这个追踪对他的重要性。他说反正我还年轻，而且呢他就忽略了这个血压高对他所可能带来的脑出血的这个危险。自觉我还年轻，忽略了这个高血压或者是脑血管的病变，而也因此这个背后的风险呢是很大的。比方说有一天你突然起床，你感觉到剧烈的头痛，而接着呢就有可能它并发出脑出血，这就是所谓的出血性的中风。病情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越来越年轻而得到这个脑出血中风的疾病。有些人甚至不一定肥胖，甚至是因为家族史里面他有慢性的高血压没有得到合理的控制，而恶化成了脑出血。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加护中心主任，也是急诊部的灾难医学中心的医生陈莹如就特别指出，在冬天的时候气温低容易会造成血管的收缩，而使我们的血压呢会突然升高。如果你本身就有高血压的疾病，血管有淤积，破裂的风险呢就会大大的增加。在寒冬中因为心血管跟脑血管疾病而就医的案例呢会有上升的趋势，而这就是脑出血、血管瘤破裂比较容易呢会产生的一个最重要要认知的，大家要了解。陈莹如医生也说，有些患者他的年龄集中在40到50啊，就40-50岁在中年，显示了高血压跟相关疾病呢不一定是年长的人，而也有人普通呢不再注意自己的血压变化， 而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之后，结果到医院一量，才发现血压高到180 mm，甚至有人呢都到了200。他也说，曾经看过20-30岁的年轻人，因为高血压而没有去治疗，没有去重视，结果没有想到，最后呢造成了脑出血，也变成他的后半生呢是在一个半身不遂的状况之下。他也谈到，40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多半是跟家族的遗传很重要，包括他的肥胖，以及他不按规律来服药。有些人呢，则表示说，我还年轻，这个血管还受得住，因为有些人高血压都说，因为他血压高，血管年纪大了，所以血管比较容易破裂，而造成了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出血的症状。但是事实上呢，有高血压年轻也会有出现这个血管破裂的现象，而造成了这个半身不遂。所以不要自觉年轻，当你有血压高的现象，你的血压不但高，而且可能你的血液的粘稠也是很危险的。所以记住，天气冷，气温低，起床的时候呢，一定要慢慢来，要保持你的温暖。冬天清晨5-6点是气温最低，血压也最容易剧烈的波动。再说一次，冬天呢，清晨5-6点气温很低，血压也容易波动，而这最容易诱发了脑出血的风险。所以在睡前跟起床要做好保暖，而且

0: 后呢，立刻掀了被子就下床，因为被窝里很暖，而你突然下床又很冷，这种一冷一热很容易呢就会造成血管的破裂，就会造成了这个不好的脑出血的现象。还有呢，在天冷的时候出门，记住要戴上帽子、手套、围巾，这是御寒的物品，尤其是帽子要戴上，因为呢脑要保暖，不要让冷风吹。这一点呢，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是说这个什么什么迷信等等，最重要就是出门不要让你的头被冷风吹到，因为呢脑血管容易爆裂，那么爆裂之后就是脑中风。慢性病，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疾病，包括心脏病，也会有中风的现象啊，心脏不好也会导致中风。所以呢你要注意，如果你血压高啊，还有血糖高啊，还有太胖啊，或者是你还吸烟呐，那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脑出血。那么怎么样避免脑出血呢？第一个，要定期检查，要搞清楚你的血压高血压低到底怎么样，因为血压高血压低都会导致你的脑血管的这个病变啊，这是很危险的。那么天冷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保暖，要让自己的血糖维持着正常，那么也要让自己的保暖啊，不要让血压忽高忽低，这是很危险的。那么再其次就是少油少盐少糖，要多吃高纤维的东西，因为健康的饮食可以让你呢少油少盐少糖，让你的血压呢维持一定的正常，也让你的血脂肪不会太高。那么再其次呢，最最重要的就是运动，因为我们知道运动的时候呢，你能够训练你的心脏，让你的心脏呢有规律的跳动，那么有规律的跳动呢，能够让你的血压维持在一个正常的常态，这个正常的常态呢对于心血管的维护呢是很重要的，不要忽高忽低，因为忽高忽低很容易造成你心血管的爆裂，那么很多人高血压然后脑血管爆裂就造成了中风了，所以一听到中风很多老人家都很害怕，所以呢要记住不要吃太高的脂肪性的东西。第二个就是维持自己的运动，注意你的心跳的脉搏的这个正常，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刺激，尤其是这个脑出血，现在以前说很多人因为脑硬化了，也就是血管硬化，因为年纪大了嘛，对不对？所以你有很多的血管硬化啊或等等，结果再加上一高一低的这个血压的问题啊，冷热的问题，就导致血管会破裂，就是所谓的脑溢血。可是呢现在有说年轻化哦，就是年轻人也容易，因为他们低温，然后起来的时候呢也仗着自己还年轻了，所以他无所谓，就嘣一下就从上跳起来，然后呢其实有很多年轻人不一定哦，年轻他的血管也有很脆弱，因为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他有先天性跟后天性，有些先天性本身呢他脑血管就是比较脆弱的，那么也有人是后天性，因为生活习惯而造成了血管的老化，那么也容易造成出血性的这种脑出血的现象。所以人的生命啊的确是不可预知的，所以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正常的生活里面让我们自己吃有营养的东西，避免高脂肪的东西，避免对我们健康有影响的东西。所以在这里，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

0: 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台北广播电台。

在菲尔·柯林斯的这首 One More Night 歌声中，是否您想到的是 One More Week？ 是的，忙碌的这个一个礼拜的这个工作生活呢，也告一段落了。周末的夜晚，希望听众朋友轻松自在。而在这个礼拜，您也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称职，甚至发光发热，给自己鼓掌，给自己喝彩。感谢您收听今天晚上的《寻梦人》节目，我是秦梦中，在这问候各位。

One more night. One more week. 当一个人他在困顿当中，他的情绪呢，会让他有一种思想的反应。拜托拜托，让我早点挣脱出来，这样的日子不要再过了。所以有人说，希望新的一天赶快到来，旧的一天赶快结束。或者有人呢，他在这种快乐自在的情境当中，他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当然更有远见的人，他会告诉自己还可以达到更高的境界，所以我要这个 one more night, one more day, 这个 one more week 越来越好。也不能说人的这个志向呢是小还是大，你要告诉自己，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路要越走越宽广，而我们的人生阅历要越来越丰富，这样才不虚我们短暂人生，所谓不虚此行啊。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啊，都不虚这个礼拜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行进的路。好，明天就是会考了，明天就是会考了，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了，现在就说这个考生们呢，还有爸爸妈妈们呢，睡觉，赶快睡觉，赶快睡觉，好，节目不要听了，赶快去睡觉，考完两天之后再来听重播，好，真的没有关系。好，我们来欣赏，这是 George Benson 所演唱的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节目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刚说到明天后天呢，就是这个115年国中的教育会考。我在之前曾经跟一些我们节目的爸爸妈妈们呢聊过，当然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哪里了。我脑袋想的就是你当年在听寻梦园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中学生啊，国中生或者是高中生，那时候有想到有一天你要带着你的孩子到考场。当然你不能进考场了，这考场就是在某某学校嘛，有这个陪考区啦等等啊。而我们当年那个时候，像是那个考场的学校呢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周详的安排，没有啊，没有。我记得大热天，而且都七月考试。那现在呢，现在当然进步很多了，在整个教改的过程当中有褒有贬。那好的部分呢，当然对于所谓家长，对于家长哈，校园里面不管是参与还是一些该有的一些资源，也都比过去呢丰沛多了。希望什么呢？我刚说这些考生家长赶快睡，应该有的还在听了。好，我讲完这一段，你们就赶快去睡觉了哈。睡眠非常的重要，明天一大早呢，就要带着孩子呢去奔赴考场了。要记得哈，尤其这个时候，考生还有考生家长这个心情呢，一定要保持平和，一定要保持平和，好好努力。也希望上天有看到这一年、两年、三年孩子在学业上他所付出的心血。来欣赏 Stephen Bishop 带来的歌曲 It Might Be You。

这是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 It Might Be You。 当年男主角达斯汀·霍夫曼在剧中男扮女装，这故事呢也蛮有趣的啊。本来是一个很不得志的一个演员，小演员，后来为了生存就去演电视剧男扮女装，而且他不是那种透明式的哈，也就是说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呢，他就装扮成一个这个中年女性哈，中老年的女性，他去演了一个角色，结果这出剧呢居然这个大为轰动啊。当然这是戏剧了哈，这是一个 story， 这是一个故事。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对于这个所谓一些多元的话题呢还是有些禁忌的。我想那个时候很多人也没有想到，如今这个世界哈，我们台湾社会居然有这样的一种当年想都没有想到的一种多元多样的发展啊。当然每个人的意见想法不见得相同，但就多点包容，多点互相的了解吧。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 UB40 合唱团带来的Can't help falling in.

说到这个时代不再像过去那么刚性的去规定什么男主外女主内了，其实就性别主流的一个精神而言，不管男性或女性呢，他都应当在这个社会呢能够发展他的长才，好贡献他的这个特色，他的才华。其实目前在我们台湾社会有蛮多的领域呢，反倒是这个女性的从业人员呢是多过男性的。这我过去在演讲当中也常谈到，像司法界像这个司法界检察官啦、书记官啦等等，那个比例当然不是每年都一样了。那有人说是不是比较会考试，那又两回事了。那在过去呢会觉得好像就是某些性别他就应该只是从事某些行业。所以想想也许在您的家中，也许妈妈她的薪资比爸爸高，那么在过去可能男尊女卑那个爸爸会觉得面子挂不住，那现在呢，现在觉得大家也都为一个家呢在努力奋斗，那应该乐观其成，在工作的领域呢发挥长才，那家庭的经营呢大家也能够经过协调沟通各司其职，能够把我们生命比较这个强项的部分呢能够做一个整合的发挥了。好，就是欣赏 Leon Rimes 带来歌曲 But I Do Love You。

我们的人生不是简单的输赢游戏，而是一场值得细细品味的旅程。酸甜苦辣都是养分，顺境让你飞翔，逆境教你坚强，快乐滋养心灵，痛苦淬炼灵魂。每一次流泪，每一次欢笑，每一次遗憾，每一次圆满，都在帮你拼凑更完整的人生地图。不必急着摆脱困难，也无需执着永远顺遂。真正的智慧是在雨中学会撑伞，在阳光下懂得珍惜。体会人生就是接纳它本来的样子，不完美但真实，有起伏也才精彩。就从今天起放慢脚步，用心感受每一个当下。无论好坏，都是专属于你的故事。当你学会体会，人生处处都是风景。

享受人生，不是要等到退休，等到有钱，等到一切都完美才开始。享受人生是此刻就能做的事，喝一杯茶就专心感受它的香气，晒晒太阳，好好体会那份温暖。与家人吃饭就放下手机，认真的聊天互动，别总想着以后再快乐。这当下的一顿美食，一场散步，一首自己喜爱的歌，都是享受。幸福不在远方，就在你愿意停下来感受的每一个瞬间。享受人生不是放纵，而是学会在忙碌中给自己留一点余裕。工作再累也要记得喘口气，日子再苦也要找件让自己开心的小事。不要再等了，每天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好好过每一天。你值得享受这个并不完美但依旧可爱的人生。

我们真的脑筋要转过来，享受人生，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退休之后，等到自己很有钱？每个当下你都可以享受。听到享受，不要想的就是要用很多的资源，要花很多的金钱，要用很多的时间。每个当下，每个瞬间，你只要细心，就能够品味到人生的滋味。就像刚刚我所说的，我们的人生不完美，但是有很多值得我们珍惜的人生的风景。台北电台是梦圆，请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好，我们前面听的歌曲是 Samantha Cole 啊 ，Samantha 啊 ，Samantha Cole 演唱的 Without You。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英国的女歌星 Sheena Easton 所演唱的 One Man。

双人行、单人行，或者不同的生活的模式，在每天生活中也都可以找到值得欣赏的风景。生活方式就是一种选择，但千万记住，你的选择不能践踏别人生存的权利，不能因为你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而影响了别人的生活，要懂得尊重。欣赏人生，在你行走的人生路上，这路旁的风景也都值得你细细的品味。接着安排的这首歌曲呢，真是经典中的经典。没有关系哈，前面已经去睡觉的这些考生还有考生家长，他们听重播就会听到啊，今天周五晚上我播放这首歌，非常非常好听。这是 Louis Armstrong 哈、啊，路易士阿姆斯壮，他的经典老歌《多么美好的世界》，What a wonderful world， 一会来欣赏。

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全球油价在今天自五月以来首次冲破每桶100美元，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分子在红海击中了两艘沙特油轮，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的忧虑。胡塞武装这一宗的袭击事件正值美国和伊朗持续交火之际，令原来已经属于历来最严重之一的油价冲击风险进一步恶化。作为全球原油交易基准指数的布兰特原油期货在今天下午飙升至每桶 100.6 美元，较过去一个月累计上升大约 29%， 将油价推至了5月26号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能源成本的急升，美股主要指数在今天全线下挫，道琼工业指数平均下跌525点，跌幅是 1%， 标普500指数跌 1.2%，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急挫 2.2%。 近数周油价急升，令原油成本占比甚重的汽车汽油价格也出现了逆转走势。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现报是每加仑 4.09 美元，在本周稍早已经突破了4美元的关口。在上个月，油价曾经一度跌到2月下旬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原因是市场传出双方已经就结束战事达成了初步协议。但是美伊近期恢复了大规模的交火，令该协议面临破局的风险。随着伊朗战事升级，霍默兹海峡在最近几周的航运交通量已经大幅下降。该海上贸易航道负责运送全球约有1/5的原油供应。美国上周恢复对该海峡的海军封锁，此举推翻了美伊协议中的一项关键承诺，原因是伊朗此前曾向海峡内的油轮开火。沙特阿拉伯目前依赖一条横贯全国通往红海的替代管道路线，油轮在当地装载并运输原油，但是胡塞武装在昨天传出的袭击事件恐令这条航道的货运交通进一步放缓。另据报道，香港《明报》在今天报道，前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已经顺利入境英国，目前预期不会被遣返。英国《泰晤士报》在昨天报道说，胡志伟在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被扣留，当地的一名入境事务官员表示，他将在7天之内被遣返香港。报道另外引述胡志伟的朋友透露说，胡志伟到英国是为了寻求政治庇护，并打算循着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路线申请定居。报道又指出，英国内政部已经确认此事，指出此案涉及入境文件或是行政程序问题，目前正在处理中。胡志伟因为涉及香港泛民主派初选案，在2024年被判入狱4年5个月，上个月30号刚刚刑满出狱。另据报道，纽约大学在今天宣布，该校科朗数学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 华裔教授王红。当天在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开幕式上获颁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成为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纽约大学在职教授，也是菲尔兹奖历年来第三位女性得主。纽约大学校长米尔斯代表校方致获，他表示纽约大学为王红的成就感到无比骄傲，全世界如今正看到纽约大学的同事和学生多年来早已了解的事实，就是他是当今数学界最卓越的头脑之一。他指出，王红破解一项延续百年的猜想，为数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考方向，他的影响将在未来数十年持续显现。王红自己则表示，这样的时刻从来不只属于一个人，而是多年来无数的偶然相遇和意外问题累积而成，引导研究者走向正确的方向。他说自己非常幸运，在职业生涯不同阶段都与杰出的学者共事。他说这项荣誉既属于他们也属于我，并且他对国际数学联盟授予这个奖项表示感谢。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授予40岁以下已经取得杰出成就并展现未来研究潜力的数学家，普遍被视为数学界的最高荣誉奖。王红这一次因为解决三维空间中的挂骨猜想而获得这一殊荣。该问题横跨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探讨一个集合在能够容纳指向所有方向的单位线段时究竟可以有多小。2025年王红于南开大学陈省生数学研究所教授共同证明，挂骨集合即使在三维空间中的体积可以为零，它的维度仍然必须是三维。纽约大学指出，这一项突破除推进几何测度论外，也为调和分析、数论、电脑科学以及密码学等领域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现年35岁的王红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其后在巴黎第11大学以及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取得硕士学位，201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他曾经担任洛杉矶加大助理教授，2023年加入纽约大学，今年获任该校希尔福数学教授，同时担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的终身教授。纽约大学科朗研究所的公告也提到，另外一名华人数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邓玉同届获颁菲尔兹奖。邓玉曾经在科朗研究所担任过讲师，这一次因为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的突破获得这一殊荣。另据报道，西班牙今年以来最大的野火持续燃烧，意大利以及法国多地遭到了野火的侵袭，在灼热高温以及强风的助长下，火势迅速蔓延，目前造成了三名消防员的殉职，上万名的居民被迫撤离家园。法新社报道说，由于火势持续扩大，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法国持续的动员空中以及地面消防资源投入救灾，并疏散火场及周边居民， 法国目前约有12000人撤离，西班牙则是下令撤离了3座村庄。另据报道，中国重庆市盆水县在7月17号发生山崩，伤亡数据已经更新，目前已知造成了11人死亡、10人受伤、50人失联。目前灾难发生地点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中国央视在昨天晚间做了上述报道，并表示遗体的搜寻工作目前还在进行中。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90.86， 跌幅是 1.21%， 收盘在 7408.10。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507.29， 跌幅是 0.97%，收盘在51711.29。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553.21， 跌幅是 2.15%， 收盘在 25137.69。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在白天最高温度是92度。纽约今天夜间多云，夜晚的最低温度是70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4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6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7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 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6: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时间4:22，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涉嫌在曼哈顿联邦广场26号大厦外纵火的嫌疑人阿拉巴卡昨天被控犯有一项纵火罪，并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过堂。根据检方公布的刑事控告书内容是，阿拉巴卡主动承认自己受到反政府信念的驱使，因为他认为联邦当局正在非法的伤害民众，而根据联邦法律，他的罪名一旦成立，最低刑期将是7年，最高可达40年。根据控告书说，阿拉巴卡在7月20号早上8:27拉着一辆4轮工具推车靠近曼哈顿下城的联邦广场26号。他先是在楼前燃放了烟火，并使用了一支 BB 气枪朝着大楼方向开枪。他随后跑向了大楼，将一桶易燃液体倒在了大楼入口外的地面上，并且点燃。在易燃物冒出火焰后，阿拉巴卡回到推车处，取出了一个装有数枚烟火的盒子，将它投入火焰中。此后他被赶到的执法人员制服。在逮捕的过程中，阿拉巴卡先前投入火焰中的烟火曾经爆炸。袭击发生在早间上班时段，大楼入口内外都有人员活动，至少有一名路人被爆炸产生的碎片击中到了后脑部位，出现了撕裂伤。而根据此前的报道说，阿拉巴卡是退伍军人，作案时戴着一顶印有文字的头盔，其中的字样包括去死等等。经过检查，他留在现场的推车内还有大量的危险品，包括一把 BB 步枪、一把弹丸气步枪、一把开山刀、两把斧头、一把木锤、一把铁锤，以及多件疑似烟火的物品。其中一顶圆柱形可连发的民用烟火的标签上印有核弹头字样，以及黑黄色的核辐射警示标志。推车外面还挂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让 RCE 滚出我们的街道。控告书说，阿拉巴卡在已经被告知米兰达权利的情况下接受了一次审讯。据他自己的陈述说，作案动机是出于反政府的信念，行动目标就是对该联邦大楼造成破坏。他承认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他人受伤，本人也有可能丧命，但是他愿意冒险。之所以在大楼入口处攻击，是因为该处人员密集。联邦广场26号属于联邦政府用地，包括联邦调查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局以及移民法庭等多个联邦机构驻纽约总部都在这一栋大楼内。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警方和执法部门的消息透露说，一名16岁的少女就在昨天下午3点12分左右，在皇后区的布罗德海峡、威斯特路和若尔路附近的车站，在一列开往远洛克威的 A 车进行地铁冲浪时撞到了梁柱，随后重伤倒卧在车顶。急救人员接报到了现场，在车顶发现了受害少女，随即将她送往布鲁克戴尔大学医院。官员表示，少女伤势严重，但预料没有生命危险。初步预告显示，事发时有一名青年和少女同在车顶，但是在救援人员赶到前，他已经跳车逃逸。每日新闻报道说，一位56岁的目击者 Eric， 他表示，当时他正搭乘列车回家，途中听到其他乘客惊呼有人爬上车顶了。当他在布罗德海峡站下车时，他看见该名身穿黑衣的少女在车顶扭动挣扎，但是仍然保持清醒。艾瑞克感叹说，幸好少女保住了性命。他指出，在社会上我们常常听到这一类的事故，即使经常发生有人死亡的这样的案件，但是依然有人愿意去冒险。这一次事故之前，14岁的男童巴特勒在5月22号傍晚6点50分左右，在威廉斯堡桥 J 车和 M 车路轨上被发现了死亡，身旁另外有一名18岁的受伤青年。巴特勒的家属事后哀求青少年停止这一类的危险特技，他强调说，社交媒体上的关注并不值得让孩子们付出生命的代价。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美国官方在7月21号证实，上周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中阵亡的三名美军士兵，其中有一位包括来自纽约市皇后区欧松 Park 的28岁陆军中士兰佩沙德，他的遗体在昨天运抵了德勒瓦州多福空军基地，他的母亲阿塞韦多以及妻子前往出席庄严的遗体交接仪式。纽约时报报道，兰佩沙德地属于驻德国安斯巴赫第10陆军航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伊朗军队是在7月17号袭击约旦穆瓦法克萨尔地空空军基地，他支援海外行动时遇袭，最初被列为失踪，随后证实已阵亡。司令亨克准将发表声明，向他的家属表达了深切哀悼。邻居兼欧松 Park 的居民街区协会成员加西亚透露说，兰佩萨德出生于特拉尼达，他约5岁时随着母亲和姐姐移居到了纽约。他自幼自学打鼓，并参加教堂的合唱团，曾经就读森林小丘高中以及庄记刑事司法学院。他受军人叔叔的启发，在2019年参军，去年续约，并在军中结识了妻子，两人育有一只梗犬。邻居梅耶斯、格雷奥姆以及奥尔多尼斯等人在社区悬挂国旗，递交慰问卡致敬。纽约州州长霍楚发表声明，他赞扬兰佩萨德展现的勇气和无私，令国家更安全。市长曼达尼也发表声明指出，海外战争对于纽约人并不遥远，军人以及他们的家属的牺牲令人铭记。兰佩萨德服役期间曾获得陆军嘉许勋章、陆军成就勋章，配有2枚橡树叶章、陆军良好行动勋章，还有国防服务勋章以及陆军服务丝带。在同场袭击中阵亡的还包括19岁的列兵冈萨雷斯以及25岁的中尉菲罕，另外一名30岁的中士斯温顿是在18号在伊拉克北部清理伊朗无人机时阵亡的。美国总统川普等官员出席了交接仪式。美军战争爆发至今，美军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8人。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一批房东在昨天提告纽约市租金指导委员会，指控该委员会上个月所做的一项决定，未来两年要冻结全纽约市大约100万套的稳租公寓租金，是一场结果早已内定的虚假程序。原告要求法院阻止冻租措施生效，并下令委员会重新制定租金涨幅。诉讼呢是在 Standing 岛提出的，原告包括7家有限责任公司，他们在全纽约市4大区域内持有稳租公寓。原告指控由9名成员组成的租金指导委员会为兑现市长曼达尼竞选期间所提出的冻租承诺，通过了纽约史上首次针对2年期新租约实施的零涨幅。原告在诉状中表示，委员会放弃独立性，并操弄有关业主主持的有成本的数据，以合理化一项不理性的决定，实际上是在服从市长的指示。原告并要求取得委员会和市政府、市长租户、保护办公室以及新成立的大众参与办公室之间的所有通讯记录。另外，诉状还质疑委员会在决策的过程中使用房东和租户支出数据的方式。租金指导委员会的数据显示，至少持有一套稳租房的房东整体净营收入增加了超过 6%， 但是提告房东表示，这项数据掩盖了全部单位均受稳租制度约束的公寓楼，尤其是在布朗市，这一类楼宇的净营收入下降了 0.1%。

市长曼达尼上任后，任命了纽约市租金指导委员会九名委员中的六人。此前，前市长亚当斯曾经在卸任的最后一天，试图安排自己任命的人选进入委员会，但是没有能够成功。亚当斯政府前第一副市长马斯特罗目前也是代表房东提出诉讼的律师之一。他昨天在书面的申请中，他表示，当数以千计的业主仍然在努力应对飞涨的成本时，租金指导委员会这项不合理且违法的决定不能继续存在。市政府以及租金指导委员会发言人没有立刻回应置评。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刚才听到了这一则广告啊，我们可以说是天天都在放。纽约市的公立医疗系统NYC Care 在近期宣布，旗下的这个 NYC Care 医疗照护项目将会在今年夏季启动全新的全市性宣传活动，叫 Light Way， 安排巡回车走入全纽约市的五大区来推广。该计划旨在鼓励符合资格的纽约市民加入计划当中，获得可负担且便宜的医疗服务。据悉 NYC Care 是一项由纽约市提供的医疗服务计划，无论移民身份或是支付能力，只要符合资格就能够申请加入。截止到目前为止， NYC Care 已经有超过13万名的活跃会员，累计提供超过100万次的基层的医疗门诊服务。在2024年，他们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新加入 NYC Care 的会员在医疗的利用率以及慢性病控制成效方面，与新加入的联邦医疗补助计划的民众差不多，显示这一计划有效地提升了医疗评估公平性。那么直到目前为止， NYC Care 合作的社区组织已经接触了超过140万名的纽约市民，并且协助超过19000人完成了注册。近年来， NYC Care 也扩大服务内容，包括新增医疗设备、多语言影音介绍以及各类公共宣导活动，致力于让所有的市民都能够获得所需要的照顾。这一次的巡回活动将在布朗士地区展开，再巡回到其他区，大约有24个地点，包括社区活动和人流密集区域。工作人员将会在现场发放介绍 NYC Care 的多种语言的宣传单和手册，并赠送健康零食、护唇膏、 T 恤以及其他的宣传纪念品，希望提高市民对这一计划的认识。参与宣导工作的品牌大使全已经接受 NYC Care 团队的培训，负责向民众介绍计划内容以及回答问题，并有包括会说中文在内的工作人员依照各社区语言的需求进行配置。而根据官方给出的时间表说，一些在华人群居的巡回活动包括在下周一的早上7月21号上午11点到下午1点，是在布鲁克林社区同名的日落公园举行。在周二，是在早上9点30分到上午11点30分，在皇后区的法拉盛举行。所以呢，您要记好了，如果你周一的时候想了解这一项 NYC Care 的活动，可以在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早上11点到下午1点。如果是周二的话， 是早上9:30一直到11:30，在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举行。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的来电。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华盛顿邮报在今天报道说，老年照顾开销一路上涨，美国老年人没有算好晚年需要的庞大花费，导致原本打算留给儿孙的财产受到了侵蚀。许多老人如今变成身后并无遗产，已经成为儿女不但没有成为世代财富转移的受益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得不掏空个人积蓄来支付父母的照顾费用。一位住在俄亥俄州的68岁的男子罗根·坎普表示，除非家里极为富有，否则长照花费将彻底的消灭任何世代财富。他的96岁的母亲伊迪斯·贝尔患有失智症，在过去7年一直住在辅助看护的养老机构，每月花费是15000元。由于他的积蓄已经全部用完了，三个孩子拿他和已故丈夫共同持有的人寿保险单办理了贷款。如果连贷款的钱也花完了，那么接下来可能就要卖掉家族从1960年代就持有的肯塔基州的农场。

罗根坎普和同样属于婴儿潮世代的妻子雪伦曾经讨论过，如果失智症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下场会如何呢？雪伦说，如果住进长照机构而且又有失智症，那晚年累计开销上看100万元甚至200万元。罗根坎普估计说，到时候将花光毕生的积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给儿女。在2017年从消防队退休的俄亥俄州的男子迪伦，目前为79岁的父亲支付失智症长照机构的花费。迪伦妻子艾米同样承担母亲的长照机构的开销。迪伦卖掉父亲的房子和物品，并且跟姑姑姑丈取得协议，每家每月出资1000元资助长照开销。公立学校的老师艾米则是拿出在父亲过世之后继承的遗产，帮助身为父亲前妻的母亲支付每月8700元的长照花费。联邦资助的健康和退休研究数据长期的追踪美国人从50多岁到去世时的状况，每2年记录一次财务资料。华邮根据这一项数据当中，2006年到2022年之间去世的民众生前最后10年的照顾开销进行分析，评估不同财富阶层受到如何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美国人的长照开销中中位数是19179元，平均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开销超过5万元，每20人中有一人支出超过10万元。2006年到2010年之间过世的民众当中，支付老年长照花费之后已经用完积蓄的民众大约是 6%。 在2017年到2022年间过世的民众当中则占将近 11%。 长照开销对于低收入族群的打击是最大的，在财富排行榜上位数位于最贫穷的1/5的美国人当中，约有 41% 临终前几年支付长照花费之后就变得一无所有。整体而言，这个族群生前最后10年里个人财富将近1/3都花在了长照自费开销，比例是财富排行榜上位位于最有钱的1/5的这一区段美国人花费的20倍以上。长照机构成本调查也发现，2025年全美长照机构单人房和基本服务的开销中位数约是1年74400元。如果需要进一步的照顾，单人房花费中位数1年大约是12万元，129575元。如果是失智症，失智症患者接受7年照顾的账单累计就将近100万元了。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眉眼看纽约，边走边看，边看边说，边说边记，《美京纽约手记》。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京纽约手记》。当然，我是把我看到的和听到的都在这里告诉你。很高兴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采访到汤学武汤律师，跟大家谈的这个主题呢是关于杀猪盘。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杀猪盘呢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是指诈骗分子利用网络交友，诱导着受害人投资赌博的一种电信诈骗方式。杀猪盘是从业者们，也就是骗子们他们自己起的名字，是指说放长线钓大鱼，放长线养猪诈骗，养得越久呢诈骗的越狠。而这个词呢在2019年12月就被选入了2019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汤学武律师。成立于2004年的美国纽约法拉盛的汤学武律师事务所，是一家以移民、上市、并购、地产、商业诉讼为主要业务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汤学武律师具有相当渊博的法学知识，并且拥有在中国和美国两地多年丰富的法律实践和从业经验。纽约法拉盛的汤学武律师事务所目前为美国和亚洲客户，特别是中国、香港和韩国等地区的客户提供多种法律服务，服务内容包括投资移民、技术亲属移民、房地产交易、商务追讨、诉讼、并购上市，以及和中国政府及企业的合资合作等等。现在呢，这家律师事务所不仅为世界500强企业客户，更为众多中小型的企业以及公民个人提供相关的法律帮助。汤学武律师事务所呢，他们就在法拉盛136代序68罗斯福大道，在812房。他们的电话是718-762-5300 718-762-5300。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汤律师交谈的是关于杀猪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杀猪盘究竟是什么？也许有朋友是第一次听到它，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美京带给大家的《美京纽约手记》。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过一个名词叫杀猪盘。这个杀猪盘呢是一个网络流行词。在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很高兴见到了汤学武律师。关于这个杀猪盘呢，它有很多的背景，有很多的案例，也有很多的这个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来跟汤律师来聊一聊关于杀猪盘。
1: 大家好，杀猪盘呢这个词呢也是这几年在网上出现，应该说在中国或者东南亚地区呢前几年是比较盛行，那在美国这一边呢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呢，应该说我们碰到很多案例了啊。在一个星期呢曾经有3个客人曾经到我们这边咨询过，询问过该怎么处理。那所谓杀猪盘呢，它基本上是下了一个大的一盘棋，从开始两个人不认识聊天，然后逐渐建立好感，然后对方会告诉你该怎么来赚钱，在网络上设置一个账户，你去下载，然后到最后呢你把钱投上，这个人消失，大概几个月时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通过叫养猪啊，这个
0: 然后杀猪
1: 杀猪啊，这曾经有很多人呢损失了几十万美金呢还有的有个客人损失了将近300万人民币啊，算换算成，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就是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你比如说有知识、有能力、有怎么样，那对方也是一样的，你怎么会被他骗了呢？就是
2: 如果很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我跟一个陌生人，我怎么会把钱就给了他呢？所以这个套路到底有多深啊？
1: OK， 一般开始的时候啊，你也不会随便的一个人给他做投资也好，给他汇钱也好，啊，他基本上是逐渐的建立了感情，实际上大家开始不认识，网络都是虚拟的，
2: 对，
1: 啊，所以呢，开始的时候我通过 WhatsApp 啊，通过 Facebook 啊，通过微信，通过 LinkedIn 这样一些社交软件呢，大家先认识了，有的时候开始发一个帅哥或者美女照。啊，你收到以后你感觉还不错啊，有的时候还觉着哦，这个可以愿意再进一步交往一下，虽然没有更多的想法开始的时候，那他对方呢会不断的建立一些发一些信息，一些问候啊，周末呢会问一个小小的问候，周末过得愉快吗？你们天气怎么样了？逐渐博得你的好感，
2: 就是放松了这个戒备哈。
1: 对，开始的时候他不会啊，他的心理掌握得非常好，然后呢也会晒他的一些照片，他的登山照片呢，他的坐游艇的照片呢，他的健身的照片呢，像男性显示一个
2: 力量
1: 一个肌肉的那边，女性她到美其林饭店去晒她吃的什么各种美食，哎，你会看这个人还比较高大上啊，作为女性也会白富美属于，
2: 还有比较阳光、比较积极的那种，好像是他们是那种人生态度哈。
1: 是，
2: 但是这些照片有可能根本就不是他，
1: 是
2: 不是他本人，
1: 是，
2: 对不对？
1: 本来这些都是假的，从网上找出来的。他说开始的时候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跟你搭讪上、接触上。然后呢，晒他的照片，博得你的好感，时不时的会问候。你逐渐和他建立到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关系。
2: 好像是朋友了。
1: 对。
2: 就是好像是朋友了，其实就是。理智上如果不提醒你的话，你要想到这个人跟你根本没见过，你对他再进一步的一无所知，对不对？
1: 是这样。网络上虚拟的东西。那接下来他会不断的聊啊，所谓聊呢，一个是语言上聊，再一个看到你对他有好感，会撩动挑动出现一些用各种语言吧，逐渐的看啊，你对他越来越有兴趣，你感到他是一个很高大上的一个帅哥，心里边会心生欢喜，然后你看到这个女的，比较白富美吧，又漂亮，又年轻，又有知识，又体贴，又温柔，所以你会产生好感，她也会告诉你她的一些。所谓的他的过去，他的经历，甚至长他的成长过程，他受的伤害，逐渐的把你套进来，然后还会讲到他的受伤的感情，这个时候你和他的感情呢，随着不断的这种网络上虚拟的了解呢，也会升温，你会感觉到这个人
2: 好信任我，
1: 好信任你，那他同时在这个时候呢，还会给你晒一些，显示他在网络上他做什么，你会问到他
2: 你到底做什么工作？
1: 你做什么工作啦？你看我是赚钱的，反正不多了，一年可能百八十万是可能了。你感到非常的好奇
2: 啊，对，他活得这么好，有羡慕。
1: 对，
2: 我能不能也那个跟你？搭上这个船哈，
1: 是啊，这个时候他会晒一些他怎么赚钱的一些技巧啊，我通过加密货币啊，最近你看我这个这是上周赚的钱啊，我在你账户上，在网络上显示他的账户，大概是赚了，在账户里边大概有个四五百万了，上个星期。一个星期就赚了好几万，我就感到非常的羡慕，会，
2: 对，
1: 这样的话呢，他会还不但跟你聊，也不会让你去，
2: 不会让你，好，然后最后好像是 这个人要去说，要不我也投一点或怎么样的，
1: 或者是这样。
2: 对，是这样。你
1: 这时候你想，对，你这时候就感到很羡慕了。你看人家过得又轻松洒脱，
2: 嗯，
1: 我这一天到晚忙忙活活赚那几个钱，多吃力啊！人家是已经你账户里边显示有四五百万了，你上个星期赚了好几万，
2: 对。
1: 那我能不能也学学？哎，你先不要学 ，OK？ 你先进来可以看一下，我给你设一个模拟账户，不要投钱，你看看再说，看你适不适合。
2: 嗯
1: ，OK， 那你就上到他那个网站。
2: 嗯，
1: 网站呢都显示都是真实的啊，这一打进去出来网站啊，又看交易记录啊，又是投资的趋势啊啊，现在非常高大。
2: 嗯嗯，
1: 那也是真实的，
2: 嗯，
1: 你也不怀疑，就以后也还要求啊，同意，签设置账户，设置密码，加个信息，然后还是有个叫试验，叫 trial， 模拟来进行投资，所以这是下一步，就你投资，比方说先拿$50,000吧，先投一投试一试，OK， 那你就虚拟给了$50,000，会告诉你买什么样的股票也好，什么样货币也好，你买了，买了以后，反正虚拟的嘛，你过几天一看，哦，
2: 这是
1: 真的涨了，
2: 嗯，
1: 真的涨了，过段时间一看，哟，涨了那么多，30%都有了，你就会非常高兴，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那你会要求我。做真的投资吧。
2: 对，我来真的吧，
1: 来真的吧，
2: 虚拟的，
1: 对，都是虚拟的。
2: 嗯，
1: 而这期间你们的交流会不断的上升了，你对他也比较信任了，他也会叫你比方说你是男的啊，他会叫你是老公啦，
2: 你
1: 会叫他甜心啦、甜姐啦、亲爱的啦，就开始往
2: 上的。真的称谓会有一个变化。
1: 对，这个时候就他会。你也会投入感情了，
2: 嗯，
1: 这个时候你会投入感情，你感到他是真的帮你，他不是欺诈你，他用你自己账户，他并没要你的钱，
2: 对，
1: 只是来帮你来做这个事情，你也会感到他的过去是一个受伤的一个破碎的家庭也好，受伤的感情也好，你会安慰也好，有这种想法你也对他也感到好像找到知己一样，找到朋友一样，至少是最亲近的朋友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开始要准备投资了。他也知道你大概的有什么样的情况，你手头大概有多少钱啊？他会建议 ，OK， 不行，先投个$100,000吧。OK， 那他就这时候就要叫你投资了，投资要开设账户。这个时候呢，他就你需要下载的软件。下载的软件通常呢，你这个软件下载的时候，这个软件本身就会带病毒。有时候你可能下载不了，他会通过 WhatsApp 这个软件发给你，告诉你 OK， 你这个正常从 Play Store 也好，从 Apple Store 或 Microsoft Store 下载的软件，这个软件是下载不了的，或者安装不了的，他会告诉你 OK， 我给你一个软件，你直接下载到你的手机里边，
2: 这软件里面有什么问题？
1: 这个软件就是他们自己设置的一个。带病毒的钓鱼的一个网站，下载了你也打开了也安装了也能 set up 没问题，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设置密码登录打钱，而所有的这一切的操作行为都叫这个软件给控制了，背后你做什么实际上他用这个软件控制住了，对，前期如果是网上给你显示的那些可能是真实的，OK， 但是这一个一定是你装了软件，这个时候就被它操控了。你所有的界面显得非常相似，也非常真实，但是呢，实际上是掉到了它的一个设置的一个陷阱里边，叫它被操控着。
2: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说你打进去的那个钱，其实
1: 实际上已经
2: 落入他的口袋了，赚不赚钱就没有关系，
1: 对，
2: 是不是？
1: 后台操作的实际上就
2: 是他
1: 自己来自己操作了，
2: 然后这个对方就该消失了吧？是吧？
1: 没有，他这时候一定会叫你显示赚的钱了。你把钱打进来，哇，你看，
2: 再打一点儿，
1: 赚钱了，尤其是你过了星期，过了一个星期一看，哇，我打了十万，现在变成15万了，
2: 嗯，
1: 又过一个星期变了20万了，再过一个星期30万了，这时候他会说你看你多好，你也搞得哎，你也感到非常高兴，
2: 嗯
1: 你也说 OK， 那我就再投了钱，
2: 嗯。
1: 你把你所有能投的钱开始差部分就要投上了，因为他是他也显示他的账户给你，他的账户里边比你赚的更多，人家投的钱更多，人家在里边有你投了10万，人家在本来就有大概50万在这里边赚 OK， 人家现在赚了上100万了，这个时候你会心动，他会鼓励你 OK， 有钱多投，这个多好啊，到了赚了几倍以后，哎，你就觉得 OK，要不我把我原来本金取回来，那他也会说 OK， 可以取啊。
2: 嗯
1: 啊，反正有个规定，你取不了钱，这个要交40%的赚的这个所得税，所以所得税也叫40%。
2: 你算一下所得税。
1: 你一算 OK， 我算所得税在这30万40%一12万 OK。
2: 12万。
1: 对，12万的话，那我现在账户里边。40万去掉3，我投了这么多，哎，我还赚很多钱了，没问题，你把凑了40%的所得税12万又打进去了，打进以后，他，
2: 那不能从我那个所赚的
1: 没有，这是法律规定，他会告诉你，
2: 这是另外一个，
1: 对，
2: 12万一打，我天，
1: 这时候不但的还要叫你投钱的，OK， 这是法律规定，那你就直接从我的赚的钱里边扣多好，不行，这个，这是法律
2: 规定
1: 的，啊，
2: 你要先交税，
1: 先交税以后才能往外，所以你又凑了另外一笔钱再打进去作为所得税，它可以算是涨了这个钱的一个比例，哇，砰就打进10多万去。OK， 网络上也显示出来你的税金已经收到
2: 了，
1: 交到了，那个网络小妹也给提醒，账户里边显示你的税金什么时间已经收到了。OK， 你这个时候再会问他，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可以取钱来了？他说可以，但是还有个5%的管理费。这是另外要交的。这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有点
2: 忐忑了，
1: 有点还要交另外管理费，那还有什么钱？说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钱了，这个就是主要是这一个主要的钱。那你也会问，你的这位虚拟的恋人网络情人，他就说咱算一算账，对吧？一算 OK， 我还是赚钱的，还赚了很多了。你在这么短的时间，你到哪去？你工作的话，你能赚这么多吗？你不可能的。那就交呗，5%也没多少。你又另外
2: 凑
1: 的钱，又填进去了。填进以后，在网络上，你的账户里边也显示你的钱收到了。小蜜也说收到了你的管理费，按照规定，48小时以后，你如果取钱，你的账户的钱可以自由流通了。你挺高兴 ，OK， 我等了48小时。完了以后，我把我赚的钱回来，我看看，我投了10万，现在还赚20万、20多万，总共这也挺好。我取出一部分要留的那地方，再继续赚。你等上2天，48小时以后，再去到那个网站，网站没了，进不去了，老给你不了了。老给你不了。这个时候你就担心了。我那位网络情人哪去了？我一天到晚跟他天天聊天，天天交流，哪去了？再找再查他，联系他，联系不上了。
2: 他也蒸发了。
1: 他也人间蒸发。你这时候疯狂的来找他，到处找他，结果你发现，你什么，他的什么都没有。
2: 不知道。
1: 你只有他开始发给你的那个美女照，或者那个帅哥照，或者他到哪个地方登山旅游一些晒的照片，他的名字。你从来没看过他的真实的 ID，他告诉你他叫什么 Claire 也好，或叫什么什么什么名字也好，你真正的并没有看到他，你这个时候才感到哇，我上当了，是你不单投入了大量的
2: 钱，
1: 投入了感情，你是人财两空，人是所有的感
2: 情，而且那些就是全部没了哈，
1: 全部没了，这就是杀猪盘，
2: 就是猪杀掉了，
1: 对，
2: 猪小猪养大，然后杀掉了，
1: 对，整个一过程大概 我们看了一下，从开始到最后一般两个月，
2: 两个月，
1: 大概两个月的过程，他逐渐的要和你培养感情，
2: 嗯，
1: 聊天升温，
2: 嗯，
1: 升温以后再感情比较有一段可能是非常好了，
2: 嗯
1: 啊，那个时候你也会感到非常
2: 嗯
1: 幸福，尤其是你他帮助你投了钱了，
2: 嗯，
1: 投了资了，也赚了钱了，
2: 嗯，
1: 感情非常热烈，
2: 嗯
1: 啊，这个时候你也感到很刺激。又很兴奋，
2: 嗯，
1: 又很甜蜜，
2: 嗯，
1: 天天有个人来关心着你，
2: 对对对，
1: 所以到最后一下人间蒸发。而这期间你曾经会想过哦，我给他视频一下，他从来都是不跟你视频的，音频从来都不就打文字，啊，不方便视频，会各种理由跟你拒绝。而这一个作为被养的猪，通常呢，
2: 嗯，
1: 心里边也会有这种心态，也不 OK。他不愿意给我视频，他比较那也好吧，毕竟他本身呢有些自己的问题，
2: 嗯，
1: 思想上有些出轨，可以说，
2: 嗯，
1: 很多都是与家庭的，
2: 嗯嗯，
1: 或者并没有真的想着去跟这个怎么样，
2: 嗯，
1: 就是网恋出轨，思想出轨了，他自己也是 OK， 有点小小的忐忑和，
2: 嗯嗯，
1: 和不愿意透露这种，
2: 嗯嗯，
1: 啊，所以还会把这种美好好像保持在自己的心里。是这样一种心态，
2: 就是说好像上当的女人有，上当的男人也有，就大家都不是笨蛋哈，怎么会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这个就是对方他可能同时面对好几个吧，他养好几个猪，有这个可能吗？
1: 当然是，他是广泛会撒网了，
2: 嗯，
1: 啊，我们一个律师群里边这个最近的报道出来以后呢，一些律师朋友说，哦 ，OK， 我就曾经收到过这个帅哥美女的这个头像，而且有的还把截屏发出来，这个什么，
2: 嗯，
1: 其中有一个女的是非常穿的也非常，可以说得体吧，看来是淑女，不像是原来是非常太性感的，可能，
2: 嗯，
1: 很多人不见得喜欢，
2: 嗯，
1: 显得又庄重又大方又漂亮又有知性，
2: 嗯，
1: 看来非常好。所以那我们那个律师的这位同事说我没有上当，我一看心里就有数，
2: 嗯，大部分人看了都是心里有数的，因为比如说一个女性哈，现在很多人不把那个自己的头像放在微信上放在什么，因为他看你哦，你是女的，他就来对症下药那种感觉哈，
1: 嗯，
2: 来一些男帅哥的那些照片，当你接到这些照片的，如果很理性的人，就是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帅跟我有关系吗，那我就会我不一定要加上你，但是天天发背不住哪一天无聊好吧就加一下，问你要干嘛，
1: 是这样，很多人都说可能睡觉之前或者其他无聊的时候翻一翻，哎，一看那个美女照
2: 还挺舒服的，
1: 哎，
2: 嗯，
1: 帅哥照一看，嗯，聊
2: 一
1: 下吧，
2: 就加
1: 一下
2: 吧，就随便说两句，
1: 对，
2: 你在纽约干什么啊？你在加州干什么啊？就好像离得也很近，那我们就是不太像是坏人，而且自己有的人他表明说我不是坏人啊，我不是那个什么，我就是看啊你这个很有意思啊什么，反正他说的好得体的话，
1: 是
2: 就抓住你的心啊，
1: 是这样。另外一点，所有目前这一些上当受骗的人都是通过一个软件，
2: 嗯，
1: 叫 WhatsApp。
2: Oh my god！
1: 对 ，WhatsApp 软件呢，应该是最初在应该是在香港
2: 嗯
1: 发明的软件，然后现在是归 Microsoft 持有，
2: 嗯，
1: 啊拥有，
2: 嗯。
1: 它的好处呢，加密性比较强，
2: 嗯，
1: 所以加密性点对点，
2: 嗯，
1: 就是你发的东西直接到我，
2: 嗯，
1: 没有一个中间 server， 其他的无论是 Facebook 也好 ，WeChat 也好，其他它都是有个服务器，
2: 嗯，
1: 你的聊天记录啦，这
2: 别人也有的，如果要
1: 查
2: 是没有的，
1: 他就能查得到，
2: 嗯，
1: 但 WhatsApp 没有，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特别小心。
2: 我们前段时间大家很多人都下载了这个，因为说微信怎么就是谣传哈，微信好像冬天的时候我记得，
1: 对，
2: 然后微信怎么要停止了，要什么，我们赶快怕失联啊。因为现在好像大家都没有电话了，
1: 是
2: 都是有那个软件，我赶快把汤律师找一下哦。WhatsApp 我们也下载一个，
1: 对，
2: 嗯
1: ，WhatsApp 本身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2: 但是被坏人利用了，
1: 对，被坏人利用了， 因为他正好正因为他的这种加密性比较好，隐私比较好，所以有一些我还不想我们一些商业机密啊，我就聊天叫第三方被控制，那我就通过他用正常的渠道来利用这个软件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些坏人作恶人他就利用了他的这个特点，
2: 所以就是要警惕杀猪盘在我们身边出现的时候，就是陌生人来加你，对不对？
1: 对。
2: 但有的他是在那个大的群里面，
1: 先群发以后回头再叫杀猪盘，引诱到你下载 WhatsApp。这个时候你要小心。另外一个 ，WhatsApp 给你发送的软件不要随便下载，不要通过 WhatsApp 给下载软件任何东西，你下载下来那个是危险的。有些软件是 App， 你通过正常的那个 Apple Store 也好 ，Microsoft 的那个 Store，或者 Play， Google 的谷歌的那个 Play Store，它正式的一个软件，那个可能还好一些，但也需要多方提防，有一些需要警惕。
2: 至少是就是前面聊天都 OK 哈，反正你开心我也开心哈，就互相聊着吧。但是到了打钱的这个阶段，就是是不是那个就是已经被那个控制了，好像管不住自己了，就是想要不就投一点儿吧。
1: 对，是这样，他把握你的心理非常好，他也给你看，他的赚钱的账户他是怎么赚的，我放了多少钱，我在多长时间赚的这个钱，他也会解释告诉你，你也看到了，你确实到网上你看到了，哇，是这样，我要有这个钱我也能赚。而且他这时候跟你聊你们之间感情，你会给他感情会升温，有的时候这时候他就像变成了这个有恋人了，甚至要共同来想办法要建立一个家庭，叫将来要
2: 就是能深入到这么深的深度。
1: 对，是这样，
2: 一个理智的人，一个就是有头脑的人，马上就是好像被他完全被他控制了那种。
1: 是这样。我的一位到这边来的一个客人，他就讲到，甚至到最后，他在他的嫂子和应该是妯娌了陪同下到我们这儿来，他一直还不能接受，
2: 不
1: 可
2: 能
1: 骗我，不
2: 可
1: 能骗我，还是这样，
2: 好可怜，
1: 是他已经陷进去了，真正的，而且这个那个男的呢，开始告他说他是在西雅图上学，后来就回国，亮了一个帅哥的照片，肌肉也好啊，非常也非常健壮，有阳光，然后聊上以后，这女的实际上是在家带孩子的一位母亲，长得也不错，然后聊上以后，她不断的给她发些东西，会问她。那女的也胆子，
2: 有人关心，
1: 有人关心啊，有人关心。那时不时的问候一下，你这个周末干嘛去啊？我带着孩子去，去参加补习班了。我在开车吗？我在开车啊。不聊了，你小心开车。然后以后我们再聊。对他有很多的关心。很多的这种温存。所以使得他的内心呢感到非常舒服啊，
2: 慢慢的打开自己的心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可能就是在现实当中他的家人对他的关心有限
1: 应该说吧，在正常的这种家庭里边他先生应该是在外州打餐馆的一位
2: 拼命的工作，
1: 拼命的工作累得要命，双方之间的交流肯定
2: 有限，
1: 不像这些就外边的可能感到比较刺激。
2: 其实大家是不是应该这样理智一点，就是当有陌生人从某个大群里面来加你的时候，你要稍微保持一点警惕，即使加上了也要稍微有一点理智，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互相，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更加关心自己的家人，就是如果你的关心足够，我觉得外人也打通不了你们的这个小门，对不对？
1: 对，说得非常对。另外一点呢， 刚才说的一个特点，这个所有的诈骗目前都是通过 WhatsApp。
2: 嗯，
1: 第二一个点上，你和他都没有视频过，这么长时间，这两三个月，
2: 嗯，
1: 都是通过图片发送，图片发送、
2: 嗯嗯、如果拒绝跟你视频，那也是有点问题了。嗯，
1: 对，拒绝跟你视频，那你要考虑。
2: 嗯，
1: 就像我的另外一个客人吧，啊、
2: 嗯，
1: 他是这样，也是到我这儿说做了一个案子，说就说啊，我想这个投点资，很快就反对了、
2: 嗯，
1: 正好是前段时间。
2: 嗯，
1: 在办公室，在那边做完事情，走的路上，他就跟我说，
2: 嗯，
1: 我觉得这个不太对，我感到他的这种心态呢，就比较 hyper，、
2: 嗯、
1: 比较兴奋，比较高涨。
2: 嗯嗯，
1: 我说怎么回事？我到我这坐一下了。
2: 嗯嗯，
1: 他这站着就站在这个地方。
2: 嗯，
1: 我说你是不是在网上做什么？
2: 嗯，投资
1: 了。投资啊。
2: 嗯、
1: 哦。是啊，我说你是不是和一个女的在谈呢、
2: 嗯？嗯。
1: 是啊，我说那个时候年轻漂亮啊。
2: 嗯。
1: 是啊，我说你是不是通过 WhatsApp？
2: 嗯。
1: 来认识的。
2: 嗯、
1: 是啊。
2: 你怎么知道？
1: OK，
2: 套路了。
1: 对，
2: 嗯，
1: 我说你上了杀猪盘的当了，
2: 嗯，
1: 被人当猪养了，
2: 嗯，
1: 什么叫杀猪盘？
2: 嗯，
1: 什么叫杀猪盘？我说我回去，我一会儿发给你几篇文章，关于杀猪盘的文章。
2: 嗯，
1: 他不可能骗我，那个女的不可能骗我。
2: 嗯
1: ，OK， 我说骗不骗你，我不先说。
2: 嗯。
1: 你今天晚上回去以后，要求跟他视频一下。
2: 嗯。
1: 只要他敢跟你视频，
2: 嗯、
1: 那我不说什么。
2: 嗯。
1: 这是第一步。
2: 嗯。
1: 第二步，你不是要打钱做给他做投资吗？是啊，张总、
2: 嗯。
1: 没问题，打钱的时候要求给他见个面。
2: 嗯。
1: 他敢不敢？如果可以。
2: 嗯。
1: 那算我错了。
2: 嗯。
1: 两个星期以后，没有见面。
2: 嗯。
1: 在一个月以后没有见着，后来我问他什么情况，哎呀，那个他就
2: 不提了，
1: 就不提了。所以实际上这个事情呢，他也警醒了，说一定是没有视频过，又不敢给你音频都很少，就音频有的时候，
2: 嗯，
1: 发音频的时候也是非常磁性的一种，啊、感到非常好听，
2: 嗯，
1: 啊，是这样一种，不见得是真的。就是有也不多，
2: 嗯，
1: 所以这一点呢特别要注意。
2: 哦，所以是在几点上提醒大家，一个是陌生人加你的时候要百倍警惕，
1: 用 WhatsApp、
2: 然后用 WhatsApp 软件来单独跟你联系又不肯跟你视频的，
1: 对，
2: 那一定要警惕。
1: 对，然后给你下载一个 APP 一个软件，通过
2: 不能弄啊，就是不能加上。
1: 对，
2: 就是通过这些他来发的一个软件，你就加这个软件吧，那不能加，就是一定会被套路上。其实这些就是杀猪盘的背后操盘手，我觉得他是可以，他同时对着好几个。嗯，
1: 是另外一个呢，这些人到底在哪你根本不知道，
2: 根本不知道。嗯
1: 啊，
2: 无法知道。那个咱们这么厉害的这个警方怎么没有办法吗？
1: OK， 一个是呢，很多人出现这种事情都自己吞咽，好了，又觉得不好意思。再一个，即使到警察这边通常是不管关治安这一块的。
2: 嗯。
1: 那通常可能是 FBI 了呀。
2: 嗯。
1: 有的人又不愿意，或者说即使去了，你这个数额。
2: 嗯。
1: 可能
2: 不够立一个案的，还是什么
1: ？OK， 这种事情越多。
2: 嗯。
1: 引起足够的重视，一定会有人来处理。
2: 嗯，
1: 所以另外一点就是提醒大家，不要把你的这种觉得很窝囊的这种事情，闷在心里，
2: 忍住了哈，要讲出来。
1: 对，闷在心里真可能得病的。
2: 对，
1: 讲出来无所谓，这是你上当受骗了。
2: 对，
1: 没什么。
2: 我们有几个经验哈，就是大家都过得苦哈哈的时候，哎，竟然有人拿出了这么多钱，就是拿出了这么多钱给了这个，就是投进去了哈。
1: 对。
2: 他可能是他认为自己生活马上就会过好，在这个人的带领下，所以呢，他不是他自己的钱，他可能就是 哥哥嫂嫂什么，你们
1: 借的钱一点不算，
2: 借的钱
1: 到后期他基本上开始说把他已经了解到你的底细了，通过不断的升温交流，谈他的过去，谈他的感情，你和他拉近了距离以后，你会讲你的故事，你会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他说他知道你有多少钱，说投资额的时候开始被算了 ，OK， 你差不多你妈投个10万，他知道你大概你有10万，OK， 然后后期呢10%的税金你可以想办法借
2: 去，对，
1: 后期再5%那个又需要去借的，到后期别人才知道，包括我的那个布鲁克林那个客人是不是这样？
2: 哎呀，也可怜，那最后这些钱，
1: 他自己当然也有个想法，我是为了。赚了钱了，不管怎么地，我给家里边也看也要证明我有能力。我虽然在家里带孩子，我也有能力赚钱的。你看我现在网络时代，大家有不同的办法在赚钱，我也能赚钱。没想到他被人家当猪，一咬给宰了。
2: 对，这个水还真的挺深的，然后要理清楚的这个所有的思路呢，就是你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1: 对，
2: 虽然很难做到哈，就是被人家聊到热了以后哈，跟这个人，跟虚拟的这个人建立了这种好像很深的感情的这种时候，你可能放松了警惕。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时时保持你的警惕，这是没有错的。
1: 对，
2: 然后你时时保持一个就是平和的心态，不要去梦想那种好像几个月发大财那种几乎是没有的事儿，
1: 对，
2: 只能几个月就被骗了这种，
1: 对，
2: 这种可能啊。
1: 所以另外一点呢，就是也提醒这个每个家庭，一旦出了这种事情呢，不要过多的指责，指责只能越来越加深这种
2: 裂痕
1: 啊，加深这个裂痕，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已经出现这个情况，大家面对它，所以面对第一，自己要保持一个相对冷静的一个状态，来处理，该去报案报案，该去舒缓舒缓，这个时候很多的受害人呢，心情上都会出现问题，
2: 对，会，
1: 对，经常
2: 窝囊，然后就是觉得自己一世的聪明英明就全毁在这几个月里面的，这个仔细想想就是不可能的，但是真的就是窝囊，然后窝在心里面容易生病哈。
1: 对，容易生病，因为精神出现问题，容易出现家庭的破裂。
2: 破裂，对。
1: 造成更大不必要的。
2: 更大的伤害。
1: 伤害。
2: 是。好的，今天啊，非常感谢汤律师，谢谢您。
1: 也谢谢梅晶把这种。故事呢讲给其他人，就是真实发生的案例讲给其他人听，那这样的话呢也能使很多更多的人呢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受骗了。
2: 对，好的，谢谢。
1: 谢谢。
0: 有人说纽约是杀猪盘的重灾区，究竟有多少美国华人女性被骗？目前真的没有官方统计的数据。住在纽约的一位薛女士说，她的身边就至少有两个朋友被骗。早在2020年的3月26号，美国卫生总署的 NRH 他们就在网站上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就是网络爱情诈骗，受害者和诈骗者的关系动态和心理特征。报告指出，由于受害人被骗后感到羞耻，不敢对外人说，会导致这个案件的数量被严重的低估。去年3月，纽约的疫情开始爆发了，很多人都在家里工作。你有没有感觉到，在家里我们就是通过脸书啊，翻阅脸书来阅读新闻，和朋友联系也有一些少，因为不常常见面。网络上突然会冒出很多的人来加自己为好友，如果你耐心的数一下，你觉得每天都有人想跟你做朋友。起初的时候当然还是有一些感动的， 但是夹着夹着，你就会觉得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其实啊，你稍微留意，你就会发现在社交媒体上那么多奇怪的陌生人要加你做朋友了，你是不是应该警惕呢？梅津呢在这里不评价这种做法的正确或者是不正确，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对陌生人去诉说的行为在我看来就是非常危险的。在过去，美国流行一种尼日利亚骗局。尼日利亚骗局，它的作案的人呢都是尼日利亚人。现在这种骗术很难骗到人了。尼日利亚骗局开始学习杀猪盘的模式，做北美华人的生意。这些非裔的骗子在网上寻找华人网红、明星等等的照片，利用翻译软件把英文翻译成中文，但是那些文字你肯定是能够看出破绽的，你一看就会发现文本根本不通，前言不搭后语，你就可以想到骗子他用了翻译器。有一个投资的百科网站上介绍说，尼日利亚骗局也称为是419欺诈，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一种诈骗，发件人请求帮助进行钱款的转账，而作为回报呢，发件人提供数额很大的佣金，最高可以达到数百万美元，然后呢，诈骗者要求汇款以支付和转账相关的费用。如果你将钱寄给了诈骗的人，骗子收到钱以后立刻就消失。也有骗子声称转账有一点问题哦，要继续要钱。那么在这里，美津只想提醒大家，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要警惕那些莫名其妙要加你做朋友的人，要警惕陌生人的过分关心，更要警惕和朋友在网上谈钱、谈投资。我们还是面对面的好。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啊，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疑难病的诊治。我们都知道老年病呢，由于它这个生理阶段的特点哈，老年人的这个身上的各个脏器都会发生一些相应的一些变化。那么老年人得病呢也是比较多的哈，而且得起病来也是经常反复发作，不太容易治好。在这些众多的这些疑难病当中，比如说反复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是非常集中体现的两个方面哈。那么其实今天呢，我们就要着重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些方面的疾病的防治哈，尤其是中医治疗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301医院老年中医针灸科的主任童占奇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6: 童占奇，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副教授，专业特长及研究方向。童占奇教授1981年考入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中医系，经过五年的系统学习，打下了良好的中西医理论和临床基础。1986年考入天津中医学院，师从名医董国立主任医师门下，深得其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肝炎之真传，完成学位论文《宣肺法在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标证中的理论意义与临床研究》，获医学硕士学位。毕业后至今一直在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从事临床教学、科研保健工作至今。诊断疾病以慢性肾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高血压病、中风后遗症等老年病为主，养成了运用中西医两种思维诊治疾病的习惯，具有较为丰富的临床经验。童占奇教授在临床中开展血管性痴呆的临床

0: 实验研究，应用益气活血补肾健脑法自拟参龙汤治疗血管性痴呆，取得了改善患者智能、提高生活质量的疗效，并获得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童占奇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反复呼吸道感染、复杂性尿路感染的中医治疗，收到了较好的临床疗效。对支气管哮喘、慢性肾功能不全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有一定的研究，受到患者的信任和好评。童占奇教授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抗癌协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外治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童占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老年人疑难病的诊治，欢迎各位收听。
1: 大夫，非常欢迎您。
2: 广大听众大家好。
1: 咱们说到这个老年的这些疑难病哈，那么就目前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就是大致主要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就它有哪些特色？
2: 如果说到这个老年的疑难病呢，首先就是我要说一下它的那个大体，我的一些认识。这个呢主要是包括两类，一类呢就是现代医学诊断不能很清楚，所以呢治疗上呢也就很困难。你比如说那个就体检发现了什么肿瘤标志物升高了，这样呢就是西医来诊断呢就很困难，这时候呢就治疗没有什么办法。这是一类。包括还有好多病人有很多症状，比如说他头晕，失眠啊，出汗多，或者是这个大便困难、尿失禁啊，但是呢这些呢症状呢往往有的时候也搞不清这个诊断，这时候呢也算是一种这个老年疑难病症。这种病人呢往往会到我们中医来这个就诊，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现代医学呢诊断很明确啊，但是呢治疗上呢办法不是很多，或者是疗效不是很好。你比如说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像这个溃疡性结肠炎，还有这个各种肿瘤啊的这个治疗啊，还有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很多，这一类呢就是往往呢这个病人呢也是在这个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寻求了中医治疗。
1: 我们总是很宽泛的来界定哈，比如说这个老年疑难病，那实际上老年疑难病是不是和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体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2: 当然这个老年人呢因为他的这个年龄的关系，各种机能啊都在这个发生一些退行性的变化，而且呢随着这个年龄的积累，他好多病啊都不断的就是增多，所以导致了就是老年病的特点，就是病也比较多比较杂，往往治疗的这个病呢就影响了那个病，这个呢就疗效呢比较差。
1: 对，
2: 这时候呢就如果说寻求中医呢，我们反而就是在这方面有所这个特长，因为中医呢它是一个特别强调这个整体
1: 观
2: 啊，就是说把这个病人呢当成一个就是完整的个体，而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那个综合的把这些病人的所有的情况来做一个统一的分析，然后呢这个开一个处方，把这个中医的这些理念呢就贯彻到这么一个处方当中。
1: 这是咱们中医治疗疾病尤其是老年疑难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哈。
2: 对，
1: 其实刚才您也谈到比如中医咱们的一些优点，比如它的这个整体观它的这个辨证施治哈。
2: 对，
1: 那么其实西医它现在也有比如说像个性化治疗啊、综合治疗等等这些现代医学的一些进展哈。那么中医跟这个西医相比哈，它还是有它不共的一些特色哈。那么您能不能主要谈一谈中医治疗，尤其是针对这个老年疑难病治疗，它的一个最大特色是什么？和西医相比，
2: 最大的特色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它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个体化。所谓个体化，中医用中医的术语就是辨证施治，就是根据他现在的一些情况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就是说充分调动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来这个使这个疾病呢来达到一个治愈。你比如说像那个这个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呢实际上就是说冬天容易犯的病，在夏天呢利用这个天气呢本身就是比较炎热，这个疾病呢就不容易发作，这时候呢再加上药物的力量就促使这个疾病的痊愈。
0: 人到老年，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都会逐渐衰退，疾病也随之袭来。其中一些老年疾病诊断困难，治疗无从下手，或者现代医学诊断结果清晰，治疗困难等。对于这些老年疑难病症，如何提早发现和预防？中医治疗方面又有哪些优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围绕老年疑难病症的中医防治与各位进行交流，敬请关注。
1: 今天咱们最主要的话题就是谈这个中医来治疗这个老年疑难病啊。那么如果它的这个效果不明显的话，我们又怎么来和这个西医相比？
2: 实际上西医呢在治疗这些老年疑难病也是有很多办法，只不过呢他们呢就是说相对来说学科越来越分化，这样呢可能就是之间的这个结合就差一些。而中医呢一个是通过这个整体观辨证论治，再加上这个使用的药物呢又是很多都是药师同用的，所以呢副作用比较小，这个呢也是这个老年人受老年人比较青睐的一个原因。
1: 那我们也从一些资料上看到哈，您个人认为中医学呢是在两种诊断方法上都在综合运用的哈。那么这两种诊断方法，那么我们其实常识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非常直观的看见，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看见的基础上来理解啊。这其实咱们中医早就在过去的诊断上一直是这么综合来运用的哈。您就这方面是不是能够谈一谈，尤其是针对这个老年疑难病这方面哈。
2: 要说到这个问题呢，我是受一个这个精神科的专家在一个讲座当中一个启发，他当时呢就说举了一些例子，就说西医就现代医学诊断疾病是怎么呢，是在不断的就是追求这个看见，比如说这个化验呀，比如说做一些 CT 扫描啊，磁共振啊，或者是做病理检查，都是为了就拿到一些客观的证据。如果是拿不到这些证据，往往呢诊断就无从下手。
1: 对，就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视觉思维。
2: 对，而那个精神医学呢，就是现代医学里边它有一个精神医学，他们是怎么来诊断疾病的呢？他就不是他看不见，他是在什么，在理解，理解的就是说通过这个医生的一些感受，把病人的感受呢作为一个来理解，来得到一种诊断。实际上呢我认为就中医呢他把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两种方法在做了某种结合，这呢当然有他这个传统理论这个决定的，另外呢也是受当时的科技限制，好多就是看不见，看不见的情况下他只能是去不断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来找到治疗的方法，而且呢在这方面呢确实收到了这个很好的效果。我一会儿呢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1: 对，那咱说到这个具体的老年疑难病症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年疑难病中最常见的还是反复呼吸道感染，那您觉得就是它都包括哪些这个呼吸道疾病哈，或者说它这个发病的原因都是什么？这个因为反复呼吸道感染在这个幼儿当中也是非常多见的哈，那么就是说这个老年的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的特色又是什么啊？症状表现又是哪些？
2: 这个呢，还是源于我们在这个老年医疗保健工作当中呢，就是提出来的。就正像您说的，就实际上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在幼儿是更多见的。但是呢，随着这个老龄化， 老年人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也在增加，
1: 返老还童了、
2: 啊、对对对，有的或者说是老小孩、
1: 啊、老小孩的、
2: 啊、老年人他也就会多见一些。
1: 对， 对
2: 多见一些呢，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发现，就是如果说控制不好，往往它会引起肺炎呀、啊、甚至严重的疾病，就可能让这个老人呢就不能再生存下去了。
1: 对、
2: 具体到这个老年呼吸道感染呢，它分这个从部位来分呢，有上呼吸道的，比如说老年人反复感冒啊，这个慢性咽炎呀、啊、慢性喉炎呀、啊、这些慢性鼻炎啊，像那个下呼吸道呢，就喉以下的，就慢性支气管炎啊，反复的肺炎，甚至这个支气管扩张，很多都属于这种反复的呼吸道感染。
1: 那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怎么样？是不是也是蛮复杂的？
2: 这个症状表现呢，当然他这个除了你比如说反复感冒，他就是说动不动就感冒了。你别人或者是那个在别人就受点凉啊，没有任何反应，他可能就感冒了。或者是说这个家里人有一个人感冒啊，他每次都逃不过去。
1: 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像怕风啊、怕冷啊、多汗呐、啊，像这些？
2: 对，这也是老年人就是常见的一些症状。对于这些呢，中医呢，确实是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益气固表啊、调和营卫啊，这些通过这些治疗呢，就可以使病人的这个怕风啊、怕冷啊、甚至出汗啊这些症状得到的明显的改善，
1: 对，
2: 达到呢就是减少这个反复感冒的一个目的。
1: 嗯，对，这是中医治疗这一块，一会儿我们详细来谈啊。那就是您能不能再分析一下，比如说咱们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分析这个老年疑难病，尤其是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什么原因造成的哈？
2: 这个呢，现代医学呢往往就认为呢是跟免疫力低有关系。
1: 对，
2: 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从中医来说呢，主要还是认为正气不足。
1: 正气不足。
2: 正气不足啊，当然有的是属于气虚啊，有的可能有的属于阴虚啊、血虚啊啊，有这各种这个虚的不同。同时呢，也有一部分是这个实热。就是因为比如说老年人他就消化能力差，你吃的过多，它也是一个导致反复感染的一个原因。
1: 那中医上我们是如何来治疗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哈？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感冒它其实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疾病，但是反复感冒就对老年人来说它绝不是一件好事哈。
2: 对，
1: 嗯，
2: 这个呢就是反复的感冒呢，它就往往是会逐渐加重，
1: 对，
2: 甚至呢就会就是不是说在停留在上呼吸道了，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肺炎呀、这些严重的问题。肺炎它是可以说是老年人的第一杀手。
1: 对
2: 啊，这个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立足于预防。目前呢我们就是在临床上也见到，就是不仅是反复感冒很多，反复的肺炎也在逐渐增加。
1: 对，
2: 这个情况呢也引起了我们高度重视，我们也专门的就是进行了一些科研例题。目前呢就是说通过这个肺炎以后的这种这个中医介入，往往可以达到呢就是说病人呢就是原来比如说这个肺炎以后几个月又犯了，现在呢我们就可能就可以实现，几个月以后很好，没有再发作啊，或者是说减少他这种发作的机会。
1: 对，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相关的统计资料，比如说这根据北京医院的这个统计资料表明，就8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肺炎为这个第一死因哈。那么90岁以上的这个死者中有一半是死于肺炎，那实际上就是西医在这方面的治疗效果也不是非常明显的。就刚才您说，就是说通过这些中医治疗，那么有很多老年人这个在治疗效果上有明显的改善哈、他怎么会这么有这种神奇的效果呢？
2: 这个呢，这是我想呢、一方面呢，因为在这个肺炎呢，往往现代医学可能就是比较注重这个抗生素的使用，就是抗感染治疗。
1: 对，
2: 同时呢现在呢也引起重视，就是说这个营养支持啊、各个方面。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个老年的病人呢、啊、往往他这个营养知识不是说你给他这个打进去多少营养，他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问题。
1: 嗯，
2: 在这方面呢中医也很有优势。
1: 嗯，
2: 就是说能够使这个病人的这个消化能力啊、吸收能力啊、营养啊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1: 嗯，
2: 所以呢对他这个肺炎反复发生啊就会起到一个这个控制的作用。
1: 就包括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实际上中医治疗它也跟这个西医那种比较硬性的治疗是不太一样，它可能是会根据病人的体质啊，顺应他的这个体质做一些调整，所谓的这种顺势疗法哈、啊。
2: 对，
1: 就这个方面，您能不能再跟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哈、
2: 啊？啊，您比如说这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呢、有好多病人就表现就是咳嗽咳痰、
1: 对，
2: 咳嗽咳痰呢，往往他就是说。病人就跟你说，就是说这个痰很不容易咳出来，
1: 对，
2: 咳出来以后非常舒服。这时候呢，咱们现代医学呢有一些这个化痰药，有一些就是使这个痰液稀释的药，但是呢，还是有时候还是达不到这个那么好的效果。这时候呢，如果说我们用中药，就根据你比如说像热症呢，我们会用一些清肺化痰的。如果是考虑是。属于虚寒的，我们也会用一些温肺化饮的，这样呢，就使这个病人的这个痰液呀、一个是某种程度的减少，另外呢，就容易特别容易咳出来，所以呢，就促进了这个感染的这个恢复，啊，也那个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彻底的治愈。
1: 嗯，具体来说哈，比如说中药对这个细菌感染以外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疗效是更快一些的。这个可能也不是说很多人，尤其是老年朋友对这一点认识的非常清晰啊。那可能有些人总觉得像一些急性的这种呼吸道感染，那可能西医是不是更快一些
2: 啊？这个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这个呢，实际上那个这是普遍的一个认识。这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作为说明。就是我们院一个很资深的一个专家，那个因为。外出呢就是可能加上劳累啊再加上受凉啊回来以后呢就发烧。发烧他肯定就首先就是到这个急诊化验啊检查，然后考虑呢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就给输液，每天就输这个罗氏芬，连着输了三天呢，不仅这个体温没有降，各种这个身体情况越来越差。这时候呢，他因为晚上呢还有一个这个接待外宾的任务，就无奈之下，他也就说，那我找中医试试看看，然后上午就到门诊找到了我。我根据他的情况呢，我觉得呢，他虽然说是一个老年人，也有一些这个虚的情况，但是呢，实际上当时呢他是。不能没有汗，没有汗呢，实际上这样呢，他这个体温就控制不下来。我当时就给他开了一个中药方子呢，主要就是这个促进他出汗啊，同时呢就是有一些清热呀，祛风散寒的呀啊，开了这么一个方子。他中午拿回去以后就熬上就喝了，喝了以后下午他说，哎。很快就出汗了，但是等到晚上就是正常了，接待了外宾，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说，我这个药还喝不喝？我说，我当时是给他开了三副，我说您再巩固一下，喝把这三副喝完就可以了。通过这个例子呢，就说明呢，就是对这种病毒感染引起的这个，实际上上呼吸道感染啊。80%-90%都是病毒感染，用抗生素呢效果并不好，所以他这个例子前边三天为什么没见效，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细菌感染，所以呢就效果不好。而我们对这个病毒感染呢，中医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明显，这个我自身也有很多体会，通过这个例子呢也说明，就是中医呢不仅是光能治这个慢病，实际上像这种急性病啊，尤其是病毒感染的，疗效也是非常显著的。
1: 对
2: 啊，希望大家呢就是说不要得了病就是光想到就是输液呀、打针呀，
1: 对
2: 啊，要有时候要去找中医看，有的时候效果呢更好。
1: 对，其实很多现代人实际上现在是非常迷惘的哈，就是他考虑问题非常简单，因为可能也没有时间让他来考虑，自己的心也沉不下来就来分析这些问题。
2: 嗯，
1: 但其实这些问题是时时刻刻围绕着你，就是围绕着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哈。
2: 嗯，
1: 那其实你要做一个不恰当的判断，那有可能就会间接的影响到你的这个身体健康。那比如说像这个病毒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病毒啊？这中医又是怎么来理解的哈？这可能都是一些需要大家来丰富的一些这个常识。
2: 嗯，确实像您说的，这不仅是这个大众迷茫，就是作为医学的这个专家，也是在，因为病毒呢，它是不断的在变化。
1: 对，
2: 所以呢，咱们这个研究的步伐，有的时候都跟不上病毒的变化。
1: 对对。
2: 在这种情况下，你包括这个什么 SARS 啊，还有那个什么 H1N1 那时候，都很多地方呢都这个有中医的介入，都使这个病人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善。
1: 确实是
2: 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中西医呢可以共同的在这个抗病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对，其实很多站在前沿领域的这些实践者吧，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啊，就是说这个中西医把两者之间结合在一起，那可能是未来医学的一个至少是一个方向之一哈。
2: 对，
1: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其实刚才咱们谈到了这个老年疑难病当中的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那么其实老年病这尤其疑难病可能一个病种，比如说这个复杂的这个尿道感染，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哈。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老年疑难病的防治。那么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就这个老年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中医防治跟大家说了很多。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复杂尿路感染。这个复杂尿路感染是不是还是主要集中在这个
1: 那个
0: 女性老年
1: 女性更多见？这个就包括普通的尿路感染都是女性多见，这是由于她这个女性的这个生理特点决定的。在老年呢，复杂的尿路感染就更多见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多都是什么年轻的时候尿路感染啊没有得到很积极有效的治疗或者是控制不力，到了老年呢就是出现了反复的出现什么尿频啊、尿急啊、尿痛啊，有的还有尿失禁、尿无力啊，非常痛苦啊。就有一个阿姨跟我说说，哎呀，现在这老了，天天带着尿不湿，冬天还好一点，夏天就非常难受。
0: 啊，它多见于中老年女性那这个原因您刚才也说了一些，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更复杂的一些原因？
1: 对，它这个原因呢，就是现代医学就认为呢，它是因为有这个导致尿路不通的这些器质性因素，或者是这个功能性因素。器质性因素，你比如说有结石啊、肿瘤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导尿管啊，这些都直接就引起他这个尿路不通畅。像插着尿管的人，可以说永远的会有尿路感染。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因素，这种呢就是也导致这个尿路不通畅，不通畅呢它就反复的感染。我觉得我认为呢，就是中药呢对于这种功能性的这种不通畅呢效果会更好。
2: 尿路感染是老年人群中的一种常见病，在老年人感染性疾病中仅次于呼吸道感染。老年人容易发生尿路感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全身和局部的免疫防御功能下降，同时老年肾脏及膀胱黏膜均处于相对缺血状态，骨盆肌肉松弛、习惯性便秘等可进一步加剧局部黏膜的血液循环不良。其次，绝经后的妇女卵巢功能减退、雌激素分泌减少、尿道黏膜发生退行性病变及抗酸分泌物减少等，都有可能导致老年朋友的尿路感染。中医对于老年人的反复尿路感染有哪些好的办法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您说的这个所谓的功能性的不通畅主要是哪几个因素？
1: 这个呢，实际上现代医学可能也没有特别那个透彻的这个解释。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就比如说这个膀胱的这个收缩功能啊下降了，包括周围的肌肉没有什么力量所以他这个尿啊总是排不干净，尿总是有一部分储留。有一个病人跟我形象的说，他说我这儿老有一汪脏水，你说他能不感染吗？
0: 对，
1: 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
0: 那可能还有一些间接的因素，比如说像劳累受凉
1: 这个呢也是在实践当中我就发现这个他老年人为什么他反复的感染呢？他有很多诱因，你比如说劳累，这个往往就病人就说，他说哎呦我那个就上了一趟街，或者是这两天这个忙碌了一点，就犯病了。这个也是一个，所以呢对这个老年人呢要特别注意，不要跟别人比，要自己不感觉劳累才行，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受凉呢也是，像咱们一般人坐在这个凉椅子上、凉凳子上肯定没关系，但对这种患者不仅是不舒服，马上就会引起这个疾病的反复。还有就是有个别的病人呢，因为什么情绪的因素家里老有一些这个不愉快的事儿，一生气这个尿路感染就犯了。
0: 生气也会直接导致这个尿路感染。
1: 对， 所以呢，这种病人呢，我们往往就是给他用一些疏肝呀、解郁啊，甚至清热泻火，这样呢效果就比较好。
0: 对，那个我们常识啊，就是比如说尿路感染，那就是反复清洗呗，对吧？
1: 对。
0: 但有时候局部清洗过度也会导致这个尿路感染，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这个也是一个误区。这个呢，就是原来呢，可能大家都认为，感染往往就是说是因为不干净呗，就是说自己不讲卫生。实际上这在可能在这个以前，就是生活比较艰苦的年代是多见的。
0: 对。
1: 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卫生条件大大的改善，所以呢，有的人甚至天天洗，甚至一天多次洗，还用一些什么消毒剂啊，这样的我发现呢，实际上这个感染的机会反而增加的更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代医学也认为呢，就是说黏膜啊本身它有一层这个保护的机制。
0: 对，
1: 如果说你过度的清洗呢，反而把这个保护机制就不能让它存在了，所以呢感染反而增加。
0: 所以这个是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1: 对，所以需要就是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引起高度重视。
0: 那复杂性这个尿路感染都有哪些症状？对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
1: 他这个症状呢，实际上除了就是一般尿路感染的尿频、尿急、尿痛啊这些症状以外呢，还会出现一些这个，因为他长时间的就会尿无力啊，尿失禁啊，甚至尿主流啊，就尿不出尿来了啊。还有呢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疲乏无力呀，或者是低热呀，腰酸背疼啊等等。
0: 老年复杂性的尿路感染哈，西医在这方面治疗可能也是有一些局限性的哈。
1: 对，
0: 这
1: 些病人呢，往往都是在西医那儿就治疗了很长时间，反反复复，用上抗生素，当时好了，这是一般的，有的呢，甚至用上抗生素反而加重了，还有的呢，就是用上还没有效果，这种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因为反复的感染呢，他已经耐药了。从现代医学来分析就是耐药了，这些细菌已经耐药了，所以你就找不到合适的这个药物可用。中医这个呢，实际上要说到这个呢，就是叫辨证论治。
0: 对。
1: 辨证论治呢，就是说综合他这些情况，考虑到他不仅是有这个炎症的因素，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就中医来说就是肾气不足。所以呢，他这个尿啊总是没有力量，排不干净。如果说把这些这个因素考虑进去，而且适当的药物给他控制，就可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0: 对。
1: 你像有一个那个老年女性，她是那个慢性白血病，同时呢还有反复的这个尿路感染，这个痛苦了十几年。十几年呢，他也在不断的求医，始终就是包括也吃中药，中药呢往往就是吃几副，吃不下去了。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吃了以后胃难受。
0: 没错。
1: 后来呢找到我呢就考虑到他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这个治疗尿路感染的同时呢，特别兼顾他这个脾胃。这样呢就让病人呢就慢慢的能接受这个药了。后来呢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现在呢大概有三四年了，他一直在间断的治疗，明显的就是减少了他这个发作，使他这个生活质量明显的提高。后来呢他的女儿从那个美国回来，看到他妈妈这个情况，他说我自己也是十几年这尿路感染，痛苦得不得了，他看到他妈妈这个情况还说，你这怎么治得这样了，后来呢他也就来找到我。当时我一看呢，实际上他的情况还不如他妈妈。他呢同时心慌啊，气短呀，他是58岁啊，那个整个就是觉得干起工作来啊都没有劲儿啊，天天很疲惫。在美国呢也是找了很多医生看，效果也不好。所以呢他说那我就借这个回国休假的时候就治一治吧。
0: 对。
1: 没想到吃了几副药就明显的症状就有缓解。后来我给他大概治疗了2个月吧。这个情况大大的改善。后来他到回美国以后呢还接着吃。他怎么吃呢？他就说一个是考虑到美国的那个中药呢他经过的检验比较多，
0: 对，
1: 质量比较好，他说我减半吧。 减半，另外呢也可以节省一些开支。
0: 嗯
1: 啊，他这样就又吃了几个月，
0: 嗯，
1: 非常好。他说我这个阶段就没再犯。
0: 对
1: 啊，
0: 嗯，
1: 他就觉得非常满意。
0: 嗯，哎，所以说他这个中医治疗还它的特色还是非常明显的哈。
1: 对，
0: 嗯，这个往往就是大家还是认识的不足。
1: 对
0: 啊，总觉得就是说，存在一些侥幸的心理，就是说先是要西医治疗以后，然后呢效果不明显，再来中医。
1: 对，
0: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就是说比如说抗生素的运用，
1: 嗯，
0: 因为抗生素毕竟还是上个世纪年代的一项发明哈，那么就是它现在已经远远无法就是说来应对现在的一些医学问题了哈。
1: 嗯，
0: 那当然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1: 对，这个抗生素呢，确实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发明，
0: 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项发明。
1: 是这样，
0: 嗯，
1: 到目前对这个细菌感染还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0: 对，
1: 但是呢，就是说对这种复杂的感染，它往往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感染的因素，它包括机体很多的一些复杂的因素在里边。这时候呢，就单纯靠这个抗感染啊，就效果就不好了。
0: 嗯，
1: 为什么上面通过中药的治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0: 嗯，
1: 就是因为中药呢，它考虑的，除了抗感染的因素，还考虑了很多就是人体正气的因素，
0: 嗯，
1: 就是说如何把这个人体的正气给调动起来，
0: 嗯，
1: 让它发挥到极致，
0: 嗯，
1: 所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0: 对，它是一个整体的观念。
1: 嗯，
0: 也就是说，不仅仅考虑到就是它这个药效哈，
1: 对，
0: 中医药治疗这些疑难病的一些特色，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它的一些手法，比如说像这些消除诱因呢，啊，怎么来这个手法手方哈，
1: 嗯，
0: 就包括延长疗程啊，
1: 嗯，
0: 这些可能这是不是都是属于它的一些特色哈？
1: 对，
0: 嗯，
1: 像您是就像您说的，
0: 嗯，
1: 刚才这个，
0: 嗯，
1: 这些病例也说明了，
0: 嗯，
1: 就是说一定要坚持。这种病呢，你不能靠说三副五副就把它治好，这样一定要得到这个正确的方案以后呢，要坚持这个治疗，往往就可以达到这个非常理想的效果。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我想给你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当时呢是一个百岁老人，他呢那个因为食欲不太好，最近食欲下降了，就这个托他的女儿来找我，找我说给他看一下，就在路上呢，我就问，就是老爷子因为什么情况这个食欲不好呢？他就说，哎，最近啊也是那个前列腺增生啊，所以尿不出来尿了，所以就插了导尿管，这个呢也对他这个心理上影响很大，因为他呢原来的生活质量很高，现在这样呢他就觉得哎特没意思，每天带着个尿袋儿，我去看了以后呢，首先呢，我想第一步呢，先给他解决这个食欲问题，先把这个解决他的吃饭问题，经过大概一两周，他这个食欲啊明显的好了，饭量也增加了，他女儿说能不能就是说解决他这个尿带尿袋儿的问题，我说咱们试一试，因为我在之前呢就对一些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引起尿肿瘤啊，也有过一些这个治疗的病例，我就呢就给他用了一个，就是用补肾呀、益气呀、通利小便的方法，我说再给他开几副药，你再吃一吃，这次呢拔了尿管呢不要再插，你看看能不能维持，哎，没想到这次拔了以后再也没再插，之前他是就是两个月，这个拔了，隔几天不行又插，这次呢就彻底的拔除了，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病人非常好。
2: 所谓疑，是指疑惑、难以诊断、搞不清是什么病，无从着手求治。所谓难，是指疾病的治疗难度。有的病因为器质性损伤、脏腑功能缺损或者防御功能全线崩溃，这样就导致疾病的治疗难度增加。对于这样的疑难病，应该如何加以诊断和治疗呢？中老年人的疑难病又有哪些？在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所以说到这儿，我就想问您，像您这种治疗的经验， 它可不可以推广？就是具体到这个百岁老人说来一下就非常灵验啊，那是不是移到其他的老年病人身上它就不起作用了？这个就是可能也是长久以来大家对中医的一个就是说一种模糊的认识吧，他总觉得就是说他不能像西医那样就非常的广泛的应用。
1: 您这个问题还很好，这个确实是往往就是人们认为就中医呢不可复制，实际上呢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从事中医已经30多年了，我认为呢不是说中医不可复制，中医呢不可以简单复制，
0: 简单复制，对，
1: 实际上通过这个病例呢，我就是在我原来经验的基础上来应用的，并不是说就无源之水，不是说就是蒙对了，根本不是，就是说还是在前边一些这个治疗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在这个病人上得到了一个应用。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对，
0: 就是我们在谈这个中医学的时候，尤其是中医治疗这方面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啊，比如说这个医源哈，这个药源、医源，这个我们咱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医源哈？那有时候可能比如说像一个患者，比如说长期的这个胃病的患者，那么他去中医去看大夫去看病，那他就是长期治不好，但是可能换了一个也不是非常有名的大夫，也不怎么用了几副药，他就好了，那这个我们怎么来解释呢哈？
1: 这个呢是这样，因为呢作为一个中医，往往呢就是越是老的中医啊，或者是某些中医，他呢思路呢就是说比较固定了，
0: 有点僵化了，说白了就是
1: 可以这么讲，就所以呢就是说对于适合这一类的病人呢他有效果，如果说不适合他这个思路的人，他就永远就没效果，换了一个医生呢，因为另外一个医生有他的一个思路，治疗的思路，所以呢就有可能获得比较好的效果，
0: 也就是跟每个人的这个观察力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呢作为我个人呢，我是历届这种就是说僵化的这种思维，要一定要就是说根据每一个病人的特点来针对性的用药，
0: 对
1: 啊，既要考虑他这个共同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也要兼顾到他每一个人的特点。
0: 这其实也是就是说中医它本身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非常灵活，
1: 对，
0: 它随时根据这个变化的情况来做出调整啊。
1: 对，
0: 那么其实刚才您谈到中医不能简单的，尤其是中医药治疗它不能简单的复制哈，这个非常有意思。那其实在针对治疗这个老年这个溃疡性结肠炎的这种病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能发挥这个特点？
1: 这个呢说到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这个还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故事想给你讲一下，因为呢溃疡性结肠炎呢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说西医的治疗呢往往是用一些激素啊、免疫抑制剂啊这一类的治疗，所以呢副作用比较大，而且呢它长期不愈呢，往往你就长期用药，它会导致这个副作用就更突出，
0: 非常明显啊。
1: 很多人呢就找中医，中医呢在这个治疗上也确实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尤其是这个灌肠治疗呢就疗效比较好，疗效比较好呢，我们呢就当时呢就考虑到这个灌肠虽然效果好，但是呢病人呢每次灌肠啊就需要很多条件，也不方便，在一次和这个其他学科的这个专家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呢，就是说他们说呢现在有一种那个口服结肠定位给药技术，这样呢就不用灌肠了，就直接口服，然后呢到结肠定位释放，这不跟结肠一样的效果吗？受这个启发呢，我们就跟那个清华大学一些相关专业合作，
0: 这其实也是一个西医的概念是吧？
1: 对，然后呢是一个中汇药业有限公司，他们呢来投资，我们就把我们多年的一些积累的一些经验，然后呢跟他们去沟通，然后呢最后确定了一个处方，确定一个处方呢，再通过现代药学的研究呢，把它呢做成一个结肠定位的一个胶囊，目前呢是我们是2000年启动的，到2003年拿到的临床批件，2006年呢我们获得了这个一个专利，就是到今年年初刚获得了国家的新药证书，取名字叫五味苦参肠溶胶囊，
0: 哦，
1: 啊，这个药物呢，经过这个前期这些临床试验证明呢，就是说能够和这个一线的西药疗效相媲美，
0: 嗯
1: 啊，而且毒副作用可以明显减少，
0: 嗯，
1: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呢？把中医的经验和现代技术一个有机的结合，
0: 对，
1: 实际而且呢，这样呢，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完全可以复制，可以就是说推广，这是一个途径。
0: 对，也就是说，这个结肠定位是现代医学的一些给药技术的一个最新成果。
1: 对，
0: 那么胶囊里头那个里头具体的药，那
1: 是中药。
0: 您说到那个五味药，
1: 对对对，
0: 那是咱们中药中医药的这个精华所在啊。
1: 对对，
0: 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它发挥了就非常奇妙的效果。好，那咱们这个节目时间啊，还剩下一些啊，咱们利用这个剩下的这点时间来谈一谈，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个老年疑难症啊患者，那么对于这些中老年人来说，就是在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哈？就我们都知道中医它是非常强调治胃病这个理念的这个概念的哈，就我们如何来有效的预防这些疑难病？这个就是说，首先想问您，就是能不能做到？就因为这个，像这个中老年，他这个机体已经衰减了哈，
1: 嗯，
0: 就是他是不可逆的哈。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来预防？
1: 对，
0: 是不是防不胜防呢？
1: 这个呢，还是有一些可以说我有一些经验可以给大家这个分享。实际老年人呢，他确实是随着这个年龄啊，会出现这个衰减性的变化，疾病呢会越来越多。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有中医的介入，
0: 嗯，
1: 我认为是完全可能，就是让它减少疾病，
0: 嗯，
1: 这个延缓衰老，
0: 嗯，
1: 在这方面呢，一方面呢，就是说中医有养生，
0: 嗯嗯嗯，
1: 所谓养生呢，很大程度上就是说如何利用这个现代的一些，就是你比如说饮食啊，
0: 嗯，
1: 这个自然的一些条件啊，
0: 嗯，
1: 啊，把这些充分的利用好，
0: 嗯，
1: 来达到一个就是说身体的健康，再就是呢。得了病以后，不要就是说一条腿走路，就是说所谓一条腿就是光去想到西医，实际上一定要想到中医，
0: 对
1: 啊，因为什么呢？中医和西医啊是不同的一种思维来认识疾病的一个方法，如果说你两种同时使用或者是说兼顾使用，这样呢会让你的健康得到更大的保障。通过前面的例子，往往好多病人就是说都是费了很多的周折，
0: 对，
1: 如果说他开始就用中医的办法，有可能就会少受很多痛苦，甚至呢这个疾病呢就能早点治愈。
0: 对，我们在谈这个中西医的这方面治疗特色也好，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治疗原则也好，这两年有关中西医这方面的探讨是非常普遍非常多的啊，但实际上大家好像还是没有达成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共识，就无论是患者这个层面也好，还是这个医学界哈，
1: 嗯，
0: 那么有些时候还是比较混乱的。那么我觉得刚才佟大夫自己的这个见解是非常清晰的哈，也就是说这个中医它完全可以单独来这个治疗很多疾病，包括这个中老年的一些疑难病，这是咱们今天这个谈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非常想就此机会啊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哈，对这个中医再重新认识一下，提高大家对这个中医的认识。
1: 对，这个我也想借此机会呢，就是说对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普及。
0: 嗯
1: 啊，中医的不仅是这个，我觉得从传统文化这个角度，啊，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瑰宝，而且呢在确实在实践应用当中是可以使大家受到很多益处。
0: 没错
1: 啊，
0: 对，
1: 而且呢对于我们中医从业者来说呢，我觉得应该确实也应该要那个更好的把自己的业务做扎实做精，要那个更好的来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就是中医服务。因为学中医呢，它不仅是学很多理论，它还要不断的在实践当中去这个去研究啊，去这个提高。
0: 好，非常感谢您就这个中医治疗老年的疑难病啊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尤其是您的一些非常宝贵的一些经验吧，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那么我想有机会呢，咱们还可以就这个中老年的一些疑难病一些其他方面再跟大家做一些详细的探讨。好，非常感谢您。
1: 好，谢谢各位。
0: 各位朋友再会。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6月11。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因为是今天持续的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最高在80度左右，最低65度，明天星期六80到59度，晴时多云，星期天也是晴时多云，81到65度，下周一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2到66度。首先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伊朗空袭重创了美军基地，八架的 MQ-9 死神无人机摧毁，其他的机种也遭殃。同时在德国的宪法法院裁定，政府不得批量撤销阿富汗难民的安置承诺，要继续的实行。推翻了关税政策就是证据，美国大法官表示，最高法院并非川普的橡皮图章。新一轮的打击还不算数，五角大厦阵亡士兵的名单移除最近殉职的4名美军。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要求推动台湾参与2028年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川普重申，习近平9月24号访问美国，表示两个人将会讨论 AI 的课题。美国战争部的次长阿伯吉表示，台湾属于第一岛链，对中国目标维系战略稳定。美国跟伊朗的战争持续，传出川普不耐烦，要转复仇模式，要击溃伊朗的意志，而伊朗战争引爆了怒火，美国靠不住，东南亚国家目前有向中国靠拢的趋势。来自白宫最新的消息，川普一早看完福斯新闻网是否就翻桌，美国跟沙乌地的核子协议签署不到24小时突然又遭到推翻了。川普指出，美国目前是接近决定要大规模打击伊朗，攻势将比之前的所谓史诗级的怒火要更加的强大。国际媒体报道，伊朗的攻击精准度惊人，五角大厦暴露了中国跟俄罗斯恐怕暗中援助。红海攻击的冲突不断的升高，联合国发出警告，中东危机已经失控，川普要伊朗买单。川普开闸了全球60个国家，指控他们犯下一些事情，要祭出 10% 到 12.5% 的新关税。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不只是兄弟，是和英国的查尔斯三世国王跟威廉王子，来自皇家的消息恐怕也暴露了心结，他批评爱子是自以为是。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0: 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霍姆斯海峡有6000船员目前受困，联合国呼吁要协助撤离。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版本的亚马逊仓库，在圣彼得堡已经窜出了浓烟。德国智库表示，中国缺席了世界杯足球赛，而反映列宁式举国体制的局限。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俄罗斯兵力折损惊人，每个星期阵亡5000到6000人。美国跟芬兰再度的发出俄罗斯网络攻击的警告，电邮系统漏洞恐怕遭到骇入。同时，菲律宾指控中国海警船水炮击中了菲律宾的公务船，这个星期南海3度的冲突。瑞典等等4个国家加入了东协友好合作条约，缔约方增加到62个国家。由于中东局势使得前程蒙尘，而欧元区的7月份的商业活动恢复成长，但是中东局势仍然不明朗。美国加征 12.5% 的关税，泰国加速谈判祭出协助措施。为了因应美国祭出的301条款 12.5% 的税率，新加坡表示会继续跟美国沟通。美国联邦执法局 ICE 首席检察官涉及不当性行为，成员国将表决是否要将予解职。啊，这里的国际的新闻要更正，ICC 首席检察官涉嫌不当的性行为，啊，这是媒体传来，啊，要必须要更正的 讯息。这是国际刑事法院简称 ICC 的成员国今天要进行表决，是否以涉嫌从事不当性行为来解除英国籍的首席检察官卡林罕的职务。他曾经成功的促使法院对俄罗斯跟以色列领导人签发了逮捕令，但是这也让他遭到美国政府的制裁。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美国打算要翻新纽约宾州车站，是否要更名川普目前也引发了争议。高温持续不断，法国西南部的野火持续蔓延，有几百人搭船撤离了费雷角。根据一项统计，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持续的增加，女性超过87岁蝉联世界第一。87岁是女性的平均的寿命。华尔街日报表示，伊朗战争看不到尽头，川普已经对外交失去了耐性。由于中东的战争，国际油价持续飙升，国油价已经回升了，而发挥了效力。俄罗斯七月份的油气收入估计增加60%。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理由要加征关税，菲律宾商界竞争力顿时丧失。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这里是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红海攻击飙升了冲突，联合国发出警告，中东危机已经失控，川普要伊朗买单。这是美国连续第13天夜袭了伊朗，伊朗也还击在约旦科威特巴林境内的美国的资产。那这是来自外电最新的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再度的宣称空袭了亚马逊的资料中心。伊朗国营电视台表示，伊朗的革命卫队已经袭击了美国电商巨擘亚马逊在巴林的资料中心大楼，而亚马逊在为美国残害儿童的军队提供情报支援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亚马逊跟巴林当局都目前没有做出回应，而在昨天也宣称击中了这处的资料中心。同时根据伊朗新闻社表示，美军发射了一枚飞弹击中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总部，而部分设施遭到损坏。同时在海军总部位于伊朗北部的村庄，当地的政府官员表示初步还没有接获人员伤亡通报。美军的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22号晚间，美军连续第13个晚上空袭了伊朗，以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讯网络、海岸监视站 还有海上作战能力为目标，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空袭地点。伊朗的伊斯兰广播电台在昨天晚间所做的报道，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4号上午，伊朗向巴林的空军基地、约旦境内的阿兹克拉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攻击，而根据了解，无人机朝向巴林、约旦方向发射。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综合外电的报道，伊朗对美军发动袭击，川普表示不会立即跟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他说他们想要做些什么，但是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需要共同的更多的同等待遇，意思就是要还击。川普指出伊朗领导人怀有邪恶意图。在川普发出最新的威胁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古迪雷斯告诉了联合国安理会，中东正被推向难以想象的边缘。而伊朗媒体表示，南部的重要石油枢纽纽阿瓦兹传出了多起的爆炸，而川普在昨天稍早的时候，他说他即将决定是否对伊朗发动超过了这场持续几个月空前大规模，也就是史诗般的攻击。不过川普也坦诚这项决定会有后果，但是还没有说做出最后的决定。由于伊朗所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反叛军表示已经击中了两艘的沙乌地阿拉伯的油轮，使得油价从今年五月以来首度突破了每桶原油100美元。而川普直言美国将要求伊朗为青年运动未来任何攻击要负责。川普说任何船只或货物遭受到损害将由美国所持有并且控制的伊朗资金来支付。他强调这些损害可能十分庞大，但是这是公平合理的做法。而目前伊朗遭到冻结的资产确切的总额很难精确的统计，这些资产分散在各个金融网络中。而冻结这些资产原本是今年六月美国跟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关键，但是双方目前都没有遵守相关协议。中东军事行动持续，德黑兰也一再的攻击霍姆兹海峡的船只。另外一方面，伊朗部队对科威特北部发动多次的无人机攻击，而巴林等等波斯湾其他的有美军基地的国家最近也不断的遭受攻击。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表示，任何对伊朗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受到严厉的升级的回应。而川普先前也威胁，每当伊朗攻击霍姆兹海峡过境的船只，美国就会摧毁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另外，在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揭露了伊朗涉及透过招募海外人员策划针对以色列高官的攻击。联合国秘书长古迪雷斯发出警告，中东局势正在逐渐的失控。而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没有经过国会批准不得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但是参议院目前还没有通过类似的措施。虽然这些投票无法强制结束冲突，却也凸显了共和党国会议员对川普行使战争权力的不满。到昨天晚间为止，伊朗空袭美军基地已经造成了美军十架 MQ-9 型的死神无人机摧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MQ-9 型的死神无人机部署在中东的空军基地。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 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在83度左右，最低65度。明天星期六晴时多云，82到67度。星期天83到69度，晴时多云。下周一晴时多云，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阵雨或雷阵雨，85到69度。现在的时间7:30。好，我们继续来关心这则新闻。川普为什么又宣布了要加征关税12.5%，这是扩大关税的攻势。昨天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寄出新一轮的关税，介于10%到12.5%。理由是这些国家，他说，没有能够有效的禁止跟美国贸易往来当中的强迫劳动行为。白宫强调，这是美国历来甚至于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劳工权益执法行动。新措施将取代原先的临时10%的全球关税，涵盖了99.4%的美国贸易额。同时，综合外电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总署指出，这项新关税的措施是源自于今年3月依据1974年的贸易法案第301条展开调查。这个调查认定60个受到查核经济体没有能够有效建立或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商品的制度，于是构成了对美国商业的不公平负担，因此有必要采取贸易制裁措施。根据最后的决定，已经建立或承诺建立禁止强迫劳动商品进口制度的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包括加拿大、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英国等等17个经济体，而其他的多数的经济体受到调查适用于12.5%。至于在台湾、欧盟、日本、南韩、瑞士，美国并没有采取全面的一致税率，而是针对部分没有获得豁免产品课征10%，或者是扣除最惠国优惠的税率以后达到12.5%的第301条款的关税，实际适用的品项将在联邦公报公告以后进一步说明。川普政府官员说， 印度在美国提出关税方案以后，已经新增加禁止强迫劳动商品贸易的措施，获得改善，因此获得比较低的 10% 的税率待遇，显示各国如果调整政策，就有机会获得更优惠的关税安排。这次的措施也设有多项的豁免，包括石油、天然气、部分肥料跟食品，以及可能造成美国供应链中断、国内无法生产或难以取得替代来源的产品。另外，部分来自台湾、欧盟、英国、马来西亚等等地方的产品，也因为鼓励各个经济体持续落实禁止强迫劳动制度而获得豁免。先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没有授权总统可以单方面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使得白宫不得不寻求新的法律依据。最高法院裁决以后，川普政府一度引用了1974年的贸易法第122条，祭出最高 15%、 为期150天的全面性关税，但是这项措施在24号到期，而且没有办法在没有经过国会批准下可以延长，因此白宫迅速改以程序比较完善、法律基础更稳固的第301条款来接棒，让新关税在今天的凌晨无缝接轨的生效。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美国自由派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凯根在昨天表示，尽管美国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占多数，但是即便在一些重大的案件中做出有利于总统川普的裁决，但是最高法院并非川普的橡皮图章。凯根在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主办的司法会议上发表谈话，他说，最高法院透过在许多案件中制衡行政权力，维护了自身的独立性。他说，我不认为最高法院会像橡皮图章一样，对现任的政府任何决定都会照单全收。恰恰相反，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位被誉为是自由派的大法官指出，最高法院曾经裁定川普的全面关税政策无效，并且驳回了川普取消他在美国出生无证照移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努力。而最高法院是否是非常保守吗？他是否做了很多我认为大错特错、超出保守派法律运动惯用的套路的事情？他说是的。但是这个法院会成为现任政府的傀儡吗？他说我认为绝对不会。凯根把法院推翻川普关税政策的裁决描述为对于在任总统最具影响力的驳斥之一。 他说关税可能是这位总统最关键的政策议题。我的意思是，这是他竞选时候就承诺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他竞选时候就着手解决的问题。他对这项极其重视，而我认为近年来法院推翻对于在任总统如此重要政策的案例并不多见。凯根承认他不同意近期的许多裁决，包括他所说的削弱了投票权的法案的裁决。他说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保守派的法院正在做保守派法学家长期以来认为该做的事，我对此确实不满，但是我认为这与成为现任政府的工具毫无关系。这位大法官还谈到了川普今年稍早出席的叫做出生公民权行政命令的口头辩论，他说这是在任总统第一次旁听最高法院的审判。凯根说他就像一个进来坐下然后不得不听辩论的人，还说旁听席上许多人根本看不到他。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9: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0: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川普一早看完福斯新闻网的新闻就改变了吗？美国跟沙特阿拉伯核子协议签署完不到24小时，他突然又推翻。这是川普政府跟沙特阿拉伯历经了多年的谈判才刚刚完成签署的民用核子能的合作协议，而竟然不到24小时之内急转弯。川普在昨天突然宣布沙国必须先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才会让协议生效。这场被誉为是戏剧性的逆转背后，牵扯到保守派媒体的批评、白宫的内斗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施压等等的多重因素。根据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美国跟沙特核能协议原本允许沙特在符合特定条件下在境内进行铀的浓缩，而且并没有要求沙国跟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因此被沙国视为重大外交的突破跟胜利。然而就在正式签署的第二天，川普突然透过他自己的社群网站宣布，他说沙特如果没有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那么这项核能的合作将无法推进，并且否认协议允许沙国进行又浓缩。根据了解，川普跟多名的白宫高层对于能源部抢先公布协议感到震怒，因为依法送交国会的程序还没有完成，而且仅仅川普同意一项暂定协议， 并没有授权正式定案或者是对外宣布。白宫因此把矛头指向了联邦能源部，认为能源部长莱特没有遵循白宫要求延后公布的指示，擅自举行签署仪式。根据报道指出，真正让川普改变态度的还包括了保守派的媒体猛烈的批评。华尔街日报社论质疑，拜登政府当年一直坚持只有沙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才能换取核能合作，如今川普政府却直接送出同样的利益，人们只能希望沙国私下提供更多的交换条件。一向对川普友好的福斯新闻网也提出类似的质疑，主持人基尔米德直言，拜登政府当年要求沙国先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如今却不见这项前提，令人难以理解。曾经担任川普第一任的新闻秘书麦肯内尼也公开质疑协议是否刻意排除了沙地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值得关注的是，川普重新的加回条件的真实社群网络，他发文，他说发布时间正好就在福斯新闻讨论相关议题几分钟之后，引发外界揣测保守派媒体报道可能直接影响川普的决策。另外一方面，两名以色列的人士透露，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希望影响这项协议，希望川普把沙乌地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纳入协议内容。不过白宫强调，川普在宣布新条件前后并没有跟内塔尼亚胡通话，而是重申了自己长期以来的一贯立场。根据了解，拜登政府过去其实也积极推动沙乌地跟以色列建交，并且规划以民用核能合作作为交换条件。但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后，加萨走廊的战争爆发，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引发了阿拉伯世界的反弹，导致了谈判全面停滞。而之后沙乌地阿拉伯的王储穆罕默德查尔曼亲王多次的强调，在没有明确巴勒斯坦建国方案以前，不可能跟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也让美国跟沙乌地的核能合作再度的蒙上了阴影。这是川普宣布和沙乌地要签署核能合作不到24小时，又改变了态度。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 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由于国际油价不断的升高，市场压住联准会九月升息的几率已经高达 82%。 另外在国际小麦延续七月份的强劲涨势，波斯湾战争风险加剧，供应链产生了疑虑，运往亚洲的每一艘船只的成本增加250万美元，沙特阿拉伯的原油改到苏伊士运河绕非洲航行多了一个月的行程。另外，超威公司 AMD 新产品杠上了辉达的伺服器，中央处理器 CPU 在互相比较效能，日元持续的贬值，可能走向165日元兑换一美元。日本财经首相喊话，那么会大胆的出手，日本股市则面临了汇市折损。另外，由于 AI 非常的烧钱，谷歌公司首次单季现金由正转为负，而预告压力短期很难解除。特斯拉电动车扩大投资，冲向机器人跟自驾车。德州仪器的财务测试目前是优等，投资人仍然不满意。超威的执行长苏姿峰他说，2030年资料中心的 AI 加速器市场将会达到1.4兆美元。由于半导体的加持，南韩上一个季度的 GDP 成长优于预期。中东局势持续的升温，布兰特北海原油的价格每桶突破了100美元大关。由于 Drone 的价格不断的飙升，通用汽车福特要抢货，新车准备可能涨价了。国际农产品的价格已经攀升到三年来的新高纪录。谷歌违反了欧盟数位市场法，遭到重罚8.9亿欧元。中国的长兴科技27号上市，科创板最大的 IPO。 超威的 AI 晶片晋级，台积电的2纳米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国的晶片科刀出鞘，打破了西方垄断的局势。中国全力追赶美国的 AI 晶片，先进的晶圆月产增加15倍，到超过了50万片。中国500强企业揭晓国家电网称冠，老铺黄金首度上榜。现在的时间7:5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在85度左右，最低65度。星期六星期天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2度，最低60度。下周一晴时多云，82到66度，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出现。现在的时间7:50，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 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我们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首先来自北京方面的新闻，白宫拒绝售后维修新条件，中国采购200家波音公司的飞机增添了变数。有200家美国企业发表联合声明，如果封禁中国 AI 模型，习国的企业会瞬间就完蛋了。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他提醒来自台湾的杨之琳跟香港的梁文峰，他提醒杨之琳跟梁文峰不要前往美国，不要成为孟晚舟的 2.0 版。中国人获得数学界的所谓的诺贝尔数学界奖，邱成桐表示期盼王宏跟邓玉能够回中国任教。另外，在北大数学院12名校友亮相 ICM 黄金一代成员大放异彩。梁文峰表示，中国产的 AI 晶片产能不够，还落后美国两年。DFS 再传歇业，月底关闭了香港尖沙咀店，而美妆半价抢购一空。阿联酋的航班转降杭州机场滞留了，同时373人困在机舱里12个小时，有人还昏厥过去。避免过度尊美，香港媒体表示，习近平美国之行可能顺道访问加拿大。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4800家外国企业追加对中国的投资。日本媒体表示，中国新型的核子潜舰舰桥极小化，可能舰制美国的航母。旅游金名片北京版的塞纳河热潮反映了渴望亲水自由。中国跟菲律宾外交部长才刚刚会晤过，双方的船舰又在黄岩岛的海域对峙。物流更高能效率，数字低碳升级，在沪海空155规划力拼全球领先。好，我们继续关心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台湾毒油事件在地方上仍有反对的声浪，卫福部放行501项的油品在市场上架上是挂零，空荡无一物。行政院长卓荣泰缺席了行政院的食品安全会议，台北市长蒋万安指责他说要你下台不喝你的茶。而行政院院会在台湾的六都首长都要出席，而行政院长卓荣泰缺席。台北媒体短评他说真相未明， 速修法让油品重新上架，政府到底在急什么？环评诉愿仍然在进行，也就是环境评估的诉愿。高铁延伸到宜兰，行政院争议中拍板定案，在今年的11月选举之前强行的推动宜兰高铁。前交通部长表示，行政院有何权谋考虑。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在美国方面以及重点新闻。

在美国方面以及重点新闻。美国301关税，中国不适用最惠国，台湾虽然适用，但是没有达到 10% 的项品要补足。川普在出招301关税接棒，台湾、欧盟等等国家 10%， 中国、香港 12.5% 的苛征关税。美国跟沙烏地核能协议，川普加开两条件，他说不同意就取消。中国方面表示，中美推动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纳入美国黄豆跟牛肉。9月24号习近平要访问美国，川普表示人工智慧将占议程很大部分。民进党访问美国的访问团抵达了华盛顿 DC， 见到了众议院议长强森，但是低调的访问了 AIT 在台协会在美国的总部。来自美国国内的新闻，第一次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创下了57年来的新低点，分析师发出警告，经济危机还没有结束。吃炸鸡催生灵感，芝加哥大学教授邓玉突破了100年数学难题，夺得了菲尔兹奖。这是来自华府最新的消息。芝加哥大学的数学系教授邓玉荣获有数学界诺贝尔之称的2026年菲尔兹奖。面对这项数学界最高荣誉，他说，这对我而言是极大的荣耀，也对我和所有合作伙伴研究的成果以及我所代表研究领域的重要肯定。那么尤其是成功解决困扰数学界超过百年的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重要部分。现年36岁，出生于中国深圳，从小就展现了卓越的数学天分，16岁就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皮亚的竞赛，夺得金牌。他回忆，当时真正意识到自己或许具备数学研究的天赋。他先后就读北京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2011年取得数学学位，2015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2024年加入芝加哥大学任教。那同时，他跟密西根大学的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联合，成功证明气体粒子从牛顿力学到波兹曼方程的数学推导，完成了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在1900年100年以前提出的重要挑战，为物理学建立更完整而严谨的数学基础。他说，主要的灵感来源是2021年他在布朗大学访问的时候，有一次在罗德岛州的一家韩式炸鸡店用餐，突然想到可以把长时间极其复杂的数学问题切割成许多比较短的时间区，而在逐步的分析，这个想法最终就成为解决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关键突破。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除了邓玉以外，还有一位王红也夺得了这项的奖项，他们都是来自于中国，这是中国籍的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而成为首度获得菲尔兹奖的中国籍的数学家。而王红他是在几何领域所发表的卓越的贡献。1991年出生中国广西桂林，曾经跳级两次，16岁就进入了北京大学，原本就读地球跟空间科学学院，隔年转入数学科学院。大学期间他跟庄瑞祥合作证明了2+1维的波动方程式索格局部光滑猜想，崭露头角。毕业以后他到法国深造，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大学，2014年取得第11大学的数学硕士，2019年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完成了博士学位。他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2021年出任洛杉矶加州大学分校的助理教授，2023年转任

0: 纽约大学的克朗数学研究所担任教授。2025年起，他兼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数学常任教授。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纽约第二住宅税启动，市政府向业主寄出了通知。纽约又要进行了夏季的餐厅周，高档餐厅特价登场，21家中餐馆火热上场。纽约市皇后区的房屋价格一年涨了6%，七个社区是最贵的前50名。这是今年度所公布的纽约市五大区的各区的房价平均交易。皇后区住宅成交价位中位数一年来上涨了6%，从2025年第二季的平均56万元升高到今年的59万5千，而其中在奥本戴尔、新鲜草原跟牙买加庄园等等七个社区都进入了纽约市房价最高的50个社区。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社区的新闻。纽约市可负担的医疗服务，无论身份都可以申请。火灾暴露了非法的分租，在实习的华人四房，结果住进了12个人，租客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在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附近。好，我们关心联合国广播处今天所提供的最新消息。联合国的市民大会直播，下一任的秘书长候选人施政的主张各自发表政见。现任秘书长古迪雷斯表示，外交仍然有能力能够终止世界的冲突，安理会应当加强和平解决争端的机制。加萨走廊的粮食安全跟营养状况目前获得一些改善，但是联合国警告成果依然很脆弱。世界杯足球赛刚刚结束，足球连接世界，绿荫的草地可以成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预留空间。今天是7月24号，历史上的今天，7月24号有哪些重大的事件，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是先锋日，也就是美国犹他州所发生。7月1847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简称末世圣徒教会的首领杨百翰，带领第一批摩门先驱者前往犹他州盐湖城拓荒。7月1911年，美国探险家海勒姆在秘鲁的安第斯山脉发现了古印加帝国的遗迹马丘比丘。西元1959年的今天，当时美国副总统尼克森跟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赫鲁雪夫在莫斯科展开即兴的辩论。西元1969年的今天，当时在完成阿波罗计划第一次登陆月球任务以后，阿波罗11号成功的降落在太平洋返回地球。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7月24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你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由于战争推高了国际油价，俄罗斯在7月份的石油跟天然气收入估计增加了60%。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战争看不到尽头，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已经对外交失去了耐性，他扬言要发动猛烈的攻击。不到24个小时刚签署完毕以后，美国跟沙特阿拉伯的核子合作计划，川普又转变了立场。纽约市今天晴时多云，气温最高在84度左右，最低65度。未来几天的天气概况，明天星期六星期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最高平均在82度左右，最低67度。下周一晴时多云，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 85到69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的这个题目特别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是，因为这两个现象呢，都是在我们很多中老年人之后，容易在不经不意当中呢，突然得了这样的疾病。一个就是中风啊，很多人突然中风，而且有些人是小中风，起初还以为诶，怎么嘴巴有点歪啊，这个小中风，但是呢紧接着而来可能后面还有比较严重的中风。所以告诉大家呢，要注意，不要以为你累了，其实在你觉得疲累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有中风的这个前兆。所以我们先来谈这个题目，告诉大家怎么样不要在你感觉最疲累的时候呢，而你可能就是有中风的前兆了，把握它的黄金时间，让你自己不会变成严重的中风。我们都知道中风呢就是脑血管的阻塞，所以你是不是比较胖，你是不是比较吃的东西比较多油，还有你的血压是不是在正常的时间呢，都是很正常，还是血压偏高。总而言之，中风呢有一个征兆，而中风最早的征兆呢，从你的身体的体质就可以看出来，肥胖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性。那么再其次呢，就是你虽然不胖，可是你的血脂肪偏高，第二个就是你的血压也比较偏高，那么你就有可能因此而导致了有中风的危险性。讲话突然的含糊，手上的杯子突然掉了下来，你突然双手没有力气，不要以为你太累了，其实是你的脑神经因为溢血的问题而压迫了你在神经上的控制，产生了问题。在台湾有一个例子，50000人当中罹患脑中风，可是如果他们能把握时间，在最快的黄金 4.5 小时当中接受有效的治疗，知道自己可能是脑中风的，那么你可以呢在最快最短的时间之内来接受医药的治疗跟针灸的治疗。所谓的脑中风呢，有一些最常见的现象，我们现在就为大家介绍一下。突然你发现自己嘴歪眼斜，还有人呢突然觉得半边的肢体呢没有力气，手脚抬不起来，口齿不清，那么很多人以为自己累了啊，需要休息，其实不是。这个时候呢是因为你的脑血管破裂压迫到了你的神经，导致了你的神经功能出现了障碍，所以这个脑歪斜脑中风的现象就是眼睛歪斜，你微笑可是嘴角呢一边动一边不动，也就是嘴歪眼斜，而且你甚至发现自己的一边肢体出现了问题，这是脑神经功能受到了血液蔓延出来的障碍。脑中风有黄金救治的时间，我再说一次，当你脑中风出现有黄金救治的时间，在限定的最快的时间内进行抢救复健，就可以减少后遗症的留下来。这中间包括了紧速接受静脉血栓溶解剂，静脉血栓溶解剂简称RTPA， 这个溶解剂的注射可以经过动脉机械取栓术，这 在中风之后三个月复健，而恢复率可以达到7到9成，而最终呢可以完全自理自己的生活，并非当然不会回到发病前的样子，但是至少你中风的这个恢复的情况呢可以做到你自理生活。陈龙医生也特别强调，脑中风最怕不是死亡，而是失能才是中风最可怕的一个后果。所以他认为呢，让自己在中风之后不会因为失能而有的人呢会瘫痪，会对自己的生命跟生活呢充满了失望的这种心态，自暴自弃。所以台湾脑中风学会呢，他们启动了一个中风防治全民运动，呼吁大家在第一时间就知道，哦，我可能有中风的征兆了，马上就要送到医院去。那么多数的民众呢，在对中风的征兆呢认识不够，实际的行动呢也太慢，因为他没有想到这时候的头晕啊，这个手脚有点感觉不对啊，他不觉得这是中风，而结果呢他采取了错误的处置。所以他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是累了，觉得哎呀那我去睡一下，可是他搞不好一睡呢，有人一睡结果就醒不来了，因为他有脑中风的严重出血的现象，有的时候不是你躺下来就可以的，所以要严格的赶快观察一下。所以陈龙医生说，因为觉得自己可能只是累，或者是可能不会有事儿，躺一躺就好了，而因此延误了就医，成为了这个脑中风初期的时候没有及时治疗，而导致了他的死亡比率呢反而偏高，成为了一个隐形的杀手。他特别强调，当脑中风出血的时候呢，延误一分钟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而这些细胞一经死亡就无法恢复了。而最大的脑中风出现你能够看到的征兆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你突然半边身没有力气，头抬不起来，或手脚会不便，你的脸会脸歪嘴斜，也就是说呢你的半边神经突然麻痹了，还有就是讲话不清楚。而这三大中风的初期症状常常被误认为呢它可能是感冒啦，是头疼啦，或者是累得不想动啦，还有人呢会有低血糖或者是疲劳。所以不管怎么样，当你发现脸歪嘴斜、单侧无力、口齿不清，这些都不是把它误认为是感冒或者是中风，而是你要很正式的去了解它就是中风了，它不是仅仅于疲劳低血糖。所以只要出现了口齿不清、单侧无力、脸歪嘴斜，这个症状就是脑中风了。把这三个症状搞清楚，要把握黄金治疗，最重要的就是要赶快送医，而且呢要他半坐在这个床上不要动啊，叫救护车，然后呢不要把它放低，最重要的是让他半坐着啊，头不要放得太低，然后呢要赶快叫救护车。中风的三个征兆，第一个脸部歪斜，他的嘴啊开始歪斜，因为他半边神经出现了麻痹。第二个呢是单侧无力，他一边手可能还好的正常的，可是另外一边呢是没有力气的。第三个就是讲话不清了，口齿不清， 舌头呢不能转，这种脸部歪斜、单侧无力、口齿不清，就是这个中风的一个最严重的情况，所以希望大家呢要注意。中风没有别的，赶快送医院治疗，因为这时候医生知道要配什么样的药，让他呢不要因此而破坏了他的脑部神经，因为这个脑充血、脑出血而压迫他的神经，让他呢神经受损，就没有办法再恢复的。所以希望大家要了解中风三大征兆，也就是脸部歪斜、单侧无力、口齿不清，这时候要让他马上躺下来啊，头部要把它垫高一点啊，稍微垫高，然后赶快送医院，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另外在今天我们再谈一个呢，就是唾液腺的结石。因为你水喝得太少，你感染了唾液腺的结石，这时候呢你吃饭的下巴会肿起来。这个唾液腺的发炎，很多人大概对它还蛮陌生的。其实当你发现你有唾液腺发炎的时候，就是你的身体出现了状况，就是水喝得太少。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不喝水啊，在家没事的时候多喝水，一个小时里面至少喝个几口水吧啊，一天不可以不喝水，就算你不喜欢喝水，喝咖啡都好，记住哦，要喝水。因为你喝得少，你的唾液腺都会结石，更不要说你的身体的循环没有了水怎么行呢？所以告诉大家，水是我们身体把我们的血液让它充分，把我们的身体在各个部位的营养的循环都是不能没有水的，不要让你的身体变成沙漠。有一个50岁的张太太最近发现身体出现那个奇怪的现象，她说每一次吃饭右边下巴就会慢慢肿起来，用餐结束之后2到3个小时，她的这个右边下巴这个肿呢就会慢慢的消失。刚开始呢因为不痛，所以她没放在心上，后来她的肿胀时间越来越长，就不会慢慢的消失。这时候他就觉得，诶，怎么会无端无辜的就这个右边的下巴肿起来了呢？他赶快去看医生。后来他的医生发现他的口腔底部有局部的肿胀，而唾液管的开口呢还有脓液流了出来。经过这个 X 光的检查，是他的唾液腺里面有结石引起了发炎。诶，我今天介绍这篇文章就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唾液腺的结石而有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有时候有人觉得我下巴肿起来以为是牙齿疼啊或牙床肿胀啊，结果不是，它是唾液腺，它的唾液腺里面呢有结石。哎，不晓得这个结石怎么跑到唾液腺里面去了呢，结果引起了结石。这个情况并不罕见哦，而且还有可能，所以有时候你牙床肿胀或什么要注意，这可能不是牙床的问题，而是你下边的唾液腺的问题。如果说你有唾液腺有发炎，而且你发现你吞一些异物的时候呢会不舒服而且会疼痛，这个时候呢你不要以为是牙床疼痛，不要以为是这个什么地方，其实就是你牙床下面在后方在往喉咙那边去的唾液腺产生了结石。我还真搞不清楚啊，这个唾液腺怎么会是它自己这个结石跑进去了呢，还是说这个他自己会长结石。总而言之呢，我们看看台安医院的医生怎么解释的。在台安医院口腔颚面外科叶廷君医生呢就说，我们口腔周围有分别位在脸颊的两侧，大家摸摸看啊，脸颊两侧下巴 舌头下方等有三对主要的大唾液腺，这就是帮助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当我们想吃的时候，唾液腺呢就会冒出口水来。所以说你看到好吃的，你忍不住想要吃，你的起心动念一想，这个唾液腺呢就会有口水出来了，对不对？就有这个口水自动的冒出来。而这个唾液腺体呢，每一天它会制造1000多公升的口水，帮助我们吃东西的消化。想想看啊，这个大自然的神创造人的生命，让我们会有唾液腺自动的会润湿我们的口腔，维持我们口腔的清洁。而这些唾液腺有时候也因为结石的阻塞、细菌的感染而发炎。而这些常见的病菌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链球菌，或者是金黄色的葡萄球菌。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唾液腺发炎呢？最重要就是我们水喝得太少。我们的身体缺水的时候，唾液的分泌减少，而细菌就容易在我们的唾液管线的开口处，而造成了发炎的现象。就是因为我们水喝得少，结果在唾液腺的周围呢，它发炎了，结果这个发炎呢，就造成了感染。所以唾液腺的结石造成了慢性的发炎，而这些小小的石头堵住了我们的唾液排出的管道，而唾液的流动呢，又很容易受到细菌的干扰跟入侵。我们都知道，有些高血压的药物、抗组织胺跟抗忧郁的药物都会导致我们的口水减少。如果听众朋友，你经常吃高血压的药，吃抗组织胺的药，还有呢，你有忧郁症，你经常也喜欢吃抗忧郁的药，而这些吃了以后呢，你的口水会减少。记住，有这个现象，你又吃这些药物的话，记住要多喝水。长期服用的患者真的要特别注意了啊！你如果经常会觉得口干舌燥，记得多喝水，不要忘了在你的桌前摆一杯水。人一天要喝6大杯的水，不要忘了，多喝水是好的。而唾液腺的发炎典型症状呢，就是你的脸颊、下巴肿胀了，你容易有口臭，会疼痛，张嘴的时候不舒服，严重的时候呢，你甚至还会发烧。而且呢，记住，你吃东西的时候老觉得这个口水不够，这就是你的唾液腺可能发炎了，导致你口水的分泌出现了问题。大家会说，哎呦，那个唾液腺不是很窄很小，怎么还会有结石呢？的确哦，这也是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赶快告诉大家，你要多喝水，让你的唾液腺不要结石，不要因为受到感染而结石。有了慢性反复的有唾液腺不够啊，老觉得嘴干舌燥，那么一定要去看医生，用内视镜来检查到底你的唾液腺是不是有问题，有没有发炎或者是其他的问题需要治疗。唾液腺的结石造成的问题呢，可以用微创手术来治疗你的唾液腺，让你的结石不会因此越来越严重。记得每天要多喝水，自己要多喝水很重要啊。然后呢，让你的身体不缺水，让你的口水的分泌是正常的。还有就是告诉大家了，最最重要的就是呢，你要刷牙，要清洁你的口腔，保持你的口腔的干净，而减低你的感染发炎的机会。所以不要以为这个下巴肿了，以为是牙齿的问题、齿床的问题。这时候我今天这篇文章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唾液腺，因为它结石了，所以呢你会发现你口干舌燥， 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喝水，其实呢，你喝水之后呢，一下子你就会口干舌燥。有这个现象，你发现你的口水越来越少，越来越干，常常口干舌燥，那么你要去检查是不是唾液腺的结石导致了你的这个口干舌燥，不是因为少喝水，而是你的唾液腺有结石。这个现象真的不多见，但是呢，当你发现你下巴无端端的肿起来，那么你就要注意了，你这是下巴的肿胀是来自于唾液腺的结石。希望听众朋友呢都能够了解这个现象，能够及早的预防。没事的时候呢，一天呢要喝上五六杯水，喝多水是很好的，因为第一方面它帮助你的排泄，增加你在这个吸收营养方面呢，缺少了水是不够的。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水对我们的美容也是很好的，因为它具有滋润性的功能。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口腔经常会不干净，多喝水让你的口腔保持湿润，也不会让你的牙齿受到太大的伤害。总而言之呢，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唾液结石啊，告诉大家呢，就是多喝水，那么它的这个下巴肿胀不是牙齿牙床的问题，而最重要的是你的这个唇齿之间的唾液腺产生了问题。这个题目在今天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具有一个重要性的了解，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借此把这个相关的重要有关的医药常识呢告诉大家。那么在此同时呢，我们今天也告诉大家，就是不要以为你累了，那么累了就有中风的一个现象啊。很多人哎呀，我今天好像特别累啊，那么你要注意哦，你有没有中风的一个先期的征兆呢？这个中风的征兆要好好的注意，因为很多人中风以后，严重的中风会导致让你失去生命。而更重要的就是你没有生命的危险，可是呢，你会因此造成呢你的手脚不便，你变成残废，这也是很多人最不能接受的。有一次我就碰到一个中风的人跟我讲，他说我宁愿自己呢是这个干脆就中风之后呢就一命呜呼算了，意思就是说我不要活了。他说我根本不想这样子的不死不活。但是呢，生命是很珍贵的，生命有的时候呢不是你想走就能够走，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生命很可贵，但是最重要就是在我们可以把握的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不会因此而浪费了我们的生命。今天就为您在最后介绍一个中风的征兆，如何把握黄金治疗。在脑中风有黄金的救治时间，陈龙医生就特别指出，限定时间内做最好的抢救复健，就可以减少所谓的脑中风的后遗症。这包括了紧速接受静脉血栓的溶解剂，也就是 RTPA 的注射，而这个是经过动脉机械来用取栓术，也是第二步最好的方式。先打针用血栓溶解剂，然后经过动脉机械的取栓术，在中风之后的3个月就要全面的进行复健的运动，不要等到说我要好轻了再来复健，不是的，能动的时候就要赶快动，恢复可以达到7到9成，就是你中风之后3个月就要开始做复健了。而最终呢，当然你可能呢可以完全自理生活，当然有些地方呢你可能手脚还是有点不便，但是至少你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呢，他说脑中风最可怕的不是这个死亡，而是中风最后所碰到的后果。 在台湾脑中风学会呢，启动了一个中风防治全民运动，呼吁大家在第一时间就要辨识出我这是中风的征兆，让你呢马上去打电话告诉医生，接受他的治疗。当然，实际发生的时候可能无法立即联想到中风，有些人的中风的初期症状很轻微，但是如果你懂得观察，你注意看看，那么你可能就会发现你是脑中风了。有些人呢有这种不舒服，就先观察看看，然后如果这个观察之后你发现呢，这个你可能就是中风，包括什么呢？第一个，脸部歪斜，这是中风的第一个征兆，微笑，看看你的嘴角有没有不对称。第二个最重要的征兆就是单侧无力，你举手发现有一侧抬不起来了，你突然一下这个抬不起来了，手脚都没有力气，就是你半边呢突然动得不太安全，动得不太顺利啊，这种单侧无力。第三个呢，就是你想说，普通时候你说你好啊，你好不好啊，结果你很顺，可是这时候你发现你突然舌头很大，讲话很困难，表达不舒服。所以呢，当你发现有这个三个征兆的时候，脸部歪斜，单侧无力，口齿不清，就表示说呢，你有征兆的现象了，你有这个中风的征兆，也就是你的脑血管有破裂的现象，而这个破裂呢，它直接对你的脑神经的运作开始产生了重大的阻碍。记住啊，中风的三大征兆，脑部歪斜，脸部你开始呢有歪斜啊，脸就有点就是不舒服，你一照镜子你就看出来，脸部歪斜，单侧无力，手脚抬不起来，口齿不清啊，你发现你的舌头呢是大舌头的现象，你讲话都说不清楚了。有了这三大的征兆的时候，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叫医生啊，到医院去，而且呢最好自己不要走动，躺平了或者是半坐着啊，把枕头垫高，然后赶快叫医生送医院来进行急诊。因为这时候呢，中风的时候你需要看看你的中风的现象，这个脑溢血，因为中风就是脑溢血啊，就脑溢血，那么这个脑溢血会影响到你的神经的运作，这个脑溢血严重到包括会影响到最重要就是运动神经，运动神经被受到了压迫，神经受到压迫，那么你就会开始呢手脚讲话都会不方便。所以脑中风的时候呢，不是累啊，你突然发现手脚抬不起来，有点昏昏沉沉的，赶快要坐下来，不要动啊，也不要躺平，因为有时候躺平反而不好，就是半躺着，然后赶快送医治疗。这是脑中风，不要因为脑中风，因为脑溢血而导致它对你的神经系统的严重的破坏。这也是脑中风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心理的准备。你不要以为觉得你累了，手脚抬不动了啊，哎呀，干脆睡一觉。很多人呢，脑中风以为躺下来休息一下，结果没有想到闭上眼睛躺下去，因为脑中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位中风的人呢，不幸死亡。因为脑溢血的时候，因为这个溢血的现象太严重的话呢，就会压迫到他其他的神经，包括他心脏的跳动啊，包括他其他生命的征兆啊，都会因为脑溢血会带来严重的死亡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所以你累了，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最好赶快坐下来啊，坐下来，那么觉得还不行的话，就赶快要去看医生，不要自己撑着。有的人以为累了不舒服，就半坐在那边躺在那儿，结果呢等到再发现的时候呢，这个人呢已经去跟上帝再见了。所以在这里告诉大家， 注意你日常生活中你的脑血压、你的这个低血压、高血压的情况是如何。当你觉得疲倦，当你觉得手脚有点麻痹的时候，一定要赶快送医接受治疗。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有一个生活上的习惯，想跟听众朋友先提一下啊。第一个，你喝水的时候呢，是不是很安静？要喝水啦，拿起杯子啊，慢慢的一口一口的喝。还是说呢，你喜欢一边喝一边讲话？如果你有这个习惯，我们今天这篇文章希望大家呢能够仔细的一边听也一边想，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还有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呢，自己吃饭大概不会讲话，可是呢，我们去参加一个很多人吃饭，一桌子坐了十来个人，大家哇很高兴啊，说说笑笑的，有的人还会说笑话。其实吃饭的时候呢，就要安安静静的啊，要好好吃，慢慢吃，而且呢，最好不要大笑，不要敬酒，不要一边讲话一边还哎呀你来来来来，你把这个喝了吧，哎呀干杯干杯什么的，其实那很危险的，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呛到的话，那么可能就是在你一口气儿上不来，你可能会引发你的心脏病，导致你的这个高血压会血管破裂，引起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导致你会半身不遂。我在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人吃东西讲话或者是大笑或者怎么样，你很有可能食物会呛到你的气管里面，而这个时候呢，你很可能会因为你的拒咳或者怎么回事，你会让你的心脏受到很大的伤害。那么很多老人家都知道，吃饭呢，他如果他老了，他的食道的下咽吞嚼的能力呢都衰弱了。那么因为他的食道性的衰弱，因为他的这个气管方面的一些相关组织的衰弱呢，他会很容易在喝水又讲话，那么容易被呛到。所以长者吞自己可能不知道哦啊，这个吞咽的能力变弱的时候，他自己可能不知道，而这种不知道呢，就会让他呢在不知不觉而疏忽的状态之下呢，让他的生命呢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告诉听众朋友这篇文章，希望听众朋友家里有长者吃东西的时候，要告诉他不要讲话，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打扰啊，不要去让老人家说话。还有呢，你自己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不要一边看书一边看电视，可是呢这也很容易因为你的分神而导致了你可能会被呛到。台湾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跟台湾的联合报，他们曾经呢集结了营养师、语言治疗师，也集结了复健科的医生跟牙医，跨领域的这些专家呢，汇集了多年来的第一线的有护经验，而推出了在全台湾有一本书叫《一路吃到老》，也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在这一生当中，你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有营养，可是呢也吃得安全。这个安全不但是吃好的东西，营养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你要懂得怎么样来吃。在这一生当中，你不要呛到，你不要因为咀嚼不正常不对，你没有好好的去咀嚼，你没有好好的去吃东西，结果呢，或者你有错误的咀嚼的一个经验，结果 你吃了东西不但没有营养，而且很可能很有危险。辅仁大学营养科系的一位副教授洛菲利他就说，我们多半以为牙口不好，吞咽有障碍，是老年人的一个问题。而事实上呢，他说50岁我们还没有到老，中年过后我们就要注意我们的吞咽能力是不是退化，甚至在我们40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应该避免我们的吞咽的退化，我们要及早去训练自己，训练我们的下巴，训练我们的舌头，训练我们正确的喝水的方式，来强化我们的吞咽的能力，延缓我们的老化，那么避免我们在年纪大了，因为我们的喉部咀嚼的能力，我们的牙齿不好，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囫囵吞咽，再加上有些人呢有支气管的问题，容易吃东西呢会咳嗽，结果呢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因为咳嗽而把东西呢呛到你的气管里面，肺部里面，而导致了引发了肺炎。他说年纪大了吞咽的能力变差，这时候呢是一定要记住，不要再坚持你用牙齿去咬，因为你的咀嚼能力可能不好了，牙齿好可是咀嚼的能力变差了，食物打成泥状，然后把它呢用吞咽的方式来吃。那么有些老年人呢吞咽可能都有问题，这时候呢你就要试着要细嚼慢咽的来吃，或者用汤匙一点一点的来吃下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时候要注意，老人家不但咀嚼的能力、吞咽的能力变弱，我们不能够要求他们吃得快，我们陪着他们慢慢吃，让他们吃高单位有营养的东西，而不是只吃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任何的老人家食物的不足、营养不够，不是他吃的不多，而是他在消化的能力上也有所退化。所以我们做晚辈的，做在家里头照顾自己父母的，都要注意老人家吃的不好或者是吃的不正确，是不是我们没有注意到他吞咽能力变弱，还有他因为吞咽能力不好，他吃了就容易咳嗽，他的咳嗽代表着不是你去拍拍他就好了，而是你不拍还好，拍了以后反而会造成他的窒息。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绝对要注意老人家吃东西，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最好呢闭着嘴巴吃，不要跟他讲话，慢慢吃，不要引发他其他的注意力。哪怕我们是年轻的，我们也要注意，你经常吃东西一边看书一边看电视，很有可能你自己也会呛到。所以我在这呢要告诉大家，吃东西的时候要专心啊，仔细的细嚼慢咽，仔细的品尝嘴里的味道，仔细的想想今天吃了些什么，对自己的健康有没有帮助，而不是呢吃的漫不经心，吃的匆匆忙忙，吃的乱七八糟啊。所以希望今天我们这篇文章虽然听起来很可笑，可是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不好的吃东西的习惯呢啊？所以在这我要告诉大家，注意长者吃东西有吞咽的困难，不要催他啊。发现爸爸妈妈牙口不好，爸爸妈妈牙口不好的时候呢，告诉他，那么带他去看医生，帮助他，甚至帮他把东西打成浆状啊，让他可以好好的吞咽，而不是再去咀嚼。所以如果长者老是吃东西，你看到很多长者吃东西呢会呛到的时候呢，那就表示他的咀嚼能力出现了问题了。一路吃到老，咀嚼吞咽是要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催老人家， 不要说哎呀你怎么慢慢吃啊，好像觉得等不及。他喜欢慢慢吃就让他慢慢吃，如果他牙口不好，我们用个打果汁机的东西帮他把东西打成烂的。那么有些老人家说哎呀我喜欢咬，我不喜欢东西打烂了不好吃，那么呢我们把东西切细一点，或者我们用蒸煮的东西把它煮烂一点。我想总而言之呢，我们家里头有老人家，那么需要为他们准备他们想吃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要有营养啊，在东西的挑选方面呢要特别的费下心，而且呢去了解一些什么东西富含铁质，什么东西有高蛋白质，什么东西比较好咬啊，能够咀嚼，而且什么东西吃到肚子里头容易消化。不要再想象他还年轻，不要以为他吃什么都有营养。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他在某些方面营养不够的时候呢，那么大家也没有时间帮他多仔细来为他筹办这些吃的东西，而且有时候他可能还不想吃，这时候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维他命来补充。老人家其实身体他的各个器官都还好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只要他心情还好愿意运动，其实呢不要太照顾他，因为你过多的照顾过多的叮咛，说不定会让他觉得自己真的很无用了。所以很多老人呢宁可自己一个人住啊，或者是找自己的同伴啊，他宁愿住到这个老人院去，他都不想跟孩子住，因为他人有时候就这样，老了以后看年轻嘛，就会觉得哎，心里头总是会感伤。所以我觉得呢不一定要强迫老人家跟年轻人住在一起，当然父母若愿意那是很好啊，愿意有人跟他说话啊，陪着他，可是有些老人喜欢静，所以呢这个老人，所以呢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个性，有他的一个方向，我们不要去勉强。那么我相信大家呢也都能够体会啊，他不想要你照顾不是嫌你烦，而是每一个人到了人生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希望自己自处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放手，只是适当对他的照顾呢，比方安全上啊，他所需要东西啊，那么我们只要能够细心的帮他安排一下，那么就应该放手让他们去选择他们所需要的生活方式。很多孩子呢都说哎呀我要是照顾得不好，万一出了一些状况啊，会不会被别人误解啊，或者别人会说我不孝顺。其实呢我觉得不需要，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很孝顺，是不是真的做到了照顾他们，把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帮他们所想要的所需要的安排呢巨细靡遗的帮他呢先设想周到，然后放手让老人家去照顾自己。很多老人家都说呢哎呀我已经都老了，难道我不懂得生活吗？难道我不懂得怎么样吗？那有的孩子说我的妈妈就是很省啊，舍不得吃舍不得怎么样。但是呢如果他舍不得，可能他有他的理由。我就曾经碰到了一个老太太，她说哎呀我省来省去还不就是为了我的孙子，为我的孙女啊，我希望他们将来怎么样怎么样。那很多老人家就是这样想，那你没办法，你也不要勉强他啊，你要心甘情愿的啊，敞然的接受老人家所给予你的慷慨，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对你的爱心，你要感激的，对不对？让他高兴嘛，好啊妈妈，那我就带着孩子来跟你一起享用啊，抱着这种欣然接受的心情，说不定老人家呢更高兴。很多孩子说哎呀我舍不得啊，我爸妈啊真的这是对自己不好啊，然后呢省来省去都给我们。可是你不要用这种抱怨的口气来告诉大家你的父母为你多么希望给你们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应该很骄傲，因为我们的父母还那么样的有心啊，来对孩子好。 很多的父母呢，其实最终呢，都是把他所有的东西，甚至到最后的那个爱，都还留下来。所以，让我们坦然接受父母所给予我们的东西，而回过来，我们也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也用我们最大的对他的照顾，对他的爱，对他的爱的这种回馈，我们是不是也用心的点点滴滴

对他的爱，对他的爱的这种回馈，我们是不是也用心的点点滴滴的把它累积起来，放在他们的身边，让他们去感受。其实我常常觉得美国人啊，他们很会表现自己，哎呀，动不动啊都拥抱啊，然后爱啊，然后说的都很这个，有人说他说的天花乱坠，可是我觉得说出来就是一种行动，就是一种声音，那种感觉是多么的好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说不出来啊，我做了很多，但是我让他自己感受。其实很多时候你不说，你没有行动，那种感觉是没有热的，没有旋律的，没有声音的，是不是呢？所以不管我们是对父母也好，对朋友也好，对周围的一些事情也好，其实我们应该抱着一种欢欣鼓舞的心情，用这样的一种热力四射的感觉呢，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有个朋友就说，哎呀，他说陈慧我的个性就是很安静，我不想动，我不想怎么样。他说但是呢，我是很想做些事。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行为，把你的声音，把你的快乐讲出来呢？对不对？我们需要一个跳跃的，有旋律的有感觉的一种生命，就好像一种火花。任何的爱都需要说出来，任何的想做的事情你都要有行动。你光想，想得很好很好，可是你不做，你没有那份热情，没有那种火的量，没有那种火的热，那么别人怎么会感受呢？你说是不是呢？在今天呢，我把这个感觉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我们在心理的情绪上要做到这一点。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我都为他做了很多事情了。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1: 各位听众，大家吉祥，欢迎回到人间好心情节目，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永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结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青年男女到了适婚年龄，有了彼此情投意合的对象，结婚是很正常而自然的事。结婚的基础就是要有爱情，有了爱情，即使种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甚至年龄悬殊、语言不通都没有关系，只要相爱就好。但是有的人虽然同在一地，日日相处，内心就是燃不起爱的火花，所以爱情不来电，即使有人撮合也没有用。中国有句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路途相隔再遥远的两个人，只要相爱，即使父母反对，组织家庭的条件不够，乃至遭受再大的困难，都会想出种种办法克服，总要让有情人成为眷属。

情的憧憬其实不分族群地域，每个少男少女心中都是同样的向往，但是对于结婚的态度观念就未必如此了。只有世界各民族对结婚的心态略为一谈。第一，意大利人把结婚当为歌剧，人生假如是一出戏剧的话，意大利的青年男女结婚，他们就像在表演一出戏剧，一出歌剧。结婚像赞美诗一样，值得歌颂，歌颂情投意合，歌颂两性和合，歌颂爱情甜蜜，歌颂未来幸福。所以在西方流行的歌剧大多以爱情为主。第二，法兰西斯人把结婚当作喜剧，法国人生性浪漫，因为浪漫的性格，只要男女两情相悦就可以罗曼蒂克的生活在一起。他们认为人生就是一出喜剧，只要彼此欢喜就可以同居，就可以一起生活。所以法国人很讲究浪漫的情调，也因为他们的想法单纯，很容易增加彼此相处的欢喜。第三，英吉利人把结婚当为悲剧，英国王室的婚姻大多以喜剧开始，以悲剧收场。因为本来美好的姻缘，结了婚之后一旦爱情变了调，就成为悲剧。例如戴安娜王妃与查理王子，本来是金童玉女人人称羡的一对，大家也都寄予祝福，希望他们如童话故事一样，王子与公主结婚之后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但结果令人遗憾的是，两人维持了十几年貌合神离的婚姻之后，终于宣告离婚。最后戴安娜王妃不幸车祸丧生，留给世人无限的怀念与感伤。第四，美利坚人把结婚当为闹剧，在美国今天结婚明日离婚，甚至结婚仪式才刚完成，两人走出教堂马上就闹别扭，于是再回教堂办离婚。美国人把婚姻当闹剧，有的结婚后离婚，离婚后再结婚，结了又离，离了再结，三次五次十次八次稀松平常。美国人离婚率之高，只是苦了儿女，因为离了婚的家庭，儿女为了探望父母两地奔波，而这一切应该是因为他们太把婚姻当儿戏了。第五，大中国人把结婚当为丑剧，中国人的爱情观，女性要三贞五九烈，所谓一女不嫁二夫，女性的贞洁牌坊往往被看得比生命重要。但是反观男性，三妻四妾在外逢场作戏视为平常，乃至古代的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之外，唐玄宗甚至硬把儿媳夺为自己的宠妃，真是丑剧一场。现在法律虽然规定一夫一妻制，但是一些殷商巨贾仍有不少同居人，尤其现在海峡两岸往来密切，包二奶的风气十分盛行。在台湾也有不少大陆新娘，以及来自越南、泰国等地的外籍新娘，但是有些台湾男人只是把他们当成生儿育女的工具，这些都让人觉得中国人的婚姻就是简直就是一场丑剧。其实世界各国的文化虽有不同，但是男女结婚是家庭人伦之始，有健全的家庭才有健全的社会，所以现代男女应该过得合乎法律的夫妻生活，这才是文明社会应有的健康人生。感谢大家收听人间好心情，祝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

0: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你看，弥轰大师好厉害啊！马上一口就答应，就说我一定办到，我一定去。但当时他的心中并不是想到什么，只想到我尽我的责任，跑死就算了，来世再来学法。哎呀，跑死我的阴魂回来还是要学佛法的。既然我的喇嘛师父告诉了我，这个师兄有如此大的本事，能让灵魂出体自由返回上天拜圣，如此大法，那么肯定我的魂魄回来他同样能教我。他就这样想的。魂魄回来，我的中阴灵识或轨道嘛，轨道也跟他学嘛。想到这里的时候啊，他出门就奔跑，使尽了全身的力气，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哎呦，累得来口干啊，发干呕啊，上气不接下气呀，昏昏沉沉。正在昏沉迷雾之中，快要断气的时候，就听到一片闹哄哄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嚯，看到一个庙门上写的是青阳宫呢。怎么回事？就这样就死了吗？哎，怪呢。再一看，他还不相信，他就问人家旁边的人，他说这是哪里？人家说，就青阳宫嘛，还能哪里？你这个人咋了？你累得这样子，你啥病哦？他也没有说多的话，心想一定是鬼了，魂魄飘回成都了。他又问，你们是阴曹王国吗？你们都是鬼道吗？旁边一个人就火了，大声说，你才是鬼呢，你是活鬼，混蛋。这时候他感觉不太像鬼，因此把自己的手用力往身上一抓，感觉很痛。再一看，一切都清清楚楚，有一个人在旁边又说，你是个神经病，疯子，傻子，阴曹王国明明是人都弄不清楚。这时他真的回过神来了，成都青阳宫。哦哟，就赶快赶到师真上人的家里头去。去了以后，他就把情况给师真老人讲了，我赶快要去买伤湿止痛膏，我要买好，快快回去。师真上人说，你不要慌，你好好给我休息，你的师父我认得的，我们关系非常好，他会买我的账的，我去给你买，有什么事我承担，你放心。说完以后呢，这下子他就在屋里头休息，就给他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就把伤湿止痛膏给他买了。那天晚上就在师真上人的家头睡。他师父临走的时候给他说了，我先给你说清楚呵，你不要半路上就给我买个东西回来，我要去找师真对的啊，我要问你在那儿去没有，我给你说清楚。结果呢，这个弥轰大师在第二天早上天刚刚有点亮就爬起来了，他就要走。师真上人说，不慌，你不要忙，我送你一下，我把你送到青阳宫，我用车送你。因为师真上人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人，他几十年以前就有高级轿车，就说去送他。他说，你不要送我，老人家，你这一送我就要丢我的命了，我就喊完蛋了，送不得的，不然我就学不到法了，我从你的门口出门我就要跑的啊。他说的这就表示他的心。哎呀，果然一出门就使尽全身的力，奋进地跑。这一次他想到肯定比先前更难了，但一切都不管了，反正都舍了，成住坏空的体拿来干什么呢？一个臭皮囊，没有用的。因此就爬起来拼命地跑，拼命跑。这下子跑得快要累倒的时候，后有就觉得在山上，转头一看，怎么就在他师兄的门了呢？第二回就累都没有累，这下子赶快把门打开进去，他师兄正坐在那儿。哎呀，我真是小看你了，你的神通这么大啊。好了， 你太会装了，我有机会跟你学腾云驾雾，跑得快。他师兄说的。你看，你竟然回来了，你买到没有？是不是去那儿？他说，是是是，马上就汇报，我是买到了。嘿呀，你这么大的神通。他师兄还开句玩笑。好了，从现在起，我给你灌顶，马上当天就设坛场，进行黑官择爵选拔法缘，就给他灌顶受法。弥洪大师就在西藏学萨迦道果法，学到了不共道果。这时候他师兄说，这只是中层的法，我现在将依择爵传你另一道果法，能让你当下渐进，脱去凡骨，这就是上层法了。又修学了几年，他师父又传给了他更高的法，他非常认真修学，成就显赫。他师兄师父说，你的善根实在深厚，本该学更高的返老回春乃至与天同受法，可惜我无能，萨迦派没有得到这些无上顶级法，因为历代法王都没有一个修到了返老回春童颜的。如果你出生在莲花生大师时代就好了，莲师一定会传给你这部无上大法的。莲师是宁玛派，但也只有他一个人有这个功夫，所以一直保留16岁的童真相，继承他法脉的人也没有人学到这个法，所以后辈就没有出现过了。弥洪大师的师兄对他说的话是对的，但是又不全对。据我所知，就有一位100多岁的老人家，他既修密宗又修显宗，他对我说的，最高的教法为佛陀掌管的，并不是哪一个宗派拥有的。比如密宗，藏密宗就把自己说得很高，实际怎么样？我认为除了多深入了一些论学和一些咒语仪轨法以外，其他并没有什么比显宗突出的地方。我不是说我虚度百岁，就拿岁数寿命来说话，事实挡不住啊，没有的事是说不起的。只要翻开藏密宗的祖师们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寿命很短的，40多岁、50多岁、不到60岁就死的尊者、法王、大活佛太多了。当然也有活到上百岁的。莲花生大师的一个修观音法的弟子，曾经在西藏当过大法王，叫檀汤格尔波，他活到了100多岁，但也没有返老回春。我再等20年，修一个回春童颜法来看一看。看这个法是传说的呢，还是假的？这是百岁老人在几天前刚刚对我说的一番话。这位老人家让我在《戒心经说真谛》里面提一提他的看法，把他讲的话说进去。我为什么看着这一张纸条在讲？这是我记录的他老人家的话。我今天就按照他老人家的意愿做了。不管怎样，他毕竟是100好几十岁的老人了。虽然没有返老回春之相，但按其寿数来说，确实是稀有难得了。另外一方面，我了解这位老人家，他确实拥有很高的大法，因此我有信心，我相信他，再等20年不会失信于他的诺言。20年很快就到了，大概在公元2013年就到了。等他回春童颜的时候，我一定要给他老人家录一个像来作为印盒。到那个时候，这本《戒心经说真谛》也就会出版了。老人是否能回春童颜，同学们就拭目以待吧。如果到那个时候，这部《戒心经说真谛》宝书中还保留着这一段，我只能给你一句话：老人家没有打妄语，应该有录像带了。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是82，最低64，现在的气温是75。我刚特别查了一下今天的空气品质如何，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看你的手机的气象，一定要关注一下空气品质。今天空气品质是好的，我指的是皇后区啊，45。那么，如果你要看的整个大区呢是75，风力是6级，体感气温75。所以总而言之，今天的气候是不错的。再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7分，道琼指数涨了139.29点，指数是在51850.94点，纳斯达指数跌了123.71点，指数是在25013.98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的，因为今天的整点新闻呢，我们有一点这个没有在整点说报，我们先来补一下啊。我们先把新闻大致的整理了一下，然后再进行一个探讨。首先呢是好消息啊，王红、邓毅中数学家首夺菲尔兹奖，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两人研究重大的突破，双双登顶。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费城开幕了，会中公布有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四位得主中国籍的数学家王红、邓毅双双获奖，成为首度获得菲尔兹奖的中国籍数学家。接着就是川普的301关税接棒，台湾跟欧洲呢是 10%， 中港是 12.5%。 美国公布301关税，中国未适用最惠国，台湾虽然适用但未达 10%， 项目仍要补足。今天起呢上路缓冲期至28号。贸易代表署23号发布联邦公报，针对60个经济体未能有效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进行301调查决定，包括了中国、香港、台湾在内的54个经济体被认定完全未禁止而且未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因为中国未适用最惠国，被课以 12.5%，台湾适用最惠国，但未达 10% 的产品项目，仍要补足到 10%。 好的，我们来听首歌，再来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刚刚说了，今天因为新闻比较晚一点，那么、刚刚因为有一个电话进来、办公室目前只有一个人在啊，不是目前，刚刚只有一个人在，所以稍微去接了一下，接着我们再补一条新闻，也就是皇后区亚裔路怒，菜刀砍人，华南重伤，大学点两车碰撞冲突，嫌犯驾车逃逸，被害人身中多刀，无生命的危险。皇后区大学点23号清晨发生一起骇人路怒事件，一名47岁的华裔男子驾驶的车辆和另外一辆车发生轻微的擦撞以后，双方疑似爆发口角，对方亚裔驾驶竟持菜刀攻击该亚裔男子，造成被害人头部、胸口以及手臂受伤。嫌犯犯案后驾车离场逃逸，截至23号晚间仍未落网，警方正追缉他的下落。好的，这是今天的一些比较主要的一些新闻，我们就这一条新闻啊、来跟大家做一个报道。这个路怒啊，真的是在这边好像见到的真的不在少数啊。其实在来到美国之前呢，我们对美国人的印象啊，就是觉得他们是比较 gentleman 的啊，都会见人都会打个招呼。我以前刚来长岛的时候，的确在路上看到了很多，在社区里面看到一些人，他都会主动给你打招呼啊，白人美国人啊，打招呼啊，很和气等等的。那时候我也是有邻就把那个我的饺子煮好了，送给我隔壁的邻居一个白人的女士啊，哎，她很高兴，她会把她种的东西送给我，等等的。在印象中是如此，来到这边呢，接触了的一些人也是如此啊。但是呢，后来待久了，你就会觉得，哇，开车这个火气大的人可真多呀，好像因为开车啊，在路上经常有一些好像莫名其妙的事情耽搁了啊、比如说是前面的路了，又在修路了，这个四线道变成三线道，变成两线道了，就开始堵车了，或者是有人开车啊，简直就是不守规矩啊，或者开车开得不怎么灵光的哦，那真的是耽搁大家的事情。我记得我以前这个往返每天开车在长岛跟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是我自己刚拿驾照不久哦。那时候我开车就很紧张，开着高速公路，结果有一次我开车呢，就碰到一个车比我还紧张，开车开着之慢呐、30、40在高速公路，哎，这个太慢也不像话。我那时候刚刚上高速公路，我就觉得我尽量避免变来变去啊，变道，结果我那时候实在憋不住了，就变道超过他。那所以很多很多的原因呐、就或者在集体开车呢，尤其是很多的事情，人走路不遵守交通规则啊等等的真的就是会把你的心情弄得很烦躁很焦躁，所以就有的这种路怒的这个很多的人呢，就体现了他的一个不耐烦。昨天我们家兄弟姐妹来到法拉盛，结果本来预计开车，以前我记得我这样往返不到一个小时，就是一趟一个小时之内可以到啊。那但是呢，他们昨天开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吧，走了回家还超过一个半小时，将近2个小时啊。你说这个堵的，所以他们自己也挺无奈的，你会觉得挺无奈的。但是你说要到拿着菜刀砍人起的冲突，两个车碰撞起的冲突啊，这个事情呢就会感觉到好像有点过了，真的拿刀砍人了啊。这也让我想起啊，因为昨天我们家兄弟姐妹回来，有人呢刚刚从每年都会回一趟大陆，去大陆观光一番， 那他们是不是说走马看花，是看得比较仔细的，待的时间比较长，就讲他说在那边开车啊，非常，你坐车啊、哦，非常的安心，你叫滴滴啊，干嘛的安全？我讲的安心是说安全上非常的好，啊、哦，他们的管制很好。同时呢，他也讲，他说在，如果你发生车祸或者是有什么争执在街上，那很快就可以抓到人，或者是马上抓到这个嫌疑犯或凶手等等的。为什么呢？因为路上的监控一大堆啊、在台湾他们也说很快，为什么呢？因为好像每一家的这个车上都会装了这个摄像机，都会把这个现场的直接录下来啊。那这样子对警察来讲，要去破案或者要抓这个嫌犯也比较容易多了。但他们也说，他说有的人就讲说，哦，你在路上到处都是摄像头，你就是妨碍了别人的隐私。我就笑了，他们也觉得，他就讲，他说我觉得那是保护好人呐、啊，你又不做坏事，不干嘛。当然，这个其实一种政策或一种法律应该是以保护大部分的好人为主，而不是去保护坏人。我在节目中也常常讲，你会觉得有时候这个其实条文干嘛是保护坏人的。哦，他说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不在乎，他说他觉得这样很好，会让好人很安心，让坏人比较不敢做坏事，去伤害别人。我也很开心讲，我说那不然如果侵犯的你的隐私哦，他们讲说难道你会拉一个小山在街上漫步吗？怎么样哦，而是我就讲，我说难道你会在大马路上做些什么隐私的事情吗？对不对？在大马路上到处都是这个摄像头，我就对我来讲我也很赞成，我们家的兄弟姐妹讲的，你要在马路上做什么你隐私的事情呢？你要卖毒品呢？你还是要真的跟老三在这边逛街呢？还是怎么样呢？还是像我讲的，你要做什么隐私的事情在马路上做呢？你在怕什么呢？对不对哈、哦？这是我的感想，就是所以我就讲，我说很多事情呢，它会有一个道德的标准来绑架了一些事情。啊，你看，这就是不尊重人的隐私，这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哈、哦，来绑架很多事情。我记得，就算是普通我们在生活中也有很多人啊、你要孝顺哦，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不是叫人家不要孝顺啊、哦，但是我是觉得，你可以当好人，你可以当孝子，但是你不能当没有原则或者不分是非黑白的这样子的一个孝子或者是一个好人。如果你说我是好人哦，我注意我的名声，我一定都是帮助人干嘛。如果那时候我也跟一些朋友讲，我说如果你是这个好好先生，你要知道你帮助的一个坏人，那就是去破坏了一个好人，因为你帮助了坏人，他就会去，他得以生存或得以有机会，他就可以去害别的好人。我说那你不是也是间接的凶手吗？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呢不要用这个道德的这个制高点去控诉或者去掌控一些事情或掌控一些人，那我们自己本身呢也不要被人家用这种道德的制高点呢来牵着鼻子走，把你束缚在一个地方。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啊，就是很多事情呢有讲起来好像冠冕堂皇，其实你细想之下呢，诶，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对不对？好，接着呢我们要分享是皇后区房价呢年涨 6%， 七个社区跻身在最贵的前50，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行情。根据房地产资讯网站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报告，皇后区住宅成交价中位数一年来上涨 6%，从2025年第二季的56万元升至2026年第二季的59万5千元。奥本戴尔、新鲜草原以及牙买加庄园等等七个社区都进入了纽约房价最高的50个社区。位于西皇后区的亨特点为皇后区房价最高的社区，在全市排名第25位。2026年第二季的成交价中呢，中位数达到123万元，较2025年同期的92万9千元大涨了 32%。 不过这个社区同期成交量跌幅明显，太贵了嘛，涨价很开心，那太贵了没人买。从2025年的63套减至2026年的43套下降了 32%。 这个调查公司呢，板当上排名第二高的皇后区社区在全市位居第31名，当地成交价中位数上涨了 21%， 从2025年第二季的95万1千元增至了2026年第二季的115万元，成交量大致持平。皇后丘这个的一个成交价中位数为103万2千元，在全市排名39。那么全市排名42的贝尔港是唯一一个在去年第二季没有任何的交易啊，今年却跻身在前50名的皇后社区。该社区今年第二季共有8笔的交易。华人居住较多的，这是我们比较关心的新鲜草原，排名44，但也是皇后区上榜社区中唯一房价下跌的地区。成交中位数从去年的115万3千元降至今年的99，哇，跌得蛮多的哦，跌幅是14%。所以说呢，这都是大家能够作为一个参考资料的。你看到了这些调查的指数呢，我觉得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你要买房子或者卖房子，或者你现在居住的地方，你大概心里有个数，我的房价大概是在多少。我是即使你不卖，心里偷偷高兴一下也挺好的，是不是呢？因为你这样居住的地方你不卖，但是它已经涨这边，你心里安心嘛。很多人都讲说白涨也没用啊，我就这一户我自己要住啊，但是你安心啊，你的房价再怎么样都是涨的，涨多涨少都是涨。如果你买得早的话呢，你就应该更高兴的，因为它可能跌不到你买的价钱，那你不是挺安心的吗？表示这个通货膨胀虽然对我们生活有影响，但是你的房子起码保住了一部分的通货膨胀的损失，这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好的，我们头先也讲了，就是说这个数学家有两位得到了这种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我们看到的这两位，一位是男生，一位是女生，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高兴。大会官网指出呢，王红获奖是为表彰他在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这个领域的卓越贡献，包括了将多尺度分析和解偶技术呢应用于平面玻璃方程的局部光滑猜想。我不晓得这比较专业的是不是我们都懂的，并在傅立叶限制问题法可纳距离及呢平面这些东西呢聚集以及三维挂骨猜想等领域取得重大的突破。刘毅呢则是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研究成果 获奖，包括从稀薄气体的应求动力学严谨推导出波兹曼方程，从非线性性色素系呢推导出波出了一个动物学动理学方程以及运用几率方法研究非线性这个专业名词我们还是跳过吧。根据资料呢，王宏1991年出生在中国广西桂林，自幼展现数学的天分，小时候他就是有天分的，曾经跳级两次，16岁他就考入了北京大学，真的是学霸哦。原本就读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隔年呢就转入数学科学学院。大学期间他便和张瑞祥合作证明2+1微波动方程的一个索格局部光滑的猜想，崭露了头角。毕业以后他就赴法国深造，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并于2014年取得巴黎第11大学数学硕士的学位，201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都是顶尖的好学校啊。他和合作者呢扎尔在2025年发表论文，成功证明三维挂骨猜想，被视为调和分析领域近年最重大的突破之一，这也是他此次获颁菲尔兹奖的重要代表成果。那至于刘毅呢，他是1989年出生在中国，2006年曾经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并夺得金牌。他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呢，就在2015年到了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担任博士后研究员，2018年转任南加州大学助理教授，2022年升任副教授并取得终身教职，2024年转任芝加哥大学教授至今。2025年3月他和马晓哈尼合作发表论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一个受限版本，再次奠定了他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领先地位。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了解了一下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是出生在中国，而且在中国呢受到了一些很基本的教育啊，就是说大学啊等等的这些教育，然后在留学欧洲啊美国呀等等的，读的学校也是非常好的学校。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让我们同为华裔的人啊，不管你来自哪里，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中国也好，都感到与有荣焉。这就让我想到，其实很多孩子啊来到美国以后都会觉得对美国的初中高中他们的数学呢他们觉得太简单了。因为你如果有接触过来自中国或者台湾的孩子啊，受过初中教育的来到这边，那这边的数学对他们来讲真的就很简单，他就觉得怎么回事啊，会这样子的。所以我不是说美国都不好啊，就是有这种趋势啊。那时候你就会问一下，因为我也问了很多在这边带孩子的，就是有孩子在那边读书的父母亲他们就说这边孩子长大呢或者是在读高中等等的，或者在更小一点的孩子他就跟他讲，他们看他数学就九九乘法里面很简单，你一背就知道这是什么了，这是多少了，7749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一背就行了，这是在我们中国或是台包括台湾就等等最小的时候你就要会背的这个九九乘法表，很多人可能听到也蛮熟悉的，你一定要会背。然后呢你要去做数学呢，那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功，基本功。 那到了美国呢，这孩子没有九九乘法表，啊，他们就一定要怎么样子算干嘛的等等的。那父母亲呢，来自这些地方的父母亲教孩子，就这很简单，就这样子啊。哦，九九乘法表一背就说，他说不行，你这样是错误的。虽然你的答案是对的，但你这样是错误的。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很茫然哦，就觉得很多人来这边都是哎呀。亚洲的孩子呢都是填鸭式的教育，怎么样就是不灵活不对的这种教育方式，就是死背死记的。我在节目中其实也谈过，我就觉得其实这种基本的教育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对啊。比如说你叫孩子念唐诗三百首，背唐诗三百首，他能懂那个意境吗？他能够国破山河在，他能够理解到这样的意境吗？他能够理解到这个夫妻之间的分离，或情人之间的分离，或政治之间的黑暗，让一个落魄的失势的政治家被放逐的那种心境吗？你觉得他能体会吗？但是你就觉得他那么小不能体会，所以就不要背了，不要看了，这个唐诗啊宋词啊根本就不要接触了。我就真的很不以为然。这些东西呢是在因为小孩子小的时候记性好，他的理解，他没有人生经验，所以他理解能力比较差，但是他的记性非常好，他就像海绵一样可以吸收你给他的很多很多的知识，他把唐诗背熟了。哪一天他长大了，或者在读书期间遇到挫折了，他可能就会突然想到哪一首唐诗的哪一句或宋词的哪一句能够好像被理解一样，能够有同感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就等于说给他的人生的一个基础打好了，你给了他一个养料在那边，他那个时候虽然还不吃还不吸收，但是他储备在那边，你给他储备的养料在那边，那等他能够有这个能力来吸收的时候，有那个环境来吸收的时候，他就会自然把它呈现出来让他去吸收。九九乘法表也是如此，你既然有这个这么多先人这个磨练出来的一个方式，让后生呢能够更快的省去了很多的时间来进入状况里面，有什么不对呢？有什么不对呢？所以你看这两位数学家，我只是说我很恭喜他们，也很尊重他们，他们真的是很了不起哦。但是你看他们的出身都在中国，是不是他们受的基础教育都是在中国？所以你还要说，哎呀，美国的孩子啊，没有这些东西，你看他们多少，可是你的数学成绩真的到高中干嘛？如果你要真的用一个整体的平均数，或者用一个同样的题目来竞赛的话，你是比不过的。真的，我觉得美国的很多好的大学啊，那真的是程度很高，因为它有来自各国的精英，以及在美国真正喜欢读书的一些孩子们，他们在那边，我指的是 top 的那些人。但是用普遍的平均来讲的话，真的是差很多，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抱着就是说这样的教学方式就一定错误呢？我只是觉得他们的竞争太厉害了，会让孩子的压力太大。我自己小时候也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真的压力很大，你会觉得好辛苦啊，每天都好像很累的样子啊。那我是觉得如果你能够给他一些快乐的一些课外的一些东西也是应该的只是要用方法。但是这种基础的教育我是觉得绝对是赞成的，所以才会很多出自这些地方，出自中国。这是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以及看到他们的一些简历以后呢有感而发的。那邓毅呢，他是在吃炸鸡，他催生了灵感他 他突破了百年的数学难题，哇，百年的数学难题，16岁奥数夺金展，夺金展现出他的天赋，攻克希尔伯特第6问题，建立物理学更完整的数学基础。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邓毅呢，荣获有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2026年菲尔兹奖。面对这项数学界最高荣誉，邓毅表示，这对我而言是极大的荣耀，也是对我和所有合作伙伴研究成果以及我所代表的研究领域的重要的肯定，这是一定的啊。在23号呢，在费城公布得奖名单，表彰邓毅在为物理学建立严谨数学基础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尤其是成功解决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希尔伯特第6问题重要部分呢。邓毅他表示，这项荣誉不只是个人的成就，更属于一路共同投入研究的合作者和整个数学物理的领域。他今年36岁，他出生于中国的深圳，自幼呢展现卓越的数学天分啊，他们真的是有天分的。16岁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夺得金牌。他回忆，当时啊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或许具备数学研究的天赋。他呢先后就读北京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都是好大学哦。2011年呢取得数学学位的学士的学位，2015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2024年加入芝加哥大学任教。这次获奖主要表彰他和密西根大学教授哈尼及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马瑶合作，成功证明气体粒子从牛顿力学到波兹曼方程的数学推导，完成德国数学家的一个1900年提出了重要的挑战之一啊。他是真的，我们看到他的这，那他也表示他仍有许多希望探索的课题，包括偏微分啊、方程啊等等的哦。这是他的一个，他也透露啊，2021年在布朗大学访问期间呢，自己有一次在罗德岛州一家韩式炸鸡店用餐的时候，突然想到啊，可将长时间极其复杂的数学问题切割成许多较短的时间区间，再逐步分析。这个想法最终成为解决希尔伯特第6问题的关键突破。哦，真的是又是天才，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少于啊，这个他接受的教育，基本教育也是为这位天才，为这两位天才啊打下的非常良好的一个扎实的一个基础。他们是天才，他们的努力也不可否认。但是接着要探讨的就是，为什么人才都来到美国，他们为什么不回中国去，为什么不回他们的自己的祖国去呢？在中国呢，网友就掀起了反思，这也是我刚刚看到第一个信我就在想的这个问题啊。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这个奖呢，首度有中国籍的学者获得殊荣，而且一次就是2位。接着呢，就在中国网络讨论区呢和社群媒体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同时反思中美高等教育落差以及中国人才外流的这个现象。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许多中国网友对这个的感到振奋和自豪。来自广东的网友在中国社区群体他小红书他就写到了，2位中国数学学者，其中一位还是中国女性，另一名来自河南的网友 则表示这才叫真正的为国争光。然而这些讨论的一个燃烧呢，也有不少网友借着这个反思中国学术研究环境与美国之间的一个落差，这也是我们要去正视的一个问题。王宏和邓毅大学都曾就读北京大学，之后却分别转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学成后呢，持续在海外从事研究，他们并没有回中国任职。我们在这边不是在责备他们，而是在探讨为什么。一名天津网友他就提出质疑，为何不反思为什么大家在中国读完大学后都要去美国。另一名广东网友则呼吁改革教育体制，打破学术圈的一个垄断，是中国高等教育应该走的方向。中国网友批评中国人才外流，但报道指出近年已有多位著名的中国学者选择反中发展，各种原因包括美国学术环境逐渐变得不友善。除了环境的因素，中国官方近年推出多项延揽人才的措施，比如说2025年推出锁定外籍科技人才的 K 字签证，以及由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这个监督的一个启明计划，都是在吸引海外以及华裔科技人才，凸显北京当局意识到了人才进驻的一个重要性。啊，讲到这边呢，我就觉得这是对的，已经有反思了哦。对邓毅而言呢，真正驱使他前进的并不是名声或奖金，而是纯粹的好奇心。他在国际数学联盟提供的影片中表示，我们对物理宇宙在数学层面的理解仍然极其有限。他说，我一直留在这个领域的是，当你的构想完全奏效，而且能够解决眼前所面对的问题时候的一个喜悦，这是他的一个心态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有人提出这个为什么他们不回中国，不止他们了，就说很多的人才在中国受到了好的教育，结果来到这边再度的深造以后呢，都没有回去哦。之前呢，我相信是美国的这些研究的机构，可能它的环境更好，给你的空间更大，这也是你没有办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或者他们研究出来以后，还有地方欢迎他们，还有地方来让他们去发展他们的一个理念跟他们的想法。但是呢，最近也说了，最近有一些科技的人才也愿意或是主动的回到自己的国家原来的国家。为什么呢？可能中国自己也反思了这个问题，我们给这些多可惜啊，在我们生长的环境里面，这些科学家等于说帮人家储备了人才。那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改善我们自己的，给他们更大的空间，更好的一个待遇，更好的一个尊重，对不对啊？给他们更好的环境，更好的待遇，更好的尊重给他们有一个发展的空间，那这个样子是不是会比较好呢？这也是我看到这个以后的一个感触跟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有看到问题的存在，在有能力的状况之下，有中国现在绝对有这个能力啊，为他们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也是在我们能够有时间有机会反思的时候，感觉到是一件我希望，当然我在美国，我希望美国这边的人才越来越多，但是这个环境嘛，就是我们以就事论事，真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现象。好的，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的节目，我是乃丽，今天是礼拜五喽。 就是周小周末了，也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

0: 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种疾病正在悄悄地折磨着许多人的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个疾病就是肌无力。其实人们听到更多的呢，应该是重症肌无力这个词。这是因为曾经呢，有一部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王志文饰演的男主人公方言患的就是这种病。从电视剧的描述当中呢，我们得知这种病呢会让人全身肌肉缓慢逐渐的萎缩，整个人体的肌肉完全无力，直到最后呢连呼吸肌肉也会全部萎缩，没有力气呼吸空气，最终窒息而死。真的是这样吗？那么重症肌无力乃至肌无力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不能够治好？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今天将带您认识肌无力。那么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姚生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姚生，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88年毕业于河北张家口医学院医疗系，2003至2006年北京大学医学部攻读临床医学硕士学位，现任解放军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肌肉病学组委员，全军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神经病理和遗传学组副组长，全军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神经免疫学和肌肉病学组委员，北京市医疗鉴定专家。姚生教授现为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编委、中华神经科杂志等多本杂志审稿专家，先后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北京市及军队课题，国内外发表专业论文90余篇，参编专著1部，先后获得军队医疗科技成果2、3等奖各一项。姚生教授擅长及研究方向：神经肌肉病、遗传代谢病、脑与神经肌肉病理学、神经疑难病的诊治等。您好，姚教授，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5: 好，谢谢您。
4: 嗯，今天啊咱们说的是肌无力，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老百姓听的比较多的、提的比较多的应该就是重症肌无力这个词。其实大家对这个疾病并不是很了解啊，最早我们知道这个病的名目呢还是从电视剧《过把瘾》。那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电视剧的片段，了解一下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6: 怎么了？
7: 我这手老觉得没劲
6: 儿。累的吧？
7: 可能是。
6: 哎，方言，踩刹车呀！
8: 抱抱，我在干活，使点劲儿，怎么跟披了件大衣似的？
4: 姚教授，就刚才这个是短短的一点电影当中的片段啊。那从这个片段中呢，我们就知道，就是当时男主人公他这个手就没劲儿了，拿东西拿不起来，而且在开车的过程中连方向盘都握不住了。他的爱人觉得说，你在抱我的时候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最后的这个男主角的结果呢是比较惨的，他就是喘不上气，最后窒息而死。真的是这样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
5: 啊。这个病呢，他当时情况就是一个远端的手指的无力，但是他后来发展到了一个就是呼吸的无力。但这个病的诊断，我觉得他应该是是不是重症肌无力以后呢，我觉得还得从他仔细从他的临床啊，还得进一步分析一下。
4: 也就是说

0: 电影中的描述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准确性的啊，但是对这个病究竟是什么，在电影中并没有很清晰的告诉大家哈。对，那接下来您就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重症肌无力，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是很多很严重的一个疾病吗？还是只是某种疾病的其中的一小部分？
1: 这个重症肌无力呢，这个我们知道，当我们有一些患者遇到一个就是胳膊腿没劲儿啊，或者什么情况以后，他就会自动到网上去搜，在网上呢，往往他就百度上打一个肌无力，打肌无力以后呢，往往搜索的第一诊断就是重症肌无力。
0: 对，全是这个条目。
1: 对，实际上这个肌无力呢，这个重症肌无力它只是肌无力的一个分支。就是我们说在这个疾病的这种大家庭当中呢，它只是小小的一员这种情况。
0: 不能用这一滴水来概括整个海洋啊。
1: 对，
0: 不是说全部。
1: 因为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呢，它呢确实是刚才我说了，就是它实际上就是这个跟这个就是郭巴应里边这个电影里边呢还不是完全相符。这个重症肌无力往往它的症状首先不是手指没无力，二是眼睑下垂，
0: 眼皮
1: 抬不起来。
0: 眼皮抬
1: 不起来。
0: 那我们也会经常会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啊，觉得哎呀今天好像没睡好，眼皮抬不起来，但是一阵儿就过去了。
1: 那种情况有时候可能跟你睡眠不好啊，或者是这熬夜啊，就是打游戏过度啊，可能跟这种有关系。
0: 那咱们
1: 并不是一种器质性疾病。
0: 那如果有病的时候，这个眼睑下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呢，他就会觉得这就是单侧或者双侧的就是上眼睑抬不起来。而这种抬不起来以后呢，它往往具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具有一种就是我们叫晨轻目重，就早晨起来的晨轻目重，就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哎，觉得这个眼皮能抬起来，大约过了九点到十点以后呢，这个眼皮子逐渐就耷拉下来了。
0: 那是我困了呀，想睡觉了呢。
1: 不是，它这种情况就是有一种，它就具有这个特点，就是叫易疲劳性，就是这个肌无力它是有波动性的。当我们临床中遇到这种如眼睑下垂有波动性的肌无力的时候呢，首先要想到它是不是重症肌无力。
0: 这就是第一个表现，跟眼睑相关的这样的表现。那除此之外，你看我们电影里说什么，哎呀肌肉萎缩啊，慢慢整个是连呼吸都不行了，气儿都喘不了了，有这种情况吗？
1: 啊，这个病呢它就是它实际上这个肌肉受力的有先后顺序。比如说重症肌无力，它首先受力的是眼外肌，我们表现的就是眼睑抬不起来，或者看东西有俯视，就是视物成双，
0: 就看一个是俩，
1: 对，一两。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就是眼肌疲劳，就是眼外肌的问题。出现这个症状以后呢，有的病人呢会逐渐出现，比如说咽喉肌的没劲，就是出现就是球部的症状。我们说就是喝水呛，咽东西困难，
0: 咽部这一块
1: 这种表现。
0: 嗯。
1: 然后呢，再往下走的时候，它会出现嚼东西没劲儿，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咬硬的东西咬不动，会这种改变。这个到最后的时候呢，他才会发展到呼吸没无力。如果这个病人要出现呼吸无力的情况的话，说明这重症肌无力是比较严重的状态下。
0: 哇，我其实听您的这个感受，我就是觉得听您的这个讲述，我的感受啊，就是觉得是我们身上的这每一个小块的这个肌肉，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就比如说它真的是功能不行了，该干的事儿干不了了，像你这个喘气、眨眼或者是喝水、吞咽这些动作你都做不了了，没有力气了，那会给大家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肌肉的这个表现，实际的问题在哪儿呢？是什么使得我们的肌肉出现了这些问题呢？
1: 啊，你说到这个问题以后呢，我就想把这个就是这个作为就是肌无力，它导致它的原因，我们给它分析一下。就是有时候呢，我们说肌无力，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比如说胳膊腿没劲儿，比如说面部的肌肉没劲儿，这是我们说的肌无力，这是一个大的概念。那么出现肌无力呢，首先我们知道它一般都是指的是骨骼肌无力。那么肌无力呢，作为一块肌肉，它呢是我们执行我们一个动作的一个靶器官。
0: 就是我脑袋让你这块肉这么让你来完成这个。
1: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做一个握手的动作，对吧？我想握手，那么你这握手的过程中呢，你首先大脑要发出一个指令，指令以后呢，通过这个就是传导到脊髓，脊髓呢传到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呢通过神经接入接头，最后呢传到肌肉。这样的肌肉我们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动作。 当然这个动作完成的过程中它还得有这种就是小脑的协调性，对吧，来配合这个，这样才能完成一个就是我们想做的一个动作。
0: 好精密的一个过程啊，复杂的过程。那也就是说我们中间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是最终导致我们这个整个的事情干不成，没有完成我们大脑的这个司令部的指令。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就是哎不得劲了，比如说这块眼睛这块手指这块或者哪块的肌肉一下子就做不到了。
1: 对
0: 啊啊、哦，那这个就是您给我们讲的，就是他的这个疾病的来由哈。那么是我们的神经出了问题吗？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因为您是神经内科的专家，是因为神经问题而导致的整个的他指挥的这下边的这些配合的部门，比如说肌肉这个部门就不行了吗？不能得心应手呢？
1: 啊，这个情况呢，刚才我简单的说了一下，没完全说清楚这个。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肌肉。它受的支配呢是来自于神经，而神经和肌肉之间呢，它们有一个接头叫神经肌肉接头，就像我们神经和肌肉它是两个不同的结构，但是呢，这个肌肉要完成一个动作以后呢，它必须是通过神经发放冲动以后，通过这个接头转化到一个刺激以后，这样肌肉我们才能正常的收缩。这是一个就是肌肉和神经他们之间是一个连接单位，
0: 俩系统之间必须有一个沟通部门。
1: 对，另外周围神经呢，它来的什么呢？它来自脊髓的前角细胞或者后角。脊髓以后呢，它和周围神经又连在一块儿。这样呢，就是脊髓指令以后呢，直到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发出冲动以后，指挥肌肉。那么说到脊髓呢，脊髓呢，它还要跟脑子挂钩。就这样呢，就是一个形成一个完整的这种解剖链条。这个链条呢，比如说我们大脑皮层，锥体细胞，它发出这种运动的指令，它要通过穿脑枢到脊髓，到脊髓的什么部位啊？到脊髓的前角细胞，然后呢，前角细胞以后呢，发出这种运动的这种就是神经，然后呢，经过这个接头以后传到肌肉。就是这么一个完整的这种环环相扣的一个解剖链条。
0: 这个好像是我们这个庞大的一个机构，从最上头的中枢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下分配一个指令，到达最末端的执行部门。这就是哪块出了问题都不行。
1: 对，就是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哎，它都有每一个环节的疾病。
0: 哇，天哪，太复杂了！小小的一点没劲儿，它引申出来的这一篇大文章啊，实际上真的是够我们去仔细的琢磨琢磨的了。那么，我们看到电视连续剧当中呢，那个王志文的演的主角，他其实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1: 对，
0: 哎，就生了这个病了。我们平常会说，啊，你这些病属于老年病，那些病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特定的人群？那么，作为肌无力这种疾病来说，有没有相对来说哪一些人特别容易发病呢？
1: 它分这么两大情况。
0: 嗯，
1: 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年龄偏大的一点人，他的肌无力往往就是肢体无力，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突然出现一侧肢体，一只胳膊或是一条腿或是一侧肢体没有问题，出现这个就是无力的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呢，多见于就是脑血管病。比如说急性发病比较多见。二，对我们相对年轻的人呢，如果你要出现这种肌无力的表现呢，往往可能是这个就是周围神经或者神经肌肉接头或者就是肌肉本身的病变会导致这种情况。
0: 也就是说各个年龄层好像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1: 就是
0: 那您临床上接触到的年龄最小的病人有多大年纪呢？
1: 就是肌无力，我们就要是这个要肌肉本身的病变的话，往往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是遗传病比较多，所以呢，就是这种就是小孩非常多见。
0: 小孩也很多。
1: 有的人从生下来以后，当时呢他的发育还算正常，到三四个月的时候呢，家属就发现这个小孩呢有时候坐不起来或者站不起来，然后呢随着年龄增大以后，他会发现他哎怎么就是跟同龄的孩子发育不一样，然后呢到医院就医，发现了这个小孩呢可能他就是一种患有这种先天性的肌肉病。包括比如说肌营养不良啊。或者有这种就是周围神经受累，比如导致这种就是 CMT 啊，就是一些疾病都可以导致。
0: 好专业哦，就是这个对于具体的这个专业的它是什么病，咱们在这儿呢暂且不用讲的那么细啊，咱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整个它的肌无力可能的发病人群，就是我理解应该是各个年龄段基本都有，包括小孩，可能小孩他这个遗传性要强一些，遗传因素强一些。那么男女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分别吧，就是男士女士得病几率一样。
1: 这个就是他因为这种就是小孩发病呢，他有这种遗传的模式， 有的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有的是隐性遗传，还有的是性连锁遗传，当然还有就是母系遗传。所以它这个男女发病率呢，有时候跟这个具体病它的遗传方式还是有关系的。
0: 哦，
1: 就是，所以它就是，对，有的男性多见，有的女性多见。
0: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不传染吧。
1: 这种病一般的都不会传染，它都是一种就是本身的病，它不涉及到一些传染源的情况。
0: 好。有一种疾病正在悄悄地折磨着许多人的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就是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会使人体的肌肉完全无力，最后呢，甚至连呼吸肌也会萎缩。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不能治好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做客健康中国，带您认识重症肌无力。姚教授，在我们刚才的这段小小的小片花中啊，那我们讲到了重症肌无力，就是我很清晰的说这个词，并且也强调的很明确，重症肌无力。老百姓也说的比较多的就是重症肌无力。像您说，哪怕我输入这个词条一打肌无力，哎，显示的更多的是对于重症肌无力相关的一些条目的解释。为什么呢？而且一听到重症的话，大家会感觉这个病程度很严重啊，会有这种感觉。那这个重症是怎么来的？有没有必要把这个病看得这么重呢？
1: 这个病呢，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呢，实际上是在我们临床中呢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这个病呢，它是我们就是说它的病变的那个基础呢，实际上是在神经肌肉接头，就是在神经和肌肉它们的连接部位发生了问题以后呢，导致的这个病就叫重症肌无力。它和肌无力呢，它只是就是小小的一个方面，
0: 肌无力大家族中的
1: 一员。这个病呢，就是没必要太可怕，因为呢，就是它虽然叫重症肌无力，但它并不是那么重，实际上它也是肌无力的一种。
0: 哦，就是可能有更多的肌无力的疾病类型比它更严重。
1: 对，
0: 只不过它用了个吓人的名字而已。哦，
1: 你比如说前一段我们讲的那个就是冰桶挑战赛
0: 啊，冰桶
1: 那个渐冻人，它也是以肌无力、肌萎缩为主，但是那个病呢，相对来说要比这个病要重得多。
0: 哦，是这样。但是我们听到渐冻人，还觉得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程度上不是那么严重的啊。所以我们往往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其实它背后这个病究竟是怎么样，来龙去脉如何，它有可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危害，我们还是要认真的仔细的去了解一下这个疾病的怎么说呢，最关键的这个根源啊，而不是说从字面上来去判断。那么我们再来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像您刚才讲到，就拿这个重症肌无力来说，可能会有眼睛的一些症状，那老百姓第一时间他可能就会去眼科了。我们了解到也有一些人对于自己这个肌肉无力，就简单的说肌无力这块，哎呀，今天浑身乏力，今天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儿，这些症状他往往最初不会有一个明确的判断，认为我这属于神经内科的疾病，可能会跑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那么他的这个疾病的分类，他的比如说眼睛的症状啊，或者说呼吸的症状、腿的症状，就是肌无力不同部位的肌肉无力，是意味着这个疾病它有不同的种类吗？
1: 是的。
0: 这
1: 个刚才我说了，它这个就是你在刚才我们说那个解剖链条当中，不同的环节出了问题以后呢，它导致的病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骨骼肌疾病就是肌无力，实际上我们说的肌无力它不是重症肌无力，它是肌无力。肌无力呢就是肌肉本身的疾病，这里边呢包括一大类疾病，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骨骼肌本身发生了问题。当然刚才呢，这种病呢往往就是小孩偏多，往往都有这种家族遗传，有的还有基因突变。当然这里边呢就是包括这么几大类疾病，比如最常见的疾病我们就是说基因营养不良。这个病呢就是它基因营养不良里面分型也分好多型，
0: 是肌肉营养不良。
1: 对，它就是由于这个就是肌纤维膜它里边蛋白缺失以后呢，导致你这个肌纤维的变性坏死，间质增生，最后出现肌肉无力，最后呢肌肉萎缩，这么一种病。
0: 哦，
1: 这是基因营养不良这一大类疾病。当然还有呢，有这种就是先天性肌肉病。先天性肌肉病呢就是他生下来以后 这个孩子呢，他就有那种基因突变，他呢就会在这个骨骼肌的肌纤维中呢出现一种特殊的结构，包括我们说的杆状体啊、中央核啊、中央轴空啊，这结构出现了以后呢，这个病人呢他就是一个先天性肌肉病的表现。
0: 哦，
1: 当然还有一大类，比如说是炎性肌肉病，比如说就是就我们说的发炎了，这个就出现比如像多发性肌炎啊、皮肌炎啊这种改变，它是也是肌肉本身的病变。
0: 就是它的这个种类实际上是很多的，
1: 很多的
0: 根据不同的发病的这个部位哪儿来的，那么会对哪个部位造成影响。
1: 刚才我说的呢，就是它的表现主要是以肌无力出现的，但它并不是重症肌无力。
0: 重症肌无力我们可以现在暂时忽略它，因为它是肌无力大家族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成员。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电视剧中的这个方言啊，他讲的这个人他是等于是突然间就出现了，在此之前可能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表现。那么我们想请教您，像这个肌无力会有这种急性慢性之分吗？
1: 应该有。因为这种肌无力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比如说这种就是早上起来突然觉得胳膊腿没劲儿，是吧，就是或者是眼皮耷拉了这种情况，我们就会到医院去看病。这种也有的病人呢，他是慢慢来的，不知不觉的哎出现肌无力，有三个月的，有半年的这种情况。随着肌无力呢，它是有急性和慢性之分的，它的病是不一样的。
0: 那像比如说咱们来说，早上起来，哎，我这个突然间觉得半边身子软软的动不了了，到下午我能缓过来吗？这种算是急性的还是算是可以忽略掉的呢？
1: 这肯定是应该算急性的病。这种病里边往往有一种病呢，比如说我们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没事儿，早上起来以后呢，哎，觉得四肢呢都没劲儿，就是动不了，想动动不了这种情况。这种病呢，我们有一种病叫就是周期性麻痹，就是这种麻痹呢，就是由于这种血液中电解质的异常，尤其是钾，有的是钠，就是离子通道出问题以后呢，可以导致这种情况。
0: 我还以为这只是晚上没睡好压麻了呢。
1: 那个都不是，那个是麻木，而这个是无力。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到医院去做抽血，查一个电解质，发现呢，如果血钾偏低，我们就给他诊断一个低钾性周期性麻痹。
0: 这
1: 种病呢，就是给他缺了钾，给他补点钾以后，病人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0: 其实啊，我是这么感觉的，就是老百姓呢，他对于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反应，自己有的时候会夸大，比如说可能简单的就是一点点麻了，一点点没劲了，可能会夸大的很严重，有一些呢可能会把它无视掉。哎，这两种极端当然都是要不得的，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怎么去简单的去判断我这个情况到底是该不该去医院，该不该去重视它，是不是某种更重的疾病的先兆，那么这一点可能很关键啊。上半段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在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的姚生教授为各位解析一下肌无力究竟什么情况下应该警惕，并且呢我们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如何诊断，怎样治疗。好，健康中国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1: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重症肌无力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疾病，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不便。如果重症肌无力拖延日久，或者是久治不愈，会使病情更加严重，带来其他的并发症，产生更多的危害。重症肌无力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疾病？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和积极治疗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我们呢继续和来自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共同来交流什么是肌无力，那我们怎么去对待它，鉴别它。那么姚教授，我们在之前啊前期也进行了一些走访，对于自己的机体的无力的表现，老百姓的说法是各式各样的。他对自己的这种判断，他觉得哎，我这就是肌无力，一般来说啊，他说我这就是重症肌无力了。那么您看一下啊，他这样的描述，在您的临床中，患者是不是也会这样说？那么他们这样说，是不是就是这种疾病的正确的描述呢？您听一下啊。
1: 我这胳膊抬不起来，只能这样，再往上就疼，往这也疼，往后也疼，这疼得不得了。这个
2: 就是挠痒痒，老伴家我给挠上，挠上痒痒，挠半截就没有劲了，这胳膊就俩胳膊就没劲了，腿走不动。没劲儿，走远了就不行了，两站地。
0: 刚才这是一位大爷和一位大妈啊，他们两个，我们去问他们是，你自己感觉你是肌无力吗？他说我是肌无力，而且是重症的。他把这个重症认为是一种程度的表述，哎，这不是轻症了，是重度的了。而且他们的就说，你看我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换个角度就疼，我怎么听着像肩周炎呢？那这算是肌无力的表现吗？
3: 肌无力是这样子的，实际上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肌无力，就指的是胳膊腿没劲儿。
0: 是，
3: 就是不管你是一条胳膊一条腿，还是两条胳膊两条腿，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胳膊腿没劲。
0: 这阿姨说挠痒痒都没劲儿了。
3: 对，所以呢，他这个情况呢，要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呢，首先呢，我们要看他是你这个病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因为刚才这两位大爷说的和阿姨说的，可能他就是一个慢性的情况。
0: 对，我估计这大爷这胳膊抬不起来，不是今天早上刚抬不起来的，
3: 对，他抬了很长时间了这种情况。如果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老年人以后，你这个就是睡一觉早上起来突然觉得你这胳膊没劲儿了，你腿没劲儿了，这时候呢你要应该注意这个是不是脑血栓形成，你或者脑出血，脑血管病同样可以导致肌无力，也就是说肢体无力。
0: 但是肢体无力就这一个表现吗？如果是脑血管病，它还有可能有哪些其他伴随症状呢？
3: 这个呢就是说的也比较多了，在我们临床中可能很多人对这方面的知识也普及也比较多，有时候看养生堂啊什么这些概念。如果是我们老年人早上起或者白天干活的过程中，你突然觉得这个胳膊没劲儿或者腿没劲儿，对吧，你一定要想到是不是脑血管病的可能性，这样呢你就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头疼啊、头晕呐、看东西沉霜啊或者视肉模糊啊，另外就是说话有没有说话大舌头这种表现。
0: 这样
3: 你如果有这种表现加上你胳膊腿没劲儿，那你肯定是脑子出了问题，这多半多不都是脑血管病。这种呢我们就应该是赶快到医院去看。
0: 那您甭管他是不是肌无力，是不是重症轻症了，
3: 对，
0: 赶紧先去医院。
3: 这个肯定你是重症的肌无力，就是肢体无力了，就是
0: 对，那这种情况别耽误了。那老百姓就是除了您刚才说的头疼头晕这样的啊，伴随着这样的症状，那如果说没有头疼头晕，我就是哪儿觉得这不对了，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这个腿抬不起来了，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眼皮沉老想睡觉的这种样子啊，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判断方法，说你这个不着急，你可以缓一缓，或者是稍微的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手段让自己感觉一下不行，耽误不了，马上去医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问题？
3: 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还是年龄，有时候我们年龄偏大的人呢，如果你出现这个肢体无力，你或是胳膊腿没劲儿，你加上这个脑子比如有头晕呢，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以后呢，你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然后呢到医院挂就是急诊的神经内科去看一看，有没有就是急性发生的脑血管病。如果你发生就是胳膊腿没劲儿的过程中呢，也没有头疼，没有头晕，说话也没有问题，就是我们说 头这一部分没有其他的症状，就是觉得哎呦胳膊觉得没劲儿。这种情况呢，我想呢就是你们有没有太着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你就是晚上几个小时也可以，就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观察一下这个，没必要太多的紧张。这种情况，
0: 也就是说，虽然说可能是突发的，但它不是说，两个小时之内不抢救就有什么不可挽回的后果，这倒不用太着急，是吧？
3: 如果你是脑血管病的话，它不光是出现肌无力，它肯定会出现
0: 其他的
3: 伴随症状。
0: 对，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鉴别方法。但是呢，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就是说，不管是多么简单的鉴别方法，如果您觉得不对，您也别待着了，就跑一趟医院，大不了医生告诉您，您没事儿回去吧啊，这样咱们就放心了嘛。万一有问题，咱们就可以早点把它给处理掉。那我们想请教您一下啊，就是这些，您刚才讲到脑血管病有可能会引起肌无力，还有其他的哪些疾病有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的这种肌肉无力的表现出现？
3: 那么第二个情况就是按照这个就是解剖完了，这一是脑子出问题，第二是脊髓有了问题，同样也可以出现就是肢体的无力。你比如说脊髓
0: 功能就丧失了，
3: 对，你比如脊髓的突然的出现这种就是就我们常见的一个急性脊髓炎，或是脊髓的炎性脱髓鞘病，这种病呢它也会导致你就是突然出现就是一侧的上肢或是下肢或是双侧下肢无力，这个呢往往发展的很快，这种病人另外就很快就出现我们叫截瘫，就双下肢无力，会伴有这种尿便的障碍，有时呢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胸部啊或者腹部啊还会有这种束带感，有平面，那么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
0: 着那样，
3: 对，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提示他脊髓有了问题，这个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这个、更要赶快就医，这种情况
0: 这也耽误不得
3: 对
0: 啊，那这就有点像说高位截瘫的那样的一个症状了，
3: 就像那个我们就运动员桑兰什么他们当时做运动员的时候突然一翻的时候那就是脊髓外伤嘛，把脊髓就是雷断了，你或者损伤了以后，你突然出现一个就是高位的截瘫，你或者双下肢的截瘫这种表现。
0: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啊，所以就是大家不管什么情况出现，咱们都别掉以轻心啊，早一点去看，哎，这个是比较好的。那么当一个病人坐到您面前的时候啊，您觉得他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信息是有用的？什么样的疾病线索是有用的？因为这个病人可能一坐那儿就从啊，我这个三个月前就开始叨叨了。那么可能他说的这些都并不重要。您希望病人给您提供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判断的线索呢？
3: 这个呢，一般情况我们病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首先你要看他的年龄，另外呢就是发病的情况，就是他是急性疾病，你还是慢慢来的，
0: 说清时间，
3: 说清时间，这个时间呢，对我们诊断这个病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我们神经科看病最常见的，比如急性疾病，比如说脑血管病，就是突然发病，你这胳膊腿一下就没劲儿了，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亚急性疾病，比如这个病呢，就是五六天、六七天这个样子，对吧？这是亚急性的情况。还有就是慢性疾病，这病一开始你都不知道，手稍微有一点没劲儿，你根本就不在意。
0: 对，
3: 完了以后呢，过了五六个月以后呢，你觉得哎呦，怎么我这手拿指甲刀脚指甲都绞不动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它就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这个时间段对我们诊断这个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情况
0: 这个是关键的，要说清楚的啊。那我们请教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比如说他像您讲的可能五六个月，如果更长一些呢，有没有可能两三年他有过这种不正常，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呢？
3: 有这种情况下，对他，因为每一个病，他因为肌无力这种病呢，他好多种疾病，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有肌肉本身的，有神经肌肉接头的，有周围神经的，还有脊髓前角细胞的，就这么一大类这疾病，所以他每一个病呢，他的发病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病它发展的很慢，就是成一个就是慢性进行性加重这种情况，所以呢，他这个病呢，就是每一个情况它都不一样。那么到了我们就是诊室以后，往往我们会给他做详细的检查，比如询问病史啊，也用我们那个叩诊锤给他敲一敲反射，看他四肢的反射怎么样，比如反射活跃和反射消失，对我们诊断疾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这种情况。
0: 哎，其实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其实最不重视的两项，其中有一项就是音叉在耳朵后边测你这个，这能听见不？这能听见？大家总觉得是个走过程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拿个小锤敲膝盖的这个膝跳反应，大家也觉得这个没有那么重要吧？能查出什么呢？那看来这个还是就是神经疾病辨别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哈。
3: 对，这两个家具是我们神经科大夫以后就是。两个最重要的工具，一个就是那个叩诊锤，一个呢就是那音叉， 那音叉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呢就是我们说起这个，一个就是测听力是吧，测试你这个听力怎么样。这个其实我们用的音叉最重要的是测这个四肢的音叉振动觉，它是一个感觉的一个测感觉的一个工具。
0: 通过不单是你去听见这个声音。
3: 对我们神经科来说的话，是那个工具是用测音叉振动觉的。
0: 哦，那怎么测呢？要手抓住它吗？不用吧。
3: 不是，先敲了以后，它震动以后，我们把那个这远端搁到这个就是凸起的地方，就是骨头那个地方，就通过骨传导。
0: 那就是感觉麻呀。
3: 对，麻木，那个麻木的就说明你这个音叉振动就正常，说明这个深感觉的传导通路是正常的。
0: 哦，
3: 那个、
0: 这样啊、哦。
3: 对，
0: 就像扣枕锤敲一敲我们各个不同部位的
3: 反射
0: 。
3: 对，一敲反射、
0: 啊，
3: 如果你反射特别亢进，就说明你可能就是这个脑子或者是脊髓。上运动神经元有问题，
0: 强烈也不行。
3: 对，强了也是一个也是不行的。如果是我们说肌无力的病人，大部分都是低的，都是减弱或消失。
0: 哦，这样啊、嗯。其实听您这个介绍以后，我们就觉得以后再也不敢小看医生的每一个检查的步骤了啊。他都是有目的的。你觉得只是人敲一下在你这儿试一试啊，敲一敲碰一碰，实际上他是有着很深刻的这个内涵的，就让你知道。到底哪个部位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正常，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检查的时候乖乖的听大夫的话。
4: 人们最初接触到重症肌无力这个词，是因为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王志文饰演的男主人公方言患的就是这种病。从电视剧的描述中，我们得知这种病会让人全身肌肉缓慢逐渐的萎缩，整个人体肌肉完全无力，直至最后呼吸肌也全部萎缩，没有力气呼吸空气，最终窒息而亡。真的是这样吗？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治好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做客健康中国，带您认识重症肌无力，敬请关注。
0: 其实这个片花可以改一改了，不仅仅是重症肌无力，姚教授带我们认识了整个肌无力这种一大类疾病啊。那咱们还是先回到这个节目当中，请姚教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肌无力是绝症吗？因为我们看到电视的这个主人公最后不行了啊，离开他的爱人了，那这个病真的那么可怕吗？有的人觉得这就是一个不治之症，是这样吗？
3: 这个不是，这种认为是不对的。
0: 嗯，
3: 因为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呢，它还是非常有效果的。这个病呢，它的就是得病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神经肌肉接头里边的地址出了问题。
0: 嗯，
3: 就是叫突出后膜的受体发生改变以后导致这个疾病。它的原因呢，实际上是跟这个一个是遗传因素，第二呢主要就是跟这个免疫相关的这个另外呢和感染也有一点关系。所以呢，这个病的病人得了以后呢，我们往往要最常见的要给这病人做一个就是胸腺的 CT， 就看他的胸腺有没有问题。有的人呢有胸腺的增生，有的人有胸腺瘤。如果发现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把他就是根据他的年龄状况，最后把这个手术做了就好了。做了以后呢，就是这个病呢部分的病人呢能够缓解。
0: 嗯，也就是说肌无力它是有着它的根源的，不管是不是重症肌无力这种病哈，那么它抓住了它发病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包括说在胸部啊，或者说可能其他的一些疾病引起的，那只要抓住根源来去对症下药，应该就是治疗这个疾病，治愈它还是很乐观的哈。
3: 对。
0: 那么这个疾病容易复发吗？什么情况下它就会又复发呢？
3: 这个病人他就是复发，一般就是他在治疗不彻底的时候，因为这个病呢，就是说重症肌无力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和免疫相关的疾病。当然它的症状呢，刚才我们说了，一开始主要是眼外肌的眼外肌的麻痹嘛，眼睑下垂，看东西有俯视，到最后的时候就出现微象的时候呢，它会立即的呼吸肌，就是我们叫肌无力微象。
0: 哪个危哪个
3: 就是危险的危、
0: 哦、
3: 就是那个呢，就是
0: 危险的征象。
3: 对，就是我们叫肌无力危象、
0: 嗯、
3: 那个危象的出现大部分都是有原因的，比如有药物用的停药，听的没有听医生的指令、
0: 嗯、
3: 对吧，自己随心所欲的停药、
0: 哦、
3: 另外呢和感染呀、啊、和这个就是劳累啊什么多因素 导致这种情况。
0: 嗯，所以也就是说电视它的这种剧情的设置它毕竟是一个特例，戏剧化更强一些，但是对于这种疾病来说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应对的方法的。那么像这个肌无力这种疾病啊，咱不光是说的重症的肌无力啊，那么在治疗上您刚才跟我们讲了就是药物，那是不是我们大的这个治疗原则通常的治疗就是以药物治疗为主呢？
3: 对，首先是明确病因嘛。
0: 嗯，
3: 比如说我们重症肌无力以后它和免疫相关，所以免疫相关的药治疗呢，一方面呢我们就是通过外科手术，如果需要这个病人需要把胸腺摘除，那么把胸腺摘除，
0: 这就是外科这一部分
3: 外干预的这个、
0: 嗯、
3: 干预完了以后呢，另外呢内科这一块呢我们治疗呢就是最常规的和免疫调节有关系的，一个就是激素治疗，一个呢就是、
0: 哦、
3: 静脉用的丙种球蛋白，还有一个呢就是免疫抑制剂，就这三个药对我们这个病的治疗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嗯，那基本上应该是要按照医生的医嘱要吃一段时间的，不能说是你觉得好了就不吃了。
3: 对，就是当然这个病呢就是我们说刚才我说的治疗的药里边还有一个就是针对就是秀比司的明这个药呢，它是一个治表的药，它就是我们说那个神经肌肉接头那儿的、
0: 嗯、
3: 就是那个突出后膜的一些受体它出了问题，那么我们给这个就是秀比司地明呢，就是要就是使这个就是地址中这个胰腺胆碱呢要作用的多一点，这种就是，但是它呢给了药以后呢，它只是一个就是治表的一个药，但是它呢根本的免疫它治不了，所以免疫治疗呢还得需要我刚才说那个就是激素、丙球还有免疫抑制剂。治疗，
0: 我们通俗的来，我给您解释一下您的这个治疗的简单的治疗原则，就是说，当你这块儿缺少蛋白了，蛋白质了，那我就会通过某一种补充蛋白质的药物给你去补充一下。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地方是一些神经的问题，我们就要去解决神经的问题。像您说的最后的那一种比较复杂的这个方法，那就是针对比如说你这块肌肉如果不行了，我帮助你这块肌肉的功能去恢复，就是您讲的治表和治理，是这样吗？不太对，
3: 就是说的蛋白不是补蛋白，
0: 嗯，
3: 它那个丙种球蛋白它是个免疫调节作用，
0: 哦，
3: 就是它是调节免疫功能，
0: 还是调节免疫功能，嗯，
3: 它不是说血中的那个白蛋白或者总蛋白低了，
0: 嗯，
3: 它不低，
0: 哦，
3: 但是我们用这个蛋白呢是一种球蛋白，它是呢是一个和免疫相关的，
0: 嗯，
3: 它可以就是就是对你人体的这免疫调节发生改变，
0: 嗯，
3: 就是说激素、球蛋白还有这种免疫制剂。嗯，都是和免疫相关的药，
0: 嗯，
3: 这三个药，
0: 也就是说这个疾病怎么治，
3: 嗯，
0: 我们交给大夫吧，大家只要注意发现症状的蛛丝马迹，
3: 嗯，
0: 您这么给我讲其实我都还是不太明白这个机理，
3: 嗯，
0: 其实老百姓不需要去明白太多的机理，这治疗这一块只要是明确了病因，那我们就该按照你个人的这个具体情况来给一个适合你个体的这个治疗方案就可以了。那我们请教您，像这个肌肉的这个无力，通过上述的这种治疗能不能使它就是这个功能恢复到原来一样，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3: 嗯，差不多，因为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哦，嗯，
3: 不是说像电影中说的那么严重，
0: 嗯，
3: 过去的时候要是像电影中的这个主人公他出了最后出了这个呼吸的问题，可能他的治疗还是不太及时，
0: 嗯，
3: 甚至他这个病诊断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因为他我们看到的这个剧情，
0: 嗯，
3: 可能这个就编剧的时候他对这个就是医疗的这个设置当中还是有一点问题，
0: 对，是的，那么他这个病的这个治疗效果基本上应该是我们可以期待是能够把大家治好的，基本上也能恢复原样，是这样吗？
3: 对，
0: 哦，那还是一个很乐观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诊断的方式，我们知道就是在诊断这一块呢，看到咱们海军总医院有这样的一个检查，就是关于肌无力的这样的诊断的啊，就是活检。其实老百姓说到活检呢，第一反应是抗拒，能不能不活检呀？其实这得切下一块肉啊，要切多大一块肉？您先给大伙儿简单的介绍一下，不要那么恐惧这种手段
3: 啊。对于这个就是肌肉病，就刚才说了，就是说。
0: 嗯，
3: 刚才我们讲的这重症肌无力，实际上它并不是重症，它没有那么
0: 没那么邪乎，
3: 没有那么邪乎。
0: 哎，嗯。
3: 但是好多的肌肉病本身的病变呢，倒有的病挺重的，
0: 比它邪乎。
3: 对，比它邪乎。比如基因样不良的病人，
0: 嗯，
3: 他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从小就肌无力，嗯，往往到七八岁的时候，有的小孩就站不起来，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可能就坐轮椅了。
0: 那这样能治吗？还有治吗？
3: 对，这种病呢，首先你要诊断清楚什么病，所以有。
0: 嗯，
3: 神经科的病首先你要诊断明确这个病它是什么样的状况，
0: 嗯，
3: 有时候有一些病呢它的诊断治疗呢它必须得经过这种肌肉活检， 肌肉活检实际上呢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呢一般呢就是为了诊断这个病，我们要需要做一个肌肉活检。肌肉活检我们常常取的肌肉呢一般就是这种双侧的肱二头肌，
4: 胳膊上
3: 肱三头肌，还有膀子上三角肌。那么下肢呢往往就是大腿的肌肉，就股四头肌。就是小腿的肌肉呢，那就是胫前肌和腓肠肌，就这几个常用的部位。
4: 也就是说，胳膊腿上稍微取点肉。
3: 对，
4: 取多大？
3: 取黄豆大那么一点。
4: 啊、哦。
3: 就是我们一般的局麻打点麻药以后呢，就是病人也感觉不到疼痛。
4: 嗯。
3: 完了以后呢，就用就是取出那么一点，就很快。
4: 咯噔一下。
3: 做那个手术一般的就是二十多分钟，实际上总病的见比较长，但是切的时候切的是很快的那个，病人也没什么痛苦。
4: 嗯，这倒是一点点嘛。
3: 对，一点点。
4: 嗯，
3: 取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经过一些特殊的处理，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就是实验室的冰冻，冰冻完了以后呢，通过这个切片机呢，把它切成就是几个缪的这种小薄片。
4: 几个缪是什么意思？
3: 就是它非常薄啊，
4: 嗯，
3: 就是在纤维下能看透那种，就是那种。
4: 哦
3: 片子。
4: 那比如说这么黄豆大的这么一粒儿啊，一粒儿取下来的这个组织，要切多少？
3: 切几百片没问题。
4: 哎呀妈呀！
3: 它切的非常的薄。
4: 嗯。
3: 切完了以后呢，我们通过不同的染色，
4: 嗯，
3: 比如我们常见的 H1 染色啊，
4: 嗯，
3: 还有 MGT 染色呀、啊，还有就是一些酶血染色、免疫组化染色，通过这染色以后，然后染出来以后呢，非常漂亮的片子放到纤维镜底下，我们一看，
4: 嗯，
3: 有一些病以后这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病。嗯，
4: 就能看出你这个病理改变。
3: 对，它里边有一些特殊的结构，还有一些情况，一看的话就知道能对这个病的诊断有很大的帮助。
4: 这是生物医学的感觉啊。
3: 所以它是诊断的一种工具嘛，这个就是。嗯。
4: 目前就是在您所在的科室，就是像这种活检做的多吗？
3: 嗯，挺多的。这个就是，目前为止我做活检做了有上千例吧，也就是。
4: 天哪，这个我觉得虽然说大家听起来活检觉得挺吓人的啊，但实际上它可能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手段能够更加明确的帮助我们做出诊断的话，我觉得这还是很有必要的啊，丢一点点肉嘛，过两天就补回来了。
3: 对，
4: 嗯，
3: 它这个不影响你的收缩功能。
4: 嗯，这样啊，就是基本上都是在胳膊和腿的这个肌肉群的这个部位啊、
3: 就是
4: 嗯。我最开始听见活检的时候，我还在想，比如说眼睛抬不起来，要不要在脸上取一块呢？
3: 首先是取这块肉呢，它不影响你的功能。
4: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就是刚才说了肌肉活检，有的神经也可以做活检。
4: 啊、
3: 嗯，那么神经活检的时候就去感觉神经，腓肠神经
4: 在哪儿？
3: 就在这个就是脚踝。那个部位呢，就是后半拉，就是有那个就是腓肠神经走行的过程中，我们取一点点那个腓肠，它就是一个感觉神经。取完了以后呢，病人有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有时偶尔会觉得，比如腿麻一点什么，但是过一段时间就没什么事儿了。这个
4: 这个神经，
3: 但是它不影响它的运动功能。
4: 它自己还会长好吗？
3: 那个神经有时候它粗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片开切一半，就是剩下那边还有功能。
4: 哦，这样哈、嗯，也就是说不光是这个肌肉可以取活检，就是对这个神经，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取一点点。
3: 就是、对、
4: 嗯，
3: 它对诊断病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4: 嗯，那么我们来说，像肌无力这些症状，能不能这些疾病能不能有效的去预防它？
3: 这个病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诊断，
4: 嗯，
3: 就是预防呢，当然是我们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和遗传相关的疾病，
4: 嗯、
3: 这一大类疾病呢，有时候呢，我们就是给病人诊断明确了以后呢。当然对病人的治疗呢，有时候呢就是有的病它是就是没法干预的，但是呢、
4: 嗯、
3: 就是我们经过就是这种遗传咨询，就对的家属呢会提出一些就是建议，比如他有的这种生二胎啊、
4: 嗯、
3: 或者这种三胎啊，这种情况对遗传咨询很有帮助。
4: 也就是说以后的孩子一定要杜绝他这种情况的发生。
3: 对，这种情况。
4: 那想问您一个就是绝对是外行的新鲜的话啊，这个神经，您在切下来的神经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红的吗？还
3: 是
4: 透明的？
3: 它那是神经是筋嘛，它是透明的。
4: 啊、
3: 在我们就是打开以后看到就是挺光亮的那种，
4: 嗯、
3: 就是像那尼龙丝那种感觉，亮亮的那种。
4: 哦，
3: 那是神经嘛，就是像我们就是挺亮的一种感觉，它不是红的、
4: 这个神经里边是一簇呢还是
3: 一簇？
4: 一簇，
3: 就是我们说神经，你要从那个切片切开了以后，它里边就是很多的小圈、
4: 嗯、
3: 就是有些神经纤维， 就是里边是就是一束一束的这种神经，
0: 有点像电线，
3: 像光缆。
0: 光缆。
3: 对。为什么它的神经传导会把那么多的指令传下去啊？
0: 嗯，
3: 就像我们一光缆一样，就是里边有很多的那种，就是一根光缆里边有很多的这条光缆，就是那个一小细光缆，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的有些神经纤维。
0: 嗯，其实听您说啊，神经在给我们描述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很新鲜。但实际上呢，落实到每一个人，它可能意味着你的健康，或者是你的一些病痛，都体现在这一点一点的细微之处。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拥有健康人生。我们从积极的态度做起吧，因为神经太细小了，可能我们真的顾不到那儿。好，今天非常感谢姚声教授来到健康中国，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好，听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5: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中国国际电台我们所提供的节目。现在时刻是在11:51，我们为听众朋友进一些广告，欢迎稍后准备收听1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欢迎听众朋友在一两首流行歌曲之后，我们准备收听1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8，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12:整整点新闻。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在这个时间为您提供的整点新闻。
2: 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整点新闻。很多人都说你这人很爱自恋。自恋呢，就是自己喜欢自己。现在呢，国家彼此之间呢，也在标榜所谓的自恋。而现在，今天我看到这一则来自中央社的消息报道，中国登上全球最自恋的国家，而对不起啊，是德国排名第一，中国是排名第三，所以让我觉得很惊讶。而美国呢，哎，美国居然在第16位，所以你看看。

州立大学对来自53个国家45800名的受访者做了一个国家自恋的程度，排名最自恋的国家是德国，在欧洲，在亚洲中国排名到第三，美国呢居然名次却掉得很多，这一次美国掉到第16位，台湾呢在美国之后第18位。这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跟科学焦点 Science Focus 他们的网站，也包括了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他们共同所做的这项调查。而这个调查是厘清了国籍、性别、自觉的社会地位如何使个人的自恋的特质会有所增加，然后再依照各项的指标显示的受访者的自恋程度对各国来进行排名。结果显示，排名前五的国家还有居第二的是伊朗，第四的是尼泊尔，和第五的韩国。而最不会懂得自恋国家的人民呢是塞尔维亚，其次是爱尔兰、英国、荷兰跟丹麦。针对美国的排名，研究人员之一密西根州州立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丘匹克他分析说，虽然在一般大众的言论中，美国常常被举为非常自恋的国家代表，但实际上排名尽管偏高，但是却不是最严重的。而这份研究也发现，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竟反而比生活在美国这一个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人对于自我重要的感觉是比较夸大。不过丘匹克他也说，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有多种不同形态的自恋者，每个地方也都有各自混合的自恋或者是自谦的人。现在呢，中国排在第三，美国是第16，自恋最强的国家呢是德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排名，听众朋友不妨呢也可以去想想看。另外在今天有一则新闻跟听众朋友分享，美国人工智慧 AI 晶片的巨擘辉达 NVIDIA 的执行长华仁勋已经启用了他的社群平台 X 账号，他今天发表了第一则他的推文，公开倡导前沿开源 AI 模型跟闭源模型要并行发展。财经新闻网站 Benziga 等媒体都提出了这项报道。华仁勋在 X 发文也附上了一封信告诉大家，这是我的第一次贴文，我要分享一封由辉达签署而说明开源模型为什么重要的这一封信。他也指出，人工智慧将改变每一个产业，也为每一家公司提供动力，并且由每一个国家来共同打造。开源模型能够强化安全性跟网络的安全，也加速创新跟技术的普及，并且也让各国具备自主的能力。这位人工智慧的专家华仁勋也提及了，世界需要前沿的开源模型，也需要前沿的其他方面的不同模型。截至目前为止，华仁勋的 X 账号有20多万人追踪，并且在持续的加快当中。在此同时，今天也有另外一则新闻，也是来自于测风场 Amkor 他宣布跟辉达达成了一项15亿美元的规模的多年协议。他支持艾克尔扩建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先进封装的产能，扩大下一个世代的人工智慧 AI 基础设施方面所需要的先进封装测试的产能。艾克尔在他的新闻稿也指出，

0: 他们双方会共同规划一个长期的技术蓝图，推动包括高密度的互联以及新一代的意志整合等先进的技术。埃克尔也对媒体表示说，这一次的 NVIDIA 辉达跟埃克尔的合作横跨了亚美，而借由技术开发、产能的扩充，支持人工智慧在人工智慧平台演进的发展。而根据协议，辉达将提供预付款，相关的产能合作协议将支持盖克尔扩建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先进封装的产能。人工智慧产业应用半动有关也带动了目前半导体高阶晶圆的制程和先进封测的产能的需求强劲。台积电持续扩充 COVO 先进封装产能，仍然供不应求，包括埃克尔在内的封装厂受惠订单也有外溢的效应。而先前埃克尔在6月中旬也宣布跟台积电签署了一项为期十年的合作协议，也建立密切合作的关系，提升美国亚利桑那州先进半导体的相关封装能力。这是目前在国际上非常受到重视的在这一方面的新的科技的最新的发展。在今天我们看看哪一个国家的人最自恋啊。根据美国密西根州州立大学对来自53个国家45800名受访者所做的自恋的程度，排名最自恋的国家是德国，排名第三的是中国，美国的名次居然出乎意料的低，在第16位，台湾呢是稍后两位，在第18位。英国广播公司 BBC 科学焦点 Science Focus 月刊在他们的网站也以及跟 New York Post 纽约邮报共同报道，他们也谈到这项研究试图厘清了国籍、性别、自觉的社会地位如何使每一个人有了自恋的特质，而在依照各项指标显示的受访者在自恋程度对各国来进行排名。结果显示，排名前五的国家居然有居于第二位的伊朗，这是在中东，第四名的是在亚洲的尼泊尔，第五名是亚洲的韩国。最不自恋的国家呢是非洲的塞尔维亚，那么其次是欧洲的爱尔兰、英国、荷兰和丹麦。而针对美国的排名，研究人员之一密西根州立大学心理系的副教授 Pick Cho 他就表示说，虽然在一般大众的言论当中，美国常常被举为自恋国家的代表，但实际上排名呢尽管偏高，可是不是最严重的。而这份研究也告诉大家，也发现了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竟反而比生活在美国这种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对于自我的重要性的感觉呢是比较夸大。不过丘比克也说，事实上每个国家当然有多种不同形态的自恋，每个地方也都有各自混合的自恋或者是谦虚的人。以上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中午的午间新闻。听众朋友，您是自恋呢还是自谦呢？这是每一个人不同的个性，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午间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接下来安排歌手和孩子们之间的歌，首先是近期中文歌坛最热的亲子歌曲，这是《太阳之子》当中的女儿殿下，穿插了小女儿 Jacinda 的童声采样啊。周董呢，以卑微老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呢，讲述了育儿过程当中的甜蜜，还有小小的烦恼，
5: 还有不错哦。

孙燕姿9岁的时候初次听到原版，那么2016年为人母之后呢，重新改编献给孩子以童真的 Sweet Child O' Mine 啊。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1987年《枪炮与玫瑰》的版本哈，孙燕姿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啊，原本是硬摇滚的本色哈，电吉他主导，激情狂野哈。那么孙燕姿的版本呢，温柔轻快，亲友合唱，献给童真，完全呢是不一样的气质哈。当然为人父母真的就是人生最美妙的体验，有了孩子之后呢，身上就会多了很多的责任，多了无限的牵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2016年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叫做呵护。她之前很多的歌都是爱情里的酸甜苦辣，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她说做妈妈对爱有了全新的体会，爱不仅在恋人之间，更多是家人之间彼此呵护。

这首歌原本是品冠在儿子 Jaden 一岁的时候呢送上的创作礼物啊，最早收录在2014年的《随时都在》专辑当中。后来呢 Jaden 他自己啊翻唱走红于网络，那么在2022年 Jaden 9岁的时候和爸爸品冠重新灌录了这首对唱的版本啊。哇，小 V 真棒，比爸爸唱的还好，而且和声的时候超级厉害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品冠和儿子 Jaden 最美的问候小 V 之歌。怎么办，我听这首歌真的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啊，很感人。那接下来这首歌诞生于陶喆和妻子江佩蓉经历胎儿羊水不足被迫终止妊娠的伤痛之后，他将这段经历转化为音乐，以 Mars 命名孩子，寓意火星宝宝，用音乐治愈有相似家庭的朋友。来听2017年陶喆 Mars Baby。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那这首歌呢是2014年当时张杰在美国游学的时候呢写的一首歌曲 Precious， 对未来孩子的憧憬之作。到了2018年双胞胎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作为女儿的出生礼物了。我爱你们，请让我来守护你们，记录了从期待到圆满的一种父爱，好幸福。那接下来呢，同样也是记录老父亲的一片深情哈。2014年初为人父的陈楚生的一首歌曲叫做 Demo， 这也是他的儿子的小名啊。Demo 呢是小样样带的意思哈。陈楚生用这个工作当中经常接触到的词来命名这首歌，也就是说父母能给予的只是旋律，未来要有孩子自己去编曲人生。陈楚生 Demo。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听到1997年王菲同名专辑当中的《人间》啊，这是王菲产后复出的一首作品呢，也被认为是她唱给刚出生的女儿窦靖童的一首充满祝福的歌。当时窦靖童八个月大，王菲在歌曲当中给予女儿长大之后三个但愿：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窦靖童2023年春游专辑当中的烟花，之前是1997年他八个月大的时候，妈妈王菲送给他的人间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窦靖童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这种在音乐传承当中的双向的成长奔赴，我觉得真的是珍贵又幸福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2015年当时华晨宇想象自己未来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儿，名字叫做 Julie 啊，并以此为灵感用最质朴的方式写下的这首歌。后来华晨宇和张碧晨共同抚养的一个女儿当然就叫做 Julie 了，当年写给未来的孩子如今真的变成了现实。

这首歌最初李格弟在写词的时候呢，设定的是一个男人和宠物之间的情感，后来齐豫看到了歌词，体会到了更亲更浓的情，于是便拿过来邀请伍佰作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女人与小孩。在1997年骆驼飞鸟鱼专辑当中收录了两版独唱版，还有和女儿李杰的合唱版。说到女儿李杰，后来在那首公益歌曲蜗牛当中啊，周杰伦写的那首歌当中呢，她也现身过啊。那接下来这首体现老父亲的爱呢，是陈奕迅2011年专辑当中的 Baby Song， 送给女儿的一首歌曲，希望她能够保持纯真，随心而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全曲呢仅钢琴伴奏，是由当时年幼的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来弹奏啊，简单却很动人，这是她的钢琴处女秀。而且这支歌曲的 MV 呢，也是由陈奕迅父女共同演绎的，画面温馨治愈啊 ，Baby。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读到之处，阅在其中。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主持人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1949年，温州女子齐军坐上了开往台湾的船，此后的一生，她都在书写故乡温州，这颗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这样写道：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台湾作家中，林海音以小说《城南旧事》鲜活地再现了北京城南的生活点滴，齐军则以散文再现了旧日江南乡村的人情风物，如一枚被时光珍藏的晶莹温润的琥珀，凝结了纯净的甜美和悠悠的创痛。
2: 齐军的散文是一本旧相册，每一张泛黄的旧相片里，都是他梦魂萦绕的江南故乡，那里有他纯真的童年，还有善良宽容的亲友。隔着海峡和岁月遥望，泪滴化作思乡的烟愁。本期轻阅读，翻开齐军散文集《桂花雨》，细数一花一木的温存，抚平怀乡思亲的哀愁。
1: 齐军本名潘锡珍，小名小春，1917年的夏天出生在永嘉县曲溪乡。因为亲生父母早逝，他就由伯父潘建宗与伯母叶梦兰抚养长大。这两位他以父母称呼的长辈，是他散文中的父亲母亲，也是小说《橘子红了》中大伯和大妈的原型。和小春同年同月出生的还有乳娘的女儿阿月，周岁前后，这对双胞胎被拥抱在同一位慈母的怀中，挥舞着四只小拳头，对踢着两双小胖腿，吮吸丰富的乳汁。1岁半后，小春被接回家，临行前，母亲把舅母送的一对金手镯取出来，一只套在阿月手上，一只套在小春手上，说俩姐妹都长命百岁。7岁时，小春回到家乡，两个女孩彼此已经完全不认识了，吃过鸡蛋粉丝，两个人不再那么陌生了。阿月拉着小春到后门外矮墙头坐下来，两个女孩摸着彼此的辫子，笑起来都是门牙掉了两颗。母亲把两个女孩都拉到怀里，捏捏阿月的胖手，手上戴的是一只银镯子。母亲就从小春的手上脱下一只金镯子，套在阿月的手上，说你们是亲姐妹，这对金手镯还是一人一只。乳娘说，以前那只金手镯收着等阿月出嫁时戴，她又从蓝衫里套了半天，掏出一个黑布包，打开取出一块亮晃晃的银元，递给小春，让他买糖吃。小春接在手里，还是暖烘烘的。小春和阿月并不能时常一起玩，一来路途远，二来阿月要帮家里种田砍柴。

0: 挑水喂猪。不过逢年过节，两个女孩总在一处，互赠了好多礼物，玩不厌，话也说不完。12岁时，小春去了杭州，彼此就断了音信。阿月不认字，不会写信，而小春有了新同学，也很少想到他。但随着年纪一天天长大，又没有年龄接近的姐妹，就不由得时时想起阿月来。直到18岁，小春回到家乡，寂寞幽居的母亲已是双鬓斑白，乳娘更是白发苍颜了。
1: 乳娘紧握我的双手，她的手是那么的粗糙，那么的温暖，她眼中泪水又滚落，只是喃喃地说：“回来了好，回来了好，总算我还能看到你。”我鼻子一酸，也忍不住哭了。阿月早已远嫁，正值农忙，不能马上来看我。10多天后，我才见到渴望中的阿月。他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怀中抱着一个孩子，一袭花布衫裤像泥鳅似的辫子已经翘翘地盘在了后脑。原来18岁的女孩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我一眼看见她左手腕戴的那只金手镯，而我却嫌土气没有戴，心里很惭愧。她却喊了我一声：“大小姐，多年不见了。”我连忙说：“我们是姐妹，你怎么喊我大小姐呢？”乳娘说：“长大了要有规矩。”我说：“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吃您奶长大的呀。”乳娘说：“阿月的命没你好，她14岁就做了养媳妇，如今都是2个女儿的娘了，只巴望她肚子能够争气，快快生个儿子。”我听了心里好难过，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只得说请他们随我母亲一同去杭州玩。乳娘连连摇头说：“种田人家哪里走得开呀，也没这笔盘缠呀。”我回头看看母亲，母亲叹口气，也摇了下头，原来连母亲自己也不想再去杭州。我感到一阵茫然。当晚我和阿月并肩躺在大床上，把2个孩子放在当中，我们一面拍着孩子，一面琐琐屑屑地聊着别后的情形。她讲起婆婆嫌她只会生女儿，就掉眼泪；讲起丈夫，倒露出一脸含情脉脉的娇羞，真祝望她婚姻美满。我也讲学校里一些有趣顽皮的故事给她听，她有时咯咯地笑，有时眨着一双大眼睛出神，好像没听进去。我忽然觉得，我们虽然靠得那么近，却完全生活在2个世界里。我们不可能再像第一次回到家乡时那样一同玩乐了。我跟他说话的时候，都得想一些比较普通、不那么文绉绉的字眼来说，不能像跟同学一样，嘻嘻哈哈，说什么马上就懂。我呆呆地看着他的金手镯，在橙黄的菜油灯光里微微闪着亮光。他爱惜地摸了下手镯，自言自语着：“这只手镯是你小时回来那次太太给我的，周岁给的那只已经卖掉了，因为爸爸生病没钱买药。”他说的太太指的是我母亲。我听他这样称呼，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又远了，只是呆呆地望着他，没作声。他又说：“爸爸还是救不活，那时你已去了杭州，只想告诉你，却不会写信。”他爸爸什么样子，一点印象都没有，只是替阿月难过。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早就出嫁了呢？”他笑了笑说：“不是出嫁，是我妈叫我过去的。公公婆婆借钱给妈做坟， 婆婆看着我还会帮着做事儿，就要了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眼睛一直半开半闭的，好像在讲一个故事。过了一会儿，她睁开眼来，看着我的手说：“哎，你的那只金手镯呢？为什么不戴呢？”我有点愧难，讪讪地说：“收着呢，因为上学不能戴，也就不戴了。”他叹了口气说：“您真命好，去上学。我是一个乡下女人，妈妈说的一点都没错，一个人住下的命就像定下的秤，一点没得翻回。”我说：“命好不好是由自己争的。”他说：“怎么去跟命争呢？”他神情有点暗淡，却仍旧笑嘻嘻的。
0: 阿月那声大小姐多年不见了，让人想起了鲁迅笔下闰土的那一声老爷。同样的无奈令人心生无限怅惘，虽然曾经睡在同一个怀抱，吮吸过同样的乳汁，承受过同样的爱，可是因为家庭背景不同，此后的人生路途也大相径庭了。再回杭州，小春不时取出金手镯套在手臂上对着镜子看，又取下来收在盒子里。这不仅是一件纪念物，而是一样紧扣着她和阿月这对姐妹的东西。可是后来在战火中流转迁徙，为了生活，这只金手镯竟被她一分分一钱钱地剪去变卖，化作金钱救急。初到台湾，他花去了金手镯的最后一钱，金手镯化为乌有，母亲去世已久，乳娘想来也不在人世了，只是阿月总叫他牵挂不已。但无论如何，他心中总有一对金手镯，一只套在他手上，另一只套在阿月的手上。

0: 齐娟的散文是一本旧相册，每一张泛黄的旧相片里都是她梦魂萦绕的江南故乡，那里有她纯真的童年，还有善良宽容的亲友。隔着海峡和岁月遥望，泪滴化作思乡的烟抽。本期轻阅读翻开齐君散文集《桂花雨》，细数一花一木的温存，抚平怀乡思亲的哀愁。
1: 等事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几回梦中，沿着弯弯曲曲的石板路走向旧时宅院，潘家大宅的院中，前后两大片广场，沿着围墙，种的全是金桂。唯有正屋大厅前的庭院中，种着两株木樨。齐君还记得父亲书房的廊檐下，是几盆茶花与木樨相见。父亲曾经指指点点告诉小齐君，这是凌霄花，这是叮咚花，这是木壁花。但除了名字之外，齐君最喜欢的还是桂花。很久以后，他深情地写道，桂花真叫我魂牵梦萦。
0: 故乡是静海县份，八月正是台风季节，母亲称之为风水季。桂花一开放，母亲就开始担心了，可别做风水啊，就是台风来的意思。他担心的第一是将收成的稻谷，第二就是将收成的桂花。桂花也像桃梅李果，也有收成呢。母亲每天都要在前后院子走一遭，嘴里念着，只要不做风水，我可以收几大箩，送一斗给胡宅老爷爷，一斗给毛宅二婶婆。他们两家糕饼做得多，原来桂花是糕饼的香料。桂花开得最茂盛的时候，不说乡闻十里，至少前后左右十几家邻居没有不进在桂花乡里的。桂花成熟时就应当摇，摇下来的桂花朵朵完整新鲜，如任它开过泄落在泥土里，尤其是被风雨吹落，那就湿漉漉的，香味也就差太多了。摇桂花对于我是一件大事儿，所以老是盯着母亲问，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吗？母亲说，还早呢，没开足，摇不下来的。可是母亲一看天空阴云密布，云脚长毛，就知道要做风水了，赶紧吩咐长工提前摇桂花。这下我可乐了，帮着在桂花树下铺灭电，帮着抱住桂花树使劲儿地摇，桂花纷纷落下来，落斗们满头满身，我就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母亲洗净双手，搓一搓桂花放在水晶盘中，送到佛堂供佛。父亲点上檀香，炉烟袅袅，两种香混合在一起，佛堂就像神仙世界。于是父亲诗兴大发，即使口占一绝，细细香风淡淡烟，静收桂子庆丰年，儿童解得摇花乐，花雨缤纷入梦甜。诗虽不见得高明，但在我心目当中，父亲确实是才高八斗，出口成诗呢。
1: 很多年之后，齐君到了台湾，走过人家围墙时，也曾闻到木樨的香味，一闻到就会引起乡愁。他曾写道，我们从大陆移植来此，生活上尽管早已适应， 而心情上又何曾一日忘怀于故乡的一事一物。水果蔬菜是家乡的甜，鸡鸭鱼肉是家乡的鲜，当然风景是家乡的美，月是故乡明。2001年，他终于回到故乡，尽管还没到桂子飘香的三秋时节，可人们恍如见到了桂花如雨纷落。渠西潘宅是齐军生活了12年的童年故园，经历岁月的风云变幻，那座中西相融的园林已经成了三溪中学现代化的教学楼。潘宅的主体建筑依然在，楼下是三溪中学的校史馆，楼上已经成了齐军文学馆。潘家故园曾经的清静雅致安宁的气质永远存在于齐军的散文。这里有威严的父亲，有仁慈的母亲，有灰汤粽的清香，有烂脚糖的香甜，有桂花糕的绵软，还有留着白胡子的外公，讲故事的阿荣伯，神仙似的童仙伯伯。
0: 当我们的外公回到山里，阿荣伯伯农忙的时候，我们就瞟住了童仙伯伯。可惜他太爱睡觉，又太爱看书，看着看着就躺在靠椅上呼呼大睡。哥哥蘸饱了毛笔，在他的两道浓眉毛上再描两道浓眉毛，又在他老花眼镜上涂了墨。童仙伯伯一觉醒来，睁眼一片漆黑，以为天还没亮，翻个身又睡了。阿荣伯伯对哥哥说，你不能趁一个人睡着的时候在他脸上画东西，因为睡着的人灵魂变成了一条虫，从鼻孔里爬出来，玩够了又从鼻孔里爬回去，你把他的脸描成另一个样子，虫虫认不得自己，就爬不回去，人就醒不过来了。他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孩看爷爷睡得好憨，一条小虫从鼻孔里爬出来，爬过一根稻草，爬在一对牛粪上大吃一顿，正想爬回来时，小孩恶作剧把那根稻草拿开了，虫虫爬不回来，很慌张的样子。爷爷也一直醒不过来，孩子也慌了，赶紧把稻草摆回去，虫虫才爬回来，爷爷才醒了。醒来后，爷爷告诉孙子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辛苦地走过一条独木桥，发现一堆如山高的红糖，我吃得好开心，回来时那条桥忽然不见了，好急，后来忽然又找到了，才沿着原路回来。我听了又好玩又担心，看着童仙伯伯的鼻孔，哪有虫虫爬进爬出呢？我一推他，他就醒了。我把阿荣伯伯讲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又呵呵的大笑说，你们不是说我是神仙伯伯吗？神仙睡觉不会变成一条虫的。我也咯咯的笑了，他又说，小春啊，别信什么灵魂的话，人就是人，困了就要睡觉，醒来就要说话、吃饭、玩耍、读书。我是读书人，我讲的呀都是书上的。
1: 童仙伯伯还教长春和小春各种做人的道理，他看长春太聪明太懂事，只怕福分太薄，结果一语成谶，长春在北平不治去世。送葬的路上，童仙伯伯一直牵着小春的手走高高低低的山路，在湍急的溪水边，童仙伯伯竟放开了他的手，鼓励他胆子大一点跨过去。小春十分害怕，以前都是哥哥拉自己过去的。童仙伯伯说，现在没有哥哥牵你了，你得自己走，路无论怎样高低不平，总得自己走的呀。小春擦干眼泪，慢慢跨过一块块岩石， 开始一个人走艰难的道路，再回头看童仙伯伯，他还是呆呆地站着，好像离小春很远很远。这之后的几十年，每当他独行踽踽，举步艰难时，抬头望去，恍惚中总觉得童仙伯伯还像从前一样远远地站在那儿。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倾听。

0: 齐君的散文是一本旧相册，每一张泛黄的旧相片里都是他梦魂萦绕的江南故乡，那里有他纯真的童年，还有善良宽容的亲友。隔着海峡和岁月遥望，泪滴化作思乡的烟抽。本期轻阅读翻开齐君散文集《桂花雨》，细数一花一木的温存，抚平怀乡思亲的哀愁。
1: 2001年10月，作家齐君回到故乡浙江温州，昔年的潘宅大小姐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妇了。回到出生地泽雅庙后村寻根探亲，他留下了“齐云山水秀，庙后乡情亲”的题词，对故乡的情，对乡亲的爱尽在其中了。故乡十二载童年时光，因为父母给予的爱，成了他心中永恒的念想与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2002年，电视剧《橘子红了》热播，原著小说的作者齐君也因此广为大陆观众所知。原本齐君一直想以追溯的方式写几篇小说，以纪念逝世的亲人长辈，其中一篇早已定好题目，就是《橘子红了》。小说中大伯和大妈的原型就是潘建宗与叶梦兰。小说中大伯把没有生育的大妈冷落在乡下菊园，自己带着二太太住在城里。现实生活中，齐君的父母也曾有过甜蜜的时光。这对夫妻本是表姐弟，十岁以前还在一起玩，定了亲就不再相见了。有一次，少女偷偷从门缝里看了一眼来拜年的未婚夫，穿青布袍，头发剃得青光光的，好傻好忠厚的样子。再有一次，少年要出门念书，来向未来岳父辞行，少女从窗纸洞里见到他还是青布袍，头戴法兰西的小绒帽，不忠不息的。他想笑，但想想少年一去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心里七上八下不是滋味。后来他对女儿说，他念书很好，不肯回来结婚是因为嫌自己比他大，长得又难看，又没念过多少书。洞房花烛时，新娘子低着头，从跳动的烛光里只看见他宝蓝狐皱的长袍下摆。他坐得四平八稳，双手平放在膝盖上，斯斯文文的，小时候的淘气样一点也没有了。母亲说，我真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因为丈夫求到功名，公婆都说儿媳妇八字好，母亲感叹道，年纪一天天大起来，越不在乎丈夫的功名，在乎的是他的举止神情，对我的一言一笑。你要知道，年少夫妻老来伴，老来肯死守最重要。我们那个时代没有自由恋爱，爱情发生在结婚以后，妻子看丈夫越看越深情，丈夫看妻子是不是这样就不一定了。然而齐君知道，在母亲的心里，父亲一直是他倾全部生命爱着的男子，他是那么羞怯，又是那么温柔地承受了父亲一度的热情，也无怨无义地容忍着他半生的冷落。
0: 农历的六月初旬，是乡间家家户户尝新的好日子。尝新就是新谷已经收成了，农家得做好几样好菜，谢了谷神，请大家来喝杯庆祝的喜酒，吃碗又香又甜的红米饭。酒席里最好吃的是四个大盘，一盘茄松，茄子切丝，裹了面粉鸡蛋油炸；一盘格子，一盘切得方方正正的西瓜，一盘拿烧酒浸过的杨梅。这四样东西差不多家家都相同。我爱酒， 又爱杨梅，啜着烧酒杨梅，下以茄松，剥剥格子，最后吃鲜甜的西瓜来解渴。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儿吗？所以哪一家请吃长兴酒，总是我做代表。父亲是懒得出门的，母亲又是这样不吃那样不尝的，我就乐得单身赴宴，吃得前仰后合的回家，宁可吃坏了肚子，又害母亲操一场心。我家搬到了杭州，萧山的杨梅也一样鲜甜，叶儿是椭圆的，颜色是粉红或白的，看起来远不及故乡的茶山梅漂亮。我因为胃病，已经不能多吃，更不能咽核了。母亲仍是在篓子里选出最大最好的几颗，留给父亲与我吃。星期天回家，我端了藤桌椅坐在院子里，母亲就把一碟子用盐水洗过的杨梅放在我面前，说：“小春，只吃十个，晚饭后再吃十个。”我一面坐着代数，一面把杨梅放在嘴里，慢慢的啜着甜汁儿。令人头疼的代数题一道也做不出，十个杨梅却在万分不舍的吃的情形下吃光了。母亲笑着端起剩下的说：“再吃一个，明天的代数就考个杨梅大的零分。”我也笑着，紫色的杨梅汁滴落在练习簿上。
1: 齐军喜好杨梅，父亲也十分爱吃。抗战第二年，他们回到故乡，父亲病了，因为患的是肺病与痔疮，这两种病都不宜吃杨梅。可是到了杨梅成熟的季节，他还是想吃，每次只能吃两个。母亲会把两个紫透的杨梅放在父亲心爱的水晶碟子里，另一只水晶碟子摆上几朵茉莉花与一只芝兰，一清早就叫齐军送去放在父亲枕边。父亲说：“你母亲爱花爱水果，可是她从来不带花，也不吃水果，只默默地培养着花儿开了，果子结了，她一生都是那么宁静淡泊。”齐军记得父亲说这话时，眼睛望着墙上他们母女的合照，好像有许多话要说。因为父亲卧病之初，树母请瞎子算命，说母亲的流年与父亲有冲克，两年中必须必不见面。树母信了，示意母亲不要去看父亲。父亲虽有千言万语想同母亲说，怎奈母亲执意以父亲的身体为重，不愿和他见面。于是父母之间都是由齐军来传递新曲。父亲临终前，母亲正端了那对水晶碟子的芝兰与杨梅跨上楼梯，他说服了犹豫不决的母亲去见父亲，但一切已经太晚，父亲只能以含泪的眼睛看着他们母女，嘴唇微微动了一下，没能开口，就溘然长逝。悲伤的母亲面临大变，勉强镇定，把父亲的双手平放在胸前，给他穿上袜子。小鸡上还摆着那两个水晶碟子，芝兰芬芳，杨梅紫亮，此情此景令齐军怆然泪下。多年以后，齐军把这对夫妻的往事写在了小说里，以忧伤又克制的笔调刻画了令人心酸无奈的旧时代婚姻。

0: 齐娟的散文是一本旧相册，每一张泛黄的旧相片里都是她梦魂萦绕的江南故乡，那里有她纯真的童年，还有善良宽容的亲友。隔着海峡和岁月遥望，泪滴化作思乡的烟抽。本期轻阅读翻开齐君散文集《桂花雨》，细数一花一木的温存，抚平怀乡思亲的哀愁。
1: 母亲叶梦兰是齐君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人，虽然读书不多，但他那朴素的教育影响了齐君的一生。他那并不鲜亮的衣着，他那首出了名的女工，他的训导与教诲一次次地出现在齐君的笔下。也许当时幼小的心灵并不能理解母亲的坚持，可是那朴实的教育却让他受用一生。齐君的故乡渠西有在喜宴上请姑娘作宴的风俗，而被请来做宴客的通常十分标致，年龄十四五岁已经定了亲，半年内就要做新媳妇儿的最合标准。齐君说自己小时候虽然塌鼻子斗鸡眼儿，年龄还没满十一岁，只因为父亲在杭州做过一任大官，他这位独养女儿就常常被请去做宴客了。令小齐君苦恼的是，自己每次做宴客穿的衣服总是没有别的姑娘华丽，别人有旗袍裙袄，还有最时髦的五彩闪光缎，头发上有桃红水绿的丝线，有的满头珠翠，而自己总是一件紫红铁鸡缎不香不滚的旗袍，那是母亲的嫁衣改的，改的又长又大，像苍蝇套在豆壳里，硬邦邦的。父亲曾给齐君寄过一顶紫红色的法兰西绒帽，小齐君说法兰西帽应该歪戴，可母亲说歪戴帽子不像大家闺秀，要他端端正正顶在头上。为了这顶帽子，他不止哭过一次，可是头上没有珠翠，不戴帽子光秃秃的就更难看了。好在父亲从北平回来，听他述说了委屈，马上带他进城，在一家最有名的裁缝铺里给他定做了一件旗袍。
0: 那是地方上一家大户娶儿媳妇，父亲也被邀请做特等贵宾，我们父女二人的两顶轿子一前一后往大门长驱直入，好不威风。坐筵时，父亲坐在新娘左手一席，另请四位年高德少的客人陪他，我坐在正中一席陪新娘，右手是新郎的父母与长亲。他们为了款待我父亲，那晚这三桌酒席特由八盘五赠为八盘八，这是我乡酒席的特点，就是八个冷盘当中上八道热菜，最后一道是莲子红枣汤，讨早生贵子的彩头。八个冷盘可说样样精彩，我乡吃酒的惯例是四角的冷盘都可以分成一份份给客人包了带回家，那是橘子、未剥开的格子、山楂糕、油炸各式点心，这些都是我平日最喜欢吃的东西。可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教养派头，那晚我一样也不拿，全部送给同桌姑娘的陪妈了。我在拿东西给人时，故意把右手中指高高翘起，让人家看到我的翡翠戒指，连新娘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我心中真是得意，又远远望一下高居上座的父亲，他只是衔着烟斗向我微笑，仿佛是说，现在你该满意了吧，这么时髦的服装，这么贵重的首饰。我不禁伸手摸摸胸前的大珠花，想起白兰花似的胡二小姐的姿容，心中仍不免埋怨母亲为何不早点把我打扮起来呢。 在新郎新娘拜堂以后，照例要拜谒宾客亲友，主人第一个请的就是我父亲。司仪一声高喊：“潘宅大老爷请上座。”我的精神亦为之一抖擞，知道不久就将轮到我了。果然在拜见平辈客人时，我就是第一个被唱名上前的。潘宅大小姐请，我就不像其他的姑娘们扭扭捏捏，我踏着湛红亮片的高跟鞋，以最雍容大方的步子走上大堂，接受了新人的三鞠躬礼，也回了三鞠躬礼。礼堂上雪亮如白昼的煤气灯光照耀着我白缎绣紫红梅花长及足背的旗袍，自觉摇曳生姿。管乐声中，我从容地走上去又走下来，两目平视，尽管手心冒着汗，却绝不露一丝慌张之色。我心里想，你们看看我该比旁的姑娘不同吧。可是尽管我对坐言发生浓厚的兴趣，母亲却不赞成父亲给我极力打扮。她认为女孩子家从小养成睥睨一切的虚荣心，长大后只有害了她，所以除了那一身豪华的礼服，她就没允许再给我做第二身。
1: 为此喜宴之后不久，潘家搬到了杭州，从此齐军再也没机会做宴了。十年后再回故乡，做宴的典礼已经没有了。很久以后，他不生怀念当初那一身白软缎绣梅花旗袍，但是他更怀念紫红铁鸡缎夹袍和那顶法兰西帽子，因为那一身行头正象征他又憨又傻的童年，尤其足以纪念他那节俭简朴的母亲。这个宽厚温柔又善良的女人没有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但她温而厉的教诲使齐军于长大成人中懂得许多为人处事之道，也更感佩她的人格的伟大。阿荣伯曾介绍阿水嫂来家里做女工，她的丈夫有病，家里日子又不好过，小齐军发现阿水嫂偷偷地把鸡蛋藏在稻草堆里，可是母亲却要她不许说出去，还要她把鸡蛋放回去。小齐军很不服气，还在鸡蛋上用铅笔做了记号。有一天阿水嫂从家里带来一篮蛋，说：“太太，你们的鸡下蛋少了，我养的新鸡下蛋特别补，给小姐吃。”那篮子蛋上并没有记号，后来齐军发现是寄住在家里的阿芳干的，他觉得对不住阿水嫂，就悄悄告诉了阿水嫂。阿水嫂说：“我也早看见那堆蛋了，太太不让我声张，太太真的是比菩萨还好。”夜里齐军又问母亲，他叹了口气说：“一个家和和气气最要紧，几个鸡蛋算得什么。”他又语重心长地教导女儿：“别人家的秘密事越少知道越好，万一无意中看到了也要包涵。”
0: 记得母亲给我一个福建漆的美丽木匣子，里面分三格，正好分别装铜元、角子和洋钱，匣子没有锁，我把它放在枕头边，每晚临睡时都要打开匣子，小心翼翼地数一遍有多少钱了。钱是母亲和长辈们给我买糖果玩具的，我舍不得花。铜元积满30枚，就像母亲换来一枚银角子，10枚银角子又换回一块大洋钱。雪亮的洋钱真好玩，我煞有介事的学着大人用两个指头夹着洋钱放在嘴唇边，呼嘟一吹，发出嘶的一声长音，然后叮叮当当的敲一阵，再放在匣子里。父亲笑我从小学做守财奴，长大了要不得。母亲却认为要养成我节俭积蓄的好习惯，便需从小做起。可是有一天晚上，当我打开匣子时， 我的十块大洋钱统统不翼而飞了。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捧着匣子在母亲面前直跺脚，喊着：我不要，我不要，我要你赔。母亲望着匣子，一脸的严肃，半晌她用手帕揩去我的眼泪，柔声地说：别哭，哭有什么用呢？是你自己不小心丢的，妈妈也不能陪你呀。我哭得越加凶了，把匣子扔在地上说：我不要了，统统不要了。我心疼的不是钱，而是那么多辛苦积蓄的日子。父亲笑着劝母亲就再给我十块银元，免得闹了。母亲却不肯，她说：我不让他觉得那么容易就可拿回他失去的东西。他既肯花那样多的日子耐心地节省起来，以后他还是应当那么做的。我听了他的话，似懂非懂，咬咬嘴唇皮，拾起地上的匣子，一声不响地走开了，心里恨恨地想：你不陪我，我就自己来，我将积得更快呢。果然我以后越加的省了，记不得有多久，十块大洋又积起来了。后来我发现，钱是我家一个长工的女儿偷的，我非常生气，母亲却把我拉在身边，轻轻地说：你不要声张，她很可怜，没有妈，不像你要什么有什么，你要对她更好些。幼小的我那时并不懂什么是同情怜悯，但我却是听从母亲的话，没有当众宣布他是贼。这段小小的往事今日给了我不少启示，我懂得积蓄的目的不仅是为钱，而是为培养勤俭有恒的美德。这种美德是不应当为小小的打击而捐弃的，而那偷窃或侵占旁人金钱的人必有其可悯恕的原因，我应当汲取母亲的话，以宽大的心原谅他。
1: 齐军的文字像一颗颗温润的琥珀，带着旧时光的静好，带着单纯干净的童真，也带着如烟似雾的乡愁。那些温柔沉静的文字构筑起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故乡，还有那些总也不肯忘怀的亲友，时代的齿轮，咬捏的伤痕，被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记忆如海潮一波一浪的涌来，被他细心采撷，秘密的，不动声色的织成一卷写给故乡的永恒诗篇。他曾受到的星星点点的关爱，从故乡的青山间流出，汇成清泉江水，最终奔流向生命的大海。好，今天的轻阅读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齐军的江南故园情，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约。

0: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1:57:53，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我们在2:00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 .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为您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也为您提供好听的流行歌曲，也为您提供您所需要的在生活上的一些常识，或者是您所需要知道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欢迎您随时给中国广播网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联络，我们也很希望听一听听众朋友给我们的节目上的建议、支持以及给我们的鼓励。我希望在收音机那边的听众朋友有空的话给我们电话，我们也很希望主持人或者我自己可以跟您在电话中谈一谈，也看看我们有需要哪一方面的节目需要再加强，或者是开一些新的节目在空中跟听众朋友相见。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下午时间，午安，欢迎收听两点整为您所提供的目前最新的股市以及在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在今天华尔街的股市，道琼在目前呢涨 276.62 51988.27 都在发，纳斯达克今天则下跌了 26.36 在25108.81 25108.81。 SP500 指数上涨 27.10 在 7435.40 7435.40 上涨 27.10。 罗素2000今天涨 8.15 在 2948.38 2948.38。 VIX 在今天跌了 0.66 在 18.04 18.04。 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华尔街所呈现的最新股价的消息。而油价方面，在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跌落了每桶在100美元以下，让非以科技股占主导地位的欧洲股市今天止稳而收红。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97.06 收在 10736 点。

TSE 100指数上涨97.06，收在10736.23。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335.88，335.88，收在25099.0，25099.0。巴黎歇息40指数上涨73.19，收在8372.28，这是巴黎歇息40指数上涨73.19，收在8372.28，这是在目前我们在华尔街所看到的股市最新情况。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来自在洛城方面的外电报道。美国人工智慧 AI 晶片巨擘辉达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启用了他的社群平台 X 账号，他今天发表第一则贴文，公开倡导前沿开源 AI 人工智慧模型跟闭源模型并行的两方面发展。财经新闻网站在今天相关的媒体都报道，黄仁勋在 X 发文附上了一封信，他说，这是我的第一则贴文，我要分享一封由辉达签署说明了开源模型为什么重要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指出， AI 人工智慧将改变每一个产业，为每一家公司提供动力，并且由每个国家共同打造。开源模型的强化安全性以及跟网络的安全会加速创新跟技术上的普及，并让各国具备自主。黄仁勋也提到，世界需要前沿的闭源型的模型，也需要前沿的开源模型。到目前为止，黄仁勋的 X 账号已经有20多万人追踪，并且在持续的加快的增加当中。来自在东京的消息，日本政府计划收紧外国人永住许可的审查标准，而根据在出入国在留管的管理厅公布的一项修订草案，也就是在日本的移民局方面的目前情况，未来申请人除了需要具备高于日本的家庭平均水准的年收入之外，而预估年金给付、日语本身的沟通的能力以及对日本制度的理解程度都将会纳入到一个审查的项目。朝日新闻在今天报道指出，现行的日本出入国管理以及难民认定的法规，申请永住许可需要符合素行善良、具备独立的维生的技能，以及要符合日本的在本国的利益，也就是需要有这三项的条件。而这次修订将重点强化后，尤其是后面两项的要件，这两项要件那就是第一个，你要能够自己自力更生，要能够维持自己的生计；第二个，你要符合日本本国的利益。这是目前如果你想要移民美国的话还很比较容易，但是移民到日本就会很大的困难。来自在洛杉矶的消息，美国人工智慧 AI 晶片巨擘辉达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已经启用了他的社群平台 X 账号，他今天发表了第一则的贴文，公开倡导前沿开源 AI 模型以及在闭源模型的两方面的并行发展。财经新闻网站在今天等相关的媒体都报道了黄仁勋在 X 发文，而且附上了一封信函，这是我的第一则贴文，我要分享一封由辉达签署说明开源模型为什么重要的一封信。他也指出了在人工智慧的未来改变

0: 遍每一项产业，也为每一家公司提供了动力，并且由每个国家共同的打造。而一个开源模型能强化它的安全性，以及在网络安全加速创新跟技术普及，让各国也具备自主能力。他也提到，世界需要前沿的闭源模型，也需要前沿的开源模型，也就是都需要开源跟闭源两种。到目前为止，黄仁勋的 X 账号有20多万人追踪，并且持续快速的在增加。来自韩国首尔的消息，韩国总统在今天的总统府政策室，他们的负责人金荣范在今天透露，总统李在明本周末将会访问美国旧金山，而且在此期间，日韩两国的半导体的制造商，包括了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宣布跟数家美国科技企业达成记忆体晶片大规模的长期供应合约。路透社报道，李在明将在今明两天访问旧金山，并预定和数位美国科技业的高层，包括了 NVIDIA、辉达，访问的是执行长黄仁勋和 OpenAI 的执行长阿特曼。李在明也将跟数位韩国企业界的领袖出席一场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峰会，包括了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 SK 海力士母公司 SK 集团的崔泰源，也包括了现代汽车 Honda， 他们的会长是郑义轩。金融范在媒体对记者们也表示，我们预期会有很多庞大而且意义重大的数字宣布，而且这将使得韩国、美国两国的科技和经济伙伴的关系会更为巩固。他也说，这一些国际的科技企业也将会相对宣布对人工智慧资料中心也将会进行一项策略性的投资。来自在今天伊斯兰马巴德的消息，巴基斯坦的军方今天表示，该国西北部发生了一件自杀攻击的炸弹事件，武装分子以载有炸药的车辆冲撞了一个安全的检查站，当场导致15人的死亡，死者包括政府人员，也包括了军警人员。法新社报道说，巴基斯坦军方媒体在今天发布了这项消息，15位英勇的国家子弟为国牺牲，也成为殉道者。死者包括12位军方人员、2位警察，还有一位是林业部的相关的官员。在今天，晶片大厂超维执行长苏姿峰在 Advance 人工智慧 AI 大会上指出了推论需求爆发，并亲自宣布了人工智慧 AI 机柜的系统 Helios 第一代的 CPU 的代号，而且这个 Venice 将会进入全面的量产，台厂供应链也因此受惠。超维新一代 GPU 和 CPU 是采取了台积电2纳米的制程打造。超维 AMD 人工智慧大会 AI 大会在旧金山举行，苏姿峰在主题演讲揭示了人工智慧 AI 未来的愿景以及最新产品的蓝图。而近期市场对人工智慧 AI 的有关的转风以及观望，苏姿峰都一再的强调了，目前人工智慧的发展还在非常非常早期的阶段，每个月，也就是每个 token， 他说的使用量在2年内会成长160倍。也就是说，他说人工智慧未来的发展呢是非常非常广泛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听众朋友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午间新闻。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沈东教授的新书，书的主题是周兰萍，书的主要书名只有两个字，叫做萍歌。周兰萍是谁呢？1950-60年代是台湾从战后荒芜里复苏更生的日子。音乐家周兰萍，他出生在1923年，在1971年去世。他生逢此时，他是流行歌曲电影音乐的一颗灼灼明星。周兰萍他是湖南湘乡人，寄籍在湖北武昌。1941年他进入重庆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第三期就读，毕业于国立音专，也就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他主修声乐，副修作曲。1948年12月他随军来台，来台之初他曾经演过电影话剧，担任过场记舞台总监。1952年12月他进入中国广播公司，担任叫做歌咏指导。年轻的周兰萍才华洋溢，来台几年就成了首屈一指的多产作曲家。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华语流行歌曲，像是《绿岛小夜曲》《美丽的宝岛》《春风春雨》《家在山那边》《愿嫁汉家郎》《灰熊 Kick》《傻瓜与野丫头》等等，几乎占据了民国40-50年代华语歌曲的半壁江山。除了流行歌曲，他还广泛涉足于电影、话剧、广播剧的配乐作曲，还有清唱剧、歌舞剧、国乐曲的创作。他的曲风偏向中国传统歌谣，特别是旋律优美，令人一听难忘。1962年他和四海唱片合作出版四海歌曲精华系列的唱片，第一集收入回响曲，创了30万张的销售佳绩。第二集收入绿岛小夜曲，也卖了20万张，是当时畅销而且长销的金曲。他的电影音乐作品超过百部，横跨国语片和台语片。国语片像水百宜之恋、英龙杰、龙三四之恋，台语片像是零头姐、红狗遛狗、有台湾，甚至台湾第一部布袋戏电影西游记也是由周兰萍负责配乐，炙手可热的程度被记者形容为台湾影圈中最笃定赚钱的人。1962年6月周兰萍被延揽到香港邵氏公司，短短十个月就以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扬眉吐气。1963年获得第十届亚洲影展、第二届金马奖最佳音乐，此后佳作名片源源而出，凤凰巢、花木兰、状元及第等黄梅调片，还有黑森林、山歌姻缘等歌唱片，另外有西施、十四女英豪等大部头的史诗片，而胡金铨拍的大醉侠、龙门客栈也是由周兰萍配乐的，兔丝花、寒烟翠，这是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是周兰萍创作电影音乐。他在1969-1970邓以水上人家、陆客与刀客连续赢得金马奖最佳音乐殊荣。不过事业上的意气风发换来的是身体长期透支。1971年5月17日周兰萍骤然辞世，享年只有49岁。他在世的时候金马奖办了8届，而他一个人囊括了3届最佳音乐奖，外加一座亚洲影展的最佳音乐，可谓成就非凡。在周兰萍所有的成就当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应该仍然是黄梅调电影《梁祝》。在这本书里，沈东也对于《梁祝》这部电影跟周兰萍他的作曲之间的关系做了非常详细的解说。我们可以从民国52年4月24日，那是《梁祝》在台北远东中国国都三家戏院上演，而一登场就气势不凡。第四天报纸就传了捷报，连日3月爆满，3天票房记录已经逼近50万大关。第五天报上出现了剧评，一片叫好之声，导演李翰祥成就不俗，祝英台乐蒂举手投足惹人好感，梁山伯、林波更是出色，情感把握收放自如，他的突出表现一鸣惊人，观众蜂拥而来，黄梅调响彻大街小巷。根据片商工会统计，
到5月14日，两柱上映满3周，全台北已经有将近30万人次看过这部电影，收入逼近350万，观众人数打破了之前林黛江山美人还有最高卖座记录，保持着那是洋片冰汉。据报载，台北市的人口当时100万人，除了1/3是不需买票入场的儿童之外，大人几乎2个人当中就已经有一个人去欣赏过这部影片。事实上梁祝热潮正芳心会爱，放映日期一延再延，直到6月24日终于下片。第二天片上在各报大大看中空前绝后的道谢道歉启事，不得已而下片，殊生遗憾。不算日后重映，这次梁祝总计播放62天，三家戏院每天各播5场，一共演了930场，但这统计数字只是台北一地，台湾省其他城镇后续播放的辉煌战果没有加进来。当时的电影只有少数几盘拷贝，各家戏院轮流播映，因此就有外部期待上片天天电吹拷贝的广告词。另外呢，梁祝旋风，我们看当时的报纸就是这股旋风横扫全台。5月19日台中开始上映梁祝，电影广告得意地说，台北狂漫2个多月放映天现人上映中，表示有办法先拿到了拷贝。其实才狂满了26天，片商吹牛数字膨胀了2倍。梁祝6月24日台北下片，其他城市才有机会一睹为快。据报载，宜兰罗东20天之内售票达到46000多张，而罗东镇的人口当时6万出头，宜兰礁溪的戏院唯恐观众被罗东戏院抢走，积极张贴大型广告，结果呢把梁山伯写错字，错别字写成了冉山伯，传为笑柄。台湾南部的屏东潮州乡下地方还轮不到上映，脑筋动得快的戏票黄牛沿门挨户兜揽村民，干嘛呢？包车送到屏东市去看电影，连车费带电影票的屏东半日游，大受乡下朋友的欢迎。嘉义7月18号才终于等到梁祝的拷贝，戏迷涌现，黄牛流窜，警局特别加派警察站岗维持秩序，增加了不少工作量。当地的警员自嘲，这叫做梁祝之灾。高雄冈山久等不到梁祝的拷贝，片商为了抢钱，就把李全熙导演的歌仔戏片《三匹银台》拿来放映，虽然张冠李戴，观众同样买单，片商抢赚了一笔。直到8月底，屏东潮州终于上演《梁祝》，台北到屏东潮州由4月到8月，《梁祝》旋风由台湾头吹到了台湾尾，黄梅调越唱越旺。根据民国52年12月片商工会的年度统计，梁祝卖座达到台币912万元，破了台湾有史以来当时电影卖座的记录，是当年西片第一名十届324万的将近3倍。由4月到6月2个月中，报纸每天都有梁祝广告，广告文宣也成为另外一种观看梁祝的方式。电影首日上映的时候，报上登了横跨全版的大幅广告，除了宣传获得亚洲影展4项金合奖的成就之外，更大致强调本片爆粉一场，特技镜头为国片从未见过，那就是哭粉时狂风大作，三破分头崩裂，英台投身而入的一幕，而黄梅调3个字印得小小的，显然片商不以为是宣传亮点。接下来梁祝卖座鼎盛，广告宣传渐上轨道，经常是在图片右侧加了一个方框，方框内就结合最新时事创意文宣，如同现在脸书至日更新。4月30日运动健将杨川广缔造了10项全能的世界纪录，举国欲有容焉。同一天梁祝的广告词是铁人杨川广10项运动创9000分世界纪录，是我国人自尊无上之光。梁祝电影6天3院破90万纪录，是我国片扬眉吐气之日。紧接着5月4日纪念五四运动，
梁祝也和新文学运动挂上了钩。广告说，五四运动为我国文坛开拓新的一页，梁祝电影为我国影坛放射光芒异彩。随着梁祝越来越轰动，报纸上的电影广告版面越做越小，只要一个方块表示电影仍然在上映就够了。但广告文字越来越丰富，包括屡破纪录的数字，以及著名学者徐副官、杨树凡等人名教授看后的感赞，把各方名流学者的意见择要刊登，成为最强而有力的广告词。这些电影广告几乎就是当时社会梁祝现象的缩影视窗。即使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即使台湾电影有这么多丰富的发展经验，当年梁山伯与祝英台所引起的这种热潮仍然是非常特殊的历史现象。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沈东教授的新书，由时报出版，书名叫做《平哥》，平指的就是周兰平，所以副标题是《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周兰平重要的作品是《狂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书里面，沈东这样告诉我们，《梁祝》这部电影全长129分钟，涵盖了34首插曲和几乎贯穿全剧的配乐，这样一部可称巨制的音乐作品，耗时多久完成呢？周兰平自己揭晓了答案，他说至于那部《梁祝》的黄梅调，周兰平配合不走漏消息的情况下，以一个月写完的，剧本是一段段送来，曲子是由送子观音起，一段段送去，直到最后才知道是梁祝影片，这完全属于一种思维的自然全用。周兰平一向以作曲快速闻名，但短短一个月之内竟然能够完成这么庞大的作品，可见他是不眠不休，全力以赴，在赶时间又不可以走漏消息的情况下，剧本还是一段段送来，作曲家除了人数共知的故事梗概，可能对编剧细节所知也不多，甚至编剧群都没有能够确定细节。不过记者说直到最后才知道是梁祝影片，这过甚其词。试想创作的第一段送子观音，那就是十八相送当中的第五首，送子观音堂中坐，金童玉女列两旁，歌词当中就有梁兄歌了，怎么会不知道是为梁祝作曲呢？只是电影的全貌确实没有办法一开始就掌握，然而作曲家如何在一知半解的情况底下铺陈情感，把它发而为旋律，并且在感情跟音乐表现上前后衔接，这是极大的挑战。那一个月完成，这应该是初稿，后续还有许多细部修改调整。梁祝全片拍摄时间大概也只有3个月。沈东曾经陪同周兰平的女儿周扬明实地参访邵氏公司清水湾旧影城，在大录音间的对面越过短短走廊有一间小办公室，据说当年周兰平在录音的时候，周文怀先生他坐镇在小办公室，李汉祥导演不时来去，三人密集讨论音乐跟影像的配合细节。无论如何，一个月时间完成初稿，一方面可见周兰平赌上了他的前途，全力以赴的拼劲，二方面全力以赴投入创作，才无暇理会外界对于复杂局势的流言蜚语，维持专注纯粹的心情，精诚所至，也才有思维的自然全用，这样流畅创作，这其实是梁祝黄梅调成功的基础。那李汉祥曾经对周兰平黄梅调作品有这样的点评，记者写着李汉祥来电话说周兰平的黄梅调是南腔北调，命令马上停止收音，声音之大到了所有人都听得见的地步，虽然就黄梅调的形式来说有点离经叛道，但曲子是越听越好听。这两段访谈相去数年，记录的都是李汉祥周兰平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李汉祥不满意周兰平作品的往事，虽然是周兰平转述，不过可以看出李汉祥的看法。周兰平自己承认对黄梅调所知有限，好不容易获得导演李汉祥的肯定，他在梁祝上就用这样的原则，那就是南腔北调兼容并蓄，离经叛道，突破传统。那报纸的专访有了这样一段过程，说李汉祥找了许多蓝梅调的参考书籍和资料给周兰平研究，并且启用周兰平为梁祝的配乐，于是周兰平不眠不休工作，大量吸收中国各地民谣的形式作为他改良黄梅调的素材。据姚凤盘所述，周兰平认为黄梅调对感情表达喜怒哀乐有最明朗的旋律表情，但他希望自由发展，不愿像黄梅戏那样的呆板，所以就在梁祝当中加入了京剧、昆剧、越剧甚至艺术歌曲的作曲技巧。这些叙述清楚显示周兰平
是刻意吸纳中国民谣和传统音乐进入到黄梅调里，他笔下的黄梅调因而更为丰富华丽，也变化多端。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一般人并没有黄梅调的概念，这里记者所说的黄梅调指的是发源于湖北、安徽、江西交界地区农村的黄梅戏，而不是香港从李汉祥拍摄貂蝉、江山美人之后所流行的那种黄梅调。而周来平到底吸纳了什么传统音乐元素，也就是书里面沈龙教授他所要探索的。他引用戏曲大家于大刚他的文章来讲黄梅调，他说颇有人否定黄梅调的价值，我个人对黄梅调并没有偏爱，但是在理论上观念的澄清是必要的。黄梅调本来只是民歌的一种，民歌是音乐的源泉，被采用作为戏曲音乐是中国戏曲家一向的作风。杂曲来自民歌，在中国音乐史上杂曲和戏曲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明代的杂曲像山坡羊、祝英飞等都被剧曲家普遍的采作戏曲音乐。伟大的音乐家魏良辅收集了当时各种杂曲跟剧曲，施以艺术加工，就创造出昆曲不朽的地位。从梁祝七仙女到状元及第，都可以看出李汉祥和周兰平就是不断的致力于多方面的吸收各种地方杂曲，丰富歌唱音乐，在统一的风格下扩张了剧曲表达情感思想的功能，以丰富的民间音乐语言来给戏曲服务，仍然不失为发展中国电影艺术的途径之一。于大刚这篇文章发表在1964年《状元及第》上映之后，当时周兰平作曲的《梁祝》《花木兰》《凤凰巢》等片都已经广泛的流行。在这里于大刚简明扼要陈述了以民歌杂曲为源头活水的中国剧曲发展，他以元杂剧吸收了周公调，民戏曲采用山坡羊、祝云飞还有魏良辅、庞搜广纳，终于造就昆曲作为例子，委婉表达了支持周兰平的态度。于大刚他所论其实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中人所共知及其前世的道理，他以古为证，试图提醒若干批评者，今日黄梅调的发展跟元明戏曲殊无二致。他的论述不但确立了黄梅调这种被人家以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歌俗曲登上电影大荧幕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也为周兰平这种吸纳民间音乐元素的做法背书，并且期待周兰平跟李汉祥两个人在统一的风格下丰富歌唱音乐，扩张剧曲表达感情思想的功能，以追求中国电影艺术的新途径。李新导演是周兰平的老友，他评价周兰平的电影音乐，他说在资源极不充足的年代，他还是努力把音乐铺得很满，他的黄梅调音乐和别人不同，他是乐中有戏。李新导演以一个满字来概括周兰平的电影音乐，这是一字之褒。以及从整部电影来看，周兰平习惯让音乐在电影当中出现较长时间。李行最早开始当导演第一部片子是《王哥柳哥游台湾》，那也是周兰平的配乐。这部电影当中王狗遛狗四处游历，许多段落只有风景没有对白，这个时候配乐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就正好给了周兰平大显身手的机会。但电影也有无声胜有声的场景，音乐的出现有的时候有可能喧宾夺主。黄梅调电影是原初戏曲的歌唱片，音乐唯恐不多，李汉祥导演的视觉营构也像是以华丽壮美著称，更需要丰富的听觉才能够相得益彰。因此周兰平的满这种作曲的习性在一般的电影当中未必合适，但正好符合了梁祝的需求。其实李行所谓的满指的只是音乐时间的长度出现的频率，但满这个字还可以包括旋律的繁复、乐器的多样、肢体的丰厚，还有南腔北调的取用，都有助于形成满的印象。由歌曲来看，由于黄梅戏的旋律朴素单纯，
周兰平经常用大量的随腔伴奏填补歌词末字的拖腔和乐句的空白，例如在梁祝当中，两地相思一开头朝思量暮思量有大量的随腔伴奏，造成了旋律的慢。因为周兰平刻意求慢，所以梁祝片中没有音乐的段落不多，也因为如此让李行的另外一句评语乐中有戏得以实现。例如开头远山含笑那一段，林波饰演的梁山伯初次登场，他由树林当中穿花拂柳依里而来，笛声悠扬与扬琴相互应答，乐声由远而近疏徐婉转，显示了空间的幽深还有道路的曲折。这次插曲两分钟，前奏超过30秒，以层层推进的音乐酝酿出足够的情感跟期待，等着凌波上了竹桥，以冉冉凌云之姿破空唱出远山含笑四个字，观众立刻爆出满堂彩。另外一个例子是电影《凤凰巢》的尾曲，全家团聚之际大合唱唱出默剧春满乾坤福满门，福满门重复3遍就为全剧画下了饱满的句点。但周兰平还继续写了8小节的尾声，越翻越高的旋律加上锣鼓铿锵，将喜庆团圆的气氛推展到极致，他才罢休。这是周兰平之所以那么样成功，他在梁祝还有其他的这些音乐电影当中，他的配乐经过沈东教授分析之后能够提点我们，让我们了解的秘诀。这本书的书名是《评歌：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一定跟我一样，喜欢呢在最累的时候啊，哎，今天心情也不是很好，那么你就会说，哎，去用热水泡泡脚。的确，这也是呢我们华人最传统的让自己舒缓，把自己的心情放开来，把自己的压力放下去。这就是呢去搬一盆热水，然后呢坐在电视机前面，一边看看电视，要不然听听音乐，要不然呢拿本小说看，把双脚泡在热水里面。这样的一个最好的休息方式是让我们呢放松全身的一个最基本最便宜也是大家都熟能生巧的一个给自己的自我疗愈的最好方式。它能够让我们的肩颈酸痛僵硬可以因为把一双脚泡在热水里面而得到了舒缓。所以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讲这一篇文章。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了解把双脚泡在热水里头特别可以舒缓你的紧张的心情，也舒缓你一天的劳累，甚至呢它可以让你的肩颈的酸痛跟僵硬都会得到了一个改变。在医疗人员关心大家的健康，他们自己很多忙碌的人呢也会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状态，所以很多工作紧张的人，什么药剂师啦或者是护理人员啦，他们都会有肩颈酸痛的毛病，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在卖东西的人，比方说你是站在百货公司门口啦招呼人啦，或者你是做柜台的人，在大百货公司里面你是某一个这个做柜台方面的人，比方说卖化妆品的人，不管怎么样，这种人呢他们经常是站在他工作的地方，他必须要站在那里去跟公众人员来接触，所以呢这种职业病呢就是他的肩颈会容易酸痛，一天站下来不但肩颈酸痛，他两脚都会麻木，甚至他的这个热水要泡下去的时候特别感觉到他的这个膝盖的地方啦，还有大腿骨的地方啦，或者是脚踝的地方啦，都马上啊会感觉到获得了舒畅的这种舒缓的感觉。而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一天呢你都是很紧张，全身的肌肉呢都是绷得紧紧的，那么好不容易坐下来好像瘫在那个地方了，因为热水呢可以让你得到了这种舒缓。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我今天这篇文章一开始讲到说，当你有肩颈的酸痛，然后你把两脚往热水里面一放，你觉得特别舒服，特别的感觉有一种很好像放松了啊，全身这个都七经八脉都已经走通了，这就是呢因为呢热水的这个舒缓让你的身体的神经呢得到了一种舒缓。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而你呢不是坐在那儿，而是你是一个店员，百货公司啦或者你是在某些地方是站着上班的人，一天下来八个小时，的确这个肩颈的酸痛还有脚跟你的这个包括你的臀骨的地方，包括你的双腿的地方，你都会觉得呢一天站下来是非常非常让人感觉到这个生不如死。所以在这呢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来 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告诉大家，你可以在回到家的时候呢，让你自己因为懂得来缓解你的这一天的紧张，那么让你自己泡热水，抬脚泡热水可以获得舒缓，也让你因为泡在热水里面的双脚会慢慢的放松了你的肩颈的酸痛跟僵硬。另外最记得的就是要告诉大家要补充维生素 C 还有 Omega 3， Omega 就是 Omega， 再说一次 Omega， 3就是三，要补充维生素 C 啊，还有 Omega 3， 而这两样东西呢都能够守护你的心血管，能够维持你的大脑。那么另外呢，肩颈的酸痛呢，因为它是肌肉的关系，所以呢我会告诉大家，如果家里有人可以帮你按摩，那么你可以做一点按摩的动作。那么再其次呢，就是大家自己做一点运动。怎么讲呢？比方说你站了一天，你的大腿小腿都很不舒服，这时候呢你可以让自己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让你的肌肉继续的动一动，而不是站着，站着是死的，可是当你的腿去驱动的时候呢，它会把肌肉呢开始舒缓。还有一个动作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因为你站了一天，你会觉得大腿小腿都很肿胀，躺下来，躺下来之后呢把你的两腿伸起来，然后呢你在空中呢轻轻的去转动你的双腿前后上下，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你的双腿的肌肉放松，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把热水放在你的脚底下，坐下来，然后把两脚放在热水里面，让这个热水从你的脚掌向上延伸。有些人放的水比较热啊，有时候泡一泡还居然会泡出热汗来，有些人呢就干脆不只是泡脚，就干脆坐到浴缸里面，这个一坐浴缸呢，他是坐在浴缸里头，就从腰以下就在这个热水里面，这也是缓解你的肩颈酸痛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总而言之呢，肩颈的酸痛包括你的这个腰跟你的肩膀的酸痛呢，还有你的这个脊椎的酸痛呢，都是因为你的紧张一生在这个一天里面啊，你整个人都是全身的肌肉是紧绷的状态，因为人要撑在那嘛，要不然你就瘫在那个沙发上了，对不对？所以呢你长时间的肩颈酸痛的僵硬，在回到家以后呢，最好就是泡热水可以让你舒缓。如果你想躺在浴缸里面也很好，不过浴缸躺容易冷啊，不要着凉。那么在这个帮助自己的血液的循环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一天站在那，若你作为一个店员或者运动员，那么你觉得大腿是特别特别的辛苦，所以呢你回到家最好把脚要抬高，让血液从脚尖向下啊，能够流下来，然后呢让你呢在浴缸里面啊，你水要热一点哈，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血管会因为它的暖而增加血液的循环，然后呢最好呢把自己的头仰下来啊，放在这个浴缸边上，把腿呢稍微抬高一点，放在浴池旁边，这样子的话让你的血液循环呢，让你的双脚肌肉呢都能够舒缓，这能够立即把你的这个肩颈会放松，把脚抬高泡热水就得到了一个 relax， 就是放松了。永远要记得这个不要穿太尖的鞋子啊，太尖的鞋子会影响你的脚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尽可能的，如果你上班的时候呢，尽可能穿运动鞋，越宽大越好，脚底呢如果有厚的是能够穿上厚的袜子，而且这个很多运动鞋呢它都是下面是橡胶的，都会比较软一点，所以呢千万不要去穿窄脚的然后又是高高的这个 高跟鞋那是非常不好的，对你的脚部血液的循环，尤其是若你又是站立要走，那么就会很辛苦。如果你今天的工作需要你要站立要走，有的人是在百货公司要走来走去，那么我建议大家穿粗跟的高跟鞋。粗跟的高跟鞋不说，你的高跟鞋的鞋底呢垫上一层软软的海绵，这样子会帮助你的脚呢不至于太僵硬的处在那儿。好，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亲身的经验告诉大家。回到家当然能够抬脚泡热水舒缓了你的这个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守护你的心血管，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吃 Omega 3， 要补充维生素 C。 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多吃点菠菜，吃跟铁质有关的东西，那么当然跟血液跟铁质有关的东西就是希望大家多吃点牛肉，可以用胡萝卜煮牛肉汤胡萝卜煮牛肉汤，还有呢吃跟铁质有关的蔬菜食物都最好。最重要的肩颈的僵硬呢是要让自己不紧张，有些人呢常常会不自觉的紧张，结果呢就搞成肩颈的僵硬。那么肩颈不僵硬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记住，你在这个桌子前面趴得太久写东西啦，或者是你做什么事，那么记住每40分钟50分钟站起来晃一晃，扭扭身体啊，弯弯腰啊，蹲蹲腿啊，就是让自己保持一个轻运动的状态。因为人呢坐久了，你的筋骨会撑在那儿，会很不舒服，肌肉会撑在那儿也不舒服，那么你不如站起来动动腿动动脚，弯弯腰转转身，让自己有一点动作，不要怕，最重要就是让自己有动作，因为有动作你的肌肉会有所松弛，这个松弛最最重要，因为你长时间的坐在那一个动作，你会肌肉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不舒服。所以呢肩颈的酸痛僵硬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站起来要运动要走，然后呢回到家呢你可以用泡热水弄盆水泡在你的脚上，让血液会循环，泡热水最重要的就是血液的循环。而如果你是在办公室里头坐久了你不舒服，那么大家可以站起来，然后我告诉大家一个最好的柔软体操呢，就是你扶着墙壁把腿抬起来，前后摆动你的双腿，左右前后摆动，因为这样子的话会让你的下肢的血液会循环会流动，而因此呢可以带动你的身体的循环，会让你的肌肉不会酸痛，血液循环呢会很正常，而也会进入到心脏，让你的整个身体的感觉呢是热的。所以回到家最好就是泡热水在浴缸里面还可以把腿抬起来，可是如果在办公室你不可能端一盆热水来泡吧。好，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会告诉大家在办公室给自己准备一双软鞋不要再挤在高跟鞋里面，这第一个。第二个，当你真正的觉得腰酸背痛的时候呢要站起来，然后呢要走动，要弯腰走动，而且做一点轻便的体操这个体操会让你的身体会肌肉放松会舒缓，然后呢因为它舒缓之后血液会循环，会把这个酸痛的这个身体的废物呢会带走。所以告诉大家在办公室里面不要一坐八个小时不动也不要头一直看着电视在那边打字不动，最好呢每半个小时让自己站起来走个五分钟。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

0: 民而设立的。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广播的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东北相声名家名作。那么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施圣杰先生的父亲施世元先生。那么施圣杰老师呢，是生在天津，因为父母落脚在了黑龙江哈尔滨，后来呢他也从天津到那里生活了。关于施世元先生的情况，我找到了一份珍贵的录音，这是2015年我们采访施圣杰先生的时候，他谈到了他的父亲施世元先生和搭档刘佑山先生的情况。
2: 因为我老说我是哈尔滨，我是黑龙江，我是老知青，实际上呢我是天津人，我的祖籍呢是在杨村，我父亲呢在杨村生的，我呢是在天津，在天津的南市。我小的时候啊，我就记得当时搬了好几次家，先是仁德里电灯房，后来又是在公鱼茶社，后来又听说在钱德庄地道外鸟舍三不管，反正最后我记事儿的时候啊，是我记得是在天津的南市，南市的商场胡同。长到六岁五九年到了东北。所以我是纯正的天津人。
0: 其实刚才施先生说的这几个地点啊，这几个地方，在很多相声作品当中也能够听得到，
3: 对，有体现。
0: 其实我们熟悉施先生的人也知道，施先生出在一个世家。
2: 是的，
3: 对。
2: 我的父母啊都是相声演员，我的爸爸呢叫施世元，他师从于西醒生。好多人不知道西醒生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老一辈艺术家。我妈妈呢师从的是余春明，艺名呢叫小北光，应该说是名师。我呢小的时候在这环境里一点点长大的，对相声艺术啊是耳濡目染，所以特别喜欢，可以这么说，我身上流的是相声的血。
1: 刚才说到施先生的父亲施世元先生，我们也特地找到了一段施老先生当年的珍贵的录音。
2: 我想借这个机会，给我个机会好吧，我介绍一下他这个捧哏的。
3: 太好了。
2: 这个捧哏的先生叫刘佑山。
3: 没错。
2: 我们现在好多相声观众啊和听众啊了解相声都是从侯宝林、马三立和后来这些我们这些中青年相声演员开始了解的。实际上相声还有一个门派叫冯家门的相声。冯家门的相声应该说在中国相声艺术因为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他们的功劳不可泯灭。应该是也是应该说功成名就。冯家门他离开北京比较早，在20年代他们就到了东北了。他们的应该说冯家门领军，为什么叫冯家门呢？领军人物是冯坤志。冯坤志的儿子叫冯振生，冯振生的儿子叫冯大全。冯家门的相声啊，应该说按现在的话讲叫与时俱进的相声。这个刘佑山呢就是冯家门的相声演员。他的师傅是冯振生。所以一会儿您听这个录音的时候，您会发现刘先生的捧哏不温不火，特别朴实，特别真挚，所以他跟我爸爸配合默契。我爸爸生前他们俩合作了好多段子，但是很遗憾呢，十年浩劫的时候都给销毁了。你们能保留这一段应该说功德无量。
0: 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施世元先生、刘佑山先生合说的评剧杂谈。
4: 八百是这个快板，
5: 一
4: 个这个快一个
5: 春郎啊，
4: 你说这个

0: 平息呀、啊！
1: 哭诉诉，
0: 啊，哭了，
1: 泪珠儿就往腮下边滚，
0: 有意思啊！
1: 别呆呆，目、不转睛，眼看着仇人，
0: 仇人。
1: 咱二人
0: 啊，怎么样？
1: 血雨投降，
0: 嗯、
1: 啊，情有挂半载。
0: 哎，不错。
1: 露娜你呀、
0: 啊，啊，
1: 当做了猎吧，
0: 猎、啊、吧，
1: 静如宾。
0: 别唱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我唱两句啊，你就应当把我拦下。你打算让我把这一出唱完了，那哪成啊？
0: 行，唱的还真有意思。
1: 您别说了，唱的真好，得说是评剧演员。
0: 那是当然了，
1: 人家的条件好，
0: 哎，
1: 嗓子好，
0: 不错，
1: 注意保养嗓子。
0: 您听听，
1: 不吃咸的，不吃辣的，
0: 保养定好啊。
1: 老怕嗓子受了损失，
0: 哎，
1: 吃东西都加小心。
0: 怎么？
1: 老怕嗓子受了损失。
0: 哦，您说，
1: 吃蛋糕都拿白开水把泡碎了吃。
0: 这是干嘛呢？
1: 怕拉着嗓子。
0: 呵，
1: 吃大米饭
0: 啊，
1: 把那大米粒两头那尖儿都拿剪子绞去。
0: 那大米都没了。
1: 那个嗓子多细呀、
0: 啊！啊，
1: 吃面条一根根往里边抽着吃。
0: 嗨，
1: 像咱俩的嗓子
0: 怎么样？
1: 那么大的馒头
0: 啊，
1: 俩俩往里扔。
0: 嚯、哦，像话吗你这？
1: 评剧演员不但嗓子好
0: 啊，
1: 扮出戏来也好看
0: 漂亮，
1: 曲线美，
0: 您听听，
1: 可以说是杨柳细腰。
0: 嘿，
1: 咱俩是杨柳
0: 细腰，
1: 牛腰
0: 啊，牛腰。对了，更粗着，
1: 从哪一方面也比不了评剧演员。
0: 对对对，
1: 就拿全国著名的评剧演员小白玉霜同志来说
0: 啊，
1: 演的那出小女婿多好，
0: 嘿，
1: 颇受欢迎。
0: 太好了
1: 啊，小白玉霜同志把剧中人杨香嫂刻画的非常真实。
0: 好、
1: 哦，这个剧本写的也好。
0: 哎，
1: 解放以后像这样新评戏啊，那不只是一出，
0: 太多了，
1: 可以说是数不胜尽。
0: 不假，
1: 像什么刘巧儿啊，
0: 您听听，
1: 白毛女啊，
0: 哎，
1: 小二婚结黑呀、啊，
0: 哎，小二婚结
1: 啊，
0: 小二婚结黑，这什么戏啊？
1: 不是有那么一出吗？
0: 什么呀？
1: 那叫
0: 小二黑结黑。
1: 哎，
0: 我也错了。你呀、啊，你练我全都绕回来了，你。
1: 小二黑结婚，
0: 哎，
1: 南京路上跑八连，
0: 对，
1: 八枪头，
0: 听听，
1: 两块六，
0: 嘿，
1: 现在写出来的千万不要忘记，
0: 新的，
1: 还有一出叫什么？你二嫂改嫁，
0: 哎，我二嫂，
1: 没有，
0: 我二嫂改嫁，
1: 不是有这么一出吗？
0: 那叫李二嫂改嫁，
1: 反正是太多了吧？
0: 哎，
1: 这个新评剧那是丰富的节目，有的是，
0: 太多了，
1: 内容也好，
0: 那就甭了，
1: 唱腔也好听。
0: 对，
1: 可是解放以后，
0: 嗯，
1: 旧社会不叫评剧，
0: 叫什么？
1: 叫唠子，
0: 唠子
1: 又叫蹦蹦戏。
0: 哦，
1: 正字叫半班戏。
0: 哎，怎么叫半班戏？
1: 它里边没有武生，没有老生，没有花脸
0: 啊、哦，
1: 就卖小生跟花旦两个演员。
0: 对对对，
1: 这个唱腔不但不好听
0: 啊，
1: 乐器伴奏也很简单。
0: 什么乐器？
1: 就用一个唢呐。
0: 对，就是一个喇叭。
1: 演员唱一句，喇叭出一声。
0: 嗯，
1: 可喇叭的声音超过演员的唱腔。
0: 不错，
1: 旧戏不有出叫老妈开房
0: 啊，
1: 唱出那个调非常难听。
0: 你学学，
1: 小老妈在上房啊，烦躁尘土吧您呢、啊。再听那喇叭
0: 啊，
1: 哎啦哒哩哒哩哒啦哒哩哒啦哒，
0: 这玩命呢这儿啊！
1: 烦躁了东岸屋啊，照在西屋吧您呢、啊。
0: 哎，
1: 白打扫，
0: 怎么了？
1: 打扫完了东屋
0: 啊，
1: 全到这西屋了。
0: 哦，全到这屋了。不对，
1: 嗯，
0: 人家说来到了西屋，
1: 可是观众听起来很模糊。
0: 哦，听不明白。
1: 旧戏像这样模糊的词句也不只是一出，
0: 还有啊，
1: 也有很多。
0: 您说说，
1: 咱们举一出，
0: 哎，
1: 也作为参考。
0: 好，
1: 二美多夫这出戏您看过没有？
0: 二美多夫啊，看过。小红找大红嘛。
1: 对，小红到花园里没找着大红，看见芭蕉树上绑着公子叫董良才。
0: 对，
1: 结果这小红嫁给他。
0: 哎，
1: 可是那小姐呢也嫁给董良才了。
0: 啊，
1: 你说这出戏说明什么？
0: 就是啊，
1: 是说那小姐大仁大义啊，还是说小红见义勇为？
0: 嗯，
1: 还是说董良才那小子走贼运？
0: 哦，贼运
1: 他一个人弄两个媳妇儿。
0: 是啊，
1: 宣扬一夫多妻制。
0: 对，
1: 从内容上来说是荒诞。
0: 嗯，
1: 从唱词上来说听不懂。
0: 听不懂
1: 就是小红夸董良才长得怎么漂亮，这段唱词。
0: 是啊，
1: 我记得我从16岁就听这出戏
0: 啊，
1: 我已经听了20几年了
0: 啊，
1: 这段唱词盯现在我还没弄清楚，
0: 没听懂，
1: 第一句我就不太懂，
0: 你学学。
1: 有小红细细的留神儿
0: 啊，
1: 细细的留神儿，
0: 哎，
1: 这个字写出来念什么？
0: 念神，
1: 这就对了。
0: 嗯，
1: 说闲话也得说神，
0: 就是
1: 对方他喜欢听，
0: 是吗？
1: 啊，刘先生，老没见，
0: 哎，可不，
1: 看您的精神多好啊！
0: 啊，精神不错，
1: 没事吗？
0: 哎，没什么事，
1: 回见。
0: 啊，您呢？
1: 你就高兴，
0: 神
1: 要说神儿，你就不爱听。
0: 哦，一个样，
1: 来来来，
0: 来吧，
1: 我看老刘啊，
0: 可不是我，
1: 几天没见，
0: 可不是，
1: 看你这神儿，
0: 哎，你看你的德，我这神儿啊。
1: 不爱听门，
0: 嗯，
1: 他唱神儿，
0: 对，
1: 细细的留神儿，从上下打量那个背黑膀的人儿，大大的两个眼儿，弯弯的两道门儿，
0: 嗯，
1: 这不是眼眉吗？
0: 是啊，
1: 他唱门儿，
0: 门儿。
1: 这地方是门儿 啊这要贴上对子还怎么走道呢？雪白的呀，小脸蛋儿，人家没有一个马子儿。
0: 哎，
1: 他说董良才呀，没有一个马子，
0: 长得好看，
1: 要有都是五个一摞
0: 一摞。
1: 一夸奖这个岁数，我更听不明白了。
0: 怎么唱呢？
1: 看吧，年纪儿。满不过14、15、15、16、17、18、19、20，20浪当岁儿，
0: 他没准岁数啊，到底是多大呀？
1: 他这户口怎么报的？我都纳闷。
0: 就是啊，
1: 像咱们这省市
0: 啊，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44，
1: 一句话不就完了？
0: 解决问题。
1: 要像他那么回答
0: 啊，
1: 这个户籍员多大的本事，一天最多能查两件？
0: 怎么？
1: 他麻烦了。
0: 你来来，
1: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14、15，
0: 嗯，
1: 不像啊，
2: 哦，15、16、17，
1: 到底多大？
2: 17、18、19，
0: 嗯，
1: 你说准了，20郎当岁呢，
0: 不像话，
1: 到底是20几啊？
0: 20郎当岁啊！
1: 究竟这董良才长得什么模样
0: 啊？
1: 从唱词上也没把他定下来，
0: 他怎么唱呢？
1: 他好像终南山上含香籽儿，那个手中啊缺少一个花篮子儿，又好像东边老祖下了界，他背后缺少宝剑一根儿，又好像金掌木掌哪吒三位太子儿，在这足下缺少一个风火轮儿，
0: 四不像的这人。我什么模样？
1: 究竟什么模样不知道，
0: 没唱出来。
1: 使我最难懂的是就是末尾这一句，
0: 怎么唱呢？
1: 他的爹妈必是长的胆儿啊。
0: 什么叫胆儿啊？他长的胆儿，
1: 我什么叫胆儿？
0: 就是啊，
1: 后来我仔细研究一下
0: 啊，
1: 这个小红非是山东人不可。
0: 你怎么知道？
1: 这个得就是好看
0: 啊，
1: 哦！你看你这小小子长得跟得似的，
0: 他跑我这儿来了，你啊！
1: 你说这个词谁听得明白？
0: 对对，
1: 不但内容不好，而且唱词也不固定。光为了赶折就是水词儿，
0: 可不是吗？哎，要叫你这么说，过去那个旧评戏没有好的，
1: 也不能这样说
0: 啊。
1: 如果说旧戏一点好的地方也没有
0: 啊，
1: 那咱们就不挖掘整理传统剧目，
0: 这是实话，
1: 那是我们老先生留下的遗产。
0: 哎，
1: 我不是提倡旧戏，
0: 嗯，
1: 而是咱们分析这个东西。
0: 嗯，
1: 我们说传统的东西在唱腔上有好的地方，应当继承下来。
0: 对对对，
1: 在音乐伴奏上好的地方，我们应当把它继承下来，
0: 这是实话，
1: 对不对？
0: 哎
1: 哎，不足之处可以加以改进，
0: 嗯，
1: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吗？
0: 哎
1: 哎，咱们再举一出旧戏，咱们研究研究。
0: 您说说，
1: 有一出《海棠红》，您听过没有？
0: 啊，对了，看过，过去上过荧幕。
1: 对，《海棠红》这出戏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在他的唱腔上和他的音乐伴奏上，有些个地方值得我们吸取。
0: 哦，
1: 哎，
2: 我们把它继承下来，再加以改进，就是好的东西。
1: 对对对，
2: 同样说这个剧本写的比较好。
1: 怎么
2: 在旧社会就上演这出戏？
1: 是啊，
2: 海棠红本人就是个唱戏
1: 哦，就是作艺的。
2: 她的丈夫吃喝嫖赌抽白面是无所不为。
1: 您听听，
2: 就指着海棠红唱戏挣钱养活着他。
1: 对，
2: 有一天海棠红在舞台上演戏，有个大官看他的戏，把他看上了。第二天打发当差的下了个条子，把他叫到官府去唱，
1: 上他那儿去唱。
2: 唱完了戏不让走，
1: 干什么？
2: 留他那儿过夜。
1: 您听听，
2: 晚上让他陪着那官打牌。在打牌时候，这官拿这手一摸海棠红这手，海棠红搂圆了，给那官一嘴巴。
1: 能白打吗？
2: 那能白打吗？
1: 是啊，
2: 就说作者这个笔法写得好，是在这个斗争性强。给他一嘴巴，那官一撩衣裳，把手枪就掏出来，
1: 要枪毙他。
2: 旁边的狗腿子还给讲情，
1: 说什么呢？
2: 老爷，您别把这枪崩了。
1: 是啊，
2: 把这枪崩了，您想的事情不就完了？
1: 哦，
2: 依着您怎么办？依着我，您把他押到监狱。
1: 哦，
2: 让老妈子给他送饭的时候劝一劝。他多会儿答应给您做第七房的姨太太了，你再把他放出来，
1: 多缺德呀！
2: 海棠红就这样被关在监狱。
1: 哎，那她丈夫
2: 只好卖着吃。
1: 您听听，
2: 把海棠红的戏装跟家里所有的东西全卖光。后来实在没有卖的了，把亲骨肉的孩子都卖了，
1: 多惨呐！
2: 卖俩钱花完了，是冻饿而死。
1: 嘿，
2: 等海棠红从监狱里再出来，到家里看看，什么都完了。丈夫死了，孩子没了。唱戏没有戏装
1: 怎么办呢？
2: 找他干娘去。
1: 哦，
2: 他干娘给他个琵琶。
1: 干什么？
2: 叫他抱着琵琶大街唱曲儿。
1: 哦，要饭吃。
2: 有一天在街上要饭，看见他的孩子。
1: 他还认识吗？
2: 孩子可不认识妈妈。
1: 这怎么回事呢？
2: 年头太多。
1: 对，
2: 知道是自己的孩子，他不敢过去认。
1: 为什么呢？
2: 如果说他说那孩子是他的
1: 啊，
2: 花钱买孩子那个主能用金钱买动官府，还把他压在监狱，
1: 还把他压起来。
2: 他能花钱买儿子，就能花钱买栋官。
1: 对，
2: 母子连心，难舍难离。妈妈抱着琵琶在后边跟着，眼看着这个老头领着他亲骨肉的孩子进了这个大院。妈妈不走。
1: 怎么？
2: 在门外边弹琵琶唱曲儿。
1: 瞧瞧，
2: 这段曲子叫寻子曲。这个调非常飞，
1: 是
2: 感染力非常强
1: 啊。
2: 这个乐器伴奏配别的也很好。琵琶瓮子南弦子四虎子
1: 啊，
2: 这个唱腔直接传到后院
1: 啊，
2: 小学生听见了。
1: 哦，
2: 越听越难过，是越听越难过，听着听着孩子是放声大哭。
1: 嘿，
2: 本家给买什么这学生也不要。
1: 他要什么呢？
2: 非要这唱曲的不可。
1: 哦，
2: 没办法了，把海棠红找到后院，是母子相会。
1: 嘿，
2: 这出戏谁唱的最好？
1: 哎，
2: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1: 对，老白玉霜。
2: 我在天津中国大戏院看的这出戏
1: 啊，
2: 我就看到寻子曲这一段唱，楼上楼下我观察了一下
1: 啊，
2: 好几千观众就没有一个不掉眼泪，
1: 唱的太悲了，
2: 就没有一个不哭的，
1: 唱的太苦了。
2: 前三排有个老大娘都哭出声了。
1: 哭出声来了。
2: 行了，
1: 这
2: 别唱
1: 啊。这是刻骨的。
2: 那老太太放声大哭。
1: 这没有事儿，
2: 我过去劝一劝
1: 啊。
2: 我说老大娘，这是唱戏。我知道他唱得好。唱得好你也不至于这么哭。
1: 对呀，
2: 你这么一哭别人还怎么听？
1: 是啊，
2: 老太太回答得清楚。
1: 说什么？
2: 他唱得好坏
1: 啊
2: 我不管。
1: 那他哭什么？
2: 我为病犯了。
1: 为病犯了
2: 啊，老大娘为什么把胃病犯了？
1: 怎么回事？
2: 上了年纪
1: 啊，
2: 体格不好。
1: 哎，
2: 尤其在旧社会里吃不饱穿不暖。哪有闲心去看戏？
1: 这是实话。
2: 儿子孝顺妈妈。
1: 是啊，
2: 听说这出戏演得好。先借了几个钱买张戏票雇辆车，把妈妈拉到戏院。
1: 你瞧瞧，
2: 意思是让老人家看看戏散散心。
1: 对，
2: 万没想到让剧情一感动，老大娘的眼泪下
1: 了。哦，是。
2: 哎，反正我跟您这么说
1: 啊，
2: 老白玉霜主演的这出《海棠红》，不管谁听都得掉几个眼泪，谁看都得哭，
1: 谁看都得哭。
2: 对，
1: 那可不一定，那可不一定啊。
2: 怎么呢？
1: 他单才遇见谁，遇见我就不哭，
2: 遇见你你也得哭。
1: 哎，我就不哭。
2: 这出戏苦啊，
1: 啊，哭我也不哭啊，
2: 腔调悲
1: 啊，悲我也不哭，
2: 感动人，
1: 感动人我也不哭，
2: 没有你那么心狠的，
1: 哎，我就这么心狠。
2: 没有你那么犟脾气
0: 啊，我就这么犟脾气，
2: 没有你那么不听话的，
0: 我就这么不听话。
2: 哎，我怎么了我？哎，他给我棍似的，
0: 有你这人吗你？
2: 你这不是诚心抬杠吗？
0: 那怎么叫诚心抬杠啊？要不叫大家今天好好劲儿，你把那个老白玉霜把他找来，让他在这唱。看看能把我唱哭了不？
2: 我把他找来
0: 啊！
2: 我上哪儿找他去
0: 啊？
2: 咱们为了正视这个问题，我也不用去找他，
0: 怎么办呢？
2: 他这段寻思曲我学会了，
0: 哦，
2: 我在这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0: 你学一学，
2: 对，
0: 真的我都不哭，你在这学一学就把我唱哭了。
2: 倘若你要哭了怎么办？
0: 这么着，你今在这唱，你要把我唱哭了，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2: 一句话，
0: 您瞧，
2: 让同志们给做个评判。
0: 您做评判哈，
2: 我学一学白玉霜的《海棠红》。
0: 对对对，
2: 我唱这段寻思曲。
0: 啊，各位同志，鼓励鼓励你。
2: 我要把它唱哭了的时候，
0: 嗯，
2: 您想着鼓一鼓掌，
0: 鼓掌干什么？
2: 给我贺喜。
0: 贺什么喜？
2: 我要收个大徒弟。
0: 啊，笑话，大徒弟？
2: 哎，
0: 你得把我唱哭了算。
2: 啊，你是非哭不可。
0: 我没那个事儿，你甭说，你把我唱哭了
2: 啊！
0: 这么你唱着唱着，你看没有？我拿这个手绢一擦眼泪，你瞧没有？
2: 干嘛呀？
0: 咱俩今天好个信儿，我这有管钢笔送给你，
2: 你把它放在那儿吧。
0: 来吧，
2: 你把手绢准备好了，
0: 干什么？
2: 预备着擦眼泪
0: 啊！疼啊！我没听说，太可气了，
2: 非哭不可。
0: 你唱，把我唱哭了。你来了，试试。

0: 想想
1: 你瞧哭了不是谁哭了谁哭了
0: 你这不是哭了吗
1: 我这乐呢
0: 哦你这是乐呢
1: 哎
0: 怎么你这乐比那哭还难看啊
1: 像话吗你像话吗你你我说你有张声你就把我唱哭了
0: 一会儿你就得哭
1: 哎我只要哭您就给我鼓掌没关系哼
0: 叫啊

0: 儿啊，看得我两眼望穿那夜郎，风心独自叹，思想起呀，经过的是路在眼前，哪儿在家每日里非说娘转不再见呐，抱在怀耍笑，儿晚男儿会说又会笑，亲若娘的脸那一样啊，那一宗都逃，娘喜欢那几个恨，儿的父好事那不干，好吃喝呀，好穿戴，哎呦好耍钱，那可恨他骨肉情完全都不念，也不知啊，想叫儿来在哪边，那我只说今生是难见儿。
1: 以上您听到的是诗事员刘幼山表演的相声《评剧杂谈》。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2: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
3: 笑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听众朋友，前面您听到的是诗事员刘幼山二位合作的相声评剧杂谈，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历史录音。那么诗事员先生呢，是生在天津武清，那么从小呢喜欢曲艺艺术，自学了很多段子，学艺拜师之后呢，曾经多次到东北演出，先后到过抚顺、鞍山、长春、哈尔滨，后来又返回天津，在天津又红了，那么之后呢又到了山东、河北演出，1956年到哈尔滨，那么参加了哈尔滨曲艺团，曾经担任团长，是落户黑龙江的老一代相声艺人的代表。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过会儿见。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你那听回广播了吧？
6: 是的
0: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刘季是黑龙江中青年演员的代表，他就是哈尔滨人，自幼跟随他的老师刘同学艺，后来又考入北方曲校，向黄铁良、王文玉、朱永义、苏明杰等老师学艺，毕业后回到黑龙江省曲艺团工作。他的表演贴近年轻人的生活，舞台上机敏热情，很多包袱出其不意。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舌尖上的中国》，刘季、张汉文合作。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无声的鼓励。
3: 嘿，这多热情啊！这是无声吗？
2: 掌声要再热烈，这得多好啊！谢谢。嗯，说实话，这个演员往台上一站，最需要的就是观众的掌声。
3: 这话对，
2: 您的掌声就是我们的兴奋剂呀！
3: 啊，
2: 您越鼓掌，我们越兴奋，这热热闹闹的演出多有意思！再来一次，
3: 嘿，多好！
2: 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啊，得介绍。
2: 好多朋友对我们不是很熟悉
3: 啊，
2: 我的名字叫刘季，
3: 是
2: 来自黑龙江省曲艺团哈尔滨相声百乐会的一名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
3: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你
2: 不好意思。
3: 你好意思说？你
2: 说完觉得不好意思。
3: 行，差不多得了。你还有我呢。
2: 介绍一下，
3: 哎，
2: 站在我身边的是我的搭档。
3: 对，
2: 那喜欢我的朋友呢，关注一下我的官方微博。
3: 啊，那先说微博。
2: 在微博上咱们可以互动留言。
3: 嗯，
2: 我微博的名字也叫相声演员刘季。
3: 哎，
2: 喜欢他的朋友关注一下他的官方微博。
3: 啊，我也有微博。
2: 他的名字叫相声演员刘季的搭档刘季相声，说的真棒，哇哇，刘季是我干爹。
3: 没有，讨厌了。你是属于啊，
2: 开个小
3: 人家有相声演员张汉文，
2: 相声演员张范魂，
3: 是谁？
2: 大家一定记住了，
3: 张汉文。
2: 哦，对对对对，张
3: 汉文，
2: 张，
3: 你舌头让人搅下去了，你啊，
2: 张汉文。
3: 哎呀，
2: 很好一个相声演员。您看我们俩演员往台上一站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
3: 啊，
2: 上来以后先给大家送祝福。
3: 哦，送祝福。
2: 哎，我这祝福也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了？
2: 我这个叫层层见喜。
3: 什么意思？
2: 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儿都有吉祥话。
3: 你这太能吹了。
2: 你看
3: 你烫着了。
2: 你看，
3: 那我考考你啊。
2: 啊，
3: 一，
2: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一帆风顺。
3: 二，
2: 二龙腾飞。
3: 三，
2: 三阳开泰。
3: 四，
2: 四季平安。
3: 五，
2: 五福临门。
3: 六，
2: 六六大顺。
3: 七，
2: 七星瓢虫。
3: 七，哎，
2: 八匹马。
3: 哎，你别划过去。七什么玩意儿？
2: 七星瓢虫。
3: 那是吉祥话吗？那个
2: 吉祥话。
3: 哦，你那吉祥话。
2: 嗯，
3: 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2: 祝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3: 别那么客气，不行，换一个。
2: 七星高照。
3: 八，
2: 八方来财。
3: 九，
2: 九子登科。
3: 十，
2: 十全十美。
3: 十一，
2: 国庆快乐。
3: 过节来了。
2: 十完了就百了。
3: 知道百。
2: 哎，
3: 那百，
2: 百年好合。
3: 千，
2: 千事顺心。
3: 万，
2: 万事如意。
3: 两万，
2: 胡了。
3: 打麻将来了，
2: 像话吗？
3: 啊，
2: 像话吗？
3: 啊，你那意思到万结束了？
2: 到万就结束
3: 了。啊，你这有点意思啊。
2: 当然了，
3: 哦，
2: 你看我们俩往台上一站，身份上就有差别。
3: 什么身份？
2: 因为我跟他就不一样，人家往这一站的时候，人家一站他稳当，底气足
3: 啊。
2: 我就不是，我跟观众我就跟看着亲人一样。
3: 呵，
2: 说实话，身份差异极大。
3: 哎，没什么差距。
2: 人家是有钱人，嗯，门不行，
3: 还你们
2: 真的，我的条件跟人家没法比
3: 啊。
2: 我是农村的孩子，一步一步打拼到今天，从当年的身无分文，一点一点努力，努力到现在一屁股饥荒，我觉得我自己就挺满意的了。
3: 你这活是不是干反了？
2: 怎么呢？
3: 越干钱越少呢？怎么？
2: 没错啊。
3: 怎么会没错？
2: 买房了，我得还贷款呢。
3: 哦，
2: 对吧？
3: 你这行啊，
2: 跟人家能怎么比呀？人家有钱呢，
3: 还说这干嘛？
2: 人家有钱到什么程度
3: 啊？
2: 实话实说，全中国最早一个有电视机的就是人家。早到什么程度？
3: 没那么早。
2: 人家买电视机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台呢。
3: 我有病是吗？我呀，
2: 一频道没有，人家家就买个大电视，咵放着在这看。
3: 我看什么呀？
2: 我也问你看什么呀？人家跟我说看雪花，夏天天凉快。
3: 我买空调不行吗？我
2: 有钱人呐。
3: 哼，
2: 全中国第一台组合式大的多开门冰箱，人家买的。
3: 倒是买冰箱也早，
2: 那时候我们北方还实行菜窖呢。
3: 啊、
2: 嗯。全都是地挖一坑，这菜储备到这个窖藏里
3: 是凉，
2: 没见过冰箱，人家买了大冰箱，好多门，还有抽屉，
3: 是
2: 对吧？啪打开了以后，哎，打开第一个瓜果梨桃，
3: 嘿，
2: 打开第二个生猛海鲜，
3: 嗯，
2: 啪打开饮料可乐啤酒，
3: 好啊，
2: 把大抽屉拽出来，你太爷，你太奶，
3: 啊，
2: 三叔，
3: 哎，
2: 六舅，
3: 你大爷，
2: 走、哎、
3: 那是冰箱吗？那太平间，那是
2: 大冰箱。
3: 什么冰箱？你杀我全家来了是吗？多缺德你这。
2: 夏天天凉快吗？凉快吗？
3: 那也不能躺那里，
2: 怕老头老太太热吗？就自己捆一下进去放一会儿，放一会儿缓，叫起来叫起来，缓还缓霜呢，
3: 那就过不来了。那就别胡说八道，
2: 太有钱了，
3: 冰箱早也不是那样，
2: 我跟人家没法比呀、
3: 啊。啊，
2: 我真是说实话，我没见过钱呢。
3: 哦，
2: 我直到现在，我买那里边穿那背心儿
3: 啊，
2: 里边穿一背心儿
3: 啊，
2: 20块钱90件。
3: 哇，这也太便宜了吧！
2: 真的，咱买不起别的，
3: 哦、
2: 上面还印着饲料、化肥，
3: 啊，回收呢。
2: 买内裤、
3: 啊，
2: 都不是外人，实话实说。过日子吗？
3: 嗯，
2: 内裤20块钱150件，
3: 这一次性也没那么便宜吧。
2: 后来我发现了，买这个东西反季合适。
3: 你等会儿，裤衩还有反季的？
2: 当然了
3: 啊，
2: 你看我现在穿的就是反季的，夏天天的时候买棉的。
3: 哼，
2: 我买了，哎，我买了150件，花20块钱毛线裤衩。
3: 哎呀，不扎定吗？
2: 扎不扎定放一边，穿没两天发现上当了
3: 啊！
2: 不是毛线的，
3: 那是
2: 青纶的，
3: 那不得刺挠啊！
2: 刺不刺挠放一边，关键静电受不了。
3: 哎呀哈，还有电，
2: 一走道走的我直拘灵啊！
3: 好嘛，
2: 快溜达两步，头发都炸起来了。
3: 哎呀，
2: 刚才来的路上追公交车。快跑没两步，脚后边一溜火星子呀！
3: 嚯，
2: 一摸门，司机崩出去了，躺地下直吐沫子，
3: 劲儿太大了你！
2: 大家都叫我充电宝啊！
3: 你这名还挺性感啊，你的。
2: 哎，你试一
3: 下。哎哎哎！你这垫着我，你这。
2: 你这跟人家没法比呀、
3: 啊！我倒是不穿那玩意儿。
2: 但是说实话，我搭档这么有钱，对我真好，
3: 是不是？
2: 我们俩合作这么长时间，全是人家照顾着我。
3: 嗨，
2: 我这人还喜欢吃点什么
3: 啊？
2: 我们俩，他对我好到什么程度啊？
3: 什么程度？
2: 咱哥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3: 5年了。
2: 五年了
3: 啊！
2: 合作5年了。
3: 对呀、
2: 啊，这5年时间，我们俩在一块吃饭，他就没让我花过钱。
3: 嗨，我条件比你好。
2: 5年了，
3: 哎。
2: 我说有的时候大饭人家山那海参鱼翅人家啪啪请完以后，小来小去的一烤冷面炸臭豆腐我掏钱不行
3: 啊，
2: 就不行。甭管在哪儿，我说汉文，今天我请你吃饭吃不吃？不吃。我说汉文，我请你吃饭去不去？不去。就今天当了这么多朋友，我说我请你吃饭你吃不吃？
3: 吃。我再不吃你又滑过去了，
2: 都听着了吧？他不吃，
3: 哎，
2: 我有什么办法？
3: 谁不吃？
2: 你说说我成
3: 心干嘛去？
2: 你不吃我怎么办？你说我这岁数了，我也不要脸了，我就请你吃饭，对吧？哥，你说，不是说我不请啊，我这人给你请啊。
3: 你跟谁说话呢？
2: 你也不吃啊？
3: 我吃。
2: 你不吃？
3: 没听见是吧？吃。
2: 你不吃？
3: 吃。
2: 嗯。
3: 你能不耿气吗你？
2: 汉文，给个台阶让我下去，
3: 我怕摔死你。少废话，请我吃饭。你这样，你请我这有困难是吧？现场这么多朋友呢，请我们大伙一块吃行吗？咱一块吃
2: 什么？怎么的？
3: 请大伙一块吃行吗？
2: 哎呀，心脏迷糊，脑袋疼。
3: 这是人话吗？这个
2: 刚才都谁喊的？一人给我拿5块钱，把这事儿平了吧。
3: 碰瓷儿呢是吗？少废话，请吃饭。
2: 你差不多就得了，你当那么多朋友，你这真是咱俩这来这演出来了，好不容易来一趟，差不多就划过去呗，能不能过去？
3: 不能，
2: 你过分了，你知道吗？
3: 谁过？请我吃个饭就过分了？
2: 你记住你今天做过的一切。
3: 我记什么？你这
2: 你记住了？这
3: 合作？哎哎，你别跑！
4: 我不跟你合作，
3: 往哪儿跑？想跑是吗？
2: 嗯，
3: 把饭请吧。
2: 不就吃个饭吗？
3: 你别废话，请我吃饭。
2: 不就吃个饭吗？
3: 多新鲜！
2: 来这么多朋友看着了，实话，你们掌声怎么老不齐呢？这鼓的真是。
3: 这还不
2: 好多上岁数朋友，对吧？你来的朋友，咱都鼓鼓掌，这刺激穴位，对身体都有好处，好吗？再来一次。对，你说这种情绪没法演呢。我们每次演出可火爆了，都听说北京的观众是全国最好的观众。
3: 这话没错啊。
2: 不吃，对吧？
3: 吃。你别划过去，少废话，请我吃饭。
2: 不就吃饭吗？今天观众这么热情，说实话，现场来了这么多朋友，请你们吃饭又能怎么着？那是事儿吗？
3: 啊，
2: 是事儿啊。
3: 是。是有点困难，那你请我自个儿，
2: 请你吃，太简单了。
3: 赶紧请我吃，
2: 想吃什么吃啥，说吧，说你爱我吧。
3: 你吃，外面请你太抠了，你也请不了。
2: 随便，
3: 我直接上你家吃去。
2: 行啊，
3: 上你家吃。
2: 你吃什么？
3: 我饺子，
2: 那就对了。
3: 饺子行吗？
2: 饺子，
3: 嗯，
2: 东北有句老话叫“好吃不如饺子，
3: 舒服不如倒着”。
2: 那就你就倒着吃饺子。
3: 哎，那我一脖子醋的，
2: 还有酱油和辣椒油，
3: 哪那么废话？
2: 饺子太讲究了，饺子你算点对了
3: 啊！
2: 我们家包饺子一绝呀、啊，
3: 是吗？
2: 实话说，首先来说面就讲究，
3: 面有什么讲究？
2: 面就讲究，
3: 怎么呢？
2: 你看，你看，你看，这和面用的这个水就讲究，
3: 凉水和呗，
2: 凉水不卫生，
3: 热水，
2: 烫面那是蒸饺，
3: 那用什么呀？
2: 用蒸，
3: 用谁？
2: 这蒸，
3: 什么玩意儿？
2: 蔬菜蒸，
3: 这具体点
2: 胡萝卜蒸。
3: 胡萝卜汁儿，
2: 就是那个东西。
3: 你就是说不明白。
2: 用这个，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了，
3: 嗯、
2: 外边带颜色的这个尽量少吃。
3: 什么意思、啊？
2: 有的时候可能是色素。
3: 哦。
2: 尤其给孩子，咱们自己回家做。
3: 嘿。
2: 我教你们怎么做。
3: 啊，你会做？
2: 干干净净的。
3: 哦，这行。
2: 首先来说，一次性的纱布。
3: 哦。
2: 一定记住要一次性的啊。
3: 一次性的。
2: 不能重复利用，要不然不卫生了。
3: 嘿。
2: 还有呢，这个胡萝卜买回来这么长。
3: 啊。
2: 干干净净，用矿泉水洗净。
3: 这么讲究。
2: 记住关键词：矿泉水。
3: 哦。
2: 洗净以后打皮。再用矿泉水冲净，
3: 嘿，
2: 一次性纱布摆好，
3: 嗯，
2: 然后我们开始榨汁儿，
3: 啊，榨汁儿，
2: 把胡萝卜放嘴里嚼，吹到纱布上，
3: 哎呀，
2: 一次性纱布，
3: 你强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那不还是你嚼的吗？你再说，你嚼完我怎么吃啊？
2: 你吃你嚼的，
3: 不是。那煮的时候混了呢，
2: 我也不嫌你脏，
3: 我还嫌脏呢。不是你们家没有榨汁机吗？
2: 有啊，
3: 用机器。
2: 好吧，好吧，好吧。还有这个馅儿讲究，你愿意吃什么馅儿？
3: 韭菜鸡蛋就行。
2: 韭菜鸡蛋再给你加虾。
3: 哎呦，
2: 行不行？
3: 行啊，
2: 韭菜鸡蛋大虾，
3: 哎、
2: 这个讲究
3: 三鲜了。
2: 首先来说，韭菜很主要啊。
3: 哦哦哦，
2: 韭菜，你看，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韭菜没有那么宽，没有那么长。
3: 哦哦哦，
2: 化肥催的。
3: 嘿，
2: 不行。现在的韭菜有越来越宽越来越长。
3: 我
2: 前两天我在早市溜达、
3: 嗯、
2: 溜达溜达看大娘卖这么宽这么长。
3: 我
2: 说大娘，君子兰怎么卖啊？
3: 话也损点，
2: 告诉我是韭菜。
3: 哼，
2: 太不像话了
3: 啊、嗯、
2: 你看我们家韭菜这么窄这么高。
3: 嚯，
2: 这么窄这么高，精精神神啪，
3: 哎呀呵，
2: 一水一水。
3: 哎呦，
2: 这站着这个板子脸上挂着小露水。
3: 嚯，
2: 干净。就为什么呢？
3: 为什么？
2: 我自己的肥。
3: 哎呀，
2: 我心里有数啊。这个东西你要讲，
3: 我没数啊！哎呀，哎呀，
2: 怎么了？
3: 我怎么吃啊？
2: 我自己，我们家有一块地，我自己沤的肥，各种东西，这叫原生态，我们自己种的。
3: 你就是为恶心我，我就吃，你的肥嘛，我就吃。
2: 好，接下来就是这个虾。
3: 嗯，
2: 虾也讲究，虾大个海虾，
3: 我那么大，
2: 小的不行，小海米没法吃。
3: 哎呦，
2: 大个海虾拿过来以后，哎，剪刀从上面咔咔咔搅开，
3: 哦，
2: 搅开虾壳，虾壳放一边，
3: 嘿，
2: 哎，虾尾剔掉，虾线拽出来，
3: 哎、好啊，
2: 包好饺子，一个虾头馅的饺子，哎，香极了啊！
3: 你在炸死我，你在虾头干嘛呀？虾仁呢？
2: 扔了，
3: 扔哪儿了？
2: 扔冰箱里了，
3: 拿出来。
2: 好吧好吧，哎，别吃那个虾仁，
3: 缺德，
2: 虾仁没营养，我给你来点绝的。
3: 什么呀？
2: 虾线馅的饺子吃过吗？多难拾到啊！
3: 哎，那玩意那是，哎呀，那玩意能吃吗？那是啊？
2: 怎么不能吃呢？满大街都是虾线小吃。
3: 那是沙线，不是虾线。虾线那玩意不能吃。
2: 我把虾线的沙子都洗干净了，不是沙子，虾
3: 没有，那不是一个事儿。那个，
2: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哎，得了，咱别吃这个了，
3: 太恶心了。
2: 让你说的我直反胃。换吧，
3: 啊，这抓紧换，
2: 换拿手的全鱼宴。
3: 什么玩意儿？
2: 全鱼宴，
3: 全鱼宴，
2: 这个讲究。我们家这个绝活，
3: 我没吃过。
2: 头一道菜
3: 啊，
2: 清蒸鱼。
3: 哦，这行啊！
2: 大家一定记住了，
3: 清蒸鱼，
2: 火候很主要。
3: 哦，
2: 还有就是活鱼，
3: 嘿，
2: 3分20秒。
3: 哦，
2: 不能长，不能短。
3: 哦，
2: 对吧？你把这活鱼，
3: 嗯，
2: 活鱼的水嘟开了
3: 啊，
2: 盖打开，活鱼放里，啪盖上盖，3分20秒。一定记住，3分19秒打开以后，这鱼蹦蹦蹦出去骂你。嗯，
3: 这鱼还挺调皮。
2: 哎，3分21秒老了，
3: 我这么精确，
2: 就这么精确。
3: 哎，你真行啊！
2: 到我们家咱来这个
3: 啊，行啊，
2: 行不行？
3: 行，太行了，
2: 没问题。那你就到我们家来以后
3: 啊啊啊，
2: 你现场看着我给你加工
3: 啊，
2: 水啪煮开了，我从这鱼缸子里哎，把我这大清道夫捞出来，
3: 哎呀，
2: 放这里，盖上盖。
3: 清道夫是，哎，是鱼粑粑长大的。
2: 你吃尖尖，你老跟他较什么劲呢？
3: 不是你那清道，人家清道夫这么大，你这怎么那么大呢？
2: 我自己的肥。
3: 我不太想去你们家了，那得多味儿啊！你们家
2: 你怎么这么我们自己家有养鱼池，养的鱼原生态的，
3: 那也没人吃清道夫啊！
2: 你这样，你这样，那
3: 你不全鱼宴吗？把它换了，
2: 再换一个吧。生吃你看怎么样？
3: 生吃清道夫啊！
2: 兄弟，你这一句话把我底线都突破了。
3: 那玩意儿能吃吗？
2: 生吃就不能吃清道夫了？
3: 啊，就是啊，吓死我。
2: 咱们吃点绝的。
3: 什么绝？
2: 三文鱼没意思，三文鱼咱常吃。金枪鱼。
3: 什么玩意儿？
2: 金枪鱼。
3: 那玩意儿扎嘴。
2: 扎嘴？
3: 啊。
2: 金枪鱼扎嘴？
3: 啊。
2: 怎么吃啊？
3: 怎么？
2: 抱枪吃啊？那么长的鱼捋着大枪吃啊？吞宝剑呢？
3: 吞宝剑像话？
2: 片片吃啊？
3: 片片。
2: 再者说了，你看这有点文化的朋友都知道，这金枪鱼没枪，剑鱼才有枪呢。
3: 胡说八道，那个没枪叫什么金枪鱼呢？
2: 不，那依着你，就是叫什么名的鱼就什么样。
3: 那当然了，
2: 金枪鱼有枪。
3: 有枪啊。
2: 秋刀鱼有秋刀。
3: 有刀。
2: 地图鱼有地图，
3: 有地图。
2: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3: 怎么呢？
2: 那里有我。
3: 你怎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季、张汉文合作的相声《舌尖上的中国》。那么我们最近呢，集中为您梳理了东北相声名家名作，还有其他曲艺门类的优秀节目。还有几位名家的录音呢，我们也搜集到找到了，但是呢这周啊没时间了，比如说白英杰老师的、徐宝库老师的，我们下周啊再为您穿插在节目当中播出。好，空中笑林就是这样了，主持人编剧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节目最后我们请您欣赏一段东北民歌《丢戒指》，郭颂演唱，这是1978年的实况录音。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白宫官员在今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预定在下周二7月28号在华府举行会谈。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消息人士表示，泽伦斯基有意赴美，但其团队仍然在等待白宫正式确认川普的行程安排。另据报道，俄罗斯与乌克兰今天对彼此发动远程攻击，至少导致17人丧命。攻击范围包括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郊、俄国首都莫斯科以东数百英里处等地区。法新社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俄罗斯飞弹攻击了基辅市郊，造成了6人死亡。据报道，有数十人受伤，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泽伦斯基也指出，俄罗斯空袭乌克兰前线城市斯拉夫扬斯克，夺走5条人命。在此期间，乌克兰今天也对俄国发动了一连串远程无人机和飞弹攻击。俄罗斯当局表示，俄国城市吉洛夫一座工厂遇袭，导致6人丧命。这座城市距离战事前线超过1000公里。乌克兰还袭击了俄罗斯的电商巨擎野莓位于圣彼得堡近郊的多座仓库。该公司素有俄版亚马逊之称，在本周已经第3度遭到了乌方攻击。另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正以惊人的数量在折损兵力，单周阵亡数达到5000到6000人。英国独立报报道说，卢比欧指出，这一场冲突是历史上少数作战阵亡人数超过受伤人数的战争之一。他表示，俄罗斯如今

阵亡人数超过受伤人数的战争之一。他表示，俄罗斯如今遭到深入本土的袭击，他说这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见过的。他重申，总统川普的核心目标时，卢比欧强调，美国希望停止有人死亡，停止有人遭到屠杀。卢比欧昨天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到年底时，寒冬依旧会侵蚀乌克兰，他们显然得持续的防卫领空，每天都会有民众得受苦。在这里他强调，美国准备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终结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与此同时，在基辅遭到免职的国防部长费德罗夫拒绝接受总统泽伦斯基在大规模抗议之后提出的替代职位，他表示希望重返原职。另据报道，宇树科技 CEO 王欣欣与载人机甲产品基地01共同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标题为机器人时代来临。王欣欣乐观预计，十年内每个家庭可能都会拥有一台小机器人，能帮忙洗衣服、煎牛排，甚至在生病时提供基本护理。他们还能承担大多数人类不愿意做的工作，从陡峭山地中的农业作业到下水道维护。时代杂志评价王欣欣是 AI 时代一位非典型的预言者，他身材消瘦，戴着眼镜，完全没有许多科技创始人身上那种张扬的傲气，相反，他在谈论机器人技术时带着一种安静而坚定的信念。王欣欣在《时代》杂志中表示，原本以为可以造一个更大的机器人来参加拳击比赛，后来又想，为什么不造一个更大的，甚至能让人坐进去的机器人呢？除了综合格斗外，他在设计GD01时，还从卡梅隆的电影中吸取了灵感。他说，我们其实参考了《阿凡达》中出现的一款类似机器人。王欣欣说，泛化能力目前仍然是全球科学界最头疼的问题，而人形机器人的 ChatGPT 时刻可能还需要2到10年时间，届时机器人将具备足够的泛化能力，能够在 80% 的陌生环境中准确执行 80% 的语音指令。一旦技术跨越了这个拐点，机器人就可以逐步投入大规模的商业应用。同时，王欣欣也谈到了梅毒式走红带来的另一方面，所有人都希望你的技术能以极快的速度实现飞跃，但事实上，硬核科技的突破是需要时间的。在这里，王欣欣提醒，人形机器人技术仍然处于相对早期的阶段，在看到真正的大规模部署之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这不会马上就成功。时代杂志也指出，目前中国大陆已经有140多家公司制造人形机器人，但是境内普遍看好的是，树宇科技不仅是一家普通的机器人初创企业，而是一个注定要复制比亚迪在电动汽车领域、大疆在无人机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硬体平台。王欣欣的战略简单，却难以被击败。首先，掌控最难的核心零部件，其次是利用规模效应无情地压低了成本，最后是利用每一代产品去开。

0: 拓新的市场。值得注意的是，《证券时报》曾经报道，在7月22号举办的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上，王欣欣发言说，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王欣欣认为，具身智慧的 ChatGPT 时刻将最快在2到3年来到，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中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慧时代的新时域。另据报道，美中波音飞机交易遭遇乱流，政治新闻网站引述了三名知情人士的话透露说，中国对采购200架波音飞机提出了新的条件，要求保证零件供应和售后维修，以免未来可能受美国出口限制的波机。白宫认为，飞机售后维修并不在两国领袖共识之内。一名了解美方想法的人士称，波音交易正在瓦解，谈得非常艰难。波音采购案估计约有170亿到190亿美元，是五月川习会少数具体成果之一，但是没有签署正式协议，使得交易条款留下了争议空间。交易如果延后或受阻，可能破坏美中去年十月达成脆弱的贸易休兵。白宫预计在本周与到访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讨论这一事项。一名了解美方想法的人士也表示，白宫将交易延后归咎于北京，并称两国领袖最初的共识并没有涵盖飞机售后维修。这名人士还指出，症结与其说是飞机价格，不如说是引擎、备用零件、维修以及服务等长期配套方案。他说，中国希望确保自己不会依赖一套日后可能遭到美国限制的支援关系。除了波音交易，中国采购黄豆的进度也引发了白宫疑虑。川习会之后，白宫说中国承诺到2028年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包括每年2500万吨的黄豆，2026年则按这个比例计算。不过美国农业部的资料显示，中国目前仅预定约有130万吨的今年秋收黄豆，虽然几周采购加快并持续大量接收上一季的黄豆，但相关承诺从没有书面化，这些交易能否计入仍然不明了。川普政府官员计划向中方提出履约进度的问题。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小幅下跌 0.48%， 跌幅是 0.01%， 收盘在 7407.82。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235.60， 涨幅是 0.46%， 收盘在51947.25。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161.87， 跌幅是 0.64%， 收盘在 24975.82。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 白天最高温度97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在下周一，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6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下周二，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8度，夜晚最低温度76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9，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一家非牟利组织设计重建最新的报告指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纽约州至2050年用于气候变化相关的基础设施开支将会超过5000亿美元，总额高达5190亿美元。该组织于飓风桑迪后成立，相关费用不包括未来灾害的救援成本。极端风暴对于纽约大都会区域并不陌生，今年夏天强降雨和强风已经导致康州电线倒塌，新州和布朗市的车辆被淹没， SOHO 部分街道已经积水，像一个池子一样的。气候灾害带来的财政负担正在沉重地打击地方政府。位于纽约市以北大约55里的哈德逊河谷，河谷高地布村3年前遭遇到暴雨袭击，引发了山洪，多条道路以及桥梁被毁，村内百年护土墙也坍塌了，水箱也告损坏。高地瀑布村现时每年仅仅支付修复借款的利息已达到50万美元。村长迪沙沃尔表示，村政府借贷600万元进行修复，导致2024年预算增加超过了 7%， 税收调高也超过了 5%。 这家非牟利组织设计重建的执行长切斯特警告说，极端天气开支远远超过了现有资源，费用将会透过加税、保费上涨以及自费修缮转嫁于每一个家庭。报告列出超过700项的政府已经承诺或是计划中的应对方案。在纽约市，应对气候变化的基建成本折合每名居民高达5万元。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设有受灾金额门槛，达标后它的总共的汇总的数字会宣告灾情并选拨援助。高地瀑布村因为不处于洪灾的洪泛区，私人物业护士这一墙倒塌，后来呢他们判定是洪水保险不赔偿。在今年2月，暴雪瘫痪了整个纽约州，州长霍楚向总统川普申请重大灾难宣告，本月也遭到了川普总统的拒绝。纽约州国土安全以及紧急服务局表示，州政府仍然致力于在灾后协助居民。奥本尼大学环境专家布林强调说，缺乏全州统一的计划将会导致各个社区应对策略不完整，而且资源不足。州长霍楚在2024年底曾经签署了一个叫做气候变化超级基金法案，要求大型的化石燃料公司在25年内支付750亿元用于基建修复。唯有这个法案在2025年初遭到西维吉尼亚州等22个州提诉讼挑战，所以雪城法官预计今年夏天将会做出一个裁决。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尽管呢，在市政府采取各项预防的步骤下，全纽约市致命的车祸在持续的减少中，但是最新的统计仍然显示，车祸死亡人数已经降低到历史的新低。可是呢，在布鲁克林却在上周在两天内发生了多宗车祸，其中包括三宗致命车祸，导致三人在轮下毙命，这一点引发了各界的关注。根据警方的记录说，首宗车祸发生在7月17号周五的上午，一名纽约在东纽约区的 Pennsylvania Avenue过马路时被一辆卡车撞倒。市警调查后发现，死者先是被一辆向南行驶的卡车撞倒，但是在撞击后侥幸并站了起来，随后又被第二辆卡车撞上，送医后伤重死亡。上述车祸发生几个小时之后，另外一名79岁的妇人詹姆斯在东弗拉特布许，在这一个区域的东92街夹拉特兰路，在交汇处附近的人行道上，他倚靠着一棵大型花坛休息的时候，被一辆62岁的司机撞倒。住在附近的詹姆斯他在现场死亡了。警方记录显示，一天后67岁的男子莫拉莱斯在离他位于皇冠高地的住所仅有几个街区的地方，因为一宗连带撞击事故而丧命。肇事的司机是沿着圣马克思大道向东行驶，撞上了一辆正沿着富兰克林大道向北穿过路口的一个SUV。 撞击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将这辆现代的 SUV 推上了人行道，所以导致车辆撞到了莫拉莱斯以及附近停放的一辆车。

紧急救护车是将莫拉莱斯送往纽约市公立医院系统下属的国王县医院，最终呢，莫拉莱斯在医院被宣告死亡。警方说，两名司机事发后都留在了现场。截止到7月21号为止，上述任何一起事故都没有任何人被逮捕，而相关的调查还在进行中。交通安全倡议者表示说，这些死亡事件令人无法接受，并呼吁市政府迅速地采取行动，改善行人安全，倡导组织交通替代方案的战略和传播总监斯莱奇说，他说我们绝不接受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仅仅一个周末就有三名行人被汽车或是卡车撞死，其中两人当时是在人行道上或是在人行道上休息。三宗事故呢，都发生在被列为零死亡愿景优先改善路段的道路上，这些路段因为行人死亡率高而被受到关注，但至今尚未进行实质性的安全升级改造。纽约市事故地图工具也显示，在宾州大道的车祸现场的几个街区范围内，过去五年已经发生了数十宗的车祸，导致骑车人、行人、驾驶员受伤，并且也造成了多名行人的死亡。早在2024年，市政府就将东纽约大道和拉特兰路之间的东94街划定为全纽约市首批区域限速慢行区域之一，将限速降至每小时20英里，周边的街道也没有受这一措施的影响。斯莱奇说，现在呢，是时候让曼达尼政府以应有的紧迫感来应对这一场危机了。这届政府的零死亡愿景报告到底在哪里呀？他说计划怎么样来终结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交通死亡事故呢？当倡导人士还在等待的时候，纽约市民却在不断的丧命。

根据纽约市交通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的行人死亡人数创下了历史新低，另外呢，交通死亡总人数也处于历史第五低的位置。截止到7月19号，全纽约市碰撞事故总数下降了 1.14%， 死亡行人死亡人数则是下降了超过 20%， 从62人降到了49人。根据纽约市的数据说，布鲁克林区的行人碰撞事故和行人死亡人数分别下降了 4.8% 和 60%， 而截止到7月19号，全区共发生了1496宗行人碰撞事故，去年同期为1572起，行人死亡人数为11人，去年同期为26人。听起来每个数字都在下降，但是事故仍然在发生。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42，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政局局长李珍在日前宣布，市政府已经开始向可能需要缴纳非主要住宅房产附加税那些业主寄出了通知信，启动了俗称就是第二住宅税的新税。首批附加税将列入2027年1月1日到期的房产税的账单。这一新税呢，是由新市长曼达尼以及州长霍楚在4月份时共同提出的，随后呢，纳入了州政府2026年到2027年财年度的预算。市政府说，这一措施旨在要求持有市内高价第二住宅，但不以该房产为主要住所的人，为室内公园、学校、图书馆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务承担更多的成本。州政府最初估计，新税每年可为市政府带来至少5亿美元的收入。市长曼达尼也表示，他今年报税日的时候承诺要向富人加税，如今呢推出了第二住宅税，正式履行该项承诺。他说，市政府将确保征收到劳动阶层纽约客以及这座城市应得的收入。根据市财政局公布的规则说，在2026年到2027年以及2027年到2028年两个房产税的年度，一到三家庭住宅若是财政局市场估值超过500万元，并且并非是合资格人士的主要住所，便可能需要缴付加税。估值500万元到1500万元的税率是0.8%，1500万到2500万元是1.05%，2500万元或是以上为1.3%。公寓和合作公寓的过渡期门槛，这是财政局估值的100万元，估值100万。到300万元的税率是4%，300万到500万元是5.25%，500万元或是以上为6.5%。这些数字并非一般市场成交价。由于市政府目前以同类出租物业的收入计算第二类的房产估值，通常远远低于实际的售价，所以前两年采用较低的账面估值门槛以及较高的税率。自2028年7月起呢，市政府计划改用同类房产成交价的估值，所以届时各种各样的房产门槛统一为500万元，税率改为 0.8% 到 1.3%。新税虽然常被称为针对是外州或者是外国富豪的第二住宅税，但是法律并不是仅仅适用于非纽约市的居民。如果一名纽约市的居民在市内拥有多套高价住宅，原则上也是只能指定其中一套为自己的主要住所，其余符合估值门槛的房产仍然可能被征税。业主如果质疑财政局对房产价值或是主要住所身份的认定，可以向市税务委员会提出申诉。如果房产是业主、租客或是分租客，
业主或控股人的直系亲属，持有业主实体多数权益的人，或是信托唯一受益人的主要住所，那么就可以申请豁免。尽管如此，新税自提出起便面对房产业以及合作公寓团体反对。另外呀，虽然州政府估计新税每年至少可以带来5亿美元的收益，但是市主机长办公室今年四月分析指出，若是考虑部分住宅已经出租，以及业主可能通过出租、出售或是改作主要住所来避免缴税，实际收入可能降到3亿4千万元或者3亿8千万元。报告也同时指出，合作公寓的估值、多家庭住宅价值分配公司和信托持有架构以及业主行为的变化，都可能令这个规定最终收入出现数千万元的差异。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对于退休人士来说，仅仅依靠固定的退休金收入维持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事，特别是要支付有关房屋的费用时更是感到压力。交付房租的人固然吃力，屋主呢也轻松不了多少。近年养房费用飙升，其中房产税可能会带给大家更大的经济压力。新泽西州的网媒 NG.com 援引个人理财网站的数据指出，有八个州的房产税特别高，对于退休人士而言，每年相差几千元就足以影响他们的生活品质。如果打算这些州退休者更是不可不查。这八个州的房产税是以新泽西为冠，依次是伊利诺州、康州、新罕布夏州、德州、内布拉斯加州、纽约州和威斯康星州。新州的房产税一直是位居全美国之首，平均实际税率是 2.2%， 屋主每年平均缴纳1570元的房产税。一州税率是 2%， 每年的房产税是5000到6000。康州税率是 1.9%，屋主每年平均缴纳的房产税是6000到6500，看是康州的税率是好像比较低，但是缴纳税款更多，主要是康州的房价比较高。新罕布夏州不对工资征收所得税，主要的财源是依靠房产税，他们的实际税率是 1.8%。屋主每一年平均要缴超过6500美元。德州、内州以及纽约州实际税率是 1.6%。 德州和内州房产税的账单一般是3500元到4500元，至于纽约州，那么平均缴税是5000元以上。由于房产的价值较高，纽约州部分郡的税额明显是较高的。在威斯康星州，实际税率是 1.25%， 每年房产税是3500元到4000元左右。在这八个州里，部分会给65岁或者是65岁以上的居民提供优惠，例如说新州有税金冻结、退税以及房产税减免等等的措施，但最终要取决于收入多寡。一州和康州呢，是为符合资格的长者以及残疾屋主提供豁免或是延期缴税的计划，但首先要注意的是，就是一州对于延期缴税的这个付款税款会要收利息，所以呢也要注意。德州65岁以上的屋主有资格享受自住房屋豁免以及地方学区税的科税上限。内州也给符合资格的长者、退伍军人以及残疾房主提供自住房的豁免计划，但是要看收入而定。至于威斯康星州，最近降低了实际的税率，甚至可以延期缴付，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会触发房产留置权，除非啊你依然会付清税款，否则还有其他的危险，会限制房产的交易，在交易之前你需要先付清这个税款。专家建议，退休人士在选择居住地点的时候，除了税率之外，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包括房产的估价。即使估价
仅仅增加了 1%， 那么每一年或是要多付好几百元。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皇后学院 Queen's College 的艺术学院和纽约市的公园局将会在8月4号到24号在皇后区多座公园推出免费的户外剧场《彼得与狼》这样的一个巡演，欢迎不同年龄的民众前往观赏。《彼得与狼》是俄罗斯作曲家普罗高菲夫在1936年所创作的，他讲述一名男孩和动物伙伴在草原上的冒险的故事。作品呢，是以不同乐器代表剧中的人物，旨在帮助儿童认识交响乐团。演出的阵容由皇后学院戏剧剧场、舞蹈以及时尚系那里的学生和校友担纲。这一次的皇后学院版本呢，是由戏剧教授普莱斯指导，他采用的是环绕式舞台设计，重新演绎经典故事。演员将配合录制音乐，透过肢体动作、舞蹈以及戏剧表演，呈现出乐曲的意境，并且会重新的刻画角色的情感互动。

戏剧表演，呈现出乐曲的意境，并且会重新的刻画角色的情感互动。那么巡演呢，将会在8月4号、11号以及18号上午11点，在东皇后区东南部的公园举行。8月5号、8月12号以及8月19号上午11点，在皇后区的东北部公园演出。在8月7号、8月14号8月21号上午11点，在森林公园以及高地公园演出。8月8号、8月15号以及8月22号下午2点，在法拉盛的草原科罗纳公园，在那里登场。8月10号、8月17号在上午11点，在洛克威公园演出。另外8月24号下午3点是在弗兰西斯·路易斯公园演出。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警方的消息说，皇后区大学点在昨天清晨发生了一起因为路怒纠纷引发的拿利器伤人案，一宗轻微的交通碰撞最后演变成暴力冲突。一名47岁的华人男子，他的胸口、背部以及后脑多处受伤，多处流血，倒卧在街头。涉案华人男子行凶后驾车逃离，其后汽车徒步逃逸了。调查人员目前已经掌握了嫌犯的身份这一重要的线索，警方预计很快会采取行动。警方说，案件呢是发生在昨天清晨大约5:30，地点呢是在大学点126街和26大道附近。警方当时接获了911报案，他指出现场有一名男子胸口、背部以及后脑都遭到利器的刺伤。109分局的巡逻警员接报后立刻赶赴了现场。警员抵达时发现一名47岁的华裔男子倒卧在地面，他的头部、躯干流着血。救护人员随后赶到，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警方表示，男子目前情况稳定。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说，这个案件呢是因为一桩轻微的交通碰撞，两名男子之后就爆发了，就是发脾气、路怒纠纷，争执呢迅速的升级，嫌犯涉嫌拿利器袭击了受害人，造成他的胸口、背部以及后脑受伤。警方表示，嫌犯是一名30到40岁、身材瘦小的华人男子。案发时，嫌犯已经驾车逃离了现场。之后呢，他的涉案车辆在26大道与这个乌尔莫街在附近被发现，他弃车而逃。嫌犯留下车以后徒步逃向不明的方向，目前仍然在逃。截止到目前为止，警方没有逮捕任何人，不过由于嫌犯把车辆遗留在案发现场附近，调查人员已经掌握了他重要的身份线索。目前警方已经封锁了现场，正在汇集这个资讯。109分局的警探队正在积极的调查这一案件，警方表示预计很快就会逮捕他。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而根据市警汇局的最新消息说，截止到7月19日为止，109分局今年迄今

经录得261宗重罪袭击案件，较去年同期227宗增加了34宗，而增加的这个增幅大约是 15%。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在今天我们要对话江澜。收机前的朋友您知道吗？江澜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合欢牡丹》。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合欢牡丹》只是非常少的一点点，而更多的是介绍了江澜所从事的其他的工作，还有在这个当中所有的一些音频表现出来的文章，比如说他来讲的唐诗，还有他的散文等等。今天我们就要花一整段的时间来谈一谈这部小说《合欢牡丹》了。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澜，我到美国已经快30年了吧，大学一毕业就来了，现在进出口公司做事情，然后读书，然后进到高校教书。我的整个这个业余时间基本上都在写作。我一直在说写作是我最大的业余爱好吧。
1: 江澜你好，非常高兴能够在纽约时光角跟你对话。
2: 你好。
1: 我知道你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合欢牡丹》，很多人都说读了这本书能够在这本书里面找到自己呀，周围身边的人呢，说明这本书是多么多么接地气哈。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样开始创作这部小说的呢？
2: 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其实整个我的写作的历程应该来说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一开始写就和出版社和杂志社建立了比较固定的联系。我最初十几年基本上都在写短篇小说。那这个短篇小说呢，因为到后来就是跟这个出版社和杂志社建立固定的联系以后，它属于一种命题作文的这个状态。因为出版社和杂志社它每个月有这个策划，他们每个月呢就把他策划的这个题目通常是2到3个给我，让我选一个去写。由于他们的这个要求，我也基本上都是在写爱情故事。那他们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女性，而且是年轻的女性，就大学范畴的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所以我的这个小说当时其实我觉得写的时间比较长了，算起来有10年，但是呢因为我都是业余写作，第一产量并不大，第二我并不认为质量很高，而且10年之内我也没有太多 多进步。然后呢，就在这个写作过程当中了，就是反正就是短篇小说，我也没有再写其他的。我没有在那个时候，差不多在94年、95年以前，我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其他的文体，就是散文呐、诗歌啊、什么这些随笔啊，我根本就没有。我只是写短篇小说，而且只是给这个杂志社和出版社在写。后来呢，是因为我的这个一个短篇，其实也是很偶然，就在新泽西。当时我刚刚搬家，搬到新泽西，我在新泽西拿到了汉新文学的这个佳作奖，就一个短篇小说。那这个得奖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是我在颁奖的典礼上认识了很多很多写作的人。
1: 那是哪一年呢？
2: 应该是2001年、2002年这种时候。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我的短篇小说得奖。因为我过去写，我刚才说跟这个出版社和杂志社的联系，他们在台湾，我当时就在一个比较封闭的这种状态下写，就是我自己在写而已，下了班回来就写。我跟其他的人，就是同样跟我一样写作的人，其实我跟大家基本上是没有联系的，完全没有联系。一直到2001年我到新泽西，就等于说我搬家到新泽西，拿到这个奖，然后认识了其他人。认识了他们之后，对我的创作整个状态是一个很大的改变。首先就是我开始突破自己的这种文体的局限性，我开始写别的东西，我开始写散文、写随笔，我还去写采访。那后来呢，到2007年，在这个过程当中，等于说从2001年到2007年这个过程当中，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了。那这些人当中有一起创作的文友，也有一些文学界的前辈，一些老师，比方说轩老师啊、瑞林啊，他们这样。2007年我到温哥华去开会，当时加拿大的华人协会，就加拿大有一个这种文学的这个研讨会，我去那里去开会。那开会又见到瑞林他们几个人，当时就大家反正聊天聊起来，瑞林就跟我讲，他说你写东西吧，写了这么久，这个时候我的短篇小说集已经出来了，就原来我的这个短篇小说都在台湾发表，这个时候我这个所有发表的短篇小说在北京已经被结集出版了，等于说在国内出来了。然后瑞林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写到现在文笔其实已经比较熟了，你应该写长篇，你完全可以写长篇。我说写什么呢？我不知道要写什么，不知道怎么写长篇。大家反正就在那里聊天吃饭喝酒啊，聊天。然后见到了陈建功和萧克凡，萧克凡是天津作协的主席，萧克凡是专门写长篇小说的。天津是个工业城市嘛，他主要是写天津的这工厂里面的工人，他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角度来写的，就等于说他自己把自己当做了天津的原来的这个像国营企业啊这些工厂里面这些工人的代言人。那我们聊起来，他们两个就说，你说说呗，你想写什么。我说我有时候觉得脑子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如果萧克凡是天津的这些老工人的代言人，那么我熟悉的环境就是这些移民到美国来的女性，我对他们相当熟悉，因为我在这个范围里面。那这些女性呢，我们通常可以把它们分成两个大类，这两个大类啊，说到我新移民女性身份的分类，其实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就是陪读来的，另一类是自己读书来的。那从他们移出的这个原因来看，我就开始讲，我觉得谁谁怎么样，就我觉得陪读的人当中有什么故事，然后读书的人什么故事，我就开始讲。我大概讲了10几20分钟，然后萧克凡看着我很认真地跟我说，他说你一直在讲故事。然后他说，其实如果要写长篇，你应该认真想一想你要写什么样的人。这句话给我的冲击非常大。如果说我过去，就是我刚才讲我在写短篇小说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进步，这个没有进步，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讲故事，总想着要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可是在小说里面是萧克凡，就他就一句话
1: 点醒了你。
2: 对，跟我讲你是要写人，不是要写故事。 事。当然故事是必要的，可是你用故事烘托出来的应该是人。合欢牡丹就是我开完这个会，从温哥华一回来我就开始动笔了。那动笔了，当时我一写就写了有10万字多一点点，我写出来了。写出来以后我自己没有把握，是我第一次写长篇，我没有把握。然后我就把它，就把这篇这个长篇呢，就送给公众老师看。公众老师看了，然后他当时在庐山度假，我送给他的时候是夏天，因为他给我回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
1: 嗯。
2: 后来这封信呢，是正式发表了的。可是当公众老师这封信正式发表的时候，我的这个合欢牡丹整个就在抽屉里面，没有去送他。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公众老师这封信有两点。第一点，他肯定了我塑造的人物形象很鲜明，这是他肯定的。第二点，他说江兰，你这个小说送过来到第三章，他说我是强忍着往下看的，后面就好看了，可是到第三章我差不多就要扔掉了。
1: 嗯，
2: 这一点公众老师讲得很清楚。这一点我当时看了，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就是说我第一次写长篇，我不懂结构，我心里面有故事，我不知道怎么用这个故事来带动情节的发展，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合欢牡丹不能够，这个时候不能够拿出去，如果是我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它不能够拿出去，所以我就放在抽屉里面了。放在抽屉里面呢，这个时候呢，我写是2007年，对吧？
1: 嗯，
2: 那我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出来，然后给公众老师看，公众老师给我这么一个回馈，这样子时间一拖就到了2008年了。那2008年就有另外一个问题，我的博士论文开始进入非常关键的时期了，我等于说所有的研究都已经做完，我要写我的博士论文，所以我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其他。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我每天中午吃午饭都只有5分钟的时间，差不多持续了2年多。而且这个时候对我来讲最困难的事情是，我先生在加州工作，我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那我还有工作，我有博士论文要写，而且当时在工作这一方面呢，我一边教书一边还有一部分的行政的这个责任，所以我当时
1: 好重的担子。
2: 我2个孩子也还小那个时候。
1: 嗯，
2: 所以我们家孩子到现在说起来还记得，就是说妈妈吃饭只有3分钟，一吃完就赶快又去干活了。然后他们跟我就是那个时候差不多有4、5年的时间，我先生在加州的时候说我们跟妈妈相依为命。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顾不上，我刚才讲，所以我一开始就讲我是业余在写作的，我不是一个专业的作家，我的很多东西很多想法想写的东西都是在接送孩子啊，等他们去上钢琴课舞蹈课，我等在外面的时候随手用一个小本本写下来一点点这种散碎的东西，然后最后把它合拢起来，这样子写出来的。
1: 嗯，是在那个时间的碎片当中，然后零零碎碎的把它最后来汇总的。
2: 对，基本上是这样。那我做的 research 呢有大量的阅读，所以我这个时候真的顾不上合欢牡丹。这个时候我一直其实写作也没断，我还在写随笔，写一些散文，但是这个长篇我真的就顾不上了，
1: 又放下了。嗯，
2: 对，我就完全放下了。所以当子英写评论都
1: 好多人都说你这个书放下就可以放那么久。
2: 红旗大姐他们，红旗大姐他们也说我这本书就是说10年磨砺，他们用这个词，其实我是很惭愧的，因为这10年当中我没有磨砺，我根本就没有管这本书，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草稿扔在那里，扔了那么久，并不，我是没有时间去改，不是说我10年都在琢磨这个事情，其实不是这种情况。
1: 嗯，
2: 只是他们比较了解这个创作的经过，就知道我从初稿到最后出书中间有差不多10年。到2009年呢，2009年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而且非常顺利，我答辩3天以后这个论文的出版合同就签了，非常顺利。出来以后呢，我的这个博士论文出版以后，在学术界引起的 那也就是说紧跟着我学术上的这个活动就非常多了。
1: 嗯，
2: 我比过去就还要更忙，
1: 更忙。
2: 对，我也没有在想这个长篇的事情。然后一直到2014年夏天，从2009年以后，我通常每一年在美国的这个寒暑假期我都回国去讲学，因为美国大学的寒暑假期跟国内的寒暑假期是错开的，我就回国去讲学。2014年夏天我走到中山大学，当时就讲座完了，通常就校方请吃饭嘛，对吧？
1: 嗯，
2: 那请吃饭的呢，他们就哎呀，我讲完了，他们就有一点很抱歉跟我讲说，姜老师，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不然呢，就是我们陪你吃，然后呢，我们还要赶二趟，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客人要接待。我说好啊，没有问题啊。然后另外一个领导就在讲说，哎，要不然让他们两个合起来，我们不是可以消停吃嘛，就不用跑了嘛，对吧？
1: 嗯，不用赶场了。嗯，
2: 对，不用赶场了嘛，反正就是，而且说反正你们都是文人，应该能聊得来的。
1: 嗯，
2: 就是一起吃不就得了嘛？说张老师，你介意吗？我说我不介意啊，这什么好介意的？不是吃个饭嘛，对吧？
1: 嗯嗯。
2: 然后呢，我们就合起来了。
1: 这是谁呢？这个人
2: 合起来，对方是谁呢？
1: 嗯、
2: 对方是陆江出版社的社长达林华和他的太太。
1: 一个偶然的相聚，一次注定的相识相知，让陆江出版社和江南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结下了一段深厚的缘分。他们签下了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合同，3年出了2套丛书，共12本书。海外华文女作家的群体是很大的，丛书的海外编委在尽量考虑地域和分布的前提下，因定居海外并在新世纪这10多年来笔耕不辍的女性作者为主要的选择对象，推荐他们质量比较好的作品。诸位作者的背景、经历、际遇和目前的创作状态各自不相同，文风也各异，经过国内专家编委和出版社的联袂推荐审阅，最终确定了丛书的书目，力图集中地展示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所构建的独特的文学风景。当丛书的合同签下了以后，是这样的。
2: 我签下了这个合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你签了这个合同，你自己的你不出。他太太也很有意思，他太太已经退休了，然后很有意思就跟我说那你自己的拿来看看。我说姐，我说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给你看。他说你先拿来看看呗。然后我就把合欢牡丹拿出来给他看，然后他说这个应该改，跟我说把它改出来。我说 OK。然后这个时候呢，王红旗大姐也看到这篇文章，然后秋晨也看到这本小说了，他们陆陆续续给我提了很多修改意见，最后改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大概有15、16万字吧。
1: 嗯，对，
2: 就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就在这个丛书里面出了。
1: 王红旗女士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委员，也是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女性文学委员会主任委员。她常年从事女性文学和文化研究工作。对于江南的合欢牡丹，她是这么说的。
3: 江南的长篇小说合欢牡丹怀揣10年酝酿，数以其稿，是以自己和周围华裔女性的生命体验书写的一部新世纪曼哈顿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传记。这群知识女性为追寻梦想而走进美国，有的是随丈夫出国留学申报的陪读妻子，有的是自己出国攻读硕士博士的研究生， 他们经历生命移植的艰辛，情感破碎的伤痛，在孤独焦虑中直面现实命运的种种挑战，超越时空、性别、种族、地位等等屏障，从割断母脐带到自我觉醒，从与周围世界紧张的矛盾冲突到融入和谐，全身心投入实现自我的生命理想，像一簇簇迎风傲雪的合欢牡丹，绽放出现代人性美善仁爱的花彩芬芳，点亮了华人世界以及人类灵魂栖息之所的明媚，令人冥思浮想之远，是华裔女性精神生命的花朵。
4: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5: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1: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对话的是作者江兰，她的长篇小说叫做《合欢牡丹》。
6: 其实这个海外移民生活呀，你能把一个故事放在抽屉里那么久，就是当时可能写十万字的第一稿的十万字，并没有去仔细的想这部长篇小说怎么样拉抽屉，怎么样拉关系，怎么样子构架，而是把它就是凭着那种激情的状态一下子写出来了，但是它可能还不完整，但最后就是出书的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看的。不管前面第一稿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后面在看书的时候，我跟你说我的这个体会，我好想翻那个后面到底谁跟谁了然后我一直忍啊忍啊，我还是看前面吧，还是要就是让比如说读者他最后哦原来是这样，要有那种感觉，而我觉得读这本小说是有这个感觉的。
2: 谢谢。谢谢。就是我觉得这个小说后来就像我刚才讲的，那能有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大家觉得有一定的可读性。我觉得跟秋晨啊、王红旗大姐、公众老师他们给我的这个后来改动的，我在改写的时候打磨的时候，他们给我的 input 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你讲的就是我反正我写了就想写就写了，凭着一种创作的冲动写了，然后把它扔在抽屉里，当时也没有想到要去出版或者要干什么。我想这是一种我们在海外创作，不管男生女生吧，就喜欢写的这些人，这是我们一种共同的创作状态，就是我们的写作并不为名也不为利，至少在一开始并不是的，我们只是就是非常单纯的这种创作冲动，就是自己想写然后就写了。这种不为名不为利的写作，它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好处，就是我们写的东西都很真，我们不受这个市场的这牵制，不受市场的影响。那另外一个问题呢，也是就是所谓双刃剑啊，我们对这个市场的不了解呢，也变成在写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要走向更好，它需要一个自己的有意识的去自我摸索、自我完善。那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在这个范围里，我们有一种大家都想要写得更好的氛围，大家彼此鼓励、彼此扶持，也彼此交流。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这个群体里面是很受益的。我知道关心我的人、喜欢我东西的人、给我点赞的人是爱我，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些非常爱我的人，他们是不断在给我砸砖的。
6: 砸砖？
2: 就是他们不断在给我挑刺儿。
6: 挑刺儿，对，明白。
2: 这些真的是很爱我的人，曾经有，就一直到现在啊，一直到现在。 在我最近的一篇短篇小说在发表之前，我曾经收到过电话，就是电话打来告诉我这个短篇小说里面有多少东西要改，一个字一个字跟我在电话里面念下去改，说你这个字用得太烂了，怎么一个段落里面有两三个词是重复的，这个一定要改掉，这么直接这么尖锐的批评是他们在推着我往前走。如果说我现在就是比十年前有了一些对写作啊，有了更清晰的感觉，对自己的特点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认为是他们让我认识到的，不是我自己突然间哪一天睡觉起来反应过来的，不是。
6: 因为在这里生活，我们不缺少故事，我们每个人周围随便点点随便听一听都觉得那些故事都炸开了，但是要把它组织好，要把它写成一个特别好看的特别有价值的，是需要一定功力或者是也需要技巧的。我就是觉得很庆幸，就是北美的这个文学圈里不仅有那些爱写作的，酷爱写作的，还有一些特别的高手，然后他们就在这里待着，随便给他们看看都能获益很多，你觉得是吗？
2: 是。那我们回到《合欢牡丹》这个小说本身呢，我一开始想到，就是当我在温哥华一听这个萧瑟凡和陈建功给我点破那个写人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用牡丹来写这些人，来写这些女人。这里面当然有一个前提是，我这个人非常喜欢植物。
6: 对，我在你的小说里面还看到很多，就是说你对园艺方面的知识，你对茶艺、茶道什么好厉害呀、啊。还有那些点心哦，那些就是偶尔的在曼哈顿的某个店里面吃到的那种点心，我的描绘的都让人流口水。
2: 我很喜欢植物，就是我外祖母家是祖传的中医，所以我懂一些草药，这是我最初对草植物
6: 草本植物的一个感觉。
2: 我就有一种，就是我就喜欢，从小就是这样。后来我读书的时候，我很想去学园艺的。第一是因为我化学太烂，总是考不及格，我没办法学理科，这个是所以先天障碍。我到现在还搞不懂人家那个化学方程式它怎么能配得平呢？我觉得那东西它根本配不平的，怎么可能配平呢？那东西，所以我没办法学理科，我只能去学文科。考文科，我甚至想去考这个园艺的技校。当时园艺没有很少有本科嘛，就是中专或技校。那我家里不让，也就没去。但是没去呢，并没有。
6: 自己还是喜欢哈、
2: 啊。我还是喜欢，我还是很主动的要去知道这些东西。比方说这个人家这个葡萄它为什么能酿酒啊？我跑到那个葡萄酒产区去，我也去过咖啡的产地，我也去过很多很多不同的茶叶产区，这些都是植物，我非常喜欢这些东西，我想知道它是怎么回事。那在我了解牡丹这种植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它就是从中国来的那些女人。关于我为什么这样想，就是我为什么会把牡丹跟中国女人联系起来，我在小说里面有很清晰的描述，我这里就不再说了。在小说里面，我种牡丹，就是我写过一个场景，是他们三个女人一起种牡丹。种牡丹这个情景是在现实生活里真实发生过的。这个牡丹的性能的确是我的美国邻居告诉我的，他当时一告诉我，我心里面就觉得这就是中国来的女人。关于这里面四个主要的角色，这四个主要的女人，她们是两两互为镜像的。
6: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非常清晰的这篇长篇小说的构架，就是那个主线呐、支线呐，那些已经非常非常清晰了，脉络很清晰了，对吗？
2: 对，他们是两两互为镜像的。就是沈玉玲和方若诗，他们两个人是同班同学。同班同学来到美国以后，他们都是学文科的，一个是陪读来的，一个是读书来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个人互为镜像。同样是陪读太太，沈玉玲和王娟娟两个人同样陪读。那沈玉玲是有工作的， 娟娟一直待在家里面，这两个人又互为镜像。方若诗呢和韩月这两个女人都是读书来的，但是一个进了商圈，一个是典型的科学家，她就代表就是理工科的那一部分女人。所以他们这种的，我就是想用这个互为镜像来展开。展开之后，他们每个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达到这一点啊，但是我的确是这样想的。那他们这样互为镜像展开呢的同时，他们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有双重性，这是我把这个小说题目叫做合欢牡丹的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合欢牡丹它现在就是说，当大家看的时候，就是有些读者给我的反馈，他们理解为是合欢加牡丹，因为合欢是一种花，
6: 牡丹也是一种花。
2: 所以他们理解是合欢加牡丹，但是我最初的这个设想不是的。合欢牡丹本身是一种牡丹，就这种牡丹后来已经绝种了，它在唐代是有的。就这个牡丹开起来，它的两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后来用了，就这个题记我用了唐代诗人的一个残句，叫做一样东风两面开，它就是两面开的，开的两边是不一样的。不管他们是移出原因是什么，我们这一代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跟前代移民完全不一样了。首先呢，我们在国内接受过完整的教育，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出国留学的大潮把我们推出来的。那我们推出来之后，我们在异国求生存，我们谋发展，我们这个奋斗的目的跟过去也不一样。过去我们前代的移民到了这里来，他们就我是说就是修铁路挖矿的那一波啊，他们
6: 是讨生活
2: 钱以后返回，对吧？他们是为了挣钱以后返回，我们不是，我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扎根和坚守。所以在来了之后，又因为我们接受过完整的教育，我们这一波人的其实底子和综合素质要好得多，所以我们到了美国以后，作为新移民，我们融入这个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也是过去的这移民
6: 不能比的。
2: 就是过去移民，比方说这个喜福会，对吧？喜福会很有名，但是喜福会的状态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状态，完全不是。
6: 对对对，
2: 我们的下一代跟喜福会里头的那个下一代啊，也不是，
6: 也不一样。
2: 对，也就是说，我们整体的整个的生存状态跟那个时候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我想把这些东西写出来。而到了现在，就当我们已经扎下根来，我们写作写到现在，就像我本人，我已经来了十几二十，就是二十几年，差不多三十年了。那我来到这里以后，你现在的生活实际上已经从刚刚移民过来的时候经受的那种文化冲击啦，你最初的猎奇的心态啦，你这种反正最初的惊奇啊、惊艳啊、惊吓啊什么都好，它都已经过去了。我认为在现阶段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因为我们当时的所谓惊奇、惊艳、惊吓哈，那是有一个简单的前提，就是说信息交流没有那么广。现在信息交流已经很广了，现在的孩子就是我们下一代的这个留学生来到美国，他们当然也会有一些不适应，但是绝对不会有我们当时那种 cultural shock 的那个深度和强度了。所以我觉得返回来，就是从这一点上返回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我们这些人现在的状态是更应该被呈现和被描述的状态。说到这里，我真的是不确定合欢牡丹有没有做到，但这是我想做的，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我以后想做的吧。
6: 你在这部小说之后还有什么样的创作打算，就是长篇方面的呢？
2: 我这人不是一个，就像我对数字从来不敏感一样，我不是一个有清晰计划的人。回过头去讲我写合欢牡丹的那个最初的那个情形哈，就是他们几个人跟我讲了一番话，回来突然啪我就想写了，就是这样。我原来没有计划写，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写，就像我现在一样。我现在其实我手上的这 project 挺多的，就是写作的 project 挺多的，让我没有办法顾及到小说 多，其实就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的影响。
6: 嗯，
2: 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做出来了，唐诗在海外被译成英文，就是域外音译的整个历史的进程。
6: 嗯，
2: 这件事情以前没有人做过，所以我这个论文出来以后，后来又出英文版。我现在在做的是用比较通俗的大众化的语言，把这本书的内容讲给这个普通大众听。这是我现在在做的这本有声书，叫其实唐诗会说事儿。我不仅仅是赏析唐诗，而是告诉大家这个唐诗它到底在西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怎么被西方的社会认识接受，然后融入到美国的现当代文学里面。我是在讲这个过程。
6: 嗯，
2: 这件事情我现在已经做到尾声了，我几乎快结束了。接着这个 project 结束呢，这个我原来这个《唐诗西传》这本书呢，要出精装的，我要修订，因为有一些新的学术发现，我需要修订。那修订的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我的这个 project 是就是 research 这个 project， 我刚才讲我是2009年就结束了，对吧？
6: 嗯。
2: 那在2009年之后，我也一直在这条线上深挖，所以我不仅后来我的 research 的 finding 就不仅是涉及到唐诗，也涉及到其他的东西，比方说中国的小说，还有宋词，然后还有清诗，就这些其他的东西。涉及到这些东西呢，现在出版社希望我把这些东西呢随笔，就是文化随笔，长篇文化随笔的形式把它写出来，就不要写成论文，写成长篇随笔，让更多的人了解，更多人知道。那这个事情也已经定了，就是合同都签了。那这样子的话，我接下来其实有相当长一段
6: 好忙，
2: 每天都在赶稿，都在就是还债一样。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我心里觉得我有很多，从小说创作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有很有两大题材我想写的。一个题材就是还是我刚才讲的，我想反映这里女性的这种就是生存状态吧，这个是我想写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写的是另外一种现象，就是看到现在比方说桂花大姐他们在往回讲过去的事情，对吧？那还有桃花也在
6: 反回
2: 去搜索她家族的事情，然后还有沈宁也在反回去讲过去的事情。我不是说我也想去挖过去的事情，当然我知道我家里很多过去的事情，我觉得这种反回去挖它是一种现象，我想写这种现象，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写。我觉得我写小说的功力，就结构能力还是很差，而且我越来越觉得很差。
6: 你谦虚了。
2: 我看顾燕他们的小说啊，看张玲的小说啊，看陈谦的小说啊，越看越觉得自己很烂，看到我都不敢写。我现在真的不敢写，我跟他们也是这样讲的。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处理，就是我脑子里面的素材我不知道。就是我跟陆伟清也讲过同样的话，我觉得他们的小说有很典型的他们自己的特点，他们已经形成他们自己的特点，语言上、素材处理上、结构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特点。我觉得而且他们这种特点结构比较稳定，特点比较成熟，我觉得我还太烂，我不敢写。
6: 你谦虚了，你谦虚了。现在你这个合欢牡丹就是引人入胜，还有大的那个结构肯定都是非常稳定的，而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个就看小说看，就想看最后一章吧，看到底谁和谁怎么样了，结局是什么，其实都已经很好了。而生活是在不断的推进的，你要做的事情那么多，小说只是长篇也好短篇也好，只是你生活的小小的一个部分。不过我们还是很期待你有新的作品，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看到你的新的小说方面的作品。
2: 我其实非常感谢就是圈子里面大家对我的鼓励，我觉得如果不是有大家的鼓励，或者不是有大家的提点，我走不了这么远。
6: 好的，
1: 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呢，我们对话的是江兰和她的长篇小说《合欢牡丹》。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7月24号。我们在今天呢，在纽约是一个晴朗，但是晚上可能有点阴啊，平均温度是在63度到78度。今天呢已经是周五，所以先在这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明天呢是一个晴朗好天气，是59度到81度之间，所以81度这个气温还是蛮高的。这个周末呢也是一个晴朗好天气，明天就是周六，后天星期天，那么26号也是晴朗，是65度到80度。可是下周一27号可能会有阴雨的天气，把这几天天气的概况呢告诉给听众朋友，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天气是不错的，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在今天阴天，63度到78度，明天周六晴朗，59到81度。星期天晴朗，65度到80度，星期一可能是阴天。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是陈慧。来自在今天威灵顿的综合外电报道，欧洲地区在今天的地中海地震中心 EMSC 他们表示，纽西兰的北岛，也就是 North Island， 在这个地区今天发生了规模 5.8 的地震。而根据 EMSC 表示呢，这一次震央的深度呢是有10公里。这是来自威灵顿，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 EMSC 表示，纽西兰的北岛 North Island发生了规模 5.8 的地震。在今天我们看一下股市最后的情况， SP500 指数今天上涨 3.68， 在 7411.98， 道琼在今天涨 235.60， 51947.25， 纳斯达克今天下跌161.87， 在 2497.582。 罗素2000在今天呢是下跌-10.16， 在 2930.00。 VIX 今天下跌 0.12， 在 18.58。 这是 SP500

指数道琼三十、纳斯达克，以及在今天 VIX 我们所看到的股市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黄金是在4054.80，上涨4.60。黄金在今天4054.80，上涨4.60。这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所播报的财经方面的相关指数。纽约在今天呢是一个晴朗转阴的天气，星期五24号星期五，63度到78度。明天是星期六25号，是晴朗，59到81度。星期天是晴朗，65度到80度。下周一27号是阴雨，天气将会转阴。下周一，这是天气的概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我们在今天的重要消息。来自欧洲方面，威灵顿今天的外电报道，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 EMSC 表示，在纽西兰的北岛 North Island 今天遭到规模 5.8 的地震侵袭。而根据 EMSC 的表示，这一次地震深度在10公里。来自在今天吉隆坡的中央社消息，2026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今天在马来西亚闭幕了，台湾选手在多个项目中获奖，其中一名获颁冠军啊，他是第一名，是台湾选手在颁奖台上准备拿出中华民国国旗的合影，而遭到了现场人员的制止，而也因此呢，因为他的这个突发行动引发了各界的关注。在这一届的挑战赛，从21号到24号在吉隆坡与芙蓉举行，而一共来自30多个国家800多位厨艺选手参加比赛，这也是东南亚重要的一项国际的厨艺大赛之一。在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在赛前授旗台湾国际年轻厨师协会永驻永夺佳绩，为期4天的挑战赛在今天进行了颁奖典礼。当主办单位颁发其中一项冠军奖项的时候，获奖的台湾选手准备要拿出中华民国的国旗拍照，而随即遭到现场人员上前阻止，而没有办法完成合影。事件发生之后，也引起了现场部分与会的选手及人士的关注跟相关议论。有与会人员说，其他国家选手上台颁奖都可以展示国旗，不理解为什么台湾选手为什么会遭到制止。而对于颁奖时选手想要持中华民国国旗合影，却遭到了制止。台湾国际年轻厨师协会理事长张克勤也表示了他的遗憾，他说，期盼国际厨艺竞赛秉持公平、专业跟尊重的精神，让所有选手都能够在颁奖台上分享属于自己的荣耀。张克勤也特别表示，恭喜台湾选手在本届国际厨艺竞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选手站上了国际舞台，这就是多年努力跟团队支持的成果。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我们再度关注我们在股市方面的重要消息。今天在华尔街股市 SP500 指数上涨 3.68， 在 7411.98， 上涨 3.68， 7411.98。道琼在今天上涨 235.60， 5197.25， 上涨 235.60， 5197.25， 这是道琼。
纳斯达克今天下跌 161.87 在 2497.5.82 这是纳斯达克。在今天我们另外看到了是罗素2000，今天是下跌 10.16 2930.00 2930.00，这是罗素2000。而 VIX 今天下跌 0.12 在 18.58 黄金今天涨 4.60 0.11%，黄金今天在 4054.80。 这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在财经方面的相关指数。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下面为听众朋友继续播报我们今天的重要消息。在东京方面，今天的外电报道，日本政府计划收紧外国人永住许可审查的标准，而根据在日本出入国在管理厅公布的修订草案，未来申请人除了需要具备高于日本家庭的平均水平的年收入之外，预估年金给付日语的讲日本话的能力啊，就是日语能力，以及对日本制度的理解程度都将会纳入到审查的项目。朝日新闻报道，现行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规定，申请永住许可需要符合善行善良，也就是你必须是一个有良好品德没有犯罪记录的国民，而具备独立维持生计的能力，也就是你要有自己赚钱的能力，不要想到了日本去拿救济金，另外也要符合日本国的利益，一共要有这三项条件。而这一次的修订将重点强化在后面两项，也就是第一个你要能够自己谋生，第二个就是要对日本国呢是有利益的，也就是你不能够在那么白吃白喝啊。这是日本政府计划收紧外国人永住许可的一项新的收紧的审查标准，而相关的修订预计在10月1号就会正式生效，并适用于明年4月起提出的永住申请，不过也关系着收入标准的相关规定，而且追溯适用在今年4月之后而提出的申请案件，也包括了生计的能力，就是你能不能赚钱，同时也包括了独立维持的能力，而也要求申请人不会成为公共的负担，有望维持稳定的生活。其实在日本想生活不容易，因为日本的生活水准呢是蛮高的，原则上申请人的年收入必须高于日本家庭的平均收入以及未来可领取的年金的金额，而需要达到以该收入水准工作30年并加入后生年金时可领取的年金水准。如果年金不足，申请人持有足以弥补不足部分的存款或其他的资产，也可视为符合生计能力的要求。那么年轻的申请人所需要补足的资产标准呢，也会相对的比较低。此外，修订草案也将符合日本国的利益的要求的具体化，包括日语能力以及你对日本制度、法律、社会规范的理解程度作为一个审查的标准。这是在最近啊，也有很多人想要申请到日本，那么在这一方面可能人越来越多了，所以现在日本呢也针对太多的人想要申请在日本生活成为日本人，所以呢他们开始收紧了这一些相关的规定。
目前呢，规定只要如果你是婚姻关系满三年，在日本居留满一年，可以申请永住。修订后会分别呢，在延长婚姻要满五年，要居留满三年才可以啊，就不是说以后只要结婚就可以留下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在取得作为日本人这一方面呢，在签证方面呢，是要求越来越严格了。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今天的重要消息。来自在台中方面的一则新闻，中年油品案中检昨天执行了第三波的行动，也带回了泰山公司时任沈姓总经理、现任蔡姓总经理等相关多人的调查厘清。经过复讯后，今天依照食安法向法院申押警戒，其余人都请回了。台湾台中地方检院今天发布新闻稿，对此表示，检方侦办中联油脂公司油品致癌物的超标案，前分别在9号、22号对中联公司、福寿实业公司、福茂油脂公司、还有泰山企业公司等，以及中联的陈姓厂长等三人所执行的搜索。检方在两波行动当中陆续约谈了他们的董事长，也包括了相关的其他负责人，而其中中联公司总经理余林冲遭到检方声押警戒。台中地方法院裁定以2000万元拒保，并限制居住以及指定时间到警察局报到，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而其余被告各以新台币50万到20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候传。经过中检提起抗告，中院17号裁定余林中羁押禁见。另外，中联公司的厂长也受到了检方预支100万元交保，而中检22号也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来自在中检的第三波的行动，也指挥了警调对泰山公司时任沈姓总经理、现任蔡姓总经理，也包括了其他的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进行全面性的搜索。据了解，经过检方综合研析或者是扣案的证据，并有关相互和被告跟证人证诉之后，认定被告泰山公司时任的沈姓总经理、现任的蔡姓总经理以及其他相关人员都涉嫌犯了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而泰山公司时任的总经理跟现任的总经理都有事实而认为可能有湮灭、伪造证据以及勾串共犯，现在也认为他们有羁押的必要。检方复讯后向法院申请了羁押禁见。另外其他的几位呢，各以500万元交保。检方表示会持续就到案人员的陈述、扣案的数位证物以及调取资料进行交叉比对，并深入追查，厘清相关人员有没有隐匿异常、制作不实际的记录或违法而出货等相关情势，并且将会就相关的刑事责任进一步的加以追究。另外，在今天，在晶片大厂超微执行长苏姿峰23号在 Advancing人工智慧大会，也就是 AI 大会上指出了推论需求现在的爆发。来自在旧金山的这项相关新闻报道，晶片大厂超微执行长苏姿峰今天在 Advance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大会上，他指出了推论需求的爆发，并亲自宣布 AI 机柜的系统 Helios新一代的 CPU 代号 Venice 已经进入了
全面的量产，而台厂供应链也受到很大的恩惠。超微新一代 GPU 和 CPU 采台积电两奈米的制程打造，超微 AMD 人工智慧 AI 大会在旧金山举行，苏姿峰在主题演讲揭示了 AI 愿景跟最新的产品蓝图。在最近时间，市场对人工智慧的前景转为观望，而苏姿峰一开场再次的强调，目前人工智慧 AI 的发展仍然是处于在非常非常早期的阶段，每个月的 token 它的使用量在两年之内会成长160倍。苏姿峰进一步的表示了他的推论，需求爆发在2030年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加速器的市场会冲上 1.4 兆美元，而中国新创的月之暗面也就是 Moonshot M-O-O-N-S-H-O-T AI 也就是 AI 就是我们指人工智慧，在17号发布了一个最新型 AI 模型 Kimi K3 K-I-M-I K3， 也使得封闭或开源模型的未来再度引发了各界的讨论。苏姿峰女士在演说上并没有提到 Kimi K3， 不过她也说，她指出了我对一件事深信不疑，那就是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完美的模型。他特别强调了，表示我们未来会使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具体使用哪一个模型将取决于你想完成什么任务以及你身处在哪一个产业。根据记者的了解，这跟许多矽谷的人士看法是一致的。苏姿峰也指出了更大的转变是发生在推论。在今年的三月，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辉达 GTC 大会上已经指出，推论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也就是 inference。苏姿峰在今天进一步的也表示了，今年全球的 60% 的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运算量将会用于在推论，代表了运算需求正以惊人的速度在成长。他表示，根据预估，到2030年 AI 加速器 AI 就是指人工智慧，人工智慧加速器的市场规模会达到 1.4 兆美元。而这将代表到了本世纪末，人工智慧的加速器市场的规模会接近当前整个半导体市场的整体规模。苏姿峰也宣布，超微的 AI 机柜系统，也就是 Helios， 进入了全面的量产，这是人工智慧 AI 机柜的系统 Helios 会进入一个全面的量产，而预计会在第三季开始出货，并在第四季持续的扩大产能。这是在今天来自旧金山的一则相关的新闻。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超微挑战辉达。苏姿峰在今天再度强对他强调了就是人工智慧的机柜全面量产会在第三季就要开始上市。而针对产品的蓝图，在这个蓝图方面，苏姿峰特别宣布，超微的 AI 机柜系统 Helios 进入全面的量产，预计是第三季会可以出货，可以上市，并且第四季呢会大量的量产，而这一款产品将会迎战辉达的 Vera
Robin NVL72。苏姿峰也表示，现在的市场竞争呢是非常的激烈，跟竞争对手相比， Helios 的提供高出了 15% 的运算效能，增加 50% 的 HBM 的记忆体的容量以及频宽，并且也多出了 50% 的横向扩充的频宽。在今天的现场，超维邀请了多家的重量级合作伙伴来站台，也宣布了 Helios 已经获得 OpenAI、 Meta、 Anthropic， 也包括了 Microsoft， 也包括了甲骨文 Oracle 等大型人工智慧跟云端业者的采用。台厂供应链方面，伺服器的大厂在今天的微影也在背板亮相。这是在今天的有关的这个最新的超维的这一些展示啊，为听众朋友介绍。如果您也是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啊，或者是销售啊，或者是任何有关的 business 方面呢，都不妨可以多加关注。苏姿峰也同时揭晓了新一代的 MI400， 也就是人工智慧400系列的图形处理器，也就是 GPU。 他说，我很喜欢在台上拿着晶片展示给大家。他特别介绍了 MI455X 锁定了先进的人工智慧 AI 的模型跟人工智慧在工厂方面的部署。他也再度强调，这一款 AI 加速器含有3200亿个电晶体，是由台积电最先进的2奈米跟3奈米的制程而打造。在大会的现场背板也列出了 Instinct， 也是他的合作伙伴。而入列的台厂包括的有华硕、永勤、伟影、云达、伟创，也包括了鸿海、英业达，还有神达、人保、和硕、维新跟研华等台湾的十家著名的晶体业者。在此同时， GPU 之外，苏姿峰今天也花了一大段篇幅阐述了 CPU 中央处理器在推论时代的地位。他宣布超维专门为人工智慧代理所打造的新一代的 CPU， 代号叫 Venus， 具备了2030亿个电晶体，采用了台积电最新的2奈米的制程，并且也使用下一代小晶片的架构。而苏姿峰再度强调， Venus 进入了全面的量产， VENICE 啊， Venus 客户需求很强劲，这也是超维历来 EPYC 的一个产品，也就是伺服器 CPU， 这是其中需求最旺盛的一次。合作厂商呢，按照计划将从第四季开始推出相关的产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超维也宣布了跟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晶片跟伺服器的业者进行了相关的合作，这被看作跟辉达和新创公司 Groq 合作的策略是相似的，两者都是属于用合作而补强推论能力的一个布局。苏姿峰对人工智慧 AI 的前景呢，他表达了乐观的未来。不过投资人对于人工智慧巨额支出的疑虑，再加上在目前中东冲突的升温推高了油价，所以仍然导致今天晶片股呢走势呢是高低不定啊，有所震荡。超维今天收盘下跌了 2.29%， 盘后交易呢出现了反弹。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
在今天来自纽约的外电报道 Alphabet 首度出现了现金流变成了负数，也让市场非常的担忧，这让投资人更加关注其他科技巨擘下个星期所可能公布的各个不同的财报。而随着人工智慧投资的持续飙升，这一家全球最赚钱的企业之一 Alphabet 也开始承受了沉重的财务压力，而市场预期这样的情况只会越来越重啊，越来越严重。路透社报道说，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第二季的现金流减少了59亿美元，而尽管提供人工智慧算力的租赁服务的 Google Cloud 的业务创下了 82% 的历史最高的成长率，现在市场预期的是 Alphabet 在2026年将额外增加15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而且公司也预告2027年还会进一步提高相关的投资，而这次现金流的转负，也就是转成负数，是人工智慧正在重塑科技大厂最明显的迹象之一。在过去，这些企业凭借着高获利率而以及庞大的现金流足以支应新的业务投资，而现在随着营运现金流无法完全支应在人工智慧的投资需求，这些有关的科技巨擘开始依赖借钱，也就是举债以及出售股票来筹措他们所需要的资金。而市场也预估今年大型科技公司人工智慧 AI 相关支出会突破在7000亿美元，这也使得市场更加聚焦在 Microsoft、 微软以及 Meta 和 Amazon 亚马逊下个星期他们所公布的财报。 Alphabet 股价今天下跌 6%， Meta、 Amazon 同步下跌 3.5%， 微软大致是持平。股票投资人也担心其余的科技大厂可能会跟进 Alphabet 调高资本支出的预测，但人工智慧带来的收益却仍然赶不上投资增加的相关速度。圣宝金融在今天首席投资策略师查纳纳在今天也表示说，市场风险偏向了资本支出的进一步增加，尤其是在微软等公司面临了运算容量不够的情况下，而投资人却越来越关注企业究竟需要投入多少的资金才能够增加他们的维持竞争力。另外就是人工智慧带来的营收成长是否能够超越了资本的支出，也包括了折旧跟营运成本的这一方面增加。分析师则预估 Alphabet 跟 Amazon 2026年会出现资金的流转变负，也就是现金流会转负，而 Meta 的现金流可能大减 95.7%， 表示他们的现金流呢可能会只有 18.5 亿美元。这是来自有关的一些对 Alphabet 他们的现金流现在出现了负数，也导致很多投资人注意到这些方面的股市在目前的最新的一些发展。在此同时，微软在这个会计年度呢现金流现在是 253.9 亿，不到上个会计年度所预估的一半啊，表示它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而 Google Cloud 近几季的成长速度也持续超过了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而显示它可能正逐步抢占这个市占率。
这指的是 Google Cloud， 这也为亚马逊跟微软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力。而在此同时， Alphabet 公布的财报，至少20家券商上修了它的目标价，中位数目的目标价是在$430。分析师也预估美国最大的云端服务商，也就是 Amazon AWS 本季的营收呢是成长了 31.04%。 微软它的 AZURE 微软 Soft 这是云端业务预估呢是 39.98%， 是大致跟今年一到三月季度呢它的 40% 的成长率呢是保持了。不过这样的成长幅度也可能无法满足在市场上的期待，所以可能呢它的股价会有一点点疲软。而今年以来微软股价是跌了20%，也是科技七雄啊，科技七雄里面表现比较差的股票。在今天我们也看到 Toro 全球市场这个股市的策略师 Acuna， 他今天表示随着运算资源越来越容易取得，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模型成本也在持续下降，云端的算力越来越像一种可以互相替代的商品，这也将会迫使服务供应商会投入更多的资本，却只能够接受更低的投资报酬率。这是今天有关这个人工智慧方面的股市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全面一战可能会一触即发了，伊朗袭击约旦基地造成美军2人不幸死亡，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飞弹狂轰在目前的波兰基辅。来自威灵顿的外电报道，欧洲地中海在今天地震中心表示了纽西兰北岛地区今天测得遭到规模 5.8 的地震，而根据 EMSC 表示这一次的地震深度是在10公里。另外在今天，美国总统川普不满欧洲联盟最近对谷歌开出的最新反托拉斯罚款，今天扬言会对他们寄出关税并启动正式的贸易调查。法新社报道说，川普在社群平台发文指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而且极不道德的行为要付出他们自己的沉重的代价，而他也表示他一直以来都警告他们这样做会有后果。他表示会针对欧盟掠夺美国企业的做法立即启动301的相关条款，也就是 Section 301 进行调查，并且预期尽可能在最早时间对欧盟苛征大幅度的关税。川普也对媒体表示，美利坚合众国不是欧洲的存钱筒，我们也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1974年贸易法，也就是 Trade Action of 1974，在301条款授权政府调查其认为具有歧视性的外国贸易措施，并可通过加征关税等方式进行报复。欧盟执委会23号宣布，因为 Google 违反了数位市场法而处以 8.9 亿欧元的罚款，也就是新台币在 327.25 亿。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报来自在今天吉隆坡的一则相关消息。2026年环球厨艺厨艺就是做菜下厨房做菜，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在马来西亚今天完满落幕，台湾选手在多个项目都获奖，
一名获颁冠军的台湾选手在颁奖台上，他准备要拿出中华民国的国旗合影，遭到现场人员的制止，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而这一届挑战赛从21号到24号在吉隆坡跟芙蓉两个地方两个城市举行，参赛的国家有30多个，800多位厨艺的选手参赛，这也是东南亚重要的国际厨艺竞赛之一。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在赛前授旗台湾国际年轻厨师协会，预祝他们勇夺佳绩。在四天的挑战赛当中，在今天举行的颁奖典礼，当主办单位颁发其中的一项冠军奖时，这位获奖的台湾选手准备拿出了中华民国的国旗拍照，而随即遭到现场人员的制止，而未能完成合影。事件在发生之后，引起了现场部分与会的选手跟人士的关注，也包括了一些议论。与会人员则表示，其他国家选手上台在领奖时都可以展示他们的国旗，不理解台湾的选手为什么会遭到制止。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的一则重要的消息，在今天威灵顿的一则新闻报道，欧洲的地中海地震中心 EMSC 表示，在纽西兰的北岛地区遭到规模 5.8 的地震侵袭，这次的地震深度是10公里。另外在今天，美国总统川普不满欧洲联盟对谷歌开出的最新反托拉斯的罚款，今天他扬言要对他们寄出关税，启动正式的贸易调查。法新社则报道，川普已经在社群平台指出了欧盟将为这个非法而且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也说，我一直以来都警告他们这样做的后果。他也表示会针对欧盟掠夺了美国企业的做法而立即启动301条款。他同时也强调，美利坚合众国不是欧洲的存钱筒，我们也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的1974年贸易法，也就是 Trade Action of 1974第301条款的授权政府调查其认为具有歧视性的外国贸易措施，并可通过加征关税等方式而进行报复。欧盟执行委员会23号宣布，因为 Google 违反了数位市场法而处以 8.9 亿欧元的罚款。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欧洲地中海的地震中心 EMSC 表示，在南半球纽西兰的北岛地区今天遭到了规模 5.8 的地震侵袭。 EMSC 表示，地震的深度呢是在海下10公里。另外，在华府的24号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不满欧洲联盟最近对谷歌开出的最新反托拉斯付款，今天扬言对其寄出了关税，并且启动正式贸易调查。法新社在今天报道也指出了，川普在社群平台正式社群指出，欧盟将为这个非法而且极不道德的行为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我也一直以来都警告他们这样做会有后果。川普总统今天表示，将针对欧盟掠夺美国企业的做法会立即启动301条款，也就是 SECH301 而进行调查，并且预期会在最可能的尽早时间对欧盟苛征大幅度的关税。
川普强烈地表示，美利坚合众国不是欧洲的存钱筒，我们不会允许这个情况发生。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的授权政府调查他们认为具有歧视性的外国贸易措施，并可通过加征关税等方式进行保护。欧盟执委会今天也宣布了，因为 Google 违反数位市场法，处以8.9亿欧元的罚款，也就是新台币是327.25亿。来自在今天吉隆坡的消息，2026年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马来西亚落幕，台湾选手获得多项的奖，而其中一位获颁冠军的台湾选手在颁奖台上拿出中华民国的国旗合影，遭到现场人员的制止，也引发了各界的关注。这次的比赛是在吉隆坡的芙蓉举行，30多个国家800多位的厨艺选手呢参加了这项比赛。外交部长林佳龙在赛前授旗台湾国际年轻厨师协会，而预祝他们勇夺佳绩。在为期4天的挑战赛中举行颁奖典礼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一件很令人遗憾的事情。来自在目前今天看到一个台东的消息啊，也让人觉得很难过，稍微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31年前在东海岸珍饼部落有一个阿美族的欢庆的丰年祭，欢乐的气氛当中，在一个地瓜地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地瓜啊，在那个地方是很多地瓜种在那边，就在这个地瓜地里面呢，有一个哇哇哇的一个女婴的哭声传出来，结果整个部落合计的救了这个女婴。这位女婴呢，长大之后，辛辛苦苦的找到了这个当年救她的这个部落。在日前，她参加了在台东举行的这个部落祭，并且他送了一头猪回报救命之恩。台东县阿美族部落从7月起开始举办每一年的丰年祭，而也借此当地的族人召唤各地的亲友返乡，大家聚一聚。而今年7月18号就在长滨乡珍饼部落的丰年祭，有一名失散31年的亲人，他赠送了一头猪，感谢当年呢这个部落救了他，也庆祝自己终于找到了回家。今年31岁，这位阿美族的名字啊，这个人呢叫哈路 （Halo）， 朱怡元专程从柬埔寨回到了他的故乡台湾。他参加长滨乡珍饼部落的丰年，他在活动中感谢大家对他的当年的援手，他拿起了麦克风，在麦克风中讲出了他的故事。他说31年前是这个部落救了他，因为他是一个弃婴，被人家在出生之后就丢弃了。他说我这一辈子都是这一个部落的孩子。当地的县议员高美珠今天对中央社表示，在民国84年那个夏天，部落依旧如往年一样的欢喜的举办欢年祭的当中，然而在欢乐的气氛当中呢，却发生了一段令人心碎而到现在还难以忘怀的故事，那就是一对狠心的爸爸妈妈把一个刚刚出生呱呱坠地、脐带才刚刚剪断的一个小 baby 弃置在部落的一个人家的地瓜园里面，他不是放在家门口哦，放在那个这个番，就是这个地瓜啊番薯的这个田地上。他说正好是盛夏，
烈日高挂，没有人知道女婴呢到底什么时候被丢在那儿，也不知道这个女婴呢待了多久。直到这个菜园的主人听到有微弱的哭声，然后他觉得那个声音有点像小猫在叫，一开始他没有留意，但是哭声始终断断续续。于是这个主人呢循着声音前往查看，而映入眼帘的居然让他大吃一惊，一个刚刚出生的女婴全身还带着血迹，脐带呢才刚刚被剪断，孤零零的躺在这个地瓜园里面。地瓜园是什么？地瓜园就是番薯园呐。高美珠回忆说，消息很快的传过了部落的广播传音，整个部落人都跑过来关心。看到女婴的时候呢，这个女婴的身上呢爬满了苍蝇，也爬满了蚂蚁，部分伤口还长了一点蛆，让人心疼不已。这个女婴现年31岁，阿美族的名字叫哈露 H-A-L-O， 中文名字呢叫朱怡媛。她现在是专程从柬埔寨回到了台湾，参加长滨乡珍饼部落的丰年祭。她在活动当中拿起了麦克风。在当时现任社区理事长吴桂美第一时间主动的替这个孩子洗了身体，也报警，然后呢把女婴立刻送到台东的马街医院去救治，幸好这个孩子朱怡媛捡回了一条命。然后呢他被安置到育幼院，在很多的包括当时捡到他的周围的朋友，大家都是他的妈妈，在多人的守护下长大了。就是这位朱怡媛在今天面对了大众对他当年不管他知道不知道的这些陌生人对他的爱。他的朋友吴桂美对中央社的记者说，当时到现场处理大部分的都是男人，都是当时的男性的族人，而当时呢也是他，也就是这个吴桂美，他说呢他先从这些族人的手中，因为都是男人啊，抱着一个小 baby 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结果就把 baby 接过来帮他先清洗干净。他说当时啊这个 baby 的身上都被蚂蚁咬伤了，甚至在他的鸽子窝下，就是在他的鸽子窝下面啊，就是小手背的下面还长了一些蛆。他说我一边给他洗一边呢我就掉着眼泪，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他说这个女婴是用白布包着，留了一张纸条，他也忘了纸条写了什么，只知道是一个外地的民众把孩子丢弃了，他不是当地的阿美族。而发现的农户，也就是当时的在这个农田上工作的人呢，帮他取了一个阿美族的名字叫 Hello H-A-L-O， 也就是 Hello 啊，跟他打招呼。高美珠表示说呢 ，Hello 被送到宜兰的孤儿院，多年来部落偶尔还会有人提起这一段的往事，也总是好奇这个当年被丢的孩子，现在把他当时送到了一个孤儿院里面去收养，他现在过得好吗？一直到今年7月18号，当年的这个女婴出现在阿美族的丰年祭，故事的答案终于揭晓了。各位听众，吴美珠对大家说 ，Hello， 从小就一直想知道，当年救了自己的那个部落究竟在哪儿？直到今年 ，Hello 的朋友帮他
找到了当年救他的真丙部落。真呢就是真假的真，丙呢就是一个木字边一个丙，甲乙丙丁的丙，真丙部落，并且确定他就是当年的那位弃婴。于是哈喽赶回来参加今年的丰年祭。哈喽现在是一名服装设计师，他也结婚了，拥有美满的婚姻。他现在住在柬埔寨。他告诉中央社的记者，此刻我已经在返家的路上。高美珠表示，每个人的生命故事都不尽相同，愿我们都珍惜生命，也珍惜身边的人，也珍惜每一份曾经生出的善意，因为每一个善念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而一份爱也足以让一个曾经被遗弃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这就是今天吴桂美告诉我们 Hello 的故事，她被人家捡来，而今年呢她赶回来参加当初收留她的这个部落，也就是在台湾的这个部落。她现在有了美满的婚姻，住在柬埔寨，但是她没有忘记她当年收她的真丙部落就在台湾。所以今天呢我也在节目当中把这个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则晚间新闻，听起来是不是觉得特别感动呢？另外在今天呢我们注意一下在洛城的一则新闻， NBA 洛杉矶湖人球星 James 在今天社群媒体宣布他将会加入费城76人，续战 NBA 生涯第24个球季。James 在自己的社群媒体账号已经说，我相信自己能够帮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也非常兴奋能够为这个新的球迷群体带来活力，并最后一次开启这一段不可思议的我的旅程。詹姆斯也感性地表示，谢谢大家，洛杉矶、迈阿密，我永远爱你们，俄亥俄州东北部永远是我的家。詹姆斯也指出，这是我最后的决定，我不是为了钱而打球，也不是为了家庭的因素，我到了这个阶段是为何而战呢？他接着写着说，我依然愿意付出牺牲，我仍然愿意努力，我依然愿意全力的拼战，我仍想竞争，我也想追求胜利，也渴望再次看到在新的球场。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啊，美国的球员真的很棒啊，他们可以游走在不同的球队参加不同的比赛。不过呢，这也是一个年轻人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呢，可以不断的从不同的球队的比赛人的身上呢，学习更好的伎俩。当然，每一个比赛者呢，都希望在这个球坛上啊，当你出赛的时候，获得最好的掌声。但是我们也知道打球啊是一个团队呢，你在不同的球赛当中不同的团队，你所获得的接受呢可能也是不同的。我在有一次好像跟别的人谈到的时候，他们也跟我讲说，这个美国的球赛啊，比赛最重要就是不同的这个好手被挖走以后，对整个球队呢有好也有不好，当然最重要的也是可以看出这个球队本身在接受不同球员的时候如何来调整。那么我想这也是美国球赛为什么那么样受到大家欢迎的原因啊，因为他们的人员会有调动，不是老是那么几个球手打来打去的。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最后一则新闻呢是告诉大家，
2026年环球厨艺联盟大赛今天在马来西亚结束了。台湾选手在多个项目获奖，一名获颁冠军的台湾选手在颁奖台上准备拿出国旗合影，结果遭到现场人员的制止，也引发了各界的关注。这一届挑战赛是从30多个国家啊、有30多个国家参加，800多名厨艺选手，有21号到24号在吉隆坡的跟芙蓉两个地方举行，这也是东南亚重要的国际厨艺赛竞赛之一。那么在这一次发生了这件事情呢，也让人觉得非常的遗憾，也引起了部分现场人员的关注。其他国手在上台颁奖的时候呢，均可展示国旗，他也表示不理解为什么他

0: 分现场人员的关注。其他国手在上台颁奖的时候呢，均可展示国旗。他也表示不理解为什么台湾的选手遭到了制止，所以我也觉得他们的抗议呢是有道理的。另外在今天呢，我们再看一看呢有其他方面的新闻呢，就是在今天31年前东海岸珍品部落有一个欢年祭的时候呢，他们突然发现有一个女婴的哭声出现，而这个女婴呢突然发现呢居然呢是一个小孩被丢在一个这个田园里面，正好他们在附近呢正在做丰年祭，所以呢听到了，大家把这个小孩呢在这个田园当中给找了出来。没有想到在最近他在跟他的失散的家人31年之后把他的家人找到了。31岁阿美族的名字叫哈路，是朱怡元啊，后来他的名字叫朱怡元。他说他没有想到在31年之后他居然在他长大了，他以为这一辈子都找不到他的父母，而却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看到了他的父母。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相信大家一定也会觉得非常的感动。而这个朱怡元呢也专程从柬埔寨回到了台湾，他来看当年捡他的这个父母。当然这不是他亲生的父母，因为他是被这个山地人捡到了，把他长大了，他也不知道，因为他在很小时候就又被送到外面去了，结果过了很多年之后他才知道自己是被这个山地人捡到，然后后来他又被送到外国去了，在他很小的时候被送去的。所以呢这个孩子呢真的是很幸运，因为他是被山地人捡到了，因为呢后来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呢后来又被人家收养到了柬埔寨，等到到了柬埔寨之后，当他长大了他才知道他是被收养的孩子啊，然后他再回来呢他才发现收养他的是一对阿美族的人，所以他等于是收养再被收养。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孩子当他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寻根而找到了他原来把他从田野当中抱回去的这样的一个因缘呢，你说他是不是会很感动呢？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为你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晚安。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种疾病正在悄悄地折磨着许多人的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个疾病就是肌无力。其实人们听到更多的呢，应该是重症肌无力这个词，这是因为曾经呢有一部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王志文饰演的男主人公方言患的就是这种病。从电视剧的描述当中呢，我们得知这种病呢会让人全身肌肉缓慢逐渐的萎缩，整个人体的肌肉完全无力，直到最后呢连呼吸肌肉也会全部萎缩，没有力气呼吸空气，最终窒息而死。真的是这样吗？那么重症肌无力乃至肌无力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不能够治好？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今天将带您认识肌无力。那么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姚生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姚生，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88年毕业于河北张家口医学院医疗系，2003至2006年北京大学医学部攻读临床医学硕士学位，现任解放军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肌肉病学组委员，全军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神经病理和遗传学组副组长，全军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神经免疫学和肌肉病学组委员，北京市医疗鉴定专家。姚生教授现为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编委，中华神经科杂志等多本杂志审稿专家，先后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北京市及军队课题，国内外发表专业论文90余篇，参编专著1部，先后获得军队医疗科技成果2、3等奖各一项。姚生教授擅长及研究方向：神经肌肉病、遗传代谢病、脑与神经肌肉病理学、神经疑难病的诊治等。您好，姚教授，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1: 好，谢谢您。
0: 嗯，今天啊咱们说的是肌无力，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老百姓听的比较多的、提的比较多的应该就是重症肌无力这个词，其实大家对这个疾病并不是很了解啊。最早我们知道这个病的名目呢还是从电视剧《过把瘾》，那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电视剧的片段，了解一下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2: 好，
3: 怎么了？
4: 我这手老觉得没劲
3: 儿。累的吧？
4: 可能是。
3: 孟爷，踩刹车呀、啊！
5: 抱抱，我在干活，使点劲儿，怎么跟披了件大衣似的？
0: 姚教授，就刚才这个是短短的一点电影当中的片段啊。那从这个片段中呢，我们就知道，就是当时男主人公他这个手就没劲儿了，拿东西拿不起来，而且在开车的过程中连方向盘都握不住了。他的爱人觉得说，你在抱我的时候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最后的这个男主角的结果呢是比较惨的，他就是喘不上气，最后窒息而死。真的是这样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好，这个病呢，他当时情况就是一个远端的手指的无力，但是他后来发展到了一个就是呼吸的无力。但这个病的诊断，我觉得他应该是是不是重症肌无力以后呢，我觉得还得从他仔细从他的临床啊，还得进一步分析一下。
0: 哦，也就是说电影中的描述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准确性的啊，但是对这个病究竟是什么，在电影中并没有很清晰的告诉大家哈。对，那接下来您就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重症肌无力，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是很严重的一个疾病吗？还是只是某种疾病的其中的一小部分？
1: 这个纵向肌无力呢，这个我们知道，当我们有一些患者遇到一个就是胳膊腿没劲儿啊，或者什么情况以后，他就会自动到网上去搜，在网上呢，往往就百度上打一个肌无力，打肌无力以后呢，往往搜索的第一诊断就是纵向肌无力。
0: 对，全是这个条目。
1: 对，实际上这个肌无力呢，这个纵向肌无力它只是肌无力的一个分支。就是我们说在这个疾病的这种大家庭当中呢，它只是小小的一员，这种情况
0: 不能用这一滴水来概括整个海洋啊。
1: 对，
0: 不是说全部。
1: 因为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呢，它呢确实是刚才我说了，就是它实际上就是这个跟这个就是郭巴应里边这个电影里边呢还不是完全相符。这个重症肌无力往往它的症状首先不是手指没无力，二是眼睑下垂，
0: 眼皮
1: 抬不起来，
0: 眼皮抬
1: 不起来。
0: 那我们也会经常会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啊，觉得哎呀今天好像没睡好，眼皮抬不起来，但是一阵儿就过去了。
1: 那种情况有时候可能跟你睡眠不好啊，或者是这熬夜呀、就是打游戏过度啊，可能跟这种有关系。
0: 那
1: 但是并不是一种器质性疾病。
0: 那如果有病的时候这个眼睑下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的他就会觉得这就是单侧或者双侧的就是上眼睑抬不起来。而这种抬不起来以后呢，它往往具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具有一种就是我们叫的晨轻目重，就早晨起来的晨轻目重，就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哎觉得这个眼皮能抬起来，大约过了九点到十点以后呢，这个眼皮子逐渐就耷拉下来了。
0: 那是我困了呀，
1: 这个、
0: 想睡觉了呢。
1: 不是，它这种情况就是有一种，它就具有这个特点，就是叫易疲劳性，就是这个肌无力它是有波动性的。当我们临床中遇到这种眼睑下垂有波动性的肌无力的时候呢，首先要想到它是不是重症肌无力。
0: 这就是第一个表现，跟眼睑相关的这样的表现。那除此之外，你看我们电影里说什么，哎呀肌肉萎缩啊，慢慢整个是连呼吸都不行了，气儿都喘不了了，有这种情况吗？
1: 这个病呢它就是它实际上这个肌肉受力的有先后顺序。比如说重症肌无力，它首先受力的是眼外肌，我们表现的就是眼睑抬不起来，或者看东西有俯视，就是视物成双，
0: 就看一个是俩，
1: 对，一两。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就是眼肌疲劳，就是眼外肌的问题。出现这个症状以后呢，有的病人呢会逐渐出现，比如说咽喉肌的没劲，就是出现就是球部的症状。我们说就是喝水呛，咽东西困难，
0: 咽部这一块
1: 这种表现。
0: 嗯。
1: 然后呢，再往下走的时候，它会出现嚼东西没劲儿，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咬硬的东西咬不动，会这种改变。这个到最后的时候呢，他才会发展到呼吸没无力。如果这个病人要出现呼吸无力的情况的话，说明在重症肌无力是比较严重的状态下。
0: 哇，我其实听您的这个感受，我就是觉得听您的这个讲述，我的感受啊就是觉得是我们身上的这每一个小块的这个肌肉，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就比如说它真的是功能不行了，该干的事儿干不了了，像你这个喘气、眨眼或者是喝水、吞咽这些动作你都做不了了，没有力气了，那会给大家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肌肉的这个表现，实际的问题在哪儿呢？是什么使得我们的肌肉出现了这些问题呢？
1: 你说到这个问题以后呢，我就想把这个就是这个作为就是肌无力，它导致它的原因，我们给它分析一下。就是有时候呢，我们说肌无力，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比如胳膊腿没劲儿，比如面部的肌肉没劲儿，这是我们说的肌无力，这是一个大的概念。那么出现肌无力呢，首先我们知道它一般都是指的是骨骼肌无力。那么肌无力呢，作为一块肌肉，它呢是我们执行我们一个动作的一个靶器官。
0: 这是我脑袋让你这块肉这么让你来完成这个动作。
1: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做一个握手的动作，对吧？我想握手，那么你这握手的过程中呢，你首先大脑要发出一个指令，指令以后呢，通过这个就是传导到脊髓，脊髓呢传到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呢通过神经肌肉接头，最后呢传到肌肉。这样的肌肉我们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动作。当然这个动作完成的过程中它还得有这种就是小脑的协调性，对吧？来配合这个，这样才能完成一个就是我们想做的一个动作。
0: 好精密的一个过程啊，复杂的过程。那也就是说我们中间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是最终导致我们这个整个的事情干不成，没有完成我们大脑的这个司令部的指令。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就是不得劲了，比如说这块眼睛这块手指这块或者哪块的肌肉一下子就做不到了。
1: 对
0: 啊啊、那这个就是您给我们讲的就是它的这个疾病的来由哈。那么是我们的神经出了问题吗？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因为您是神经内科的专家，是因为神经问题而导致的整个的他指挥的这下边的一些配合的部门，比如说肌肉这个部门就不行了吗？不能得心应手呢？
1: 啊，这个情况呢，刚才我简单的说了一下，没完全说清楚这个。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肌肉，它受的支配呢是来自于神经，而神经和肌肉之间呢，它们有个接头叫神经肌肉接头，就像我们神经和肌肉它是两个不同的结构，但是呢，这个肌肉要完成一个动作以后呢，它必须是通过神经发放冲动以后，通过这个接头转化到一个刺激以后，这样肌肉我们才能正常的收缩。这是一个就是肌肉和神经它们之间是一个连接单位，
0: 俩系统之间必须有一个沟通部门。
1: 对，另外周围神经呢，它来的什么呢？它来自脊髓的前角细胞或者后角。脊髓以后呢，它和周围神经又连在一块儿。这样呢，就是脊髓指令以后呢，直到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发生冲动以后，指挥肌肉。那么说到脊髓呢，脊髓呢，它还要跟脑子挂钩。就这样呢，就是一个形成一个完整的这种解剖链条。这个链条呢，比如说我们大脑皮层，锥体细胞，它发出这种运动的指令，它要通过穿导束到脊髓，到脊髓的什么部位啊？到脊髓的前角细胞，然后呢，前角细胞以后呢，发出这种运动的这种就是神经，然后呢，经过这个接头以后传到肌肉。就是这么一个完整的这种环环相扣的一个解剖链条。
0: 这个好像是我们这个庞大的一个机构，从最上头的中枢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下分配一个指令，到达最末端的执行部门。这就是哪块出了问题都不行。
1: 对，就是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它都有每一个环节的疾病。
0: 哇，天哪，太复杂了！小小的一点没劲儿，它引申出来的这一篇大文章啊，实际上真的是够我们去仔细的琢磨琢磨的了。那么，我们看到电视连续剧当中呢，那个王志文的演的主角，他其实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1: 对，
0: 哎，就生了这个病了。我们平常会说，啊，你这些病属于老年病，那些病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特定的人群？那么，作为肌无力这种疾病来说，有没有相对来说哪一些人特别容易发病呢？
1: 它分这么两大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年龄偏大的一类人，他的肌无力往往就是肢体无力，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突然出现一侧肢体，一只胳膊或是一条腿或是一侧肢体没有问题，出现这个就是无力的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呢，多见于就是脑血管病，比如说急性发病比较多见。二，对于我们相对年轻的人呢，如果你要出现这种肌无力的表现呢，往往可能是这个就是周围神经或者神经肌肉接头，或者就是肌肉本身的病变会导致这种情况。
0: 也就是说各个年龄层好像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1: 就是
0: 那您临床上接触到的年龄最小的病人有多大年纪呢？
1: 就是肌无力，我们就要是这个要肌肉本身的病变的话，往往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是遗传病比较多，所以呢就是这种就是小孩非常多见。
0: 小孩也很多。
1: 有的人从生下来以后，当时呢他的发育还算正常，到三四个月的时候呢，家属就发现这个小孩呢有时候坐不起来或者站不起来，然后呢随着年龄增大以后，他会发现他怎么就是跟同龄的孩子发育不一样，然后呢到医院就医，发现了这个小孩呢可能他就是一种患有这种先天性的肌肉病，包括比如说基因营不良啊，或者有这种就是周围神经受累，比如导致这种就是 CMT 啊，就是一些疾病。
0: 好专业哦，就是这个对于具体的这个专业的它是什么病，咱们在这儿呢暂且不用讲的那么细啊，咱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整个它的肌无力可能的发病人群，就是我理解应该是各个年龄段基本都有，包括小孩，可能小孩他这个遗传性要强一些，遗传因素强一些。那么男女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分别吧，就是男士女士得病几率一样。
1: 不一，这个就是他因为这种就是小孩发病呢他有这种遗传的模式，有的是常染色的显性遗传，有的是隐性遗传，还有的是性连锁遗传，当然还有就是母系遗传，所以他这个男女发病率呢有时候跟这个具体病他的遗传方式还是有关系的。所以他就是对，有的男性多见，有的女性多见。
0: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不传染吧。
1: 这种病一般的都不会传染，它都是一种就是本身的病源，它不涉及到一些传染源的情况。
0: 好。
2: 有一种疾病正在悄悄地折磨着许多人的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就是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会使人体的肌肉完全无力，最后呢，甚至连呼吸肌也会萎缩。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不能治好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做客健康中国，带您认识重症肌无力。姚教授，在我们刚才的这段小小的小片花中啊，那我们讲到了重症肌无力，就是我很清晰的说这个词，并且也强调的很明确，重症肌无力。老百姓也说的比较多的就是重症肌无力。像您说，哪怕我输入这个词条一打肌无力，哎，显示的更多的是对于重症肌无力相关的一些条目的解释。为什么呢？而且一听到重症的话，大家会感觉这个病程度很严重啊，会有这种感觉。那这个重症是怎么来的？有没有必要把这个病看得这么重呢？
1: 这个病呢，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呢，实际上是在我们临床中呢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这个病呢，它是我们就是说它的病变的那个基础呢，实际上是在神经肌肉接头，就是在神经和肌肉它们的连接部位发生了问题以后呢，导致的这个病就叫重症肌无力。它和肌无力呢，它只是就是小小的一个方面，
2: 肌无力大家族中的
1: 对一员。这个病呢，就是没必要太可怕，因为呢，就是它虽然叫重症肌无力，但它并不是那么重，实际上它也是肌无力的一种。
2: 哦，就是可能有更多的肌无力的疾病类型比它更严重。
1: 对，
2: 只不过它用了个吓人的名字而已。
1: 对，你比如说前一段我们讲的那个就是冰桶挑战赛，
2: 冰桶
1: 那个渐冻人，它也是以肌无力、肌萎缩为主，但是那个病呢，相对来说要比这个病要重得多。
2: 哦，是这样。但是我们听到渐冻人还觉得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程度上不是那么严重的啊，所以我们往往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其实它背后这个病究竟是怎么样，来龙去脉如何，它有可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危害，我们还是要认真的仔细的去了解一下这个疾病的怎么说呢，最关键的这个根源啊，而不是说从字面上来去判断。那么我们再来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像您刚才讲到，就拿这个重症肌无力来说，可能会有眼睛的一些症状，那老百姓第一时间他可能就会去眼科了。我们了解到也有一些人对于自己这个肌肉无力，就简单的说肌无力这块，哎呀，今天浑身乏力，今天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儿，这些症状他往往最初不会有一个明确的判断，认为我这属于神经内科的疾病，可能会跑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那么他的这个疾病的分类，他的比如说眼睛的症状啊，或者说呼吸的症状、腿的症状，就肌无力不同部位的肌肉无力，是意味着这个疾病它有不同的种类吗？
1: 是的。
2: 嗯，
1: 这个刚才我说了，它这个就是你在刚才我们说那个解剖链条当中，不同的环节出了问题以后呢，它导致的病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骨骼肌疾病就是肌无力，实际上我们说的肌无力它不是重症肌无力，它是肌无力。肌无力呢就是肌肉本身的疾病，这里边呢包括一大类疾病，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骨骼肌本身发生了问题。当然刚才呢这种病呢往往就是小孩偏多，往往都有这种家族遗传，有的还有基因突变。当然这里边呢就是包括这么几大类疾病，比如最常见的疾病我们就是说基因养不良。这个病呢就是它基因养不良里边分型也分好多型，
2: 是肌肉营养不良。
1: 对，它就是由于这个就是肌纤维膜它里边蛋白缺失以后呢，导致你这个肌纤维的变性坏死，间质增生，最后出现肌肉无力，最后呢肌肉萎缩，这么一种病。
2: 哦，
1: 这是基因养不良这一大类疾病。当然还有呢有这种就是先天性肌肉病。先天性肌肉病呢就是他生下来以后这个孩子呢他就有那种基因突变，他呢就会在这个骨骼肌的肌纤维中呢出现一种特殊的结构，包括我们说的杆状体啊，中央核啊，中央轴空啊，这些结构出现了以后呢，这个病人呢他就是一个先天性肌肉病的表现。当然还有一大类，比如说是炎性肌肉病，比如说就是就我们说的发炎了，这个就出现比如像多发性肌炎啊、皮炎啊这种改变， 它是也是肌肉本身的病变。
6: 其实它的这个种类实际上是很多的，
1: 很多的
6: 根据不同的发病的这个部位哪儿来的，那么会对哪个部位造成影响。
1: 刚才我说的呢，就是它的表现主要是以肌无力出现的，但它并不是重症肌无力。
6: 重症肌无力我们可以现在暂时忽略它，因为它是肌无力大家族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成员。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电视剧中的这个方言啊，它讲的这个人他是等于是突然间就出现了，在此之前可能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表现。那么我们想请教您，像这个肌无力会有这种急性慢性之分吗？
1: 应该有，因为这种肌无力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比如说这种就是早上起来突然觉得胳膊腿没劲儿，是吧？就是或者是眼皮耷拉了这种情况，我们就会到医院去看病。这种也有的病人呢，他是慢慢来的，不知不觉的出现肌无力，有三个月的，有半年的这种情况。随着肌无力呢，它是有急性和慢性之分的，它的病是不一样的。
6: 那像比如说咱们来说，早上起来，我这个突然间觉得半边身子软软的动不了了，到下午我能缓过来吗？这种算是急性的还是算是可以忽略掉的呢？
1: 这肯定是应该算急性的病。这种病里面往往有一种病呢，比如说我们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没事儿，早上起来以后呢，觉得四肢呢都没劲儿，就是动不了，想动动不了这种情况。这种病呢，我们有一种病叫就是周期性麻痹，就是这种麻痹呢，就是由于这种血液中电解质的异常，尤其是钾，有的是钠，就是离子通道出问题以后呢，可以导致这种情况。
6: 我还以为这只是晚上没睡好压麻了呢。
1: 那个都不是，那个是麻木，而这个是无力。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到医院去测抽血，查一个电解质，发现呢，如果血钾偏低，我们就给他诊断一个低钾性周期性麻痹。这种病呢，就是给他缺了钾，给他补点钾以后，病人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6: 其实啊，我是这么感觉的，就是老百姓呢，他对于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反应，自己有的时候会夸大，比如说可能简单的就是一点点麻了，一点点没劲了，可能会夸大的很严重，有一些呢可能会把它无视掉。这两种极端当然都是要不得的，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怎么去简单的去判断我这个情况到底是该不该去医院，该不该去重视它，是不是某种更重的疾病的先兆，那么这一点可能很关键啊。上半段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在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的姚生教授为各位解析一下肌无力究竟什么情况下应该警惕，并且呢我们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如何诊断，怎样治疗。好，健康中国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7: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9: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0: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11: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2: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1: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重症肌无力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疾病，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不便。如果重症肌无力拖延日久，或者是久治不愈，会使病情更加严重，带来其他的并发症，产生更多的危害。重症肌无力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疾病？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和积极治疗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我们呢继续和来自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共同来交流什么是肌无力，那我们怎么去对待它，鉴别它。那么姚教授，我们在之前啊前期也进行了一些走访，对于自己的机体的无力的表现，老百姓的说法是各式各样的。他对自己的这种判断，他觉得哎，我这就是肌无力，一般来说啊，他说我这就是重症肌无力了。那么您看一下啊，他这样的描述，在您的临床中，患者是不是也会这样说？那么他们这样说，是不是就是这种疾病的正确的描述呢？您听一下啊。
1: 我这胳膊抬不起来，只能这样，再往上就疼，往这也疼，往后也疼，这疼的不得了。这个
2: 就是挠痒痒，老伴家我挠挠挠挠痒痒，挠半年就没有劲儿了，这胳膊就俩胳膊就没劲儿了，腿走不动。没劲儿，走远了就不行了，两站地。
0: 刚才这是一位大爷和一位大妈啊，他们两个，我们去问他们是，你自己感觉你是肌无力吗？他说我是肌无力，而且是重症的。他把这个重症认为是一种程度的表述，哎，这不是轻症了，是重度的了。而且他们的人说，你看我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换个角度就疼，我怎么听着像肩周炎呢？那这算是肌无力的表现吗？
3: 肌无力是这样子的，实际上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肌无力，就指的是胳膊腿没劲儿
0: 啊，是，
3: 就是不管你是一条胳膊一条腿儿，还是两条胳膊两条腿儿，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胳膊腿没劲。
0: 这阿姨说挠痒痒都没劲儿了。
3: 对，所以呢，他这个情况呢，要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呢，首先呢，我们要看他是你这个病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因为刚才这两位大爷说的啊，和阿姨说的，可能他就是一个慢性的情况。
0: 就我估计这大爷这胳膊抬不起来，不是今天早上刚抬不起来的，
3: 他肯定很长时间了这种情况。如果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老年人以后，你这个就是睡一觉早上起来，突然觉得你这胳膊没劲儿了，你腿没劲儿了，这时候呢，你要应该注意，这个是不是脑血栓形成，你或者脑出血、脑血管病，同样可以导致肌无力，也就是说肢体无力。
0: 但是肢体无力就这一个表现吗？如果是脑血管病，它还有可能有哪些其他伴随症状呢？
3: 这个呢就是说的也比较多了，在我们临床中可能很多人对这方面的知识也普及也比较多，有时候看养生堂啊什么这些概念。如果是我们老年人早上起或者白天干活的过程中，你突然觉得这个胳膊没劲儿或者腿没劲儿，对吧，你一定要想到是不是脑血管病的可能性，这样呢你就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头疼啊、头晕啊、看东西沉霜啊或者视肉模糊啊，另外就是说话有没有说话大舌头这种表现。
0: 这样
3: 你如果有这种表现加上你胳膊腿没劲儿，那你肯定是脑子出了问题，这多半多不都是脑血管病。这种呢我们就应该是赶快到医院去看。
0: 那您甭管他是不是肌无力，是不是重症轻症了，
3: 对，
0: 赶紧先去医院。
3: 这个肯定你是重症的肌无力了，就是肢体无力了就是。
0: 对，那这种情况别耽误了。那老百姓就是除了您刚才说的头疼头晕这样的啊，伴随着这样的症状，那如果说没有头疼头晕，我就是哪儿觉得这不对了，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这个腿抬不起来了，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眼皮沉老想睡觉的这种样子啊，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判断方法，说你这个不着急，你可以缓一缓，或者是稍微的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手段让自己感觉一下啊，不行，耽误不了，马上去医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问题？
3: 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还是年龄，有时候我们年龄偏大的人呢，如果你出现这个肢体无力，你或是胳膊腿没劲儿，你加上这个脑子比如有头晕呢，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以后呢，你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然后呢到医院挂就是急诊的神经内科去看一看，有没有就是急性发生的脑血管病。如果你发生就是胳膊腿没劲儿的过程中呢，也没有头疼，没有头晕，说话也没有问题，就是我们说 头这一部分没有其他的症状，就是觉得哎呦胳膊觉得没劲儿，这种情况呢，我想呢就是你们有没有太着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你就是晚上几个小时也可以，就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观察一下这个，没必要太多的紧张这种情况。
0: 嗯嗯，也就是说，虽然说可能是突发的，但它不是说，两个小时之内不抢救就有什么不可挽回的后果，这倒不用太着急，是吧？
3: 如果你是脑血管病的话，它不光是出现肌无力，它肯定会出现
0: 其他的
3: 伴随症状。
0: 哦
3: 那个
0: 对，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鉴别方法。但是呢，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就是说不管是多么简单的鉴别方法，如果您觉得不对，你也别待着，就跑一趟医院，大不了医生告诉你您没事儿回去吧啊，这样咱们就放心了嘛。万一有问题，咱们就可以早点把它给处理掉。那我们想请教您一下啊，就是这些您刚才讲到脑血管病有可能会引起肌无力，还有其他的哪些疾病有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的这种肌肉无力的表现出现？
3: 那么第二个情况就是按照这个就是解剖完了，这一是脑子出问题，第二脊髓有了问题，同样也可以出现就是肢体的无力。你比如说脊髓
0: 功能就丧失了，
3: 对啊，你比如说脊髓的突然的出现这种就是就我们常见的一个急性脊髓炎，或是脊髓的炎性脱髓鞘病，这种病呢它也会导致你就是突然出现就是一侧的上肢或者下肢或者双侧下肢无力，这个呢往往就发展的很快，这种病人另外就很快就出现我们叫截瘫，就双下肢无力，会伴有这种尿便的障碍，有时呢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胸部啊或者腹部啊还会有这种舒带感，有平面，那么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
0: 绷着那样，
3: 对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提示他脊髓有了问题，这个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这更要赶快就医，这种情况
0: 这也耽误不得
3: 对
0: 啊，那这就有点像说高位截瘫的那样的一个症状了，
3: 就像那个我们就运动员桑兰什么他们当时做运动员的时候突然一翻的时候那就是脊髓外伤嘛，把脊髓就是勒断了，你或者是损伤了以后，你突然出现一个就是高位的截瘫，你或者双下肢的截瘫这种表现。
0: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啊，所以就是大家不管什么情况出现，咱们都别掉以轻心啊，早一点去看，哎，这个是比较好的。那么当一个病人坐到您面前的时候啊，您觉得他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信息是有用的？什么样的疾病线索是有用的？因为这个病人可能一坐那儿就从啊，我这个三个月前就开始叨叨了。那么可能他说的这些都并不重要。您希望病人给您提供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判断的线索呢？
3: 这个呢，一般情况我们病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首先你要看他的年龄，另外呢就发病的情况，就是他是急性疾病，你还是慢慢来的，
0: 说清时间，
3: 说清时间，这个时间呢，对我们诊断这个病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我们神经科看病最常见的，比如急性疾病，比如说脑血管病，就是突然发病，你这胳膊腿一下就没劲了，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亚急性疾病，比如这个病呢，就是五六天、六七天这个样子，对吧？这是亚急性的情况。还有就是慢性疾病，这个病一开始你都不知道，手稍微有一点没劲，你根本就不在意。
0: 对，
3: 完了以后呢，过了五六个月以后呢，你觉得哎呦，怎么我这手拿指甲刀绞指甲都绞不动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它就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这个时间段对我们诊断这个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情况。
0: 这个是关键的，要说清楚的啊。那我们请教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比如说他像您讲的，可能五六个月，如果更长一些呢，有没有可能两三年他有过这种不正常，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呢？
3: 有这种情况下，对他，因为每一个病，他因为肌无力这种病呢，他好多种疾病，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有肌肉本身的，有神经肌肉接头的，
0: 对，
3: 有周围神经的，还有脊髓嵌角细胞的，就这么一大类这疾病，所以他每一个病呢，他的发病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病他发展的很慢，就是成一个就是慢性进行性加重这种情况，所以呢，他这个病呢，就是每一个情况它都不一样。那么到了我们就是诊室以后，往往我们会给他做详细的检查，比如询问病史啊，用我们那个叩诊锤给他敲一敲反射，看他四肢的反射怎么样，比如反射活跃和反射消失，对我们诊断疾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这种情况。
0: 其实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其实最不重视的两项，其中有一项就是音叉在耳朵后边测你这个，这能听见不？这能听见？大家总觉得是个走过程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拿个小锤敲膝盖的这个膝跳反应，大家也觉得这个没有那么重要吧？能查出什么呢？那看来这个还是就是神经疾病辨别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哈。
3: 对，这两个家具是我们神经科大夫以后就是两个最重要的工具，一个就是那个叩诊锤，一个呢就是那音叉， 那音叉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呢就是我们说起这个，一个就是测听力是吧，测你这个听力怎么样，这个其实我们用的音叉最重要的是测这个四肢的音叉振动觉，它是一个感觉的一个测感觉的一个工具。
0: 不单是你去听见这个声音，
3: 对我们神经科来说的话是那个工具是用测音叉振动觉的。
0: 那怎么测呢？要手抓住它吗？不用
3: 吧，不是先敲了以后它振动，以后我们把那个就是远端搁到这个就是凸起的地方，就是骨头那个地方，就通过骨传导。
0: 那就是感觉麻呀。
3: 对，麻木，那个麻木就说明你这个音叉振动就正常，说明你这个深感觉的传导通路是正常的。
0: 这样啊。
3: 对，
0: 就像扣枕锤敲一敲我们各个不同部位的
3: 反射。对，你敲
0: 反射，
3: 如果你反射特别亢进，就说明你可能就是这个脑子或者是脊髓上运动神经有问题。
0: 强烈也不行。
3: 对，强了也是一个也是不行的。如果是我们说肌无力的病人，大部分都是低的，都是减弱或消失。
0: 这样啊，其实听您这个介绍以后，我们就觉得以后再也不敢小看医生的每一个检查的步骤了啊，他都是有目的的。你觉得只是敲一下在你这儿试一试啊，敲一敲碰一碰，实际上他是有着很深刻的这个内涵的，就让你知道到底哪个部位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正常。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检查的时候乖乖的听大夫的话。
4: 人们最初接触到重症肌无力这个词，是因为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王志文饰演的男主人公方言患的就是这种病。从电视剧的描述中，我们得知这种病会让人全身肌肉缓慢，逐渐的萎缩，整个人体肌肉完全无力，直至最后呼吸肌也全部萎缩，没有力气呼吸空气，最终窒息而亡。真的是这样吗？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治好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做客健康中国，带您认识重症肌无力，敬请关注。
0: 其实这个片花可以改一改了，不仅仅是重症肌无力，姚教授带我们认识了整个肌无力这种一大类疾病啊。那咱们还是先回到这个节目当中，请姚教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肌无力是绝症吗？因为我们看到电视的这个主人公最后不行了啊，离开他的爱人了，那这个病真的那么可怕吗？有的人觉得这就是一个不治之症，是这样吗？
3: 不是这种认为是不对的。因为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呢，它还是非常有效果的。这个病呢，它的就是得病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神经肌肉接头里边的地址出了问题，就是叫突出后膜的受体发生改变以后导致这个疾病。它的原因呢，实际上是跟这个一个是遗传因素，第二呢主要就是跟这个免疫相关的这个另外呢和感染也有一点关系。所以呢，这个病的病人得了以后呢，我们往往要最常见的要给这病人做一个就是胸腺的 CT， 就看他的胸腺有没有问题。有的人呢有胸腺的增生，有的人有胸腺瘤。如果发现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把他就是根据他的年龄状况，就把这个手术做了就好了。做了以后呢，就是这个病呢部分的病人呢能够缓解。
0: 也就是说肌无力它是有着它的根源的，不管是不是重症肌无力这种病哈，那么它抓住了它发病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包括说在胸部啊，或者说可能其他的一些疾病引起的，那只要抓住根源来去对症下药，应该就是治疗这个疾病，治愈它还是很乐观的哈。
3: 对。
0: 那么这个疾病容易复发吗？什么情况下它就会又复发呢？
3: 这个病人他就是复发一般就是他在治疗不彻底的时候，因为这个病呢就是说重症肌无力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和免疫相关的疾病。当然它的症状呢，刚才我们说了一开始主要是眼来肌的麻痹嘛，眼睑下垂，看东西有俯视，到最后的时候就出现微象的时候呢，它会立即的呼吸肌，就是我们叫肌无力微象。
0: 哪个危哪个
3: 就是危险的危，就是那个呢，就是
0: 危险的征象。
3: 对，这就是我们叫肌无力危象。那个危象的出现，大部分都是有原因的，比如有药物用的停药，听的没有听医生的指令，对吧？自己随心所欲的停药。另外呢，和感染呀，和这个就是劳累啊，什么多因素导致这种情况。
0: 所以也就是说，电视它的这种剧情的设置，它毕竟是一个特例，戏剧化更强一些。但是对于这种疾病来说，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应对的方法的。 那么像这个肌无力这种疾病啊，咱不光是说的重症的肌无力啊，那么在治疗上，您刚才给我们讲了就是药物，那是不是我们大的这个治疗原则，通常的治疗就是以药物治疗为主呢？
3: 对，首先是明确病因嘛。比如说我们重症肌无力以后呢，它和免疫相关，所以免疫相关的药治疗呢，一方面呢，我们就是通过外科手术，如果需要这个病人需要把胸腺摘除，那么把胸腺摘除，
0: 这就是外科这一部分
3: 外干预的这个、干预完了以后呢，另外呢内科这一块呢，我们治疗呢就是最常规的和免疫调节有关系的，一个就是激素治疗，一个呢就是、静脉用的丙中球蛋白，还有一个呢就是免疫抑制剂，就这三个药。对我们这个病的治疗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0: 那基本上应该是要按照医生的医嘱要吃一段时间的，不能说是你觉得好了就不吃了。
3: 对，就是当然这个病呢，就是我们说刚才我说的治疗的药里边还有一个就是针对就是秀比司的明这个药呢，它是一个治表的药，它就是我们说那个神经肌肉接头那儿的就是那个突出后膜的一些是那些受体它出了问题，那么我们给这个就是秀比司地明呢，就是要就是使这个就是地址中这个乙酰胆碱呢要作用的多一点，这种就是，但是它呢给了药以后呢，它只是一个就是治表的一个药，但是它呢根本的免疫它治不了，所以免疫治疗呢还得需要我刚才说那个就是激素、丙球还有免疫抑制剂。治疗，
0: 我们通俗的来，我给您解释一下您的这个治疗的简单的治疗原则，就是说，当你这块儿。缺少蛋白了，蛋白质了，那我就会通过某一种补充蛋白质的药物给你去补充一下。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地方是一些神经的问题，我们就要去解决神经的问题。像您说的最后的那一种比较复杂的这个方法，那就是针对比如说你这块肌肉如果不行了，我帮助你这块肌肉的功能去恢复，就是您讲的治表和治理，是这样吗？不太对
3: 就是说的蛋白不是补蛋白，它那个丙种球蛋白它是个免疫调节作用，就是它是调节免疫功能，
0: 还是调节免疫
3: 功
0: 能？
3: 它不是说血中的那个白蛋白或者总蛋白低了，它不低。但是我们用这个蛋白呢，是一种球蛋白，它是呢是一个和免疫相关的。它可以就是对你人体的这免疫调节发生改变。就是说激素、球蛋白还有这种免疫制剂。都是和免疫相关的药，这三个药，
0: 也就是说这个疾病怎么治我们交给大夫吧，大家只要注意发现症状的蛛丝马迹。您这么给我讲，其实我都还是不太明白这个机理。其实老百姓不需要去明白太多的机理，治疗这一块只要是明确了病因，那我们就该按照你个人的这个具体情况来给一个适合你个体的这个治疗方案就可以了。那我们请教您，像这个肌肉的这个无力，通过上述的这种治疗能不能使它就是这个功能恢复到原来一样，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3: 差不多，因为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不是说像电影中说的那么严重。过去的时候，要是像电影中的这个主人公，他出了最后出了这个呼吸的问题，可能他的治疗还是不太及时，甚至他这个病诊断，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因为他我们看到的这个剧情，可能这个就编剧的时候，他对这个就是医疗的这个设置当中还是有一点问题。
0: 对，是的。那么他这个病的这个治疗效果，基本上应该是我们可以期待是能够把大家治好的，基本上也能恢复原样，是这样吗？
3: 对。
0: 那还是一个很乐观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诊断的方式，我们知道就是在诊断这一块呢。看到咱们海军总医院有这样的一个检查，就是关于肌无力的这样的诊断的啊，就是活检。其实老百姓说到活检呢，第一反应是抗拒，能不能不活检呀？其实这得切下一块肉啊，要切多大一块肉？您先给大伙儿简单的介绍一下，不要那么恐惧这种手段
3: 啊。对于这个就是肌肉病，就刚才说了，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这重症肌无力，实际上它并不是重症，它没有那么
0: 没那么
3: 邪乎。
0: 哎，
3: 但是好多的肌肉病本身的病变呢，倒有的病挺重的，
0: 比它邪乎。
3: 对，比它邪乎。比如基因营养不良的病人，他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从小就肌无力，往往到七八岁的时候，有的小孩就站不起来，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可能就坐轮椅了。
0: 那这样能治吗？还有治吗？
3: 对，这种病呢，首先你要诊断清楚什么病，所以有。神经科的病，首先你要诊断明确这个病它是什么样的状况。有时候有一些病呢，它的诊断治疗呢，它必须得经过这种肌肉活检。肌肉活检实际上呢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呢一般呢就是为了诊断这个病，我们要需要做一个肌肉活检。肌肉活检我们常常取的肌肉呢，一般就是这种 双侧的肱二头肌，
4: 胳膊上，
3: 胳膊上，
4: 啊，
3: 肱三头肌，还有膀子上三角肌。那么下肢呢，往往就是大腿的肌肉，就股四头肌。就是小腿的肌肉呢，那就是胫前肌和腓肠肌，就这几个常用的部位。
4: 也就是说，胳膊腿上稍微取点肉。
3: 对，
4: 取多大？
3: 取黄豆大那么一点。
4: 啊、哦。
3: 就是我们一般的局麻打这麻药以后呢，就是病人也感觉不到疼痛。
4: 嗯。
3: 完了以后呢，就用就是取出那么一点，就很快。
4: 嘎噔一下。
3: 做那个手术一般的就是二十多分钟，实际上总比的剑比较长，但是切的时候切的是很快的那个，病人也没什么痛苦。
4: 嗯，这倒是一点点嘛，
3: 对，一点点。
4: 嗯，
3: 取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经过一些特殊的处理，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就是实验室的冰冻，冰冻完了以后呢，通过这个切片机呢，把它切成就是几个缪的这种小薄片。
4: 几个缪是什么意思？
3: 就是它非常薄啊，
4: 嗯，
3: 就是在显微镜下能看透那种，就是那种。
4: 哦
3: 片子。
4: 那比如说这么黄豆大的这么一粒儿啊，一粒儿取下来的这个组织，
3: 嗯、
4: 要切多少？
3: 切几百片没问题。
4: 哎呀妈呀！
3: 它切的非常的薄。
4: 嗯。
3: 切完了以后呢，我们通过不同的染色，
4: 嗯，
3: 比如我们常见的 HE 染色啊，
4: 嗯，
3: 还有 MGT 染色呀、啊，还有就是一些酶序染色、免疫组化染色，通过这染色以后，然后染出来以后呢，非常漂亮的片子放到显微镜底下，我们一看，
4: 嗯，
3: 有一些病以后这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病。嗯，
4: 哦，就能看出你这个病理改变。
3: 对，它里边有一些特殊的结构、
4: 哦，
3: 还有一些情况，一看的话就知道能对这个病的诊断有很大的帮助。
4: 这是生物医学的感觉啊！
3: 所以它是诊断的一种工具嘛，这个就是。嗯，
4: 目前就是在您所在的科室，就是像这种活检做的多吗？
3: 嗯，挺多的。这个就是、
4: 嗯、
3: 目前为止我做活检做了有上千例吧，
4: 嗯、
3: 也就是
4: 嗯。天哪，这个我觉得虽然说大家听起来活检觉得挺吓人的啊，但实际上它可能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手段能够更加明确的帮助我们做出诊断的话，我觉得这还是很有必要的啊，丢一点点肉嘛，过两天就补回来了。
3: 对，
4: 嗯，
3: 它那也不影响你的收缩功能。
4: 嗯嗯嗯，这样啊，就是基本上都是在胳膊和腿的这个肌肉群的这个部位啊、
3: 就是
4: 嗯。我最开始听见活检的时候，我还在想，比如说眼睛抬不起来，要不要在脸上取一块呢？
3: 首先是取这块肉呢、
4: 嗯，
3: 它不影响你的功能。
4: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就是刚才说的肌肉活检，有的神经也可以做活检。
4: 嗯、那
3: 么神经活检的时候，就去感觉神经，腓肠神经
4: 在哪儿？
3: 就在这个就是脚踝。那个部位呢，就是后半拉，就是有那个就是腓肠神经走行的过程中，我们取一点点那个腓肠，它就是一个感觉神经。取完了以后呢，病人有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有时偶尔会觉得，比如腿麻一点什么，但是过一段时间就没什么事儿了。这个
4: 哦，这个神经
3: 它不影响它的运动功能，
4: 它自己还会长好吗？
3: 那个神经有时候它粗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片开切一半，就是剩下那边还有功能。
4: 哦，这样哈、
3: 嗯，
4: 也就是说不光是这个肌肉可以取活检，就是对这个神经，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取一点点。
3: 就是、对、
4: 嗯，
3: 它对诊断病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4: 嗯，那么我们来说，像肌无力这些症状，能不能这些疾病能不能有效的去预防它？
3: 这个病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诊断，
4: 嗯，
3: 就是。预防呢，当然是我们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和遗传相关的疾病，这一大类疾病呢，有时候呢，我们就是给病人诊断明确了以后呢，当然对病人的治疗呢，有时候呢，就是有的病，它是就是没法干预的，但是呢，就是我们经过就是这种遗传咨询，只有对的家属呢会提出一些就是建议，比如他有的有生二胎啊，或者这种三胎啊，这种情况对遗传咨询很有帮助。
4: 啊，也就是说，以后的孩子一定要杜绝他这种情况的发生。
3: 对，这种情况。嗯、
4: 那想问您一个，就是绝对是外行的新鲜的话啊，这个神经，您在切下来的神经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红的吗？还
3: 是
4: 透明的？
3: 它那是神经是筋嘛，它是透明的。
4: 啊、
3: 就是。在我们就是打开以后看到就是挺光亮的那种，
4: 嗯、
3: 就是。像的尼龙丝那种感觉，亮亮的那种，
4: 哦，那
3: 是神经嘛，就是像我们就是挺亮的一种感觉，它不是红的、
4: 哦。这个神经里边是一簇呢，还是
3: 一簇？
4: 一簇。
3: 就是我们说神经，你要从那个切片切开了以后，它里边就是很多的小圈，
4: 嗯、
3: 就是有髓神经纤维。就是里边是就是一束一束的这种神经，
4: 有点像电线，
3: 像光缆。
4: 光缆。
3: 对，为什么它的神经传导会把那么多的指令传下去啊？
4: 嗯，
3: 就像我们一光缆一样，就是里边有很多的那个，就是一根光缆里边有很多的这条光缆，就是那个一小细光缆，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的有些神经纤维。
4: 嗯，其实听您说啊，神经在给我们描述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很新鲜，但实际上呢，落实到每一个人，它可能意味着你的健康或者是你的一些病痛都。 体现在这一点一点的细微之处。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拥有健康人生，我们从积极的态度做起吧，因为神经太细小了，可能我们真的顾不到那儿。好，今天非常感谢姚声教授来到健康中国，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好，听众朋友再会。
3: 再会。